0: 一名获批高才通
1: 的男子申领身份证时，持未有在香港注册的硕士毕业证书副本，被控管有虚假证明书罪。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获裁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司祖耀指出，控方只能够证明有关学校未有在香港依法注册，只可以推断证书可能是虚假，但未能够证明文件签署人的身份、权限和订立文件日期是虚假，亦都未能够证明在制作证明书过程属虚假，所以不足以入罪。这节新闻报道完。
2: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1: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3，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761。
6: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畅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畅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个望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就系排到去海事训练学院。而下路青山公路大榄段出荃湾方向喺碧堤都排到去浪翠园，行开边朋友就留意一下。另外，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洪天路交界都有交通意外，嗰边一带都车多。而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大榄隧道入口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龙尾就喺大榄嘅转车站。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而家香港仔隧道入口嘅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城西道天桥入翻去坚尼地城方向就排到去维港峰。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而家龙尾仔汇景花园，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排队电话机楼上车，窝打路道翻沙田方向排到圣佐治，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入埋新界區睇睇，西隧出九龍，龍尾喺灰窑下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而家就繼續喺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喺污水處理廠；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龍尾就喺深圳灣出口附近。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車 cam 周圍都會有衝燈暖咳，冇得走，所以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8: 考完試放長假，諗住點過啊？
9: 我想揾啲兼職做啊，見識下又賺啲零用錢啦、啊。
8: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9: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8: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
3: 阔。一键理财、
10: 外汇、
3: Bitcoin、
10: 基金、
3: 黄金、
10: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Finance。

0: 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啦，继续返嚟呢财资大道呢一 part 返嚟呢讲下薪酬趋势啦。打工仔都好关注住呢嗰个出粮呢又竟有加薪啦，加薪嘅幅度究竟系点啦。咁昨日政府呢就公布咗呢个薪酬趋势调查啦，关于公务员嗰个初步结果显示呢中高低层嘅薪酬指标呢都有加幅嘅，分别系 4.12% 啦、2.64% 同埋 1.17% 嘅。咁市场方面呢点样解读呢，请问呢位嘉宾同你倾下啦。就是、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前任会长暨理事会成员孔于仁先生嘅。Hello， 早上孔生。
3: 今日主持早晨，
0: 早晨早晨。咁啊，睇翻咧，今次嗰个加薪幅度咧，有形容咧就系高层嗰个加薪幅度咧超过4%咧，其实就比市场预期咧略为高一啲。咁想睇翻啊，你哋自己点样睇呢个调查初步结果出嚟，系咪符合翻市场个预期咧？
3: 其实我哋睇翻咧就系个数字咧，就同我哋做嘅 research 咧，我哋嗰个 projection 咧，嗰个预测咧就有少少落差嘅。我哋嗰个预测呢即係係大概係 3.5% 啦， overall 係 3.5% 啦。咁我哋见到如果你嘅高层有 4.12 就似乎就係超出咗我哋 3.5 呢个估算啦。咁但係我又会睇返呢，即係其实市场上面呢整体都係即係就住经济大环境啊，咁喺控制成本下面呢即係调薪都係比较审慎少少嘅。咁我哋過去睇返呢，即係如果加人工嘅時候呢，我哋嘅調查都係中層啊、基層嗰啲呢都即係比較穩健啲嘅。就喺私人市場裏面嚟講呢，即高層嘅管理人員呢佢個調薪呢就即係都未必會好似中層咁高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私人企業嘅高層呢就佢哋唔係淨係靠加人工啦，咁佢哋有即係 incentive 啊，有 bonus 咁樣。咁所以個 mix 係有少少唔同。咁我最后再睇返呢，即係过去公务员嘅调薪呢，我估计呢今年高层嘅调薪 4.12 呢就係可能有少少追落后啦，即係尤其是去年已经係即係动薪啦。我个解读就係因为有少少追落后。咁但係即係对于基层嚟讲，即係 1.17 呢我有少少surprise 嘅。
4: 即係话过低呀嘛，就係咩原因？
3: 我觉得呢个比较即係比较少啲啦。咁即係我相信即係基层佢无论喺即係经济环境下面呀，咁佢哋嗰个即係能力呀，即係会比较受影响少少多啲嘅。咁因为佢个即係人工本身就唔係可能好高啦，咁你 1.17 嘅咁可能即係加得都唔係特别多。咁对于即係如果譬如有通胀呀，有其他即係啲生活成本嘅压力呀，咁可能对佢哋冲击大少少。咁所以即係我对于1.17呢个就即係有少少 surprise。
5: 咁其实呢当有呢个 variation 呢就一定会有唔同本身啊即係嘅利益团体呢讲啦，因为你处于边个层级呢你都觉得自己好似有啲唔抵喎咁。咁但呢其实有个老问题呢就 debate 咗或者讨论咗好多年，就係、是、喺公务员同私营机构之间呢，如果你话想互相参考倒还可以，但是你话啊，我 in line with 啊，我将个趋势啊，因为而家政府后期咧，即系近年咧都加咗其他嘅 consideration 啦。咁究竟政府自己有冇钱咧？即系个财政能力啦，究竟个通胀系点啦？亦都咧睇翻个公务员士气。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咧，即系喺公务员嗰个打工环境，即系虽然都系叫公仆，都系打工，但系同私营环境咧好大分别咧，就系、是、好景嘅时候，大家就好羡慕啦。哇，原来咧你个 bonus 咧仲多过你个底薪好多好多倍喎、哦。咁呢啲咧就只系一个好嘅时候有多劳同埋多得，或者你个表现好劲嘅时候咧赚翻嚟嘅。但系咧当惨嘅时候，大家亦都要知道有一啲工种啊，又或者有啲部门啊被削啦，又或者嗰个人数咧被劈嘅时候咧，咁又啊，即系公务员啊，只系坐喺度，佢哋搞成咁啊，咁佢亦都冇呢一个切肤之痛嘅，咁所以呢、這个即系有利有弊嘅情况下咧，就冇得互相羡慕。但系唔好忘记咧 ，once 你个公务员出咗一个 percentage 加几多咧，其实系影响埋其他嘅 NGO 啊，非即系政府嘅公营机构啊，地铁啊，领展啊。甚至如果都做参考，而大嘅银行咧，亦都会可能参考翻佢哋转头。咁呢个互相嘅影响咧，其实就即系喺个处理上就唔系一个好单边。正话有两个点

0: 就是一个 job security 的问题，即是是不是铁饭碗都好，起码没那么易被人家一夜铲起。第二呢就是这个即是个 percentage， 其实你去影响返商业社会的做一样日后。
1: 嗯，其实我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啦。咁我哋个学会嘅薪酬趋势调查呢，其实都做咗即係20几30年啦。咁即係我哋一直都去睇返我哋啲过去嘅数据。其实喺公务员佢哋动身嘅期间，过去有几次动身嘅期间，私人企业仍然有人公家嘅。咁、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即係话，其实私人企业唔係特別會睇即係政府加薪咗個幅度係點樣樣，佢哋可能會參考，但係我哋過去做嘅數據裏面去睇返，我哋問返啲企業啊，你加人工嘅時候其實你睇乜㗎？咁頭三個因素呢都係企業效益啦，對員工嘅績效評估啦，同埋佢哋對於即係個經濟環境嘅解讀而去做出一個預算去加人工。咁所以就有少少唔一樣，即係你政府唔會話睇即係佢個企業效益㗎嘛，即係佢哋唔係一定以 profit making 為主㗎嘛。咁、啊、所以即係大家嘅處理手法係有少少唔同。你話公務員加薪係咪影響私人市場呢？我、哦、就如果跟返過去咁多年嗰、那個即係動薪嘅情況，政府動薪，私人企業都係嚟公家。咁、啊、就正如主持頭先咁講啦，咁即係可能政府佢哋自己動薪啊，或者佢哋个调薪嘅时候係睇返佢哋自己嘅 budget。咁我觉得即係其实未必係一个对私人市场有好大嘅影响。
0: 你刚才讲个人工加有人工加係 yes or no 嘅，因为呢私人市场係讲供求㗎嘛，即係你呢一个、某个工种可能好吃香嘅，咁佢就要抢啦，又或者要留人才啦。咁但係呢亦都唔好忘记喺社会里面呢，其实整个劳动人口个 population 呢係萎缩緊嘅，即係有啲人根本就离开咗，或者甚至乎长期冇工做呢，或者中途落咗车失业咧，而离开咗呢一个劳动力嘅人口嘅，咁所以我觉得有利有弊嘅意思咧，就系话而家互相参照，或许即系都仲讲得通。但系你话啊，佢哋咁，我哋又咁，即系你拣一块仔嚟比较咧，就容易嘅。啊，你拣嗰啲有人工加或者有即系加幅唔错嗰啲系容易嘅。咁但系咧，即系公务员有公务员自己嘅特性咧。我刚才讲啦，即系当呢个世界时势唔好嘅时候咧，反而佢哋系一个好好嘅，即系有安全性嘅避风港都未定。咁而佢而家个 performance 就话要挂钩啫，同个表现即系或者个加薪，以前咧就真系有少少就系好松手噶嘛，大家 across the board 啊几多个 percent， 咁就不论你即系勤力又话唔勤力咁样。咁呢个咧，我反而即系咁多年嚟咧，我唔系太着意，觉得公务员我唔系好同意要追落后。一年還一年鋪鋪清。第二呢就是唔係太能夠呢，即係同私人機構嘅打工仔呢就等量齊觀囉。
1: 明白啦，我都即係話當然即係大家嗰、那個機構啊架構啊或者佢哋嗰個 mission 都唔一樣。咁就回歸返嗰、那個即係數據嗰度咁講。其實公務員呢，佢哋嗰個薪酬趨勢呢一直都有個行之已久嘅機制㗎嘛。咁佢哋有差唔多用即係百幾間公司呢，大中細亦都有啦。即係佢哋嘅選取嘅公司呢都係根據香港嘅經濟整體分布啦嚟做取樣嘅。即係我唔係話幫政府護航啦，即係我純粹從數據咁講，即係話其實係即係一個參考作用，但係就即係我覺得政府加人工嘅就未必會影響到私人市場。正如你頭先所講，即係你話個供求嘅問題。咁即係你會令我再諗下啊，會即係其實而家我哋私人市場可能對中高層嘅管理人員佢哋覺得更加關鍵，所以佢哋可能會即係加多啲人工俾佢哋。而你話即係基層嘅人員可能而家真係供求嘅問題啦，咁又有 AI 個工種又唔同咗，咁可能即係呢個 1.17 會唔會就係因為個供求問題呢？咁我都要即係要再多了解一下，但系即系对我嚟讲，基层嘅1.17就即系有啲 surprise。
2: 系呢个都系一个初步嘅结果嘅调查结果啦。咁其实你自己估咧，最终咧嗰个加薪幅度咧，几多先系即系市场觉得都系一个合理嘅水平咧？
1: 嗱，即系我哋睇翻数据，从数据分析去睇咧，就系话，我哋估计都系3至到3.5呢个幅度嘅啫。
0: 咁你又同唔同意即係話高中低

0: 係加人工啊嘛，佢哋有多啲 incentive 啊，或者係 commission 啊，或者係 bonus 嗰度，咁佢哋嘅 bonus 就要比中低層高嘅，咁所以成個 mix 係有少少唔一樣。咁如果你話政府會參照翻，即係佢哋個恆常機制去睇翻我百幾間公司佢哋嘅個薪酬趨勢，所以得出翻嚟嘅結果就係話，哦，咁可能即係中層。同埋高層就可能會加翻多啲啦，咁喺呢一次嘅 exercise 上面，所以我覺得有少少咁嘅意味啊。
1: 你自己睇翻而家私人市場實際嘅情況係點樣咧？特別都提到啦，一啲低層工種啦，特別單一嘅工種咧，其實可能好容易咧都俾 AI 去取代咗啦。咁其實呢方面對於基層員工嘅影響又係點咧？
0: 我哋都有做一啲 AI 嘅調查啦，即係對於人力需求嘅市場嘅調查啦。咁即係我哋都會睇到呢，即係話如果嗰個工種呢係比較即係技術含量係低啲啦，或者係佢哋嗰個重複性係高啲嘅時候呢，其實個衝擊就係大嘅。咁但係又咁講，即係有一啲嘅工種被取代，亦都有啲新嘅職位呢，隨住 AI 呀、或者係啲企業嗰啲 ERP 呀嘅落地呢，其實亦都有增加嘅。咁无可否认啦，就系对于基层一啲，尤其是可能系顾客服务啊、文员啊、或者前线啊、前台嗰啲工作人员咧，影响系比较大少少吓。
2: 咁而家咧，即系政府咧都感觉到咧，长年累月嚟讲手松松，大家即系都加一个 more or less 都相同嘅 percentage 咧，始终咧就系分辨唔到咧，即系边个做得，边个唔做得嘅表现。咁而家咧就十月起咧就打算咧就优化呢一个评核制度啦。咁就要求评核者就按即系 like curve 啦，所谓按常态嚟分布。咁就睇下咧，即系有唔会咧。有5%啊，起碼即係你個部門入邊，或者你個團隊入邊有5%咧，真係叫做啊，即係 underperform 啦，表現不濟啦，咁就會冇得加咁。喺私人公司嚟講啊，好老實講啊，嗰5%可能已經要拜拜噶啦。咁但係喺公務員嚟講咧，仍然只係冇增薪點啫咁樣。咁我覺得咧，呢個新嘅評核機制咧，就叫做有少少即係公道啲咁解啦，亦都令到肯搏啊表現。比较勤力嗰啲咧，亦都即系获得肯定咁啦。咁但系你觉得有冇帮助咧？即系如果系咁嘅，即系交5%，唔好叫交人头啊。其实佢都唔使死噶，交人头即系话佢冇得加啫嘛。咁如果佢基本上觉得我喺呢度食长粮嘅，咁佢唔加亦都即系冇乜所谓嘅。
0: 我谂个方向系正确嘅，咁但系即系始终即系私营机构，咁可能佢哋嗰个。即係評估嘅系統啊，就會相信相對性上比較成熟少少啦。咁但係公務員過去一向嘅績效評估嘅文化都唔係咁，可能佢哋多即係多鼓勵啊，少批評啊，咁即係個個都都係好嘅。咁啊，即係可能有少收少補啊，啲地方要注意嘅。即係咁，佢哋嘅文化積累係咁樣。如果你突然間一次過硬性去推呢樣嘢，我方向係啱嘅，但係硬性即刻去推咧，我都有少少擔心。即係尤其是我哋收到嘅資訊，亦都只不過係講緊係即係有幾多個 percent 啊，跟住冇人公家咁。咁其實私人企業嚟講咧，就都唔係話硬性一定要話即刻死嘅。咁可能都係話即係因為私人企業我哋會做嘅就係幾個指標去睇嘅，可能有中期嘅績效評估啦，年尾嘅績效評估啦嚇。咁同埋可能我哋都有一啲叫做員工滿意度嘅調查啦嚇。咁亦都可能有即係完咗成个 exercise 之后咧，我哋都唔系话部门交上嚟，我哋就即系照单全收嘅吓。咁我哋都会有一个即系可能个 management committee 都会再睇睇，交上你嘅名单啊，究竟系咩原因啊？点解系咁啊？咁佢个 case 好 strong 啊？咁可能我哋都会有啲即系可能俾啲 warning 啊吓，亦都咁你可能去即系。能力唔得嘅，咁即係俾多啲 coaching 啦，俾多啲 training 佢啦，即係都唔未必一定係即刻死嘅，咁所以我覺得方向係正確，但係可能佢個機制啊，或者係即係要明確啲或者清晰啲啦，咁同埋就我諗即係溝通啊，即係指導啊，或者培訓，對於做績效評估人嘅培訓咧，即係要做多啲。咁同埋即係我嘅建議就係，會唔會係有一啲試點先咧？即係based on一啲試點做咗，去睇翻嗰個機制係咪 OK 嘅，或者又冇乜嘢要再

0: 修改啊，或者要加强啊研究先至再推行咧，可能就个回响冇咁大，同埋个效果会好啲。
1: 因为私人机构啊，即系裁员啊，手起刀落噶嘛。啲银行而家讲紧人工智能都削减啲文职工作岗位系嘛，数以千计嘅。咁但系公务员体系又唔系啊，入职咗啊，我哋叫铁饭碗又好，金饭碗又好系嘛。你如果上司想解雇一个下属啊，我个流程啊仲烦过啊登天啊。咁都之前都讲过啦，即系而家就话要缩减个流程啊，唔好话炒佢啊，即系要表。表达啊吓个下属嘅表现不济啊，你随时写嗰啲 file 咧，即系十分之烦恼。咁呢啲流即管理上嘅陋习咧，就令到即系纳税人啊，而家填紧报税表咧都心寒寒嘅。咁所以你话成个体系咧，你要做商业社会同呢个公务员啊做出对比咧，就比较艰难啊。咁头先提到个低级公务员个薪酬点解会升幅相对少咧？有一个可能咧，就系个最低工资个效应啊，好多商业机构咧，而家咧吓，即系都唔会低层公务即职员啊，都唔会特别点样加人工，就等个最低工资一年一检啦嘛，而家吓咁你成日检咯，咁不然就加最低工资后先处理啦。咁我唔知道喺个算式上边，佢哋有冇能够去即系消化到呢个咁嘅即系状况啊？
0: 咁。最低工资呢个我哋就真係冇留意到佢哋其实係对于即係初级嘅人员嗰个影响，即係我哋觉得都唔係睇最低工资嗰度嘅，就係、是、私人企业即係其实好多都已经係即係高过最低工资嗰度，所以我觉得呢、這个因素未必係即係主因。
2: 好啊，咁今朝早我哋同阿孔生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有样嘢咧就通知翻大家先吓，咁原先咧就系咧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啦。由于 Tom Sir 咧就谭志强咧就系主持咧就身体抱恙啦，所以呢个课程咧会延迟一个礼拜嘅。原本系5月30号，而家延到咧系6月6号嘅。6月6号咧星期六举行嘅。咁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啦，上昼10点到下昼4点钟嘅。咁啊 Tom Sir 有40年嘅银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资经验啦，设计一套嘅课程咧可以帮助大家提高个胜算嘅，咁大家可以把握最后机会上去新城网站或者新城 app 咧报名嘅，所有实体同埋网上嘅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之内咧系网上重温呢个课程，同埋获赠 Tom Sir 嘅著作嘅。WhatsApp 咧电话系98292344，98292344。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1大唐发电。大唐发电2026年第一季盈利28亿9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9.27%， 每股盈利1.04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盈利69亿80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41%， 预期每股盈利3.35人民币，折算港币3.6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8.55人民币，按年减 42.23%， 折算港币9.4。股价走势上，去年至今大部分时间沿住白天线攀升，在去年年尾同今年年初就轻微跌破了这条平均线，等它回落多一点去到牛熊线水平2-3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2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9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介乎 3.55 倍至到 7.33 倍，无论高定低位同比都是十多年低位。股息率6.2至到12.8，12.8是十多年高位。2024年市盈率6.23倍至到10.4倍，股息率3.74至到6.24。疫情前市盈率低都有8倍几嘅，2013年8.26倍，2015年8.99倍，股息率低可以去到接近3厘，2019年只有3.12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今年高位3.61，预期2026年市盈率9.7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6厘。以买入价跌 10%， 2.07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FM102.4 至106.3，
6: 新城财经台。
8: 早上8: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在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仲是为时尚早。曼斯说，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仲未有定论。双方正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明显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同样亦都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仲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同埋铀浓缩活动等问题，双方仍在就此沟通。曼斯话，美方认为最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喺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可能将表态支持相关协议，但系最终结果仍有待观察。据报，美国同伊朗已经就延长停火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达成一项协议草案，不过特朗普仲未批准这项协议。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又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强调有关文本只是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仍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仍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这名人士又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将正式通知巴基斯坦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都不具可信性。新加坡外长维文在结束对南北韩的访问之后说，北韩似乎无意和美国、南韩以及日本接触，而是专注于强化自力更生能力和军事威慑。他表示，北韩目前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加密切，中国对北韩依然不可或缺，但是现阶段他们还未准备好和美国、南韩以及日本建立实质性的沟通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南韩总统李在明曾经多次表示，有意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举行会谈。维文又提到，北韩明确拒绝和南韩统一这个立场，和他上次访问北韩时相比发生转变。他上次访问北韩是在2018年。昨日和维文举行会谈的南韩外长赵显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北韩即将重返谈判桌，但是新加坡外长这次在平壤的会谈是一个机会，可以向北韩说明南韩致力于和平共处的立场。赵显还说，他相信如果条件合适，北韩最终会重新和美国展开对话。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公寓发生气体爆炸，传媒报道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消防部门说，事发时公寓内有23人，目前还有多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消防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接近1点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前往现场途中公寓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消防到场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2级，但是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级为5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公寓烧通顶，成座建筑几乎夷为平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当日一名工人在公寓内工作时，掘烂了天然气管道，继而引发爆炸。当地天然气供应商亦都说，当日收到消防部门通知，说在现场附近的天然气管道受损。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与当地保安口角，以粗言秽语辱骂对方。李卓卿接受传媒访问时，就事件向全港市民以及新加坡各界人士道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将配合教育局和校董会的调查和安排，同时辞去部分地区工作。李卓卿表示，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寄予同学以他为戒，透过理性方式解决问题。校董黄俊石回复查询时确认，李卓卿已经向校董会请辞。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交易员正在评估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据报已经达成延长停火的协议。科技股上升，三大指数齐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00。 56668点，升24点，升幅0.05%。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63点，升43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17点，升242点，升幅0.9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8:36，由猫咪同你哋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浪翠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小榄附近。而下路青山公路大榄段出荃湾方向，碧堤都排到去，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青龙头嘅天后宫。另外，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洪天路交界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都比较车多。而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牛池湾体育馆亦都有交通意外，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因为都比较车多噶。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香港仔运动场。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翻旺角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电话机楼上车，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油麻地公众码头近民安队总部附近，三号干线出翻去尖沙咀方向而家喺海泥村道见到。车龙，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灰窑下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而家继续喺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喺马料水码头附近；大榄隧道出翻去九龙，就排到去大榄转车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就喺福亨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8: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1: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財資大道，郭彥明、林傑瑩、何文傑。
1: 好，时间来到8:39啦。咁啊，而家咧喺局势咁唔明朗，而且咧啲数据show出嚟啊，又或者啲领导人讲嘅嘢咧，都唔知信晒好啊，定唔信晒好嘅情况下咧，即系投资咧都有时都几费神要去选择啊。咁我都补充一句啦，本来咧就听日咧我哋新城嗰、那个一个投资讲座 Tom Sir 嗰个咧，就因为啊 Tom Sir 就唔舒服啊，病咗啊，咁所以。咧佢嗰个由10:00-4:00喺富豪酒店嗰个 course 咧，咁就要顺延啦。咁啊顺延到去6月6號，好快。咁希望佢咧快快去脆脆好翻，把声又开翻。咁啊到时。

0: 咧再同大家讲解啊，呢个啊即系未来啊要点样掌握啊，点样趋吉避凶。咁但系咧呢段时间咧，其实大家都如果再系想喺6月6号嚟听咧，可以报名嘅。咁啊嗱，讲开投资咧，咁啊五花八门啦。咁有人就中意啊，即系短；有人就中意长。咁啊长到点咧？咁我又见到有一个咧，又系关特朗普事嘅，都几得意嘅。咁佢又整咗一个叫特朗普账户。咁啊呢个账户就系一个 app 嚟嘅，咁啊上市。咁佢搞嚟做乜嘢呢？原来呢，我又唔知啦，因为佢自己投资叻唔叻呢，大家有目共睹啊，睇返佢过去若干年啊嘅表现啊，就算係地产也好，即係其他方面也好，咁佢入咗白宫之后就固然好多啊，好多 insider 消息啊，内幕消息，佢有冇好利用嚟自肥呢？这个大家亦都唔知，因为佢做緊总统又恶晒㗎嘛，咁。咁但係整咗一个咁嘅特朗普账户契嚟做乜呢？即係呢个 app 咁。原来呢就教人呢鼓励呢从细啊就进行呢个长线投资，真係好长线喎，就係、是、出世开始。咁呢就美国总统美国政府呢就会喺7月4号啦，即係佢哋应该系叫做独立日啦，咁就为呢个2025年至到2028年期间出世嘅嗰啲 B B 咧，咁啊点咧？咁就佢咧就只要佢哋拥有呢个有效嘅社会安全号码，即系唔系嗰啲非法移民啊，又或者唔知喺边度走出嚟嗰啲咧，喺边度生嗰啲咧，咁呢啲儿童咧，佢每一个咧都帮佢整一个1000蚊嘅种子基资金，即系存一个1000蚊美金入去，就做一个种子资金咧。咁呢个家庭咧，咁佢有爸爸妈妈噶嘛，佢出世梗系唔识自己喺度买啦，咁家庭咧到时咧就可以 base on 佢呢个1000蚊呢个即系 seed money 咧，咁就开始咧系喺呢个账户上咧就帮佢充值啦，即系帮佢储钱又好，你譬如外国人冇啊，香港人又最中国人就最兴啊，诶啲利是钱啊储埋佢啊咁样，咁就令到呢个 B B 咧，即系25年至28年期间出世呢批 B B 咧，就一擘大眼咧就有呢、这个1000蚊美金咧，就喺一个特朗普，因为用佢名真系烦，特朗普账户，咁到佢20岁嘅时候，佢都唔知边个系特朗普啦，系咪？咁、anyway 咧，咁呢个唔知系咪即系鼓励下大家去投资啊、理财啊，从小有呢个概念啊，同埋咧可能同即系啲银行之间咧都有啲生意上嘅关系啊，诸如此类。咁呢、这个当系纯粹储蓄又得，你可以将佢嚟运用又得。咁当然就有佢嘅监护人或者佢嘅爸爸妈妈嚟即系帮佢操作啦。咁之后作为子子孙孙，咁你可以延续下去，咁应该都唔会接埋啩。咁即系整个咁样嘅 app 出嚟。
1: 其实佢有一句都几得意嘅，佢话咧爸爸妈妈啦、亲戚朋友啦或者雇主咧，每年咧都可以咧捐赠咧啲钱咧去到呢一个账户咁嘅，而每年捐赠额上限咧就系5000蚊美金。现阶段咧呢个账户投资嗰、那个设定嘅金额咧就系标准普尔500指数啊定为吓。咁你睇翻咧就系呢个账户咧，其实应用程式咧其实28号已经系上咗线噶啦。不过咧就民众咧就必须要咧等到7月4号先可以开始储蓄，同时有资格嘅账户亦都必须要等到咧7月4号先至获得咧由联邦政府提供过1000蚊美金嘅投资基金。
0: 不过佢呢个一出世啊1000蚊美金咧，反而系令我联想起另一件事咧，就系、是、如果你将而家美国嘅国债咧39或者就嚟40万亿，咁啊除一除佢嘅人口，好似美国大概系3亿到啦咁。其实每一个 BB 一出世啊，都唔知孭咗几多钱嘅国债啦。咁呢1000蚊咧，就真系都即系叫做入咗袋啦。但系名义上咧，每一个美国人啊，一出世啊，都唔知孭一条啊，即系几多钱，成世都还唔到嘅 number 啊，真系。
2: 呢个计划啊，喺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嗰个大移美法案嘅一部分嚟嘅吓。咁啊，我嚟氹下啲选民啦，系嘛。咁但系嗰笔钱啊，1000蚊啊，话多唔多，话少唔少，但系又唔系俾你嘅，我嚟买尿片，佢我嚟买呢个标普500追踪嘅嗰啲啊，就指数基金嘅吓，即系掉翻落个金融圈里边，即系左手嚟右手去，即系最少18年啊，18岁先攞得嚟用啊。
0: 其实系俾个泥马咁咯，即系
2: 俾嚿钱个金融机构，
0: 道理一样，
2: 咪即系由库房。撥筆錢落去呢、這個、啊、即係
1: 但係佢諗得好仔細喎。嗱，譬如咧，你咧一般嘅基層咧嘅市民咧，其實可能攞咗個1000蚊美金又唔識投資，又點咧？其實用户仲可以利用呢個應用程式裡面個八大金融學習快嗰個模擬嗰個範疇咧，去學習下，幫啲家長咧同埋咧小朋友學習嗰個投資知識，幫埋家長啊。
0: 正話咪講咗啦，呢、這個 app 嘅其中嘅目的，即係阿

0: 好心特講嘛，就是、家人理財嘛，同埋你可以充值嘛，你可以泵大佢嘛，咁所以咧亦都好嘅，即係令到你 B B 開始有一注一注注碼，即係有個泥碼喺手，然後咧你嗰啲大人咧就幫佢喺度啊，即係你順便都要學下噶，如果唔係會蝕噶嘛。
1: 但係呢個香港人都有體會嘅，就唔好話係啊十八歲前啦，啊小朋友去學投資強積金啊，香港嘅所有打工仔啊被逼開咗強積金啦，咁多年係嘛？
2: 有啲人真系冇理嘅，真系老实
1: 讲啦。好多人都系冇理会呢个强积金嗰个操作，更加唔好话因为强积金而去了解究竟投资港股好啊，定系投资呢个啊？
2: 所以咪有个懒人基金嘅选项咯。
1: 咪就系呢个出现，咪即系话呢个功能系冇发挥到全面效果咯。而识得投资、愿意投资嘅人，又自己会去学习嘅，就唔需要你去搞啲咁样搞嚿公帑落去咁呢个。呢、这个咁嘅特朗普计划，咁、都成百几亿嘅美金吓。
0: 咁呢个系兼职嚟嘅啫，讲真人，$1,000啊，等于大概7,000+港币，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咁你香港啊，你生个 B， 佢都俾$20,000利是你啦。咁咁有一啲地方就直情系唔知譬如澳门咁啊，多几年啦，去到三岁啦，有啲啊直情多去到我唔记得咗，好似十几岁噶。咁咁但系咧，每一个地方咧都有佢自己嘅鼓励或者系。重点上想你做嘅嘢，咁啊即系内地嚟讲就比较得意啦。几廿年前咁啊生多一个咧，都已经好似即系做贼咁样，咁或者甚至乎咧就即系犯法啊，要交钱啊，因为你超生啊。但系而家咧就非常之鼓励咧，你生三个啊治好啦咁样。咁喺内地咧呢啲咁嘅鼓励嘅嘢或者系 discourage 你嘅嘢咧，系可以话系真系层出不穷啊。咁啊啱啱咧又鼓励人哋去买楼咯，因为内地过去几年咧，即系嗰啲楼市咧，就有啲个别嘅盘又卖唔到尾，有啲又半死不活，有啲又唔知点样去啊，即系可以消化到，因为个量实在太大啦。咁加上啲人咧喺无论能力上或者信心上咧都有所保留啊。咁所以咧，广州咧而家咧又有啲花招，佢哋其实咧即系对于促销楼市或者物业咧都有佢哋一手嘅。咁啊，广州上个月底咧，即系四月底咧就出台咗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嘅一个叫做水八条啊吓，咁呢个咧就点咧就系话咧卖旧就买新，咁你就卖咗你而家嗰间，然后咧就攞个补贴就买间新。点解佢要鼓励同埋有补贴咧？佢同香港好唔同咧，内地嘅物业市场咧喺香港就二手市场比较活跃嘅，譬如你40年嘅楼，40几年嘅太古城，50年嘅美孚，你喺二手市场卖咧仍然系可以有价有市嘅。但系喺内地咧，就新楼就即系比较系大家一买就买新楼多啲，就少去买二手，即系或许咧某个地点某个盘系好独特咧，先至有个即系所谓二手 market。二手 market 唔流行嘅情况下咧，你揽住你旧嗰间，咁然后你又冇钱买新嗰间，咁你咪流转唔到咯。咁而家咧就话，最好啦，有人同你收咗间旧嘅，然后咧就贴啲，咁跟住你就去买新嘅，咁就形成咧，即系将个一二手市场咧呢个佢哋嘅链条啊，佢哋所谓咧就打通佢咁。我唔知呢样嘢 work 唔 work 啦，咁亦都睇下你用咩价嚟收人个旧楼啦。
1: 咁佢有国家补贴添，不过$30,000啊，唔系好多。咁你要买一层楼之后啲商品房啊，咁你前后一年内出售自己名下嘅一个二手楼。咁但系问题系你买唔买得出先？咁你可能你买咗想买到，
0: 佢而家有个收购方啊嘛，
2: 咁要睇下个价钱咧。最紧要
0: 方系一个国企嚟嘅，嗰个国企就系话按照你嗰个市场运作咧，咁你参与咗啦，你参。咗之后咧，你即系佢就会用市价嚟收购嘅。
2: 话市价，你知道而家其实咧，过去几年咧，内地咧即系各个省市，无论一二三线城市咧，那个楼价咧都跌咗，真系由高峰期跌咗唔少啦。虽然近期话四大城市核心城市都好翻啲啦，咁但系仍然咧，如果你之前咧好早之前买咗喺楼价高企买咗嘅情况之下咧，如果用市价去收咧，都真系吓要蚀
1: 嘅。呢个啊，即系可以广泛为形容为加甜啦，不断加甜嘅就系内地楼市啊。
2: 咁即系反映个市道方面都认真系。
1: 咁啊，但系。 問題就係你就係供求嘅，永遠係經濟學嘅定律嚟啊嘛。你唔能夠話加甜加辣，你係可以將個市場嗰個嚇供求啊扭轉啊。咁內地就係供過於求啊嘛，你人口個增長，
0: 所以咪要諗計咯。
1: 城市化嘅速度，
0: 睇下點樣拱，點樣推啊。
1: 咁你啊，即係二手樓個保養亦都冇香港咁完備啊。嚇、咁我哋香港都面對老舊樓嘅問題啦，黃福苑啊揭示咗你啲老舊重建或者係啊，即係要維修嘅時候嗰個問題其實係極之巨大嘅嚇。
2: 同埋推呢啲政策係咪真係幫到手咧？你睇以往咧有限購啊、限買啊，甚至可能咧以往有啲人講緊話兩公婆咧係離咗婚之後咧各自再去買樓咧，跟住先復合翻啊。呢啲都係咧因為啲政策限制佢哋買唔到樓，嗰陣時個樓價係咁升嘅時候咧，大家係即係諗啲辦法去咧避過你啲政策。但係而家你有啲政策方面補貼，會唔會令大家諗下個市況方面仲未得喎？個信心可能仲係未夠喎，大家可能仲會卻步咧？
1: 啊，絕對係因為大家就覺得個樓價仲可能會落啊嘛，咁你點會孭一個槓桿嘅債咧嚇？你買樓換樓，你係加大咗槓桿嘅喎，你應該睇個樓價升嘅時候，你先去加大槓桿，就唔會樓價跌嘅時候你去加大自己個負債㗎嚇。咁、你一孭，而家係講緊即係六個人去孭嘅喎嚇，即係兩公婆新結婚嚇啊，老爺奶奶啊，外父外母咁樣一齊壓曬啲資產落去喎，你普通打工仔就去一個新。咪購個新房，咁所以呢、這個壓力咧係極之巨大，亦都係一個社會民生問題啊。
0: 或許亦都係一個機會咧，等啲人咧就有機會脱手。咁價錢上唔知道係咪大家都覺得滿意啦？好難嘅，因為買方同賣方都好滿意咧，就呢個係比較難嘅。但係如果你話用市價嚟收購，咁總有一個唔係太差嘅價錢咧。而我又想甩咗佢，我又真係想搬去 somewhere 啦、啊、未必住翻喺附近都得。即系呢个系叫做系一个方法啦，一个机密啦，咁你就可以令到啲新嘅楼咧就有少少出路啦。如果唔系摊咗喺度，又冇人买，新楼变旧楼啦。如果佢摊喺度四年，系咪先啲渠都开始老化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广州市做呢一个动作咧，我又觉得。或许佢有人会支持嘅，或者捧场嘅，就系嗱嗱声啦，趁有人要就卖咗佢先啦。咁我就谂下，我喺边度咧就买翻一层，哪管系细咗啲又好，咩都好咁。咁变咗你即同样嘅价钱去做另一样嘢咯。
2: 嗯，要睇下你嗰个单位咧，其实咧或者你嗰个楼咧系咩区啦。如果你是市中心嘅话，咁而家新楼可能系唔喺市中心，咁你又未必想换啦。要睇下今日嗰个 case 唔同啊。
1: 咁其实啊，即系。供求嗰個問題啊，內地亦都建立成為公共財政嘅問題啊嘛，因為啲市政府透過嚇過去好多年啊賣地咧，就作為佢個擴大嗰、那個嚇即係政府地方收入啊，加強個基建，咁亦都啊有政府又走去融資。咁借啲錢去搞基建，咁搞到成為一個生態圈咁樣嚇，唔用房地產都唔掂啦。咁而家就出現咗問題，就已經調整咗好幾年都未調得到啊！究竟點樣解決嗰啲地方債？咁而家唯一保住就係成個銀行系統咧，就唔好話因為啊呢個咁嘅債務嘅漩渦啊，就捲埋落去個金融系統。
0: 你啱啱提起呢個 point 咧，佢都幫你諗埋噶啦，就係驚你咧，喂你夾咗個舊錢去邊數噶，乜真係下落不明。咁所以咧呢個舊樓收購呢一筆錢咧，佢全額咧就交俾銀行咧就專用嘅帳户咧裏邊托管，即係等你驚唔使驚俾人哋咧就即係出錢食咗佢啊，又或者即係。貨不對版，
1: 拎佢炒股，
0: 係啦，或者拎咗佢唔知做乜啊？你知挪用資金喺內地都好興啊，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定向愛嚟定咗佢係專款專項咁嚟用咧，又或許可以令大家有啲信心嘅。咁即係你只不過就係話由而家你依家舊樓可能 location 好啲，但你買一間新嘅就可能 location 差啲。呢個係一個取捨嚟嘅，即係同宏福苑一樣啫嘛。你大埔宏福苑有好多居民係。 佢係一個無妄之災，令到佢冇咗個家園。但係而家面對嘅就係、是、啊，你點樣去作為下一步嘅即係揾翻一個居所呢、這個安置咧？咁而家政府就俾咗選擇，或許你會覺得喂，你都冇一個選項係我原址可以喺度再住翻，甚至乎住翻一間冇燒過嘅樓，係少咗呢一行。但係佢譬如俾錢啦，即係收購啦，即係如果你係綠表如果你係唔係自由市場嘅，就幾多自由市場，即係8000蚊同埋呢個10500蚊嘅分別咁。咁即係你能唔能夠話喂，我喺原址原居或者附近，我係買唔翻同樣尺數喎？咁呢個其實真係一個選擇嚟嘅，真係需要大家有一個 compromise， 冇 perfect 嘅真係。
1: 咁呢個啊，即係無妄之災，人生啊，好多時都會遇到啊。今次黃福遠呢。

0: 个巨灾咧，就大家注目，亦都高度去伸出援手啦。一般火灾都系好，大部分个单位都系即系变成灰烬嘅吓。不过多往往就可能一个单位咁样，最多影响上下层。咁今次啊，真系咁多人咁多单位，所以特事特办咧，其实即系各种方案都已经摆晒眼前噶啦。咁但系你话系咪满足到每一个人嘅最贴心嘅需要咧？当然又未必做得到啊。但系希望啊，除咗话政府啲方案之外，有心嗰啲机构有时唔系真系纯粹钱嘅，呢啲陪伴啊，一啲支援啊，心灵嘅响度啊，都继续做紧嘅默默啊，咁希望帮手嘅人咧就多啲情感嘅支援啦，喺个过程里边，等佢哋度过呢个适应啊，要啊。
1: 嗯，咁似乎政府咧，即系对于佢哋嘅诉求咧，系会听，但系如果佢哋有所表达咧，都受到即系压住啦。咁你又唔可以着件衫，心口有四个字啊，你又唔可以喺自己本身仲有业权嗰个单位嗰度咧，就拉个横额啊咁样。其实嗰啲内容咧都没有什么嘅，都系一个佢哋本身个人嘅心声，或者代表佢家庭嘅心声。但是呢似乎在政府来说都很步步为营，就不想呢互相感染啊，又互相即变成一股力量啊，这个都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惨况就大家都知道的了，但是跟着下来的 solution 又好，下一站又好，下一步又好呢，其实大家都不要将它变成一个即完全是他自己心里面期待的一个款，而是即是以大局啊，以他本身那个人情味啊，政府是不是兼顾到啊，一切加埋一起呢来考量咯。即是我觉得这件事会延续下去，但是希望就不会变成一个即是大家都非常之唔高兴嘅一个 solution， 我觉得应该係可以达得到嘅。不过都系嗰句啦，政府嘅公关同埋嗰个处理同埋人同人之间嗰种同理心呢都要时刻保持住。
2: 沟通亦都要多啲啦，因为居民嗰时候都话呢沟通唔够啦，佢哋唔了解啦，或者政府喺讲解嘅同时呢，除咗即係有一日会一社工啊，或者有啲除定嘅人员讲解之后呢，多啲出嚟呢解释返个方案呢，俾居民呢了解更多。
0: 政府掌晒权都开唔到业主大会，就知道业主办法团个机制几咁难运作啦，吓，即系你，唉，政府都做大头都开唔到会啊，咁你唔好话普通市民啊。
3: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4: 辉龙，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我是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5: 今天我又赚了啦，
6: 你看
4: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也很想赚钱啊，
7: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8: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湾口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2: 早上9点。
13: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

0: 足技能，即日至六月三号，全新天地二期见。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今日以文》报道新闻，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又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一名接任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强调有关文本只是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还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仲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消息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将正式通知巴基斯坦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都不具可信性。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较早时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六十日，目前仍然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同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很差的协议。贝森特在白宫简报会上重申，特朗普提出的达成协议的三个条件是伊朗必须移交高浓缩铀，不得发展核武器，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自由开放航行。他强调，特朗普始终更倾向于达成和平协议，目前美国所有行动都属于防御性质，但是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美方亦将作出相应决定。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冻资产时，贝森特指出，咁将会取决于伊朗系咪满足特朗普政府提出嘅核心条件。佢话美伊谈判系一项多层面嘅协议，喺伊朗明确作出相关承诺之前，任何事情都唔会真正摆上桌面。美国德州特拉斯市一栋两层高住宅公寓发生气体爆炸，传媒报道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消防部门说，事发时公寓内有23人，目前还有多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消防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接近一点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前往现场途中公寓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消防到场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二级，但是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为五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公寓烧通顶，成座建筑物几乎夷为平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当日一名工人在公寓内工作时刮穿了天然气管道，继而引发爆炸。当地天然气供应商亦都说，当日收到消防部门通知，说在现场附近的天然气管道受损。一名21岁奥地利男子因为密谋在美国流行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在2024年8月巡回演唱会维也纳站期间发动恐怖袭击，星期四在维也纳法院被判处入狱15年。受到当地私隐法例保护，被告在庭上只是被称为贝兰 A。 他早前已经承认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主控罪，并坦承曾经策划在沙特阿拉伯圣城麦加发动袭击。检控官指出，被告已经彻底激进化，并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效忠，案发前曾经企图非法购买机关枪和手榴弹等武器，但未能成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案发前及时向奥地利当局提供情报，警方随即拘捕被告，成功阻止一场恐袭。但受到袭击威胁影响， Taylor Swift 原定在维也纳举行的三场演唱会全数被迫取消，影响近20万名歌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预测今日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一度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至到听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 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交易员正在评估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据报已经达成延长停火的协议。科技股上升，三大指数齐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68点，升24点，升幅0.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63点，升43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17点，升242点，升幅0.9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0: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2: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8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821。
0: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享100元汇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享。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早晨，早晨，早晨，9:07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东九龙走廊往尖沙咀方向近新山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另外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浪翠园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处理好，车龙都有待消散。但系屯门公路嗰个车龙就排到去海事训练学院。而下路青山公路大榄段出荃湾方向就系碧堤排到去青龙头嘅天后宫。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香港仔隧道入口嘅收费广场。东区走廊落中环方向喺北角码头就排到东港中心。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反方向去翻蓝田方向，而家龙尾就喺海滨汇。东隧过香港，龙尾仔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车，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咧就排到去釜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入翻。青沙公路出返去尖沙咀，而家龙尾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仔油麻地公众码头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西隧出九龙，龙尾喺丰盛苑大老山隧道返九龙方向就排到去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喺污水处理厂，大榄隧道出返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仔锦上路嘅港铁站，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海事训练学院同埋屯门医院都有车龙，龙富路入返去机场，龙尾就排到去龙门居。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车 cam 周围都会有冲灯暖级，冇得走，所以记得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1: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13: 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4: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3: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4: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3: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
15: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7: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8: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先提一提大家 MBO TV 会现场直播可以听到同埋睇到我哋嘅，另外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咧都会系直播嘅。我哋有呢一位嘉宾就系劳工及福利局嘅副局长何启明啦。Hello， 你好，
19: 大家早晨，
20: 早晨，
18: 早晨，早晨啊！咁今日你上到嚟咧，我哋讲下咧安老服务啦，特别系香港咧人口老化呢个问题咧，其实我哋成日都关注住咧，即系长者啦个院舍住宿咧，长期都有个需求嘅。目前其实嗰个公司型嗰个住宿宿位嘅情况系点样？一般轮候嘅情况又系点嘅咧？
19: 其实我哋私營嘅就其實佢自己直接去住就得啦。咁公營咧，我哋就我哋分一啲係津助院舍嘅。咁津助院舍咧，我哋係大概19個月。咁如果真係去到買位院，大概係6個月左右。咁所以我哋都係，但我哋喺度不斷都係做緊，希望喺本地市區或者本地咧去揾多啲嘅多啲嘅安老宿位嘅供應。
20: 咁人口老化就即係全世界都發展嘅成熟嘅地區都一定要面對㗎啦。咁香港都未來一定係有一個好大嘅需求啊。咁啊，無論點做啊，即係呢個安老啊，即係除咗話政府嘅服務之外，私人市場嘅力量都可以多加幫手嘅喎。咁最新有措施就提到即係恆常化啦，將呢個私人嘅發展商啊興建安老院嘅加入佢啲項目裏邊。咁喺之前嗰啲計劃裏邊個成效係點嘅咧？
18: 因為你哋其實2003年已經推啦，2023年咧又試行優化咗啦。咁其實都想睇下過去係咪個成效都好顯著，所以你哋先恆常化咧。
19: 其實我哋喺2023年改咗之後咧，確實我見到申請數量大咗好多，因為過去嗰20年，即係2003年到2023年其實有得17宗，咁咧，然後其實過去呢3年我哋去到25宗，咁所以嗰個量咧係大咗好多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咧係我哋優化咗之後咧，大家嗰個對於呢件事嗰個認可度咧係高咗，並且咧我哋人口老化嘅趨勢咧都好嚴峻啦，可能即係有個數字大家可能要知咧，我哋喺落遊卡。60歲以上嘅老人卡、綠遊卡已經派咗268萬張，實名制嘅。咁即係我哋而家大家可能都係60歲，可能都係養老啦。但係去到10年、20年之後咧，開始入安老院咧，嗰陣時我哋仲未雨綢繆去準備定呢啲安老嘅宿位咧，咁嗰陣時就做唔切噶啦。
18: 你都講得好啱，因為咧其實政府都鼓勵咧少老咧再就業啦，投入翻個市場啦。咁但係過多10年、20年之後，其實呢啲少老都變成咧中老，甚至係真係老年人啦。咁有需要咧入住呢個安老院舍啦，但另一方面咧，都讲紧居家安老咧，其实都系即系政府其中一个即系有推咁。其实两者嘅比较系点？
19: 我谂大头肯定系居家安老嘅，但我哋啊，对于啲身体比较弱嘅老人家，肯定要有宿位去做个照顾。咁所以咧，我哋系尤其是我哋更加多咧，希望市区里面咧，可以发展商自己都系帮手去起一啲咁嘅宿位啦。咁所以我哋有嗰个计划，我哋优化咗，就将佢原本系有免补地价位嘅地方咧，原本有5400平方米，就大。到去到12000平方米咧，都可以免補地價，並且咧佢係可以豁免喺嗰個嘅全個樓宇面積之外。 咁所以佢係等於係推起樓嗰陣時可以另外再起多個安老院俾自己去收租。咁所以呢個咧對於我嚟講咧，可以喺市區啊一啲重建嘅項目裡面咧多咗新嘅一啲宿位咧，咁我哋係

0: 覺得係十分之會係，如果發展商肯用嘅咧，我哋十分之歡迎。
1: 因為傳統嗰個社會福利嘅概念就係話啊，政府去提供啦，政府俾錢啦，或者政府俾地啦，咁但係俾唔得曬噶嘛。咁其實市場上面都有好多嘅力量，咁尤其是安老銀髮經濟，我哋叫係嘛，其實照顧老人家咁有一啲相對有能力嘅，或者仔女啊有啲經濟基礎嘅，咁可以幫手住好少少，或者嚇、啊、即係個地點好啲咁。咁呢、這個嚇、啊、即係免地價，其實只不過。即系出啲豉油嘅啫吓，咁都你都要做噶。即系政府既然你要俾直接俾援助系嘛，仲贵系嘛，咁不如你就俾少少豉油出嚟咧，咁啊商业社会又出只鸡咁啊。
2: 其实可唔可以俾多啲诱因咧？头先 Raymond 讲话豉油啦，咁又俾少少再俾多啲得唔得咧？
1: 啲得唔得咧？譬如话工厦或者写豉楼，而家空置率咁高嘅啲地区系嘛，咁有冇得进一步好似城中学社计划咁吓？即系有个城中安老院咁。吓、啊，俾你改建嘅过程咧，就吓成栋啊，或者啊，唔好话成栋啊，系嘛，半栋啊，啊，适当嘅地方啊，有冇构思过咧？
0: 如果系因为呢个涉及消防嘅问题，因为工厦如果你成栋改咧，都有先例我都见到嘅、但系你半栋改咧，嗰个消防隐患就比较大啦。咁、所以我哋都暂时都系可能系一啲新嘅重建嘅楼，又或者系整栋去改建咧，咁我哋可以有啲咁嘅，我哋都见到一啲咁嘅个案嘅，嚟紧油塘成栋去改建、做一个嘅残院。咁其實有啲咁嘅嘢，但係問題就係要我哋希望係更加多。如果即係市區要重建嘅話，我哋希望透過呢個嘅契機去做多啲。咁當然我哋喺一啲嘅政府批地咧，我哋都會有啲條款，有時都會係賣地嗰時都會有加埋落去。咁我哋幾方齊下咧，希望多啲嘅唔同地方嘅供應俾老人家去使用咯。
2: 嗱、今次咧呢個恆常化咧，有冇即係定下咗一個目標，希望即係推動安老院舍嗰個市場發展嘅方向係點樣啦？頭先你講啦，話有啲可能都要涉及唔同嘅部門啊，譬如消防啊等等。其实不少业界都曾经反映翻咧，私人物业如果要改建安老院舍咧，当中都涉及咧唔同嘅部门啦，包括地政啊、屋宇署啊、消防等等啦。咁仲有社署添，繁复嘅手续咧，其实都几长嘅。呢方面局方有冇啲咩协助嘅咧？
0: 我哋其实我都好帮手嘅。如果交齐表，其实我哋就可以好快批到。主要咧就系有时大家可能对于一个规矩唔系咁清楚，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如果佢哋会真系申请嗰阵时候，我哋都会尽量去帮佢话俾你听嘅，喺边度去有个问题。咁我哋唔同部门，其实我哋都系同一去幫手去，希望加速呢啲咁嘅事。咁當然我哋希望嘅大家都要合法，呢個最基本啦。呢、這個就係、
1: 是、咁即係其實法就係有啲彈性嘅嚇。即係如果你執行嘅時候，即係好，我頭先提城中學社就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啊嘛。即係原本你一定係唔可以做得學生宿舍噶嘛，那個真酒店或者那個寫字樓啊嘛。但係你有俾個標準佢。咁啊，你要翻新，你要重唔使成棟拆噶嘛，重建，即係其實內籠裏面要做平好多噶嘛。咁如果老人院其實都有同一個概念喎，如果佢有投資者願意喺個內籠裏面翻新到一定嘅標準，咁政府定個標準出嚟，其實都可以鼓勵，有可能係有一啲會成棟願意喺內籠裏面去適切成為老人院嘅。
0: 如果成棟改建，我哋都話其實有呢咁嘅先例。咁但係咧，安老院我對於佢嘅消防要求更加高，因為而家呢刻我哋佢一定要喺24米以下先可以興建安老院，因為我哋主要都係佢萬一出現有火警嗰時，點可以去拯救佢哋？咁所以我哋如果係符合到啲咁嘅條件，我哋好願意去諗嘅。但我諗呢啲嘅安全性呢個係首要，我哋要去保障。
1: 係啊，所以就係即係要去到九龍塘嗰啲低密度嗰啲嚇，都有啲項目嘅金馬倫道、金巴倫道啊嗰頭都有啲咁嘅低密度。但係呢、這個其實隨住個科技係咪有啲突破咧？又加上香港啲垂直城市咁，係咪即係有安全嘅嚇、啊？即係通道。咁就即系搭下 lift 都唔系话一定即系或者防火要再加强一啲，可唔可以松绑咧？一松到就好多地方做到咯。
0: 我谂之前我哋就立法会都有讨论过呢个问题，咁但系咧个我哋始终系安全行先啦。咁所以嗰、那个如果24米以上冇话唔起得，但系问题咧嗰、那个嘅要求咧会系好相对高嘅。咁我哋嗰阵时睇过，咁但系暂时我哋呢个信息喺业界都知嘅。咁但系就似乎大家就觉得如果真系要去到咁高要求，佢哋就觉得唔划算啦。
2: 即系有讨论空间喺度。咁佢畢竟咧安全係最重要啦。當然啦，而家頭先講啦，即係 Raymond 有提到咧，即係九龍塘啊等等咧，有啲住宅可能都適合改建呢個老人院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住宅市道咧，舊年年中去到而家咧，都持續係向好翻啦，連升11個月咧，你睇到住宅嗰個樓價。但係咧，商業物業市道就仍然未完全 復甦啦。你點睇個地產市道嗰個週期同翻即係申請有關誒呢啲嘅項目方面直接或者間接嘅關係咧？
0: 我諗誒，因為呢個計劃咧，佢會喺一啲嘅規劃嘅初段會去諗定嘅，應該要係即係你係咪要將嗰、那個、我哋豁免你嗰個樓面面積同埋面保地價，你係咪要起咧？你要涉埋落去你嗰個嘅可能商用嘅空間裏面，

0: 等呢啲啦，咁除咗咧现有一啲地契豁免之外，政府提升嗰个发展商咧参与嘅诱因，其实仲可唔可以有其他地方可以增加咧？
1: 嗱，呢个可以再谂，但我哋见到市面上其实喺哪怕疫情期间咧，嗰个做安老院，尤其是你系放租咧，嗰个嘅利润都唔低嘅。咁我哋见到平时喺市面上咧，通常放租咧会有八厘嘅一个嘅回报啦。咁所以嗰个嘅当然我哋希望佢唔好咁贵啦。但系咧当然呢个系一个市价，咁系私人嘅一个嘅私人市场嘅。咁我哋希望多啲咁嘅供应咧，令到大家可以多啲嘅有呢个需求咧，同埋供应咧，呢个系会更加好一啲。咁所以我谂而家我哋都系鼓励市场去有呢个嘅行为嘅出现咧，咁我哋会持续会观察住嘅。
2: 其实譬如卖地啊，即系当然由其他部门去负责啦，吓、啊、即系库房收入啊。但如果卖地里边有啲豁免地价嘅一啲条款啊，如果你里边有起啲安老院嘅，咁可以有啲地价嘅吓，即系折算嘅。咁住宅地里边而家配合一啲老人院嘅都相得益彰嘅，上面可以卖楼，普通人买嚟住，咁楼下有啲老人院啊，咁发展商又可以免到地价嘅嗰一部分，咁可以加强嗰个地皮嘅吸引力嘅。
1: 其实我哋见到而家市场上面就开始有咁嘅行为，咁当然而家仲有除咗住宅之外咧，我哋见到有啲其他嘅需求，例如可能系长者公寓啊，都有开始有私人发展商去考虑呢方面嘅嘢。咁当然佢哋个回本期系点样咧？可能大家要去自己去再
0: 因为以往就系由房协方面咧有几个嘅长者居所项目啦，其实都系即系之前就系房屋实验室啦。咁近年咧，其实政府咧都大力咧推动呢个银发经济啦。若果喺私人物业方面咧，设立安老院舍同埋银发经济市场个发展，又可唔可以互相推动、互相配合咧？我哋成日讲唔系行动不便嘅，先至会入住安老院舍。有啲安老院舍其实可能咧系即系比较价钱贵啲嘅，亦都适合一啲咧单身嘅长者入住。
1: 啊，而家我见到市面上就有呢啲，因为佢哋同我哋政府提供有补助嗰啲咧，系有个服务上嘅差异喺度，咁所以咧，我谂我哋希望咧就配合到香港我哋整体人口老龄人口咧，佢个需求都系个差异都越嚟越大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多啲唔同嘅款式嘅一啲安老设施俾大家咧，这个都系对于成个整体香港社会更加好一啲嘅。
2: 嗯，咁呢个即系走势啊，即系其实确实系公私营合作一个方向啦，喺安老方面，咁同内地嗰个融合都系一个方向嚟嘅，即系都有好多计划，其实系鼓励长者大湾区安老嘅。咁啲经验啊，归纳系点咧？
1: 嗱，我哋而家整体去系经过香港政府资助去咗内地安老，大概1200人，咁相对于2022年底咧，我哋得120人咧，其实我哋去到10倍。咁当然咧，嗰个量咧系个占百分比唔系特别高。咁我哋而家喺湾区里面住紧嘅香港老人家咧，香港人咧大概有10万个，咁所以你见1200人都唔系个百分比好高，咁但系我见到个势头咧系好嘅，咁喺内地安老唔会系我哋一个主力推嘅一样嘢，但系系一个我哋系俾香港人去选择一个嘅选项，咁所以咧我哋会继续去再去同多啲嘅内地安老院去倾啦，咁又新一轮嘅，我哋啱啱喺上个月底截咗止，咁我哋下一轮咧就会喺年底再会收完咧再去批一啲出嚟，咁我哋希望咧就多啲嘅供应咧去俾我哋老人家，咁我哋都知道咧喺某一啲邻近嘅城市，尤其是深圳同珠海咧，都系比较满一啲嘅，咁所以开始竟然会有轮候嘅情况，咁但系当然唔系全部要轮候，有一部分要轮候，咁我哋希望咧系更加多嘅优质嘅院舍咧可以俾老人家去拣，咁我哋希望咧尤其是大家去玩完之后生玩完之余都可以去望一望咧，系咪可以适合自己日后或者之后去睇咧，都系一个好嘅选择。
0: 你睇翻咧啲长者其实咧，即系如果喺即系国内方面咧系安老，其实佢哋最关注嘅焦点会喺边度，或者政策上面而家又配唔配合到咧？
1: 我哋見到兩個，一個就係醫療咧，同埋小朋友探探。醫療咧，我哋就處理咗啦。咁我因為我哋係會俾幫佢買咗內地嘅城鄉保以及係惠民保之後咧，我哋會有30000蚊嘅住院可以俾佢扣自費嗰部分嘅補貼，同埋10000蚊係門診嘅補貼。咁大概咧係差唔多等於你喺內地等於全免費去睇醫生咁滯噶啦。大一啲中型嘅手術咧都可以係我哋政府包曬。咁當然咧，另外一個咧就係小朋友去探佢啦，家人。呢個咧就當然隨住個交通越嚟越方便咧，會越嚟越好嘅。咁都我哋都另外都委聘咗新家園協會咧，去幫手去探啲老人家。咁但係咧，始終呢個都係老人家比較大嘅心結。咁當然我哋會去睇住。
0: 當然親人探訪就最好
1: 嘅。咁但係呢、這個即係香內地咧會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例如佢哋會有二人房啊，佢哋可以夫妻同住啊。咁呢個咧係香港我哋喺安老院俾唔到嘅。咁所以咧，如果尤其是可能係一啲特殊情況，可能係兩夫妻其中一個會係可能有啲失智症啊，咁 嗰啲六日嘅家庭可能考慮喺灣區養老咧，可能係一個更加好嘅選擇，好過咧會喺香港請個

0: 即系咧，大家可能各有利弊嘅会。
1: 你至于点睇而家我哋整体嗰个安老政策嗰个走向，特别系我哋成日都话啦，安老政策咧，嘅工种咧，其实咧都系即系劳工密集嘅工种嚟嘅，咁人手上面又能唔能够配合到咧？
0: 嗱，我哋当然我哋本地我哋希望尽量去聘请先啦。咁我哋护理员到护士，咁我哋而家准备都会出台一个叫护理保健师嘅一个新嘅专业工种，去系等于一个护士咁样咧，喺安老院照顾老人家。咁当然我哋整体人口老化咧，唔可以单靠本地人去照顧曬嘅，咁我哋都開放咗一啲嘅非本地嘅朋友入嚟去幫手，咁我哋都見到業界比較多去使用嘅，咁但係我哋無論本地或者非本地都好啦，我哋希望去盡量去聘請啦，去解決個人手荒，咁又然後我哋都見到業界咧而家開始係嗰個嘅越嚟越開得多，或者係嗰個嘅人手短缺咧係少咗嘅，咁所以我諗呢個咧會係對日後更加多嘅安老院或者設施去開咧，會更加會有個補助喺度。
1: 樂齡科技可唔可以幫到手咧？
0: 當然可以試嘅，但係問題始終我諗照顧人有啲貼身去照顧咧，始終都係可能真人好啲，咁所以呢個喺 AI 時代咧，可能都係比較穩陣嘅一個行業嚟嘅。咁所以咧，呢個我諗大家可以考慮下入行咧，都係。
2: 咁啊，樂齡科技啊，就做到一啲輕即係減輕嗰個即係勞動工作啦嚇。
0: 或者監察
2: 係啊，參觀過即係有啲地方係可以成部機器咧，我喺新加坡睇去沖涼啊，即係個機器幫老人家擺入去咁啊，成身咁沖曬咁。啲老人家我同佢傾偈話都好爽啊，咁即係好舒服啊，咁樣即係以前就冇諗到原來可以，咁你變咗嗰、那個護理員就減輕咗啲工作量係嘛，其實嗰個受助者都更加舒服啊。
1: 咁當然啦，科技進步之下咧，各行各業咧其實都好靠科技去幫幫手，咁希望呢方面嘅政策方面咧都可以互相配合到啊。有機會再邀請咧何啟明上嚟咧，幫我哋咧係講下最新嘅政策方面嘅走向嘅。今日咧唔該曬你，
0: 好唔該曬。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7，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9: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呢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咧共创未来噶。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我是杨维渊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呢，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呢，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13: FM 102.4至106.3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早上9:30，
16: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155点，开市报25,161点；国企指数高开41点，开市报8,406点。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

0: 应，又话伊朗唔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嘅谅解协议。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嘅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强调有关文本只系等待双方正式宣布嘅讲法唔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仲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仲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呢名消息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将正式通知巴基斯坦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都不具可信性。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较早时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然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在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仲是为时过早。曼斯表示，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仲未有定论。双方正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明显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亦都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仲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和铀浓缩活动等问题，双方仍在就此沟通。曼斯表示，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在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或将表态支持相关协议，但是最终结果仍有待观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军扩大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至大约 70%。 内塔尼亚胡在约旦河西岸出席一项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掌控更多加沙土地，他已经下令以军逐步推进，初步目标是 70%， 从四面八方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施压。他又说，以色列在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占领的地区都是缓冲区，防范激进分子。哈马斯在2023年10月袭击以色列南部之后，以军展开军事行动至今。根据以军今年三月发布的地图，估计以军目前控制了加沙大约 64% 的区域。去年在美国斡船下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军应该后撤至黄线，相当于以色列控制加沙大约 53% 的区域，其余地区由哈马斯掌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纽约发表讲话时，呼吁同美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指强大的加拿大将助力美国再次伟大。卡尼表示，随着美国重塑对外经贸关系，世界正经历一场剧变，但是加拿大同美国在铝业、汽车业和关键矿产等特定领域密切合作，将增强两国实力。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曾经提到美国霸权，并说同大国深度融合会产生可能被利用的脆弱性。不过卡尼在纽约采取更为和解的语气，说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活力、韧性和创造力的国家。他说，美国立国所依据的自由、民主、正义和开放等价值观应该继续指引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卡尼承认，虽然加美两国多年来存在分歧，但是双方始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预测今日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至听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

0: 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36，有妈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首先睇下港岛区告士打道落中环方向，而家中环广场道有啲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加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就继续喺汇景花园排紧队；观塘道往蓝田方向喺裕民中心就排到牛头角下村公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咧就排到釜山道泳池；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喺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仔油麻地公众码头近富荣花园附近。又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喺收费广场都有少少车龙，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继续喺石门村，龙富路入翻去机场方向，龙尾就喺龙门居。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车 cam 周围都会有冲灯乱咳，冇得走，所以记得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9: 早晨各位，时间是9:38的，恒生指数现在暂时是升了169点，25,176点的。我们先看看涡轮市场的策略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是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的副董事叶文恩的了。早晨。
10: 早晨 ，Michelle。
9: 早晨啊，咁啊，今朝暂时咧升幅大概0.7%，系啦，接近0.7%。我哋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先啦。
10: 系啊，港股寻日咧收市要跌超过300点啦，今朝早咧就高开到咧150点松啲嘅，咁啊现时咧都维持住喺呢啲水平嘅，咁啊之前咧就曾经咧系尝试咧向上挑战25,200点呢啲咁嘅位啦，咁要而家咧继续睇好大市咧，短线有力向上嘅话，留意恒指嘅牛证69289，收回价24,668点嘅，咁实际杠杆45倍。咁相反睇淡个市，短线要向下嘅话，留意恒指红证63272，收回价25,538点，实际杠杆差唔多系53倍。
9: 好，咁啊，另外咧就留意翻啦，就系腾讯嗰个涡轮部署咧，今朝有啲咩策略俾我哋啊？今个星期佢都即系比较立啲嘅。
10: 是啊，咁啊，佢股价表现可能有部分嘅投资者咧都比较失望啲啲。不过咧，你睇翻涡轮牛证市场入面咧，继续都有资金追入佢个好仓嘅。好似寻日佢股价跌2%啦，收市嘅时候咧，睇到就系佢 call 轮加埋牛证，即系好仓咧，净流入接近3,000万嘅钱，系咁多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流入排 No.1 最多嗰只嚟嘅。如果短线咧继续都睇好咧，腾讯系可以咧做翻个似样啲嘅反弹，留意佢嘅 call 轮。27567，恒指价580。

0: 10.5%，比较长年期嘅选择嚟嘅，实际杠杆有5倍。相反睇淡腾讯嘅话，留意佢嘅 put 轮28713，行使价376.88，实际杠杆接近7倍。
1: 好，咁跟住咧，仲有一只更比腾讯更加弱嘅就3690美团啦。我哋琴日财智深战室咧都有啲短炒策略，嗱，同我哋跟进下而家嗰个暂时嘅情况系点样啦，同埋近期嘅资金流向又系点样？
0: 是啊嘛，昨日咧美团收市嘅时候跌幅咧超过5%啦，今朝早咧继续都要偏软一啲嘅，咁啊涡轮牛证市场入边咧有接近1200万咧净流入佢嘅好仓啊，博美团短线反弹。如果而家咧睇好美团短线可以做翻个反弹嘅话，留意美团嘅 call 轮26527，行使价喺93.05，实际杠杆6倍楼上。相反咧继续睇淡美团短线表现嘅话，留意佢嘅 put 轮27240，行使价71.83，实际杠杆3.5倍左右。
1: 好嘅，唔该晒。咁啊，留意翻咧，美团嘅 call 咧就系26527 ，put 咧就系27240嘅。咁啊，至于恒生指数咧，咁啊，如果系做好策略咧，就系69289啦，做淡咧就系63272。10:55，财智深战室再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嘅策略。
0: 冇持有上述嘅相关股份嘅。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 早晨，今朝5月29号，
4: 五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1: 月结日。可以计数啦，咁啊下个星期翻嚟咧，已经又进入咗六月份啦。六月份咧好多大事件嘅，咁我哋今个星期财智双打就会同大家讲下嘅。咁啊今朝翻嚟，恒生指数咧就高开咗155点，而家最新系升紧170点，升幅大概0.7%，做紧25177点。
4: 以而家呢个样咧，恒生指数今个月咧其实系跌穿咗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嘅支持，咁而呢个月全个月咧系做咗一支大阴烛嘅，咁暂时咧都仲系唔见咗600点，咁啊跌幅咧都有2.3%。我记得喺5月嘅时候睇先，就都系高高地噶嘛，开头咧我哋喺26000，
1: 先高后低嘅，今个月系
4: 楼上开出，咁跟住最高见过26800，咁今次由26800抌翻落嚟25000点附近咧，寻日仲穿过添，都几丑样啊！呢、這个月
1: 先高后低，因为喺第一个礼拜咧就开局系开得几好嘅，
4: 唔见2000啊！曾经即系最一度最惨烈嘅时候，
1: 周线图咧已经系累积3支阴烛，
4: 系啦，
1: 周线图咧亦都10周、20周同埋50周咧，都黐埋一嚿嘅，大概嗰个位咧系26000嗰啲位啦。
4: 嗱，月线图咧，其实啲辅助技术指标都耷咗头噶啦，咁同埋咧过呢个月嘅成交系大嘅，咁同埋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失守咗之后咧，下一个比较重要啲嘅支持位咧就系20升穿5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系呢一个喺24000附近呢个水平，
1: 23800至24000之间啦。
4: 好重要啊！呢个位如果穿咗咧，真系不得了啊！下低就猛补裂口噶啦。咁啊，仲有
1: 真系穷穷地吓。
4: 系啊，今日咧
1: 大穷
4: 小穷。如果睇日线图咧，几条移动平均线咧都已经系日线图啊，耷晒头向下梳理紧噶啦。咁啊，不过如果我哋睇翻四月份个市咧，其实都唔差嘅，升幅有3.9%，就

0: 升咗988点啊嘛，三月就样衰啲，
1: 即系三月就惨啲啦。
0: 三月
1: 就冇咗千八点嘅，
0: 季结嚟噶嘛，竟然冇咗接近7%，千八点。咁二月份咧就都仲系
1: 过紧年啊，二月
0: 静啲啦，丑样啲啦，唔见700几点啦。
1: 所以今年累计落嚟都仲系输紧嘅，冇错。啊，睇下点
0: 好彩，即系好彩，以为一月啦个1756点够用啦，
1: 唔系
0: 二月同你跌咗。跌咗756啦，剩翻1000，咁三月就跌突添啦，咁五穷，叫做虎头蛇尾啦呢个月，咁但系六月会唔会好绝咧？
1: 唔知啊，我就系知道有世界杯咯、
0: 啊，
1: 我估个市可能会静啲咯。
0: 但系有啲股份真系绝地翻身嘅、啊，992联想咧就系其中一只啦。
1: 系啊，今朝一只唔够，
0: 今朝癫得太紧要啦。
1: 今朝升我18%，咩股份嚟？
0: 头先升过23%啊。
1: 今朝暂时系升咗3.66，23.32。
0: 我坑你咯。买平虾你冇货啦！今朝咧
1: 买都买唔到呢只啦。
0: 最高位见过25.7，寻日先至收19.68，因为全球嘅 PC 龙头大耳 Dell， 寻日咧股价系做好，因为佢嘅业绩都系好嘅。
1: 唉，我曾经有朋友话佢系怨妇股嚟嘅。
0: 嗯。
2: 沪港一线通，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简称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恒指是报在25144点，上扬138点，涨0.55%；国指报8393点，上扬29点，涨0.35%；科指报4895点，上扬6点，涨0.14%。大市成交金额533亿元。目前盘面当中啊，有718家个股上扬，497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刷新了25.7元的52周新高，目前是飙涨超过26%，报在24.9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啊。有像深圳成分指数、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都是翻绿了。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突出的电力板块是盘出走强，另外呢 PCB、CPU 等等 AI 硬件股呢是持续的拉升，百货零售板块今天盘出也是拉升的啊。除此之外呢，也看到了房地产板块的表现。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稀土，另外呢也有半导体啊、玻璃玻纤啊、航天装备等等这样一些方向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啊个股的一个情况。电力股今天盘出是走强的，其中呢像粤电力 A 目前是封住涨停，华电能源也是来到了涨停板的位置啊。另外也看到太阳能上涨5.33%，浙江新能的涨幅是4.04%，净控电力上涨6.90%，还有箭头能源上涨1.98%。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呢，我们也说到 PCB、CPU 等等 AI 硬件股是出现了一定的拉升，其中的中孚电路上涨12.99%，联特科技的涨幅是达到11.51%，盛虹科技上涨3.16%，兆龙互联的涨幅呢是12.52%，还有天孚通信上涨5.21%。再来看到的是百货零售板块，今天盘出也是短线拉升，其中呢步步高上涨5.18%，永辉超市的涨幅是2.51%，中百集团上涨2.60%，红旗连锁的涨幅是3.38%，中央商场目前也是封住涨停的表现。还要说到的是房地产板块啊，也是难得看到它今天的这样一个类似的表现啊，涨幅居前，上涨的幅度呢，我们看到阳光股份和绿地控股目前都是封住了涨停的。另外呢，城建发展上涨5.46%，信达地产的涨幅是5.38%。 荣安地产上涨 4.81%。 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稀土依然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整体下挫 3.96%。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中稀有色下行 4.93%。 除了稀土之外呢，今天的半导体板块盘出走弱，下挫 2.97%。 那么在这个方向当中，英吉星的跌幅是 7.06%， 智纯科技的跌幅呢是 6.68%。 那接下来

0: 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首先我们看到在蓝筹的前排有一些的这个生物科技类股份的身影，我们看到的包括是有这个信达生物啊，涨了 8.22%， 报在80元整。药明康德也上行 3.43%， 报129.8元。同时手机设备类型股份表现也不俗，像这个盛宇光学涨 4.55%， 比亚迪电子上涨3.49%，都是在蓝筹前排位置。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157点，上151点，涨0.61%。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沪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5: 快啦！
6: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4: 老婆，我不是在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在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7: 今天我又赚了啦！
8: 你看，
6: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5: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9: 要有平又大，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杀市报价费。海沃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开始直击
11: 胡曼青、魏美珍。
12: 好，胜不信由你啦。不过 Dell 嘅业绩真系出咗嘅。
13: 嗯，咁我哋今朝喺蓝筹入面升得最犀利嗰间公司就系联想集团，而家暂时升咗19.8%，你真系谂佢唔到，23.58元。
12: 呢个月个股价已经翻咗翻啦。
13: 系啊，好夸张哦！佢贡献指数犀利啊！你有冇谂到联想而家成为咗升市嘅股神？
12: 唔好再话佢软腐股啦。
13: 系啊，曾经啊跌到得翻几蚊鸡，
12: 同埋唔好话咧，呢个系佢52周新高啊！
13: 嗯，佢系历史系嘛？
12: 系啊，
13: 系咯、啊，杨元庆嗰手货啊，几蚊买啊，4元系嘛，开始买。
12: 佢今朝最多升过足30%有多，
13: 今朝贡献指数最大嘅一只咧就系佢啦，贡献咗指数系45点，几巴闭啊！其他嗰啲股份啊，贡献都微不足道啊。嗯，贡献指数双位数字嘅有只普普马德有10点贡献，跟住有一只就系友邦保险贡献26点，其他嗰啲贡献都系单位数字噶啦。
12: 嗯，
13: 系啊，最犀利就系只联想。咁 Dell 嗰份业绩好成点，巴闭成点先？唉，
12: 咪受惠 AI 咯。
13: 咁啊，今朝咧亦都有行咧就系唱好只联想嘅。咁啊，高盛就系将佢嘅目标价咧，哇，好抬举佢啊 ，double 咁滞啊！由原本咧系12.53元，而家升咧就升到去27元，俾咗个买入嘅评级。
12: 上次系出报告系几时啊？
13: 上次唔知
12: 个目标价仲系12元。
13: 系啊，12.53元，而家去到27元。
12: 有时啲目标价咧突然间大跃进咧，
13: 系因为佢
12: 只系可能反映，系啊，分析员好耐冇出报告。
13: 系啊，唔记得咗佢，佢讲到佢天上有地下无咁啊。
12: 咁之前又话变成怨妇股，
13: 又话佢系全球电脑。
12: 唔系怨妇买，系买完变怨妇，
13: 系买完变怨妇啊，系啊，
12: 俾人踢出蓝筹啊，踢过两剂啦，
13: 喊咗几次噶啦，已经咁啊！全球个人电脑 PC 嘅龙头话佢，跟住咧就话佢对于客户同供应商都有强大嘅议价能力，同时咧又可以受惠于市占率嘅扩张同销售都上升。哇，咁好嘅一间公司，
12: 突然间变咗仙女啊！
13: 其实咧最大原因咧就系、

0: AI 啊，因为而家你啲电脑屋企嗰部电脑一定都未必系 AI 电脑、啊。
1: 而家玩紧硬科技啊嘛，
0: 星呢啊嘛。咁佢亦都话咧，联想喺人工智能伺服器嘅领域不断扩张。单价高于$250,000嘅伺服器平均售价咧，已经由去年九月底嘅第二季财政年度嘅$576,000咧，就系、是、升到去$140,000。
1: 真系要锡住部脑啦！咁大二科技寻晚咧收市前啊，嗱，寻晚美股三大指数创收市新高，咁大二科技 Dell 啊，哇，呢啲从来我哋都唔系好睇噶嘛。寻晚埋单升3.8%，不过咧盘后出业绩，跟住啦，哇，盘后先紧要啊，升咗40%。
0: 嗯，唔怪之啦，咁啊真系好大血啊！
1: 由317蚊人美金嘅收市价咧，盘后已经去到441蚊啦，一夜升咗100几蚊。诶，嗱呢啲又系，哇，讲到个业绩好炸裂啊，犀利啊！
0: 咁啊，主要因
1: 为第一季嘅营收增幅啊88%。AI 嘅收入啊，都爆升7.5倍啊！
0: 咁佢同联想有一个共通嘅地方啦，就系、是、嗰个 AI 嘅伺服器个需求都系增长强劲啊！咁所以大家咪今日炒唔到只 Dell 噶嘛？你
1: 高管咧仲要
0: 炒只联想，
1: 系啊，俾个好乐观嘅指引咧，就系直头哇，高管话 AI 机遇啊，系未见放缓嘅迹象，即系话全年嘅指引配合埋都大幅上调。不得了，佢系交出史上最强嘅季度业绩，无论系收入、每股收益、经营现金流，全面都系刷新一个新嘅高度，一个新嘅纪录，所以股价咧随即系喺盘后爆升。咁而最重要咧，就系佢哋亦都大幅上调咗全年业绩嘅预期指引。
0: 即系唔单止系业绩好，而且系前景亦都好。过去嗰12个月 ，Dell 嘅股价已经大幅升咗1.6倍，亦都创下咗史上嘅新高。咁啊，佢哋根据分析员嘅预测咧，而家个前瞻市盈率咧就大概系23倍嘅。咁啊，略高于标普500嘅22倍嘅水平，即系高过同行噶啦。咁
1: 年初至今啊 ，Nokia 股价都升咗1.3倍啦。
0: 系啊，好留意翻今朝992，暂时再冲紧上去23.88至升咗4.2啦，再升多啲，升紧21%。咁啊，今朝高位系呢个新嘅纪录25.7。
1: 依家嘅入场费已经讲紧系48,000蚊噶啦，差唔多。咁所以都系论证策略。
0: 嗱，如果同佢息于微时咁就好啦。嗰阵时4.几啫嘛，系咯，
1: 大部分时间。仲俾跟住联想 call 噶，
0: 系啊，
1: 真系话咁快啊！
0: 好咁啊，除咗就系联想做得好之外，
1: 顺达
0: 101都做得好。呢期好似啲生即系嗰啲药股好似企埋一边啊。
1: 佢哋唔系焦点咯，
0: 系咯，
1: 因为有新焦点咯。不过顺达咧，佢要成为焦点有几难啫？101
0: 今朝升超过6%，
1: 头先升过10%噶。
0: 而家做紧79.8元，
1: 佢有原因咧，就系同辉瑞啦。
0: 今朝最高位嘅时候啊，曾经见过82.4元嘅水平。
1: 有新嘅合作，咁佢哋发表咗个公告啦。咁而集团咧同辉瑞系达成咗全球战略许可同埋合作协议嘅，覆盖12个肿瘤早期同埋源头创新研发嘅项目嘅。
0: 交易金额方面咧，就最高啦，就系达到105亿美金，即系折翻做港纸咧，有成822亿港纸咁多嘅，
1: 不得了。
0: 咁啊，激起咗个股价啦。头先最高位82.4，而家暂时落翻去80蚊楼下，睇下一间会唔会再上翻嚟啦。79.75元升咗4.9。
2: FM 102.4至106.3

0: 上昼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仲是为时尚早。曼斯表示，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尚无定论。

双方正系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取得唔少进展。明显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都是美方的诉求。他说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尚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以及铀浓缩活动等的问题，双方仍然就此沟通。曼斯又说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是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可能会表态支持相关协议，但最终结果仍有待观察。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就表示，伊朗将会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又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讲法，强调有关文本只是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敲定。这名消息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都是不具可信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抗疫工作。谭德赛先去到首都金沙萨，之后会转到北部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他说相信这场疫情是可以制止，同时表明世卫不支持以旅行禁令对抗疫情，因为帮助不大。谭德赛又表示，部分地区持续冲突，民众流离失所，严重阻碍抗疫工作，亦都增加了接触伊波拉患者的风险，呼吁交战方停火。又强调世卫将继续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以及相关伙伴合作，共同压制疫情。世卫数据显示，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爆发疫情以来，已经出现1000多宗确诊和疑似病例，造成超过220人死亡。回来本港，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已经连续6晚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5月最长的连续热夜纪录。评级机构标普确认香港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是 AA+， 评级展望是稳定。标普认为，虽然国际经济状况不明朗，但香港经济在未来3至4年仍将保持韧性。即使政府加大基建支出，整体财政赤字平均仍然会低于本地生产总值的 4%。标普又说，香港的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又可以从内地获取能源供应，所以能够抵御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今年经济增长动能依然强劲，但受居民消费模式改变所影响，部分本地需求依然疲软。大型基建项目可能可以协助解决长期存在的供应瓶颈问题，对于缓解潜在社会矛盾同改善长期增长前景至关重要。日本东京地区核心通胀放缓，5月东京地区扣除新鲜食品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升 1.3%， 低于预期，并且连续6个月放缓，亦都是连续4个月低于日本央行的目标，主要由于燃料

0: 童教育补贴，抵消中东战争导致的原材料成本上升。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0，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5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8270。
8: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10:08，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喺深井道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豪景花园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而家桥面灯位度有少少车龙，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就排到去中环广场。同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山西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码头；观塘道往翻蓝田喺裕民中心就排到牛头角下村嘅公园；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油麻地公众码头近富荣花园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龙尾喺豪景花园；龙富路入翻去机场方向，就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附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3: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日上午10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汤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6月6日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14: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49344 9829 2344。

0: 州指数今朝高开155点，而家最新升紧88点。今朝十只最活跃嘅港股，992联想集团23.58指升3.9，升幅有19%，接近20%。中芯国际又跌翻3.9，84.35，今朝跌4.4%。盈富基金25.34，升咗8%。腾讯系426，升1蚊。华虹半导体167.5，跌紧2.6。泡泡玛特168蚊，升6.5。阿里巴巴系121.2，跌咗6毫子。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8，今朝咧系跌咗0.08%嘅。南方海力士 ETF 139.15，升5.55，升幅4.1%。小米集团系27.88跌咗6.8，跌幅2.3%。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08，跌暂时升咗2.8，升幅0.3%。
1: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0: 好翻嚟节目时间，都话啦，有比较就有伤害啦。今朝个市明明升，但我就觉得唔系咁开心嘅。
2: 点解啊？
0: 睇下出面嘅世界先啦，你睇下出面嘅世界先啦。人哋升成点，你又搞成点？
2: 睇下人，睇下你自己。
0: 今朝系啊，系升翻嘅，升0.3%。
2: 韩国升2%，日经升1.9%。唔担心加息啦，佢嗰个东京物价落翻。咁啊，跟住
0: 台北、
2: 澳洲咧都升超过1%，
0: 台湾都升噶，升咗2%噶。
2: 系咯，
0: 咁系得我哋而家暂时升76点都好过内地股市，内地股市跌。
2: 系啊，
0: 内地股市跌咧，所以影响到我哋股市升唔到咁多。
2: 系赖人啦，
0: 系啦，冇错，都系佢哋拖累。上证今朝跌紧15点，深证系跌咗206点，跌幅1.3%，好认真吓。咁啊，上证嘅科创板50指数，哇！跌咗3.8%，另外咧就要睇埋深圳嘅创业板指数跌1.7%，咁搞法我哋升唔起嘅，而家升紧93点，咁啊有好多之前气势如虹嘅新科技股计紧数，今日，
2: 但系今朝有啲即将被纳入科指新贵嘅，好似2513智谱啊，越升越有啊，仲系
0: 今朝升6.4%，1700蚊啊，已经1723蚊，升105蚊，但系亦都有一啲
2: 嗱呢个智谱咧，净系呢一个月啊，
0: 系
2: 佢嘅升幅已经系翻一翻啊，
0: 咁仲要留意，
2: 仲有只100 Minimax 啦，跟到嘅科指啊。
0: 今朝升2.4%，857.5，升咗20蚊。
2: 呢个月累计升幅20%。
0: 另外就
2: 会噶啦，
0: 跟唔到嘅跌翻落嚟嘅6809，6809系蓝起科技。今个月佢应该有都相当之唔错嘅表现啦。今个月升咗几多咧？升咗净系一个月啊，162蚊，即系升咗61%，升咗超过60%。
2: 但系佢早几日。已经个股价开始有啲拦住佢啦，
0: 系啊，
2: 十天线拦住佢，
0: 开始有个圆顶聚咗落嚟。今朝之阴烛咧就穿咗，琴日都穿十天嘅，个再穿埋下面咧，留意有条20天线而家晾住，
2: 累计仲有60%升幅嘅，
0: 系啊，仲有强转弱嘅股份，地平线机器人啦，都唔系今日弱噶
2: 啦，
0: 9660散咗添。跌紧7.3%，哎呀，得翻5.几咋？
2: 同埋啲机器人股都散散地啊，
0: 5.27咋，得翻。
2: 嗱，优必选啦，都散散地啊。
0: 优必选琴日都冧咗，
2: 琴日都冧咗落嚟啊。
0: 系啊，连续4支阴烛，4日阴烛，佢几条移动平均线都穿噶啦。而家唯一有一条喺下面挡住咧，就系50天线，都闷水噶吓。去翻上一次有个横行区咧，喺大概4月嘅时候，嗰度大概系100蚊松啲个位嘅，而家就优必选啊，讲紧系去翻嗰啲位噶啦，
2: 同埋咧优必选咧，你有冇留意佢啲股权变动记录啊？
0: 冇啊，有咩嘢睇到啊？
2: 其实佢对上一次咧9880咧，就佢有一位高管啦，系咪高管咧？都唔算啊，有位股东啊，
0: 系
2: 王林啊嘛，王林，
0: 王林，
2: 佢揸

0: 住咗都接近 9% 內資股啦，亦都揸住咗接近5%嘅 H 股啦。佢咧喺舊年9月咧曾經係120蚊沽貨嘅，但係咧佢啱啱最近喺5月22號咧，係咪真係等錢使到咁樣咧？10000股都要沽，121萬嘅，不過沽10000就已經100多萬。
1: 咁佢嗰陣時沽幾多錢啊？
0: 咪就係121蚊
1: 咯。哦，咁佢都贏咗咯，而家得105蚊啫嘛。
0: 係啊，
1: 係啊。好，咁另外咧，我哋成日講佢嗰部，
0: 佢係其中一位股東，咁但係佢咧就又唔喺個管理層行列嘅噃。
1: 係嘛？
0: 嗯。
1: 咁我哋成日咧都講佢嗰部Walker S1 好犀利啊嘛，喺車廠已經翻嚟
0: 工啦。S2 都出埋啦。
1: 咁咧，咁而家最新佢哋嘅型號咧，去到邊咧？有一部咧就係、是新一代嘅全尺寸嘅商用服務人形机器人咧，佢呢一款咧就叫做 Walker C1，亦都咧正式成为咗链博会官方嘅一个代言人。咁系全球第一款面向城市共生打造嘅商用服务人形机器人，即系佢唔系搬搬抬抬嘅，佢
0: 走入社群啦，
1: 系啦，走入社群系做 service 嘅，
0: 嗯，
1: 系啦。咁佢哋除咗正式发布之外咧，亦都会喺链博会上面咧，就系、是、展现佢哋一个智能嘅导览迎宾，系会做埋 reception， 会做埋呢个 information counter 咨询。这个资讯资讯主持互动等等多元的功能，哇，迟啲 MC 都冇得做啊，搵个机器人出嚟做得啦，
0: 自己小心啊，
1: 系咯系咯。
0: 咁啊，但系其实2025年咧，旧年嘅一月咧，曾经优必选咧，佢有几位嘅股东，阿洪友军啦、黄林啦，同埋赵国群咧，佢哋各自自愿向公司承诺，由承诺日起咧12个月之内咧就唔会出售。截至到承诺日期，俾等各自作为呢个合法实益拥有人一啲直接嘅股权㗎喎。
1: 係，咁而家夠咗12个月未啊？
0: 但係佢未夠12个月都沽咗80多万股啦。
1: 咁咪
0: 去年九月。
1: 咁咪违反咗佢承诺囉。
0: 係啊。去年八月都沽咗，佢场内都沽咗20多万股啦。
1: 咁有冇得追究㗎？
0: 90几蚊。
1: 係囉。有冇得追究㗎？
0: 冇。
1: 你都系男人讲嘢，冇信
0: 呢啲呢个女人嚟噶，
1: 女人讲嘢都冇信，
0: 嗯，
1: 系咯，
0: 佢系行政总裁嘅助理，
1: 咁佢咪呢批货同佢讲嘅嗰批货唔同啊？
0: 十几年都系咪行政总裁助理？佢系高管嚟噶噃，高管都差唔多。
1: 点解讲完啲嘢唔算数噶？
0: 系讲完啲嘢可以唔算数噶，
1: 咁都得。
0: 冇人话讲完啲嘢算数，
1: 系咯，
0: 好多人讲完嘢都唔算数噶啦。哇，咁得意，
1: 好儿戏。
0: 总经理助理喎、
1: 哦，助理啫，咁唔算高管
0: 吓
1: 吓，
0: 哇！呢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1: 你知助理个位系好特别噶嘛？可以好高高在上，亦都可以系丫鬟噶嘛？唔知因为每间公司嘅结构都唔同。优必选跌紧3.2%，睇埋其他啲机器人股。9660散咗，跌紧7.9%，得翻5.25元，佢就阴功啦。今朝哇，佢个圆顶都真系好圆下，由几多钱跌落嚟嘅？佢系最近喺4月嘅时候，一个月之前仲有7.几，佢而家得翻5.几。
0: 今年年头9.几添啦。
1: 系啊，唔好望翻转头啦。咁另外就系、是。
0: 你资金根本执埋一边，
1: 咪炒紧。
0: 迟啲退咗气，咪又系咁嘅样。今日就最惨咧，就系嗰一众嘅电力设备股。
1: 电力设备啊，
0: 发电股啊，冇事。
1: 嗯，
0: 电力设备嗰啲咧就惨惨猪。睇睇1072啊，1133啊，呢啲堆
1: 1133喊晒啊，跌紧6.3%，20.12元。跌紧1.36%，跌幅6.3%。头先穿埋20蚊，见过19.81。
0: 计数
1: 系啊，今朝哇，啲移动平均线亦都系失晒啦。仲、要试埋上一次个底，上一次个低位系4月13日见过19.64先生。
0: 概念有题材都唔系长升不跌噶，累积升幅大咧都可以跌得好惨烈噶，
1: 都系一个死因。
0: 嗯，因为旧年咧其实只哈尔滨。电器咧，2025年系累积升咗7倍噶啦。
1: 嗯，
0: 今年咧，就算而家咁样跌法咧，都仲有20几%嘅升幅，跑赢晒噶啦。
1: 嗯，咁再睇埋其他啦吓，1072啦，1072咧就系东方电器。

0: 991、今朝最高位的时候见过3.18指， A 股亦都是升同步升的， A 股升 5.6%， 做紧8.45，哇贵我哋好多，佢哋只 A 股。
1: 你觉唔觉得呢个夏天呢
0: 好热咯，
1: 好热同埋热得好早啊。
0: 係啊，都未食
1: 种。端午种都未食。
0: 未啊，但係已经好热啦。
1: 酷热天气加埋 AI 算力，其实呢都是对电力啦同埋制冷呢是有一个好大的需求㗎嘛。所以推动到啲发电啊制冷啊。
0: 你知唔知呢即係平时呢嗰个电力嘅增长。
1: 连只中电都有得行啊。
0: 通常都系单位数字㗎嘛、电力嗰个增长系咪
1: 系啊。
0: 咁国家能源局呢啱啱出咗啲数据，就系讲返我哋四月份。全国完成的电力市场的交易电量是有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双位数字 25.5%。这个增幅已经是比三月份落了0.4%，但是双位数字的增长也很犀利。
1: 所以市场预计下游做发电那一批，他们的电价是应该有得改善，因为煤价回升了嘛。夏季用电呢亦都系开始达到高峰啊。咁供求比较紧张啦，而家多咗算力啊嘅需求啊 ,AI 嘅供应啦。咁仲有呢就系煤电联动又加快啦。咁所以影响所及呢，其实下游呢文说都有得加返电价，其中一隻902啦，华能国电。咁佢今朝股价呢
0: 升。
1: 哇，好耐未见过啲电股咁有动力咯，
0: 多得
1: 火电龙头，
0: 今朝做紧7.5%，升3.6%。
2: 上昼10:23，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1大唐发电。大唐发电2026年第一季盈利28.9亿人民币，按年升 29.27%， 每股盈利1.04元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盈利69.8亿0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41%， 预期每股盈利3.35元人民币，折算港币3.69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8.55元人民币，按年减 42.23%， 折算港币9.4元。股价走势上，去年至今大部分时间沿住白天线攀升，在去年年尾同今年年初就轻微跌破了这条平均线。等佢回落多啲，去到牛熊线水平2.3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2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9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介乎 3.55 倍至到 7.33 倍，无论高定低位同比都系十多年低位。股息率6.2厘至到12.8厘，12.8厘系十多年高位。2024年市盈率6.23倍至到10.4倍，股息率3.74厘至到6.24厘。疫情前市盈率低都有8倍几嘅，2013年8.26倍，2015年8.99倍，股息率低可以去到接近3厘，2019年只有3.12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今年高位3.61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9.7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6厘。以买入价跌 10%， 2.07元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7: 开始直击，
8: 胡曼青、魏美珍。
0: 升紧94点，上证跌紧7点，深证跌咗107点。
1: 无论升定跌，无论几多点，都应该会搵到亮点。今日咧就系电力啦，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啦。
0: 对啊，感受得到啦，已经
1: 用咗好多电啊，开行晒啲冷气噶啦。咁所以留意翻，其实近期个极端天气咧，对电力需求咧系有刺激。咁仲有 AI 呢，
0: AI 用好多喎、
1: 啊。大量啊。咁释放咗，其实对于啲电力股呢可以有返个盈利嘅反弹动力。

0: 咁而華能國電咧，佢六成都係火電啊。
1: 係啊，咁我哋可以分翻唔同嘅地區，我哋睇翻啲近近地嘅地方啦。因為華南、華東嗰啲天氣都係持續炎熱，所以咧南方電網嘅電力負荷咧，亦都創下咗歷史嘅新高。咁啊，近日就見到哇，原來廈門嗰邊咧最高嘅氣温咧可以去到成40.3度，係今年第一個嘅高温。即係你唔好以為香港熱，其實出面仲熱。咁所以呢佢哋都有好多嘅地方嘅温度呢就仲高啲嘅。譬如广州呢最高嘅温度呢係去过47度。
0: 唉，唔好周围走啦。咁由今年起呢 ,2026 年起，原来呢内地呀各地都透过容量电价呢係回收返啲固定嘅成本嘅比例呢，由之前嘅三成正式提升到呢去到唔低过五成。咁样呢亦都係令到啲电厂股呢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稳定的现金流和基本盈利，整个盈利模式呢、比较依赖电量驱动的嘛，转为呢比较是即公用事业的模式咯模型咯。还有就是今年三月的时候，青海那边率先落地，就是燃煤发电运行补偿标准和电煤价格月度联动的机制，简称煤电联动。这个市场化呢就一路疏导，煤价的波动呢及时这样传导到去现货的电价。即是以前呢煤电联动是长期失效，煤价有得升，电价没得升嘛，所以电厂股就跌到得回一两蚊。尤其是大堂这些真是长期潮水的。但是而家连现货电价都可以跟到个煤价上翻，咁系缓解咗高煤价对电厂利润蚕食嗰个压力嘅。咁仲加埋头先讲啊 ，AI 算力需求、极端天气、数据中心啊个需求。咁但系如果好似大唐发电近期咧，咪都爆过几阵上嚟嘅，佢啊比较多系喺北方供电嘅喎，京津冀咯。咁而华能国电呢就以广东为主，咁亦都以广东为首嘅南方电力嘅市场个占据嘅份额呢係以902系华能国电比较高㗎。咁佢有唔少嘅电厂呢都密集喺广东啦、江苏啦等等呢啲其实用电量最多嘅地方。
1: 咁头先清姐讲咗好大篇幅呢係关于供应需求面方面呢，头先我哋讲到呢就係 AI 啦。另外仲有一样嘢呢讲漏咗呢，就係啲新能源汽车嗰啲充电。
0: 係喎，佢哋要插电。
1: 喺内地呢我有一次係夏天啊，咁喺内地搭嗰啲新能源车啦。
0: 电车。
1: 但係打滴滴咁样啦。哇热辣辣喎。咁跟住我问个嗰个司机可唔可以开行啲开大啲个冷气啊，佢话诶夏天咧，我哋开行啲冷气，我哋好快用完啲电啊，会影响啊。系啊，其实咧夏天咧新能源车个用电插电嘅需求咧都大咗好多，
0: 起码都插得密啲啊。
1: 啱啊。
0: 咁另外啦，就系广东啦、华南地区嘅电价咧，其实喺四月开始已经系回暖翻啦。四月嘅现货电价咧，均价咧，其实系按年，你知唔知升咗几多？
1: 几多啊？
0: 一倍。
1: 哇！
0: 五月广东省嘅燃煤机组咧，月度嘅交易嘅均价亦都按年升32%。
2: 上昼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在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仲为时尚早。曼斯说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仲未有定论。双方正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亦都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仲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和铀浓缩活动等问题，双方仍在就此沟通。曼斯表示，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在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或将表态支持相关协议，但最终结果仍有待观察。 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亚巴迪说，伊朗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又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强调有关文本只是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还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还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这名消息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将正式通知巴基斯坦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都不具可信性。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较早时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军扩大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至大约 70%。 内塔尼亚胡在约旦河西岸出席一项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掌控更多加沙土地，他已经下令以军逐步推进，初步目标是 70%， 从四面八方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施压。他又说，以色列在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占领的地区都是缓冲区，防范激进分子。哈马斯在2023年10月袭击以色列南部之后，以军展开军事行动至今。根据以军今年3月发布的地图，估计以军目前控制了加沙大约64%的区域。去年在美国斡船下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军应该后撤至黄线，相当于以色列控制加沙大约53%的区域，其余地区由哈马斯掌控。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住宅公寓发生气体爆炸，传媒报道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消防部门说，事发时公寓内有23人，目前还有多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消防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接近1点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前往现场途中公寓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消防到场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2级，但是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级为5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公寓烧通顶，整座建筑物几乎夷为平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当日一名工人在公寓内工作时挖穿了天然气管道，继而引发爆炸。当地天然气供应商亦都说，当日收到消防部门通知，说在现场附近的天然气管道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抗疫工作。谭德赛先去到首都金沙萨，之后会转往北部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他说相信这场疫情是可以制止，同时表明世卫不支持以旅行禁令对抗疫情，因为帮助不大。谭德赛又表示，部分地区持续冲突，民众流离失所，严重阻碍抗疫工作，亦都增加了接触伊波拉患者的风险。他呼吁交战方停火，又强调世卫将继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以及相关伙伴合作，共同压制疫情。世卫数据显示，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爆发疫情以来，已经出现1000多宗确诊和疑似病例，造成超过220人死亡。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已经连续6晚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5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预测今日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而一度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至到明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未来1-2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8: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

0: 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2: 衰佬，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3: 今日我又赚咗啦！
4: 你睇，
2: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5: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6: 要有平又抵，梗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收平台费，唔收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暂时升紧95点，升幅接近0.4%，25097点。中芯国际系87.3元，跌紧9.5元。联想集团24.22，升咗4.5元，升幅22.8%，升咗23%。盈富基金25.34，升8仙。华虹半导体169.5元，跌4毫子，腾讯系424.6，跌4毫，泡泡玛特171.9，升咗10.6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8仙8，今朝升0.1%，阿里巴巴系120.9元，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2，升4.2，南方嘅海力士 ETF 137.7，升咗4.2，升幅有3.1%。
13: 开始直击
12: 胡孟清、魏美珍。
14: 好，今日是有只新股上的，系啦，唔好谂歪咗啊，叫做创上三维，3388，
15: 妄想啊，
14: 系啊，三维，
15: 唔好妄想，
14: 系啦，创上三维。25.34，升咗34%。
15: 创作个创，联想个想，
14: 系啦，
15: 三维 ，three dimension。
14: 对对对，咁啊，招股价咧系18.8元，
15: 但系佢 number 好靓，
14: 3388，三三发发，
15: 哇
14: ，lucky number 啦。
15: 哇，点解呢个 number 一路冇人用
14: 咧？系咯，点解冇人知啊？
15: 我冇攞出嚟俾人拣。
14: 做啲咩啊？3D 啊，真系3D 打人啦。
15: 系啦，
14: 系啊。
15: 但系佢股价相对冷静啊，同埋今朝我哋喺度讲电力股咧。 法力应该都有啲资金开始换马啦，好明显，
14: 好明显啦、
15: 啊，打翻防守波啊，同埋点解创上三围咧？今朝股价比起招股价而家都系三成几嘅进账啦。
4: 嗯，佢有做啲咩咧？帮客户提供全面嘅产品同服务，包括3D 打印机。
15: 哦
4: ，3D 打印嘅耗材，即系你3D 打印嘅
15: 嗰啲物料咯，一卷卷嗰啲。颜色咯，
4: 系啦 ，3D 嘅扫描仪，
15: 其实内地都唔好多呢类公司，
4: 好多好多。
15: 我上次睇 TDC 有一个嗰啲科创展咧，嗰啲 InnoTech 啊嗰啲展览都好几间系做呢一啲 3D 打印。
4: 嗯嗯，咁啊入门应该都唔难嘅。咁佢嘅生产基地咧系喺惠州、武汉同埋深圳。呢間其實係一間深圳嘅公司嚟嘅，咁啊佢有做一啲嗰啲客户啦，客户有啲係個人嘅客户，有啲係經銷商，有啲係企業，例如邊啲係佢啲客咧？有啲鞋廠係佢啲客啦，有啲牙科同埋醫療服務嘅提供商啦，或者係珠寶設計啊、教育機構啊、製造企業啊，都係佢啲客户嚟嘅。业绩方面咧，一年佢哋賺到嘅生意額咧，營業額就有30几亿。咁不过30几亿嘅生意额，但系佢最近嗰份业绩咧就系股东系录得亏损，股东应占亏损咧系1亿8300万嘅，系啦，咁就要加把劲啦，改善下啲业绩先得噶。咁啊，佢哋亦都唔系净系做中国生意嘅，有嚟自北美啊、欧洲啦嗰啲嘅营业额嘅。今朝25.6啊，升咗6.8，升幅系有36%。
15: 而家招紧股嘅咧，都陆续有嘅。
4: 嗯，
15: 有一间叫首钢朗泽，有一间大金重工、天神生物 B 仔股，仲有哇发迹自上水嘅呢一间药妆店。
4: 哦，龙丰
15: 集团招紧股噶，
4: 龙丰集团呢、這个品牌好多人都识嘅，系啦，咁就一间都系本土嘅企业啦。嗯，咁就下个礼拜啦，留意一下啲新股表现啦。咁啊，今日呢一只都暂时交到功课啦。不过当然啦，冇礼拜初嗰几只咁犀利。
15: 哇，但系咧呢一只你睇下佢今朝最高位系要几多先啊？
4: 最高位啊，34蚊咯。
15: 而家咧？
4: 而家咪25.86咯。
15: 系咯，
4: 蚀紧钱噶。
15: 今朝升过八成噶。
4: 你都识讲啦，入门门槛都唔系话好高啫，系咪啊？
15: 咁我走去睇过啲展览，其实做生意打印嘅。都有唔少公司噶，
4: 系啊，同埋亏损状态，
15: 系啊，
4: 自己识计
15: 仲系投资期、
4: 啊。不过你知啦，新股啊讲供求嘅、都唔讲你投资嗰啲基本因素噶啦。
15: 算啦，
4: 好，今个礼拜有嗰几只咧，2723仲飘紧啦，451.2，佢招股价55.5噶咋，而家已经450几蚊啦，今朝再升多28%。呢只系2723，叫做深演智能，
15: 严重炒供求啊！
4: 系啊，
15: 不过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股东就系941咯，
4: 941中移动、啊，
15: 但我又唔见佢啲股价帮到941几多、
4: 啊？诶、冇啊，941中移动今个礼拜麻麻地嘅啫，今朝跌升紧0.5%，85.3，中移动啊，讲紧2723今朝就系升紧2.8%，差唔多2.9%，
15: 仲劲过中移动，
4: 系啊，901同一日。上嘅呢一只叫做华希达 SDMC， 今朝再升多5.8%，做紧66.9。
15: 佢就系32.8招股嘅 double 咗噶啦。
4: 系啊，3310都系同日喺星期三嗰日上嘅
15: 云英谷
4: 个名系几好听嘅，
15: 云英鸡都好好食噶。
4: 系啊，跌紧6.3%，但系仍然招股价流上。
15: 佢叻咗一日，寻日系乌云盖顶，
4: 但系都有32蚊，32.3，佢招股价20蚊松啲啫。
15: 哇，咁佢而家俾招股价。高唔系好多嘅咋，
4: 都有10蚊咯，
15: 高五成嘅，
4: 10蚊咯，系啦，咁
15: 即系第一日唔走咧，就水瓜打狗唔见紧钱、
4: 我觉得头嗰几日要走噶啦，跟住转去第二只啦嘛，
15: 如果唔系个命运就好似当年嘅1024咁噶啦，
4: 系啊，仲有好多啊，其实你
15: 快手个名都话俾你知，佢
4: 快啲走，好多就呢啲噶，嗰段时期1024啦，9626都系呢一类嘅，6160
15: 你估唔系啊？108条好汉上市，
4: 最经典系我觉得咧，
15: 可以跌一半，
4: 440你记唔记得？
15: 升到200几蚊噶，
4: 440你记唔记得几多钱？
15: 五十一蚊招股咯，
4: 啊，你咁好记性嘅，
15: 跟住升到上去七十几、八十几咯。
4: $51招股你都记得啊？2013年，
15: 我呢只咩梦游啊嘛，
4: 云游控股系啦。你知唔知而家几多钱啊？$51招股嘅股份，而家几多钱啊？
15: 有冇得个零头啊？
4: 7.7，
15: 得翻个零头。
4: 系啊，仲有呢一只博雅互动，我都记得佢。

0: 你买你，人哋云游集到啲钱攞嚟买股票，
1: 嗯，
0: 有啲挂钩票据，
1: 嗯，
0: 又有嘛，又有龙湖，佢都几识买、啊，
1: 嗯，系噶。
0: 不过揸咗咁耐，炒下，炒只龙湖都可以有创造到300,000收益，好过冇啦。
1: 系啊，好叻。好啦，今日咧有啲，
0: 但系佢一年亏损4,000+咧，
1: 知啊，
0: 补唔到啊，补唔翻。
1: 亮丽嘅板块头先讲咗一个板块，电力，仲有一板。内房
0: 系啊，内房到你咪啊！我今朝睇到红筹里面佢好劲啊，
1: 龙湖都系啦，
0: 9960龙湖
1: 零升得好啲，升咗6%，几多钱嚟噶？
0: 嗯，
1: 7.93。
0: 即系9960咧，喺民企嘅内房当中咧，佢系最冇乜家族色彩嘅。
1: 嗯，最奇利系咪？
0: 系最奇利咯，
1: 奇利啦，系。
0: 咁仲有就系、
1: 是、家族色彩浓厚嘅2007。诶，
0: 算把啦，以前四条三够入过去蓝筹啦。
1: 系啊，2007。嗱，家族色彩浓厚啊，杨氏家族、升紧1.84%，咁多。
0: 国务院咧就允许地方发一啲专项债作为城市更新嘅项目。
1: 有冇啲新意啊？
0: 嗯，专项债都系债啊，嗬，都要还噶，嗬，
1: 要啊，
0: 啲地方嗰啲龙头，仲有系地方政府嗰啲债咧，有好多都唔轻噶啦，
1: 系，
0: 嗯，
1: 咁咧要嚟做咩嘅咧？要嚟城市更新，要嚟支持一啲嘅项目，咁另外咧就要点讲咧？政府会加大财政投入。確保完成到國家任務下的前提，推進相關資金整合和統籌使用。咁另外就係咯，都係呢啲啦。咁因為而家有個國務院嗰份文件叫做《城市更新》，
0: 又有啲吹啲暖風啊。
1: 規劃，呢份文件好重要啊。
0: 係啦，
1: 城市更新。咁即係会靓晒，但而家内地好多城市都好靓咯，我觉得。我觉得深圳都几靓㗎喎。咁碧桂园今朝升咗18%啊，咁3383雅居乐都升6.5%，即係坐底都要有半成嘅升幅咯今日。咁先照个似样㗎咯。1918融创中国升咗1.1%，9.09都仲系毫子股。头先高位见过1.08嘅，好，净系政策就咪谷起晒成板，即系内房又得啦。今朝，
0: 但今朝我哋本地房地产得唔得？
1: 本地又惊加息啊嘛，系咪啊？都跌咗好多日噶啦，今日好啲冇跌得咁深咯。新世界有2%以外嘅升幅，8.29，但系16号新鸿基就升0.4%，12号嘅恒基就跌紧0.3%，长实升1.1%。
0: 好翻少少啦，
1: 冇再跌。
0: 但
1: 今个礼拜系唔
0: 呢个月跌咗唔少啦。
1: 我哋用一只做例子啦，我哋先睇下
0: 新鸿基啊。而家起码外围咧，睇觉唔觉得个气氛好翻啲咧？因为美伊据报就60天个谅解备忘达成咗协议，咁就等紧伊朗，咪等紧特朗普啦。等紧特朗普批准啫。咁、所以股市又继续做好，咁同埋呢美国呢下调咗个 GDP， PCE 又按月呢个增长又低过预期，咁所以又好似舒缓咗一啲对通胀嘅疑虑，对加息个预期啦。
1: 因为好快呀、下个月啦，沃什就会主持佢上任之后第一次嘅联储局会议啦。睇头先讲新鸿基地产呢，其实今个礼拜都跌得深嘅。跌5.4%，同埋坠咗个顶落嚟㗎啦，已经。上个礼拜佢已经系跌咗2.8%。
0: 有啲沉重啊，
1: 成个月计啊，
0: 三个
1: 月。帮佢计一个月就系有 3.5% 嘅下跌。
0: 几蚊啫嗰度。
1: 12号嘅恒基
0: 地产
1: 跌%，成个月佢有得升，成个月佢升咗0.4%嘅。但佢有一个月呢喺三月份嘅时候佢跌得好急，三月份嘅时候哇咩事啊，跌咗1.8%咁多嘅，点解新恒基。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10:55有我哋嘅财智新战室环节啦。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4: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1: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指
1: 数升咗114点，头先只700腾讯啦，今朝大部分时间嗱个高开咗之后咧，就即刻点咗月噶啦，跟住腾打咗个冷震添啊，本嚟高开嘅，都几挫啊，挫下挫下咧就挫咗支阴烛出嚟啦，因为开得太高啦，开高成三个几今朝，
0: 系啊，
1: 跟住咧就。即刻顿翻落嚟，咁依家又好似冇事发生咁。
0: 连续跌咗三个礼拜，今个礼拜都系跌，今个礼拜累积跌咗3.5%。咁而月线图今个月，
1: 呢个月
0: 哇第四个月下跌，
1: 四连阴，
0: 跌咗7.9%，
1: 条十个月嘅移动平均线都耷咗头添。
0: 下面要等100个月噶咯，
1: 跑输晒啦。
0: 系啊，输得好。
1: 9988阿里巴巴咧，亦都系同样嘅情况。不过咧，佢嘅月线图咧就冇咁样衰嘅。不过今个月咧都系跌嘅。
0: 嗯，咁今个月啊，今个月系跌咗3.8%。
1: 佢系挨翻落82蚊嘅嗰阵时，我哋 put 佢咧，我哋都话佢都系落翻82蚊呢一个属于分水岭。
0: 但系佢唔可以再有啲咩闪失噶咯。如果唔系，佢个原底
1: 就会遭受到无情嘅破坏。
0: 系啊，真系好关键。佢唔识得上翻去。
1: 冇人话原底一定行得成噶，
0: 咁系冇话一定嘅，冇包山仔嘅。
1: 所以咧，我哋都会尽量揾啲似模似样嘅原底股咯，俾大家。嚟紧有一只，应间俾你。
0: 10:55，但30秒之后，而家报埋个价先。暂时指数升紧96点。至于
1: 3690，我哋系咪寻日？再追击佢啊！
0: 追击咗啊！追杀啊嘛！我哋话琴日，今朝低位见过72.35。
1: 月头到依家咧，佢系美团系累积跌咗超过12%噶啦。
0: 系啊，头先跌好多，而家跌少咗啦已经。
1: 佢跌少咗先至危啊！一系你系快啲跌完，跌多啲，系咪啊？
0: 系啊！
1: 你唔好跌下咧，就弹翻上嚟，跌下弹翻上嚟嗰啲，你咪即系始足嗰只1810小米。
0: 1810今朝哎呀好惨烈，我就只能够
1: 佢由50蚊跌到落嚟27蚊呢啲位，每一个整数关佢都系咧，跌跌撞撞又弹翻上去，又夹翻上嚟，跟住再怼过，
0: 只能够讲冇眼睇。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唔使冇眼睇，最紧要揾到原底。
0: 好，小米点啊？继续追杀佢
1: 啊！小米梗系继续追杀啦，讲只 call 得嘅先啦。
0: 好，讲只 call 得嘅有啊，咁啊都系中意靓仔嘅，都系我冇掩饰。
1: 唔系佢靓仔，系因为佢有个原底。
0: 系我讲只股价靓仔，主席都 OK 嘅。
1: 股价靓仔，
0: 哎呀，主席算喺班即系新
1: 运运嘅
0: 领袖入面都真系。几杀食噶啦，127.9，今次
1: 算系企你噶啦，
0: 升幅1.8%。青年才俊啦，
1: 系
0: 今次九全八度，有咩亮点咧？
1: 众女寻他
0: 千百度，
1: 就系佢嘅月线图啦，系靓仔嘅。我咁亲个月线图，我都觉得点会靓到咁嘅咧？
0: 系咯，
1: 即系有少少多余钱，真系要储下。喂，话晒，
0: 但系都唔平嘅喎，一手
1: 话晒200几蚊怼落嚟噶，
0: 都唔系噶，佢50股一手。
1: 而家高位半价，但系

0: 佢而家做嘅嘢多过佢上市嗰阵时好多嘅、哦。
1: 系啊，
0: 佢2021年嚟嘅时候都未有 AI 啦，系咪啊？净系搜寻，搜下搜下就由240蚊搜到250几蚊噶嗰阵时，搜下搜下搜到得翻80蚊啊，70几蚊都见过。几紧要啊，几紧张啊，由去年年头开返车㗎。
1: 嗯。
0: 隻百度佢仲有隻昆仑心喎，冇忘记喎、啊、虽然暂时都系指纹楼梯响喎、
1: 啊。咁啊，另外佢就同好多
0: 都系有心人嚟㗎、啊。
1: 有合作嘅。
0: 你讲你981都炒到咁癫喎。
1: 嗯。
0: 咁我觉得点会隻百度咁无动于衷嘅呢？
1: 咁啊系。咁啊之前亦都有个通告呢，就係、是、五月底又话佢同九号公司同百度地图有啲合作啦，
0: 咁、佢有萝卜快跑嘛，我哋有啲朋友都上去深圳试过无人驾驶啊，跟住我哋仲问佢吓乜你咁坐啊，嗰啲咧
1: 唔好开咁快咪得咯，叫佢
0: 吓叫架车唔好开咁快
1: 啊，得唔得噶？
0: 都冇人驾驶，
1: 冇人，
0: 你走同佢讲，
1: 唔准开咁快。
0: 咁你啲普通话
1: 慢慢行，
0: 你普通话要好，
1: 慢慢奶慢慢奶咁啊，佢听识听嘅
0: 好。
1: 佢要自动驾驶，佢一定要识听啲唔同嘅语言。
0: 嗱，日线图其实就冇乜睇头嘅，周线图咧都系错上错落，做紧个头肩顶添啊，好似似模似样。咁但系其实啲线咧就做得几好嘅，佢喺120蚊呢啲位咧又系守得好，120蚊都系佢分水岭嚟。咁、但系如果留意翻近期佢。由个另一次嘅高位啦，都冇今次去唔到86蚊啦，今次上到逼近85蚊都好似攰晒咁啊，落返嚟唞下再嚟过，咁啊补返啲裂口添啊，咁啊都睇下能唔能够再攻多一阵啦。
1: 好，你一只啊，27686啊，好熟啊吓，
0: 系啦，27686好熟啊，真系。不过都要提一提大家啦，佢喺4月底5月初咧，下低有一个上升裂口，119.8啦，至到122.7嘅。咁呢度咧，即系补翻先至快啲好啊。咁、
1: 所以我哋用 call 咯，
0: 用 call， 咁但系唔好一次过买齐，可以储。储下 call， 有冇啲长身啲嘅 call 啊？
1: 27686，去到10月嘅呢一只，
0: 咁得啦，
1: 系啦，151.2一行使价5倍杠杆。另外好快咧就讲埋小米，
0: 好，
1: 小米
0: 110追打佢，
1: 咁今朝已经落到去27.64，一阵间晏少少我睇翻个图形走势啦，跌紧3.2%，
0: 27.16
1: 行使价23.88至5倍杠杆11月份到期。
0: 27.66咧就系、一只百度嘅 call 啦，佢入场费系5嚿水嘅，咁而小米呢只 put 啊，记得吓，系、今日一 call 一 put 啊，反正个市都冇乜方向字啊。27.16就系小米嘅 put， 如果你想继续车佢落去，或者甚至要做对冲啦，因为越嚟越high㗎啦。
1: 系啊，好多朋友都系30几蚊。
0: 好多朋友博反弹
1: 啊。系啊，好多朋友30几蚊唔肯沽啊嘛。
0: 我好多朋友系40几蚊啊，嗌住佢都勒佢唔住啊，佢太爱雷军啊。
1: 佢哋10几蚊买上嚟30几蚊唔肯沽。
0: 系啊，
1: 系咁样。
0: 咁我系同啲朋友讲，你唔肯沽唔紧要㗎。
1: 你识做对冲咪得咯。
0: 你搵隻 put 嚟保命啊，咁咯。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号，全新天地一期见。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与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仲是为时过早。曼斯表示，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尚无定论。双方正是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明显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

0: 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还有几项分歧尚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以及铀浓缩活动等的问题，双方还是就此沟通紧。曼斯又说，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是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可能会表态支持相关协议，但最终结果仍然有待观察。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伊朗将会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又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强调这个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亦都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这个人士强调，如果协议的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将会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有关协议已经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都是不具可信性。外长王毅即将访问加拿大，加拿大国防部证实，海军一艘巡防舰上星期曾经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巡防舰夏洛特镇号上星期五执行例行台湾海峡通行任务，并且在第二日完成航程。声明指出，今次行动是由加拿大军舰独自进行，并没有和其他盟国的舰艇同行。王毅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抵达加拿大，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访加，被认为是今年一月两国达成新的伙伴关系后，双方巩固合作的重要一步。讨论的议题将会涵盖贸易和投资、全球安全以及双方各自关切的双边问题。回来本港，本港人口持续高龄化，政府公布将2023年推出的鼓励私人发展物业提供安老院舍服务计划的优化措施恒常化。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希望藉着市区重建的契机，增加诱因，吸引私人发展商兴建更多安老院舍。何启明在本台节目透露，优化措施推出后，见到计划中的补地价和豁免楼面面积受到欢迎，增加了17宗申请，所以决定恒常化，令市场有更稳定的信息，帮助发展商在发展初期拟定规划。何启明又说，派发给60岁以上长者的乐游卡已经超过260万张，认为需要未雨绸缪准备安老宿位，如果十几年后才开始筹备，会跟不上社会人口老化的速度。现时公营津助院舍轮候时间约19个月，买位院舍大约6个月，当局正是积极在市区寻找更多安老宿位供应。政府10月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立法会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在电台节目表示，对计划有所保留，认为公务员工作性质涉及行政审批和执法行动，不适宜直接用量化指标衡量绩效，而目前服务业较发达的地方都不会用这一套制度去评核员工，建议政府推行计划时应该要求评核员改变过往过于宽松的做法，要客观实事求是，并对上诉机制和安排足够的人手去处理。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 一路理财。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9: 快啦！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8: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0: 今日我又赚咗啦！
11: 你睇。
9: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2: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3: 要有便宜又抵，真是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手软，不手平台费，不手杀死报价费，海货还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相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1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5: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7: 月桂生，潮发速报，
18: 股价速报。
19: 指数升紧83点，25091点，升幅咧系有0.3%。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中芯国际咧系86.6，升咗1.65，升幅今朝咧系86.6，跌紧1.65，跌幅有1.9%嘅。中芯国际86.45，跌紧个八，跌幅2%。联想集团咧系24.04，暂时升咗4.38，升幅有2.2%。盈富基金25.34，升咗8%，升幅0.3%。普普马特175.6。升紧14.1，升幅8.7%。腾讯428.8，暂时升咗3.8。华虹半导体165.3，跌紧4.7。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6，今朝跌咗1.4。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1，升0.3。长飞光纤光缆系228元，升紧18.2，升幅8.5%。阿里巴巴121.4，暂时跌咗4毫子，跌幅0.4%。
17: 嘿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解。

0: 李美珍。
1: 好，翻嚟节目时间，今朝升紧96点，原本高开155点，
2: 都系嗰口啫，
1: 好扎实。
2: 同埋咧，外围做得咁好，咁个港股咧，照正根据翻 ADR 唔应该高开咁少噶，起码都要高开两嚿啦，系嘛，200点啦，但系冇、啊，
1: 琴日跌咗322点，
2: 冇、啊，
1: 啲钱
2: 港股其实即系估计今朝反弹唔系弹咁少噶，高开唔应该系150几噶，同埋如果留意埋今朝个高位啊，高开咗之后谷过一阵噶嘛，
1: 25209咯，25209点，
2: 寻日25000话穿就穿。美市掹翻上嚟都未必太有力嘅啫喎。
1: 哇，可以守到25000已经好好啦、哦。今日系月结嘅，差啲跌穿嘅，琴日都好风险嘅。琴日低位见过，
2: 今朝升过200点嘅。
1: 琴日低位见过24727嘅，咁啊今日月结啊，
2: 25200都即刻企唔稳嘅。
1: 咁啊啲股份好多都有得升，不过升咧就唔系升咗喺蓝筹，
2: 但今日升咗喺地产咯。
1: 内房啦、啊，内房话有啲
2: 红筹啦，嗱红筹咧升好多只都系啲内房嘅，同埋电力啊，
1: 电力啊，
2: 嗱越秀地产、华润置地咁呢啲属于中国建筑啦，3311咁中国海外、中海物业嗱呢啲都系属于内房啊，都喺红筹指数里边啦、啊，咁而中国电力啦、华润电力啦，今朝华润电力得噶。不过我见佢飘忽咧，我都唔系好咁 call 嘅。仲有，睇下先，华润电力咁啊，呢啲
1: 今日内房炒四粒字，
2: 粤海投资都有跌。
1: 城市更新
2: 系、啊，城市更新
1: 系啊，咁都好嘅，令到大家即系住得舒服啲啊，安居乐业啊。去到2030年咧，有个目标咧，就系、是、城市更新嘅行动咧，要攞到一个好。有重要嘅进展，系啦，咁啊，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咧要转型，要有成效，去到2030年，咁就唔系个个城市都一模一样嘅。而家你去到唔内地嘅城市，好似咧个个都差唔多咁样嗬。咁咧佢哋话咧要因地制宜，实施一啲城市更新、优化现代化城市嘅体系，要推进一啲超大特大城市嘅治理现代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靠，构建一啲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嘅格局。咁、即系喺啲大城市隔篱有啲小城市，咁啊，大家一齐咧要系有啲嘅 synergy 出嚟咯。系啦，咁另外咧就留意翻今朝啲内房就好多都得啊。咁我哋香港呢边啲本地嘅地产股都跌少咗㗎喇，今个礼拜其实。
2: 今日红筹指数最犀利嗰阵咪越秀地产。
1: 係呀係呀。
2: 我呢啲窗口公司同埋呢佢之前喺512嘅时候呢个股价4.8㗎，所以唔使为佢今日咁嘅反弹赚。
1: 得4.几㗎
2: 咁之后佢亦都回咗唔少，落返嚟黐返落条100天线嗰度搵个支持，跟住而家先再抽升返，其实就跟政策咯，咁同埋佢话要剥离一啲非核心业务啊嘛，帮啲资金回笼啊嘛。
1: 哦，咁啊好，即系有嘢卖咯，而且
2: 系啊，咁佢哋个高管啊，张向国讲噶嘛，其他商业嘅资产
1: 咧，
2: 就打算透过 REITs 啊等等方式逐步退出。咁你知越秀下低就有一只405噶嘛，
1: 系405。
2: 唔要嘅核心嘢咪抌落去咯。
1: 哇，405以前都系几蚊噶，而家
2: 四个几噶，
1: 而家都系得翻7.几。咁啊，好多人买佢，以为收息嘅。
2: 405啊 ，IPO 嗰个 presentation 啊，我都有去过噶嗰次。
1: 嗰啲物业好犀利噶，
2: 4.几上市噶，
1: 嗰啲七厘息噶，
2: 七厘息啊，息啊好好啊，个价唔好咧。
1: 系啊，应该你收息咧都系 cover 唔到个股价。
2: 系啊，赚息蚀价噶。
1: 对啊，对啊，当时即系都系以呢个高息作为一个卖点噶嘛。系咯，咁啊，今朝股价7.2子，升翻1.4%。
2: 同埋佢之前有读董辞任。
1: 哦。系啊，咁佢有写字楼啦，有酒店啦，有批发啦，同埋购物中心。
2: 系啦，
1: 另外讲到电，
2: 不过越秀地产呢，其实今年4月嘅时候系增持过越秀房托嘅，
1: 都帮唔到几多啦。今朝都系升

0: 過少少。頭先講到去電力股係咪？係
1: 啊，
0: 咁就要出翻
1: 三六潤電咯。
0: 留意華南地區高温天氣持續。
1: 係啊，
0: 南方電網嘅電力負荷咧喺5月25至到28号连续4日创咗新高。
1: 哇！
0: 这个天气的温度其实会影响到个电力需求，跟住电力需求又会影响到电力股嘅业绩，电力股嘅业绩又会影响电力股嘅股价。
1: 电力股嘅业绩都当然啦，除咗电力需求之外，佢仲要电价要加得到，系啦，加得到啦。
0: 咁咧，今年以来，原来南方电网、全网同埋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个省，咁啊，电力嘅负荷咧系超过咗20次创新高，即系创新高都创20次。
1: 今日系用电嗰啲正式系发电股得啫，但系嗰啲制冷股咧系唔得噶。
0: 制冷股啊，边只？
1: 嗱，今朝你就算只1071啊、华电国际啊、2380啊、中国电力啊，仲有836华润电力呢啲衰衰地升得少嘅，都叫有得升啊，几只发电股都得。但系制冷咧，三花智控啦，呢只 A 加 H 唔得啦。
0: 跌3.8%，39.68%，39.64%，
1: 系啦，189东岳，
0: 189
1: 得啦，
0: 跌6%，
1: 哇，跌成咁，
0: 16.69%，跌咗6.6%。
1: 佢哋好似自己冷亲，多过制冷，
0: 系咪之前升多咗啊？
1: 算吧啦，不过之前系升多咗，呢、這个月累计都仲升紧30%，
0: 咪系咯，别怪他啦，
1: 唔使咁跌法噶，
0: 计数啦，
1: 计数，咁仲有1072啊，东方电器今朝都。都是弱的，
0: 今朝跌紧4.5%，就1072。
1: 咁啊，仲有只睇先。
0: 哇，好核突喎！呢只东方电器个日线图落翻去上一次个低位又穿埋啦。上一次有一个低位系几多啊？33.76。今朝最低位咧就系见过32.36，穿咗。
1: 津上机床啊，1651咧，
0: 1651啊。跌紧3.7%，
1: 哇！
0: 用啲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用啲时间讲下今日
1: 小米
0: 小
1: 呢个短炒策略。百度
2: 上昼11: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6: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呢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啦，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咧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咧共创未来噶。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混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0: 易醒啦，
9: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2: 开始直击
13: 胡万清、魏美珍。
1: 好啦，
0: 点解仲要追杀只小米呢？
1: 因为
0: 好惨噶咯，佢已经。
1: 因为佢未有耐到价咯。
0: 要几多啊？
1: 20。
0: 点解系睇到25啊？25啊？
1: 嗯，
0: 暗口
1: 第一个位25啊，第二个位20。
0: 今朝低位见过27.25毫二指嘅水平，咁日线。

0: 佢上紧噶嘛，佢仲有啲时间，但系啲辅助技术指标全部耷头噶嘛，仲有啊月线图咧都好难得见到八连阴啦。
1: 系啊，
0: 不过咧佢呢八连阴咧之前又唔好话人哋冇预警，有垂死十字，
1: 对，喺
0: 有乌云盖顶，
1: 八月啦，
0: 射击之星齐晒，吊颈啊齐晒，哇！嗰啲至阴至寒嘅走势咧，原来
1: 都唔好唔信扯啊！
0: 原来喺今年年头第一季，同埋旧年年头已经系出咗嚟啦。
1: 八连阴，同埋佢个成交都唔弱嘅，其实。
0: 啊、
1: 一路 keep 住跌咧，佢都有啲成交配合下嘅。
0: 有成交配合嘅跌啊嘛。
1: 系啊，咁睇路啦，下面25蚊再研究下。
0: 如果你真系太爱佢啊，唔信邪，唔该都买个保险啊。所费无几。
1: 都好平啫呢只系嘛？28716就系只小米嘅做探测咧。
0: 28716小米嘅 put 咧，佢开紧车啦。咁帮手真系要做啲对冲噶啦。咁入场费200几蚊啫，
1: 食个餐啦。
0: 系
1: 食个餐到呢个对冲啊。
0: 咁咪食小餐啫，
1: 系啦，
0: 食小餐晏啫，但系你买，你如果唔对冲咧，我惊你连食晏都冇心机。
1: 系啊，咁你做咗对冲，咪心安理得啲咯。
0: 系啊，
1: 唔紧要，我有只 put 咁啊，讲嘢都大声啲啊。佢嘅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咧，已经系失守咗20个月噶啦。下面暂时要靠条50天线睇下耐唔耐得住啦。如果呢度都唔得咧，呢度都唔得咧，咁你就要落翻去上下面有个横区。横区咧就诶唔好讲啦，都系吓亲大家，因为嗰个位已经系穿20噶啦，
0: 系咯，
1: 25先啦，
0: 好奇啊，
1: 系唔奇噶？
0: 你讲过一句咧，我系好记得嘅，小米好跌得，
1: 系我记得啊，真系好跌得噶呢只股份，
0: 呢啲系经验，每只股份都有每只唔同嘅性格、
1: 领教、
0: 性格同埋 pattern
1: 教训之后你得到嘅经验，
0: 系啊，呢啲系血的教训，
1: 系啦，
0: 血汗钱的教训，
1: 跟住咧就系9全8。就系只百度其实都几好嘢嘅，我觉得
0: 系，
1: 即系佢嗰阵时有第一个民心一言一出嘅时候，咪升到砰砰声，
0: 系啦，
1: 跟住咧又跌翻落去，跌翻落去佢又好叻，又肯上翻嚟啊！今朝只百度系升3.4%，129.9升咗4.3%，其实佢呢个价咧，只不过系当年发布民心一言嗰啲咁嘅价钱，
0: 咪系咯，
1: 但系佢嘅内涵咧，我想话佢嘅内涵系多咗好多嘢噶啦，
0: 内涵值高噶，
1: 系啊，佢好丰富啊，其实，啲技术含量都高。今日我哋系27686百度，俾咗只27686咧，就系只百度嘅 call， 几多钱嚟噶？27686，暂时系大概2.17毫，我比起头先讲嘅时候高咗。
0: 百度咧，我哋系好强调佢月线图，因为佢其实累积跌幅大嘅，由佢回归嚟香港上市，因为佢一早咧 Baidu 咧已经喺美国上咗嘅，咁一路都系稳稳阵阵嘅佢做嘢，你有几可睇到佢啊？俾人罚啊，或者成为众矢之的啊，成为制裁嘅主角，冇呢啲咁嘅嘢嘅。佢做搜寻引擎起家，但系而家已经系算力啦、AI 啦、无人驾驶啦，其实佢一路默默耕耘。
1: 因为呢啲股份咧，佢哋唔可以净系做一范嘅，佢哋一定要成个产业链。
0: 做一范做黄页，咁咪Yahoo 咯。
1: 系咯。
0: 嗱，咁其实佢上市第一个月咧，高位就系256蚊附近啦。咁一路都冇好过噶。后嚟怼到落100几蚊，冇人敢掂啦，系咪啊？得翻半价一年之内，跟住70几蚊、80蚊又见过，但系咧而家终于买翻上嚟。咁佢嘅昆仑心咧，真系唔好睇小佢。
1: 会上市嘅，
0: 系
1: 好相信佢系会上市嘅。
0: 相信佢会好嘅。呢个月咧，其实佢累计咧升幅都有接近10%，佢系跑赢大市嘅，跑赢指数嘅。咁同埋咧，几条移动平均线、月线图上高都已经系排翻好啦，
1: 靓仔晒啦。
0: 吓，仲有佢嘅3个辅助技术指标咧，我睇过3项 RSI、Stochastic、慢随机嗰个，同埋 MACD 咧，都系游翻上嚟嘅。咁即系比较信心会加强翻好多咯，但系你唔好望佢咧，佢即刻同你上，但系咧佢飙上去103、104蚊嗰日咧，你就唔好乱嚟。所以佢最早几个月咧抽到上160蚊咧，我哋都唔敢。

0: 敢惹佢字，因为上高真系蟹货多嘛。
1: 系，
0: 同埋有一个平台咧，就系喺百六百七蚊，百四至到百七啦，呢个附近啦。喺2021年嘅时候，行咗大半年先至怼穿噶。
1: 系啊，
0: 你觉得嗰度清得晒？系咪先？咁同埋见到佢个原底咧，应该好有个信心，又会带翻好多。咁啊，冇咁容易再放甩噶啦。
1: 系，咁啊，今朝啊，暂时再升多只 call 咧，就升咗20%。
0: 嗱，呢个咧，我系趁佢黐翻落嚟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支持，即系挨近翻120蚊附近咧，先至再重新睇过佢。咁而家已经话已经去到130。
1: 好，咁啊，讲住咁多先。
0: 用轮证啦，
1: 另外要讲
0: 同埋分段用轮证啊，用轮证都可以分段。
1: 好啦，轮证嘅策略讲咗，咁跟住咧就再补充翻其他股份，睇下只2015啦。2015今朝
0: 好惨啊，
1: 跌到伤晒。
0: 系，寻日9866够冷静咁啦。
1: 系咪有新嘢啊嘛？
0: 系
1: 有价。
0: E.S. 九啊嘛，
1: 系啊，咁啊一日咯，9866，今朝跌翻4.1%。
0: 未来咧，我中意嘅，不过佢个
1: 好
0: 命苦嘅，佢呢个月其实累计跌咗13%噶啦。咁你唔好以为寻日裂口上，佢今日即刻同你补翻晒。
1: 哦，
0: 寻日6.几%升幅，咁但系今日
1: 系要嚟补嘅，
0: 今日已经回翻大半啦。
1: 琴日为
0: 2015惨，
1: 2015又有人踩佢啊嘛，摩通踩佢啊，摩通将佢嘅目标价
0: 调低咗。佢都够惨，你仲踩佢？
1: 系咁噶嘛，呢个世界
0: 一沉
1: 跟红顶白，
0: 一沉
1: 系咯，
0: 白踩。
1: 今朝股价咧，去到佢想要嘅目标价啦，佢睇56啊，若话到啦，
0: 到咗有突啦。
1: 佢之前睇60蚊，
0: 佢55.7都见过。
1: 佢琴日系60蚊，今日系50蚊。佢琴日收系收60蚊4.5噶嘛。
0: 周不时人升，佢又跌，人跌佢又跌，佢已经私人独潮水咗好耐噶啦。
1: 今日咧就56.7，而家佢嘅目标价阿摩根大通嘅目标价就系由60蚊调低去到56蚊。
0: 两年前仲有180几蚊噶，
1: 咁贵嘅咩？
0: 唔认得佢咧，
1: 真系唔认得，有100几蚊噶原来。
0: 就嚟佢阿爸阿妈都认佢唔到啊！
1: 系啊，真系认佢唔到。系咁啊，摩根大通嗰份报告话佢第一季业绩嘅符合预期。
0: 最惨咧，佢一沉百踩咧，唔系一个摩通踩佢，
1: 仲有
0: 花旗都踩咗。
1: 花肥又系啊，
0: 系啊，
1: 花肥睇中性评级，佢好啲，佢睇61.1，但系都唔系高。
0: 睇得唔够进取咯。
1: 系啊，佢升咗噶啦咩？加咗噶。
0: 嗱，即系睇得厚度啊，睇61.1，今朝都55.7啦。
1: 指数暂时升171点。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1:30，
4: 我系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又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强调有关文本只是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还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还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消息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将正式通知巴基斯坦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都不具可信性。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较早时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以延长停火并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为期60日，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最终批准。外长王毅即将访问加拿大，加拿大国防部证实海军一艘巡防舰上个礼拜曾经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巡防舰夏洛特镇号上个礼拜五执行例行台湾海峡通行任务，并在第二日完成航程。声明说，这次行动由加拿大军舰独自进行，并没有和其他盟国舰艇同行。王毅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抵达加拿大。

0: 开为期三日的访问，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访加，被认为是今年一月两国达成新的伙伴关系之后，双方巩固合作的重要一步。讨论的议题将涵盖贸易和投资、全球安全以及双方各自关切的双边问题。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上个月底接受加拿大传媒访问时曾经警告，如果加拿大持续派军舰穿越台海，或者持续有国会议员访台，可能损害两国新建立的合作关系。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就重申，加拿大视台海为国际水域。日本总务省公布人口普查数据，五年间减少接近310万人。总务省话，截至去年10月1日，包含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大约是1亿2300万，较2010年的普查减少接近310万人，减幅2.5%，是2015年普查以来连续第三次呈现负增长，并创出最大减幅。数字显示，除了东京都和冲绳县，其余45个道府县人口都比上次减少，减少最多的是北海道，少了近24万人。千叶、神奈川、爱知和福冈等6个县的人口首次出现减少。日本总务省分析认为，主因是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不断加剧，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自然减少扩大。由于出生人数呈减少趋势，预计今后日本人口仍将持续减少，极需采取对策维持地区社会经济的运转。近日发生多宗工业意外，过去两日的两宗意外，一死两伤，都涉及政府工程。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劳工处会同其他部门沟通，让部门作为业主方可以向承建商施以更多压力，令地盘的规管更好。何启明说，政府亦会同建筑业界以及不同部门仔细沟通，检视在管理上可以提供乜嘢协助。两宗政府工业意外都属于渠务处下工程，都同调运工序有关。星期三上午，一名工人在深水埗钦州街一个渠务处地盘工作时，遭坠下的电动链式吊机击中头部昏迷，送院抢救14小时后不治。同日，元朗工业村宏乐街一间重建中的滤水厂，两名工人被调运中的工字铁打中，其中一人一度被困，情况危殆，另一人手臂和背部受伤。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截至昨晚连续六晚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电台节目说，预测今日日间极端酷热，而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下会出现下沉气流，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目前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表示，五月是春季的尾声，开始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根据过去五年的纪录，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包括头晕和头痛等等。星期二起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之后，中心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个案，过百名长者需要送院，提醒长者应该使用冷气或者电风扇，不应该过分节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 一起拼出更好。

0: 嘅社区
1: 做投资决定，最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2: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1: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2: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1: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
9: 主持陈以缇，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9: 逢星期六下午5点，
7: 一起讲钱讲故事。
10: 股价速报，
11: 指数升230点，升幅0.92%，25238点。大市成交金额有大概是1801亿。今朝10只最活跃嘅港股，中芯国就系86.1元，跌紧2.15元。盈富基金25.48只升咗2.2元。联想集团系24.34，升咗4.66，升2.3%。普普马特177.4，升咗15.9，升幅9.8%。腾讯436.4，升11.4%。升幅2.6%。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84，今朝升5.8%。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82，升咗1.02元。华虹半导体164.9，跌咗5.1。长飞光纤光缆系233.8，升咗24元，升咗1.1%。阿里巴巴系123.3，升个半，升1.2%。
1: 沪港一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正在播出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恒指呢，目前是报在25258点，上行252点，涨1%；国指报8461点，上扬96点，涨1.16%；科指报4954点，下跌上行66点，涨1.35%。在三大指数都上行的情况之下呢，目前的大盘的成交金额达到了1810亿元。盘面当中可以看到923家个股上扬下跌的有786家，而在蓝筹之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目前是飙涨了超过21%，报23.86元，今日一度是上升25.7元的52周新高。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以缇，今天上午的 A 股三大指数呢是开盘之后震荡下跌，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62点，下跌0.37%；深证成分指数下跌1%，报15704.04点；创业板指下跌1.14%；科创50指数下跌3.63%；北证50指数下跌2.46%。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呢是2.11万亿。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3400家。来看一下逆势上涨的板块。白酒、零售、免税概念，还有电力、食品饮料、航空机场、医疗美容，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是屏下摄像、蓝宝石、航天装备、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和玻璃基板概念。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呢，大消费板块是逆势走强了，像零售、白酒、免税方向纷纷拉升，中国中免、酒鬼酒、东百集团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另外呢，地产股集体走强，万科 A、 绿地控股、阳光股份等涨停，电力股也是延续着强势，其中华电能源五连板、净控电力、深南电 A 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半导体产业链的下挫，华大九天跌幅超过了10%，中芯国际跌幅达到6%。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部分内需股份呢比较强劲啊，像这个泡泡玛特呢，在刷新了181元的一个月高位以后，目前是报在179.4元，涨幅达到11%左右。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今天的上行的板块其实很多，像是这个手机设备板块当中呢，有这个舜宇光学刷新月高，涨6.94%。包括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也是很多都见涨，像这个信达生物涨幅是超过10%的，报在82.55元；康方生物涨5.62%，报116.6元；亚盛涨5.18%，报39.42元；应恩涨5%左右，报219.6元；药明康德则是有4.46%的推升，报131.1元的位置。至于科技类型股份当中呢，刚才提到联想的一个强势啊，那除此以外，手机设备股份当中，舜宇光学表现不错，涨幅在6.65%，报78.55元。除此以外，其他的一些科技股份可以看到各类的平台股也是纷纷上扬，百度集团涨4.14%，报130.8元；腾讯音乐涨3.15%，报36.02元；哔哩哔哩上扬2.94%，报136.4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25274点，上267点，涨幅1%；国指8469点，上扬105点，涨1.26%；科指4965点，上扬76点，涨1.57%。小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开始直击，
5: 胡万清、魏美珍。
4: 好，今日有一个特别日子啊，因为月结日嚟嘅，所以个市咧
5: 好好睇睇，
4: 好睇睇收啊！
5: 嗱，而家要靠两只养翻上嚟先得，因为有一啲累积升幅大嘅，亦都系市场焦点嘅股份咧，原来今日已经静鸡鸡回啦，好似中芯国际咁样啦，
4: 981。
5: 嗱，小米啊，继续弱不禁风啦，啱啱讲过理想汽车咧，跌幅都。哇，接近半成噶，不过佢拖低指数幅度好细啫。
4: 981，今朝回翻2.7%，但系佢全个月啊，仍然都有2.1%。
5: 嗱，两桶油、三桶油都继续回啦。今朝咪嗰边中东局势又缓和翻啲，咁我但系我哋已经好早 put 咗啦，只海油。咁而汇丰咧，其实。都陰之陰之咁樣，又唔見咗接近1%嘅，咁啊都拖低指數嘅多。不過唔緊要，有兩隻咧用在一招，
4: 係啦，
5: 用在一招，要嚟今日月結。令到个局势唔好咁肉酸。
4: 本来今朝呢两只都唔系好掂嘅。咁啊 ,700 腾讯而家呢我今朝咪讲过。头
5: 先咪话佢唔止一跌嘅。
4: 係啊，今朝我咪讲过即係靠隻联想顶住都有40点升幅㗎嘛。係
5: 啊。
4: 咁但係而家联想升多咗啦，咁啊贡献指数。联
5: 想要升20几先。
4: 係啊。
5: 先有40几点贡献。腾
4: 讯呢只需要升2%呢已经系等同联想升2-3%嘅咯喎，
5: 同埋今年至爱嘅百度，
4: 系啦，咁而家只腾讯咧只系升2.9%，但系佢于对于指数嘅贡献咧已经等于50点，即系等于联想嘅2-3%。
5: 系啊，阿里巴巴咧而家只系需要升1.4%咗紧咧，已经贡献指数都有30点咁滞啦，咁加加埋埋咁而家咪200零点咯。
4: 仲有百度啦，百度都贡献咗有20点啦，嚟自百度已升多咗。
5: 你睇百度
4: 升咗7.8%，做紧135.6。头先10:55讲嗰只27686。已经是2.65元，我头先讲嘅时候2毫之中啲嘅啫，升咗44%，开紧啦，即刻行，俾你踢行咗添。
5: 嗱，呢啲我哋唔好自吹自擂，唔好认叻，系睇到佢想行，
4: 相隔只系半个钟咋吓。
5: 系啊，
4: 咁我自己
5: 同埋，如果我要喺981中心国际啊，或者1347身上咧，要获利换马啦，两只都怼啦嘛。咁我系咪都要？补飞噶，喺个仓去补翻只芯片啊嘛。昆仑芯咯，
4: 昆仑芯未上嘛。
5: 哦，
4: 今朝只百度升紧8.2%啦。咁另外仲有普普马特今朝咧突然之间飙升翻上嚟，升紧9.4%。而全
5: 普普系点同
4: 咧？成个礼拜咧佢系有17.3% 嘅升幅。
5: 中国巴菲特。
4: 段永平
5: 喎、哦，
4: 系咯，
5: 仲有佢嘅掌舵人
4: 边个啊？
5: 王宁，佢拎住星星人公仔现身国家级嘅记者会，
4: 系
5: 够唔够照啊？
4: 照啊！
5: 咁又照多一成，
4: 系啊！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嘅新征程上的奋斗者记者会，系啦，咁王宁咧就介绍翻。普普马特在2010年成立以来，由北京的一间小型的门店，发展成为一个涵盖 IP 的孵化、潮玩玩具的零售、主题乐园和数字娱乐的综合平台。2020年公司在港交所被称为潮玩股的第一股。咁佢亦都系即系一个介绍会啦，即系一个宣传啦，介绍翻普普马特嘅定位咧，就系以 IP 为核心嘅孵化与运营嘅平台。咁会同世界各地嘅艺术家合作，推出多样化嘅产品。
5: 佢系昨日咧，拎住呢一只最新进嘅 IP 星星人公仔，佢现身喺国务院嘅新闻版举行嘅新征程。上咩新征程上的奋斗者
4: 记者会，
5: 犀利啦！咁摆明
4: 系做 promotion 啦，系
5: 啊，国家帮你
4: 系咯
5: 做广告啦。
4: 因为咧呢一个嘅 IP 都系国策嚟噶，
5: 我哋都好正确噶。寻日 MTR 66啊，佢哋咧下昼就系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是共同呈现，你知如果你想去故宫睇埃及展呢，你 到到八月嘅咋吓，咁啊自己争取时间啦，或者睇多次，我觉得睇一次系唔够嘅。咁呢个主题体验咧，我系人气法老猫，我真系喺屋企带咗我屋企嘅镇宅之宝法老猫，
4: 法老猫
5: 唔系法老
4: 猫皮，法老
5: 唔系法老皮，系法老猫，
4: 系
5: 好靓嘅我只法老猫。
4: 佢只法老猫几靓啊！佢嗰条颈嗰有条嗰啲叫做
5: 颈链啦，
4: 好靓，
5: 仲有嗰个图坦卡门嗰顶帽啊咁嗰啲咧，咁。呢只人氣法老貓咧係有炒價嘅，之前話賣斷市啊，同埋阿鐵仔走入社區。
4: 點解你買到嘅？之前話咩㗎？
5: 第一批賣斷市啊嘛，第一批其實我應該買到嘅，
4: 但你冇買。
5: 我嫌佢啲毛唔夠靚。
4: 哦，第二批係咪靚？
5: 第二批啲毛原來係最靚㗎。
4: 嗯，
5: 好軟熟㗎。
4: 係。咁你攞咗去影相係咪？係
5: 啦，尋日我攞咗阿法老貓去同鐵仔影相。
4: 哦。
5: 咁呢個巡展，呢個主題巡展咧，大家其實喺香港站。都会睇到的。
4: 是啊。
5: 还有车站呢有些地方化身成为古埃及神殿的场景添。
4: IP 经济啊。
5: 是啊，同埋唔止一个站的。
4: 嗯。
5: 你去青衣站啦，我知道都有
4: 的。讲返呢一个新征程。
5: 啲 IP 好紧要
4: 的。是啊，新征程上的奋斗者。
5: 嗯。
4: 究竟系乜东东嚟嘅呢？其实就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常态化举办的一个中外记者见面会系列的主题。
5: 哦。
4: 这个主题呢其实呢就是会
5: 即系大货啦。
4: 会邀请来自不同界别的人同中外媒体去交流。
5: 但问题呢泡泡玛特已经不是上过去一次的了。
4: 是咩上好多次的啦。
5: 是啊。
4: 咁呢他们请的那些嘉宾呢会来自科技界啦、环保界、民营经济、残疾人自强、文化等各方面不同阶层的优秀代表和中外的媒体进行一些交流，分享他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里面的奋斗故事。
5: 嗯，
4: 是啦，即是国家帮你举办的一些宣传活动。
5: 是啦是啦。
4: 是啦，是啦，会即是会探讨一下哇你的品牌点样研发出嚟噶？你哋嘅成功啊，奋斗史系点样啊？有啲似我哋嘅强人系列啊，我觉得
5: 系
4: 系啊系啊。咁啊，王宁就系泡泡玛特嘅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啦、佢就分享咗中国潮玩玩具点样藉住本土供应链同埋市场优势走向全球。
5: 因为今次咧，佢系围绕住系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
4: 系
5: 呢个主题
4: 系。
5: 唔单止面对住内地记者，连外面入嚟嘅记者咧，佢哋都会招呼埋。
4: 诶，咁佢今次咧咪5月28号举行噶嘛？除咗王宁之外咧，仲有 Minimax 嘅创办人。
5: 一共有五位民营企业家嘛。
4: 系啊，呢、這个叫做系咪
5: 100
4: 咧？严俊杰系咪咧？严刘王嗰个严
5: 系
4: 咪呢个？叫做阿俊杰，佢咧就系讲述咗大模型点样由替代人手走向解放大脑，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嘅生产力。
5: 嗯，
4: 咁另外仲有一间咧就系卧龙控股，系啦。仲有一间咧就深圳市嘅精丰晶体，仲有一间咧就系江西飞常，常系高尚个常，
5: 系啦。
4: 咁佢哋就都有分享嘅。
5: 江西飞常
4: ，Minimax 都有喎。Minimax 今朝股价得唔得？
5: 好犀利啊
4: ！Minimax 系升6%。
5: 100咧就系希宇，但系佢去嗰个叫做上海希宇极致啊嘛。
4: 嗯
5: 嗯，
4: 系啊，
5: 哇，都有5% 升幅啊！今日
4: 冇错。
5: 100，咁呢位五位嘅民营企业家咧嘅代表咧，分享咗佢哋嘅奋斗之路上高嘅故事。
4: 嗯，
5: 系啦，譬如泡泡玛特，佢就话。做有温度的 IP， 将美好变为全球通行证。
4: 咁啊系啊，揽住只星星人系咪乱粒粒噶？好啊，咁都好啊。
5: 识得带住 IP 喎、啊，系啊，寻日我带住法老猫啊，几多人中意佢啊？
4: 望住你啊，
5: 系啊，我揽得佢好实啊，所以特别
4: 千祈唔好跌咗嚟啊，
5: 特别揽得实啊。
4: 325布鲁可都有得升啊，今朝嗱、都系啲 IP，
5: 仲有啲限量版嘅线仔啊，啲 item 啦。
4: 325布鲁可系升3.6%，52.15升咗1.85。近期咪啲消费类股份唔系好得嘅，自从出咗嗰组数据之后。都唔系好得，
5: 系啊！
4: 今日都好翻啲啦，已经2020安踏 再升緊1.3%。
5: 今日連就海底撈都升3.8%啦。
4: 海底撈啊，
5: 如果今日喂今日月結啊，今日都唔得就瓜得噶啦。
4: 但我諗佢可能今個月都唔得喎，上次見咗佢係跌咗成10多日噶咯喎。
5: 所以補唔翻噶啦，
4: 補唔翻噶。月線圖我幫你睇下先。
5: 係，其實呢個月佢都仲跌緊8%。
4: 係啊，
5: 除非佢今日升翻就啦。
4: 佢好慘喎，佢跌8.2%，佢跌咗好多喎。
5: 但係佢要升翻唔難噶喎，
4: 佢跌咗8.2%。
5: 佢今日升翻。升翻8%咪得，
4: 4.6咁得，但系
5: 佢升翻个零银钱得噶啦，再升翻。
4: 你讲啊二啊，跌落嚟啊二啊，升上去好难噶。
5: 其实佢而家升咗4.几毫子，都已经系3.7%。
4: 你知唔知佢三月嗰阵时
5: 饮奶力都出卖唔掂？
4: 佢三月嗰阵时已经跌咗19.4%啦。
5: 咁咪业绩嘛，
4: 所以今年系输晒嘅，
5: 系咯，
4: 输晒
5: 系咯。但系主席张勇一路增持。
4: 买多啲啦，唔好买咁少啦，
5: 亦得个亿几，
4: 系咯，佢今次买几多啊？又
5: 应该
4: 佢27号
5: 成十
4: 个通告，22号嗰日佢买咗1,135万股，每股嘅入场价咧就系13.39，
5: 蚀
4: 住蚀咗啦，而家，
5: 哎呀，已经蚀咗啦，
4: 系啊，而家得12.83啫嘛，
5: 咁今日咧喺活跃榜里边啦，其实会唔会又换咗一批咧？譬如因为中心国际啊、华虹半导体都跌住入噶，跌住入榜噶今日，
4: 新新地入噶啦，不如
5: 今日月结咧，其实即系都帮一啲累积升幅。颇大嘅都要计下数啦。
4: 我头先见到逼人嘅，其实
5: 我见到长飞光纤升啊，1.1%啦。
4: 系啊，
5: 啱啱逼咗入十大啦。
4: 51时价跌到散咗，6.651跌咗1.4%，98.8%。
5: 以小米都跌幅收窄啦，去翻28蚊。不过过埋今日月结，唔知系咪仲挨得几耐啊？
4: 神化2007碧桂园入咗去活跃榜，升住入。

0: 外房啊，
1: 呢啲
0: 城市建设
1: 系啦，城市更新啊，
0: 你睇下只百度先啦，
1: 百度升 8.3%， 136.1。升紧$0.05，
0: 仲有建滔集团148都升2.5%，网易啊，网易啊，
1: 999有 call 嘅好似系嘛，
0: 系啊 ，call 咗啦，
1: 升紧1.2%。
0: 不过佢走势好诡异嘅好多嘢，
1: 仲有啊碧印我见到啦，碧印喺第33位。6082消失咗一阵子，
0: 联想妈妈，仲有只联想妈妈3396啊，哇，真系冇凭纸贵啦！
1: 今朝3396咧就系升12%。
0: 哇，港交所都犀利啦，388逼到入去50大成交金额活跃房啊，
1: 上翻49，
0: 掂翻400蚊。
1: 系啊，冇错。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咧，就预告下我哋今个星期财智商带啲咩精彩内容啊，好精彩，
0: 好精彩。
1: 系啊，我哋讲下世界杯。杯经济系咪
0: 啊？
1: 咁跟住又会
0: 你撑边队啊？
1: 我撑边队啊？我要瞓觉，我撑周公子嗰队。
0: 算吧啦，
1: 我要瞓觉。如果唔系冇精神同你做节目，
0: 算吧啦。
1: 仲要我哋会前瞻一下六月份有啲咩重要事
0: 大事件，
1: 真系好多大事件。
0: 六月份我净系知有几个男人生日咯。
1: 系啊，你最爱嗰三个啊嘛，我知噶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财智商打再见，星期日嘅四至六啊，
0: 星期日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是杨和燕，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FM 102.4至106.3，
7: 新城财经台。
8: 正午12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截至昨晚连续六晚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电台节目表示，预测今日日间极端酷热，而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下会出现下沉气流，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目前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节目表示，酷热天气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包括头晕、头痛等。星期二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后，中心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个案，过百名长者需要送院，提醒长者应该要用冷气或者电风扇，不应该过分悭钱。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下星期三公布，教育局将会以短信、至方便和邮递的方式，在星期三和星期四通知家长，

0: 家长需要在随后一星期到获派学校注册。局方表示，2026年度共有16345人参加小一统一派位，当中14093人获派头三志愿学校，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参加统一派位的儿童中，获派甲部学额的占1865人，获派乙部学额的有14480人。局方提醒家长要在下个月9号至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家长未能在这个日期内办理手续，应该事先和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络，以便另作安排，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这个学位。蓝田村蓝碧楼一个单位朝早10:30左右怀疑发生气体泄漏和爆炸，一名女子手部被烧伤，她清醒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救治。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在判断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能否达成是为时过早。曼斯表示，目前很难确定何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尚无定论，双方正是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认为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这个同样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仲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以及铀浓缩活动等的问题，双方仍在就此沟通。曼斯又说，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的态度诚恳，谈判整体是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取得突破。富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及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 即将上市，据报公司将估值目标下调到至少18000亿美元。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SpaceX 原本的估值目标是超过20000亿美元，但公司和顾问以及投资者磋商后下调估值目标。SpaceX 今次上市寻求集资额高达750亿美元，有望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SpaceX 发言人未有置评。三星电子表示，已经开始向全球客户交付12层 HBM4E 晶片的样品，是全球首款第七代高频宽记忆体。三星话，相较在今年2月量产的第六代高宽频记忆体 HBM4 晶片，今次的12层 HBM4E 晶片速度提升20%以上，容量提升30%以上，能源效率提升16%。至于南韩另一个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有望很快推出 HBM4E 晶片。公司原本预计要下半年才推出，但因为研发工作顺利，决定提前出货。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

0: 天气酷热，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6: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5: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7: 今日我又赚咗啦！
8: 你睇，
6: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9: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0: 要有平有低，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唔收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54升咗2.8，升幅1.1%。981中心国际85.85，跌2.4，跌幅2.7%。992联想24.4升4.72，升幅系接近24%。700腾讯430.6.2是升11.2，升幅是2.6%。9992泡泡马特176.6升15.1，升幅是9.2%。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2升8%，升幅1.7%。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6升了1.16，升幅是1.4%。另外9988睇埋只1347华虹半导体先，成交金额榜里面第八位嘅，咁啊半日收市系报165元，跌5元，跌幅近3%。9988阿里巴巴123.7

0: 个六升二十三个八，升幅系超过一成一。7709系南方海力士嘅 ETF， 138.8，升5.25，升幅近4%。睇埋只1810小米集团28.04先，跌5.2，跌幅1.8%。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一件理财时间，咁啊，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啊，亦都咧同大家睇睇今日咧半日港股方面嘅走势啊，咁啊，睇翻咧今日港股咧，见到个走势咧就反复都唔错嘅，因为咧恒生指数今日咧就高开咗大概系呢一个嘅156点之后咧，咁啊持续都系向好嘅。不过咧就市况方面啦，咁曾经个跌幅曾经嗰个升幅咧收窄过啦。咁啊最多咧就系升过系50点嘅，但系最好嘅时候咧，恒生指数咧亦都系升过有307点。所以今日咧高低波幅咧又系啦，咁啊擘阔咗嘅。恒指今日半日高低波幅咧有257点。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挨近偏高位置收嘅，未去到差唔多高位，咁但系咧都系偏高位置。咁啊今日咧升咗275点收，咁啊半日咧嚟计系25281点，升幅系1.1%。另外咧就睇睇呢个国企指数，国指收市系报8471点，升咗107点，升幅系1.3%。科指收市报4970点，升81点，升幅1.6%嘅。咁啊，大市成交今日咧就1941亿1800几万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喺度嘅 ，Harris 你好。
3: 后两期先，
0: Harris 啊，咁啊睇翻就今日咧港股方面咧就势头唔错，不过咧继续都系啦吓，其实都系200多点嘅高低波幅啦，好咗啲噶啦，咁但系咧就恒指继续都系炒股不炒市嘅。喂，今日咧就有只联想大头啊吓，一阵间咧我哋第三节里面咧不如详细讨论一下啦。但系同我哋 wrap up 下咧，今日港股方面嘅市况啦，之前咧就即系都升咗好几日嘅芯片股咧，今日终于都唞一唞啦吓，咁啊，对于即系市况后向方面啦，Harris 你点睇咧吓？接近六月份嘅咯，
3: 系啊，接近六月份嘅啦，今日已经系29号咁样，咁啊，琴日都期指结算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就马上就到六月，咁啊，到六月会唔会好惊咧？咁样咁嗱，老实讲，其实今日或者算系一个技术反弹啦。咁本身嚟讲，因为琴日嗰个恒生指数最低，其实已经系落到去24727点咁样。咁我自己喺嗰啲嘅社交平台，我都敲锣打鼓噶啦，其实吓咁啊，提醒大家24700好重要咁样。咁唔知北水系咪听到咧？其实吓咁啊，嗰阵就本身喺下昼，咁好多北水涌入嚟咁。咁不過呢個就一陣轉頭再解話呢個問題嚇。咁但係講到去昨日收市咧，咁都上翻到25000点嗰啲位置啦嚇，係收喺25006嗰啲位咁樣。咁叫做危機方面嚟講，勉強可以擺埋一邊咁樣。咁而今日方面嚟講個反彈咧，咁老實講都唔覺嚇，咁已經跌咗好幾日啦。其實嚇，咁今個禮拜方面，咁整體跌幅，如果我當翻咧，就呢個嘅星期去計啦，咁都暫時嚟講跌緊成1.27%咁樣，咁個跌幅方面我都比較大啲嘅，其實嚇。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嚟講咧，咁變咗對於翻個恆生指數未來方面有翻個技術反彈，我覺得都好合情理嘅，其實嚇。咁但係重中之重係咩咧？重中之重咧，其實喺我眼裏邊就有兩點，其實嚇。咁因為依家油價嗰啲已經唔係個 key point 嘅啦，除非佢好離譜嘅啫，其實嚇去到81蚊咁冇得講咁樣嚇。咁我只係紐約期油嚇。咁調翻轉頭，如果你話依家最 at hot 最新嘅，首先就是啲內地客户方面嚟講，喺香港嗰啲嘅户口啦。户口啦，其实吓咁啊，包括银行，包括投资咁样，未来我谂都会烧埋过去保险嗰沓噶啦，其实吓咁，因为保险都系其中一个好热门嘅，其实吓你企下喺广东道咁啊，好多人肉纸板企咗喺度咁样，咁喺处扭生意嘅，其实讲紧就吓咁啊，呢啲问题方面嚟讲，到底会点解决咧？到底会点处理咧？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咁，因为其实我哋啱啱先至取代咗瑞士作为全球最大嘅吓咁啊，嗰间家族办公室或者私人理财中心咁样吓，咁而调翻转头啦，咁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咁讲紧就本身亦

0: 要留意翻嗰個嘅北水嚇，因為北水方面咧，今個月咧係好差嘅，其實講緊就嚇。點解我用好差去到形容咧？因為今個月係流出嘅，其實今個月唔係流入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喺過往方面咧嚇，咁港股如果北水方面係淨流出嘅話咧，港股要跌嘅嚇。咁好直接嘅，呢個係一個 statement 嚇。呢個唔係講緊係嚇，我問你嚇，我會唔會跌價嗰種嘅，其實係我直頭好 factual 話俾你聽。北水走嘅話，港股要跌嘅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嚟講的，而且確每一次都係咁。咁今個月方面嚟講咧，就本身流入嘅日子咧得三分之一嘅啫，其實嚇淨流出嘅有三分之二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大家都必須要留意翻個北水方面會唔會可以由入。可以由出面入呢，咁样咁呢个好关键，因为其实呢如果冇北水嘅话呢，咁港股方面呢其实会跌一来啦。二来方面嚟讲，北水嚟少啲，港股都要跌嘅，其实咁嚟少啲，少到几多呢，咁样北水最少有平均每一日40亿，平均每日40亿喺一个月里边，咁呢个讲緊个港股先至有机会向上升。如果少过40亿嘅话呢，叻仔嘅咁就打横行，如果唔叻仔嘅直头怼落去㗎啦，根本上好似今次咁样，咁直头跌落去，跌到落去下24700㗎啦，其实咁所以变咗嚟讲呢，未来个港股嗱依家因为其实呢恒生指数喺技术上边呢，咁就由上年10月份到依家呢，其实都有一个横行区嘅，个横行区方面讲大概 roughly 啦，就25000至27000之间嘅，其实咁有即係300-400点嘅突出嚟或者跌咗落去，咁呢啲其实当系一啲 noise 嘅，其实咁调返转头，如果依家技术性反弹到去咩位呢，咁样咁其实如果技术性反弹呢，当然短期比较关注多少少嘅，大家都会睇住个讲緊系25800至26000之间呢啲位置咁样。咁希望未來方面彈得到啦，咁但係市場方面講都會好關注。其實頭先上述所講呢兩個問題，呢兩個問題一日唔解決咧，就算外圍方面嚟講嚇，咁美以伊簽埋和平協議都好啦，咁油價方面跌翻落嚟都好啦，其實好似我哋搭台咁啊，就係其實嚇，咁啊唔關我哋事咁嘅，其實嚇。咁同埋另一方面當然啦，有少少好啲嘅信號就係喺外圍咧。有啲嘅本身嚟講嗰啲嘅科技軟件股啦，又或者平台嘅股份啦，咁其實開始有啲反彈咁，例如好似呢兩日嘅做得特別好嘅 Snowflix 啦，其實咁喺美國方面嚟講彈得好緊要。咁琴晚方面嚟講 Palantir 其實本身嚟講一隻美國跟軍工股嚇，佢哋自己承認炸死咗呢40个伊朗官員係佢哋引導嘅，其實嚇，咁甚至乎拉登嗰啲佢哋有份幫手去捉嘅，其實嚇。咁講緊咧，本身佢都係啱啱琴晚先至突破翻條下降軌，佢啲業績方面嚟講係好好嘅，其實全部都係好過預期，但係結果都係一齊要跌。咁如果你話好似 Microsoft 咧跌咗超過，即係跌咗30%，其實之前最多嘅時候，咁依家都係反彈少少嘅啫，其實嚇。咁如果呢扎股份方面做翻好啲咧，對我哋恆指會有着數。咁點解咧？因為恆指裏邊其實 ATMXJ 其實就係呢啲股份喺個市場方面嚟講Assumption，咁佢哋都係做平台經濟啊，都係相關軟件或者服務型嗰啲多啲咁樣。咁變咗嚟講，港股方面嚟講就即係短期啦，有科嘅揸住佢嚇，咁啊講緊睇一睇佢會唔會有機會去上翻試翻呢個25800至26000之間呢啲位置。冇科嘅朋友咧，咁依家買唔買得咧？咁嗱，頭先我講咗個目標位，咁你哋自己衡量一下，升500点或者升700点，你覺得值唔值博咁樣嚇？如果覺得值博嘅，咁咪去咯。其實嚇，覺得唔值博嘅，咁咪繼續做觀眾或者調翻轉頭炒股唔炒市。近排啲股唔係冇股升嘅，其實有股升得好緊要嗰啲講緊係 AI 模型嗰啲升得好緊要，
1: 但係嗰啲股份咧就係即係越升越有咯，即係根本有時你追都追唔切噶嘛。
0: 清兵股嚟㗎，其實我成日都講下，你都聽我唔知講一次啦，我相信Christine 都係嚇。
1: 我都唔止問咗你一次添啊，係嘛？
0: 係啊，呢啲股份咧，嗱老實講，啲嘅我嘅意思講啲領頭羊咧，其實根本就係、是、即係。根本上就係講緊係一路升嘅，其實嚇。如果你睇翻過往經驗啦，大家回憶一下啊，當日即係本身嚟講，美團冇錢賺嘅時候，仲係啱啱喺一個創業階段咁樣，其實不斷升嘅，其實升到300-400咁樣。但係調翻轉頭到佢開始有錢賺，反而佢跌翻落嚟咁樣。咁所以呢啲股份咧，頭先上述所講啦嚇，咁 AI 大模型又好，或者啲硬件股都好啦，咁其實冇錢賺，反而佢哋其實仲升得多啲，仲有多啲想像空間俾大家咁樣。但係調翻轉頭到佢有錢賺嘅時候咧，咁就可能碌翻曬落嚟。大家仲記住，其實騰訊係3个几人先上市嘅啫，其實嚇仲拆細咗嘅，其實已經係嚇。咁所以表嚟講，呢啲就即係如果要搏嘅話，就搏呢啲嚇。咁唔搏嘅話，咁都係嚇，我都繼續維持翻啲高息股咧，喺港股嚟講咧係跑贏恆生指數嘅，其實嚇每年大概跑贏4%。

0: 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調翻轉頭。咁如果你想穩陣嘅，咁你就買翻啲高息股。咁高息股內地或者香港嘅都得嘅，其實嚇冇乜話特別一定要 specify 嚇，我要買香港定係或者我要買內地咁樣。總言之，分散買幾隻嘅咁樣。咁你見近期回調嘅話，咁就算 even 中移動嗰啲咁樣，都比恆生指數跌得少啊。
1: 好，咁啊 ，Harris， 我哋休息一陣先啊。
2: 一件理财。
3: 中午12:21，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

0: 以销率为 8.5 倍。高盛话，根据管理层提供的订单及指引，和赛战略增长 SGI 新业务由于市场前景不明朗，预计在2027年至2030年期间，该业务收入增速将放缓至10亿元人民币。该行对于和赛的2026年至2030年预测净利润上调最多14%，因此维持目标价和投资评级。展望未来几季，高盛预期和赛的销售量、利润率和盈利水平将逐步提升，预测2026年全年收入增长 50%， 毛利率维持在 40% 水平，相对于2025年为 41.8%。交银国际指出，和赛今年首季激光雷达出货量按年增长 1.4 倍至 47.2 万台，超过公司在年初给出的45万台指引上限。交银国际认为，和赛的激光雷达和战略增长 SGI 新业务会在今年第二季开始提供收入贡献，并且在全球化战略开始取得重大突破。该行表示，随着集团的泰国曼谷新工厂建设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初投产，将进一步提升和赛的全年产能布局，为未来业务增长提供有力支持。大行报告完毕。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系啦 ，Harris， 我哋头先咧提到啦，咁啊市场方面咧呢一排都系啦，炒股不炒市啊。但系咧，我哋真系讲嗰啲股份咧，其实久唔久都系跌一浸，咁佢都系易升难跌嘅吓。讲紧譬如好似呢一个即系芯片类嘅股份啦，咁啊都升咗好几日啦。嗱，今日你见到佢都系譬如好似中芯咁样。咁啊，2% 多少少啦，即係比進去 3% 啦。係咯，橫半導體又係 3%。咁如果你要追嘅話咧，其實你有啲即係你有啲擔心嘅喎，因為其實佢就算今日單日跌 3%， 其實佢之後即係呢幾日累積升起上嚟嘅時候，你都驚佢會係高位嚟噶嘛。
3: 投資就冇辦法嘅啦嚇，咁啊講緊就早兩日跌，咁調翻轉頭，大家又冇買到，咁就變咗 miss 咗機會咯。其實嚇，咁其實嗱，我當華虹咁為例啦，之前嚟講佢都試呢個80蚊嗰個位都試咗幾次嘅啦。其實嚇，咁啊本身嚟講，跟住就嚇呢個嘅華為方面嚟講嚇，咁就話搞呢個嘅即係 1.4 納米方面嚟講等值嘅效能嘅芯片，咁所以佢接咗上嚟咁樣。咁現階段嚟講，其實嗰邊80蚊附近都係一個裂口咁樣嚇。我自己個人睇法方面咧，要買就冇得講噶啦。其實嚇，依家調翻轉頭，所有 AI 相關嘅嘢，全部都係高風險咁樣。咁講緊就如果要高回報嘅，咁咪即係自己去衡量翻到底值唔值得搏咯。其實嚇，因為每個人咧嗰、那個投資風險承受程度唔同，咁買得高風險嘅嘢，或者嗰陣你買得嚇，即係例如好似本身嚟講，頭先大行報告和菜啊，又或者甚至乎讲紧系嗰啲嘅，即系希宇啊，又或者讲紧系智普啊呢啲，你如果一日升跌一两成，真系经常都有噶啦。其实吓，你哋报板我谂都报到惯晒啦，咁样上其实吓。咁如果你话，即係咁大波動嘅股份承受唔到個壓力嘅話咧，咁就冇啦，咁就個人索性買啲講緊係啲高息股咯。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講緊係又想發達又要驚嘅話咧，咁其實我諗分批咯。其實嚇，即係簡單啲講冇一次過買曬咯。其實嚇，咁你既然知道佢大方向都仲係上嘅，咁你咪講緊係喺翻啲即係當啦嚇，依家買住一注先咁樣，稍後如果你話我當翻981先啦，其實嚇去翻到例如81蚊嘅時候。再溝多一注咁樣，咁如果跌穿78，咁你咪止蝕咯。其實嚇，咁呢啲其實亦都係一個方法咁樣。咁所以條條大路通羅馬嘅，冇一條定律，冇一條緊嘅。其實嚇，不過最關注就係最關鍵都係要有錢買先得嚇，因為好多時呢啲咁嘅股份咧都十幾萬一手嘅。
2: 都係啊，都係啊。
3: 本身係啊，咁你如果你中意中心已經算平㗎啦，40000多蚊咁樣，咁你頭先講啲 AI 嗰啲嘅嚇，即係啲平台股啊，講緊係啲大模型，真係十幾萬閒閒地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如果真係喺嗰個嘅即係個 budget 方面嚟講唔係咁得嘅話咧，咁揀啲細啲嗰個嘅每一手嗰個嘅銀碼細啲嘅股份咯嚇，咁可能會比較著數啲咯。
2: 嗯，

0: 咁呢个真係要搵阿 Harris 去尋下寶喎。譬如好似中心華虹，甚至乎即係嗰兩隻智譜啊呢啲，咁其實都係囉，都唔平喎。咁莫非我哋係咪應該即係都可以揀返啲譬如好似係啲手機設備股，你覺得得唔得呢？
1: 嗱咁講咧，其實中心已經算平噶啦，其實咁因為四萬幾蚊，咁你華虹十六萬幾，咁啊講緊唔知邊個係大佬，邊個係細佬，其實邊個係高科技啲，邊個係低科技啲，咁所以變咗嚟講就呢個係其中之一啦，其實嚇。咁你至於問翻講緊係呢個嘅即係2382咁樣，其實嚇2382的確係相對平啲嘅，其實嚇。咁因為講緊佢即係比較相宜少少啦。咁依家大家就估佢依家講緊係搞呢個嘅AI 人工智能，咁再加埋嗰個智能眼鏡嗰方面嗰個問題咁樣。今日10,000蚊都唔使一手，咁啊8,000蚊都唔使咁樣。咁呢個的而且確係比較容易入門啲。咁但係老實講啊，其實嚇咁佢呢個嘅即係公司背景啦。咁其實以往做手機，其實嚇依家叫趁下個熱鬧咁樣加埋一齊撈埋一齊搞 AI， 搞呢個話智能眼鏡嗰啲咁樣。咁大家有心理準備，其實嚇個底方面嚟講，大家認識佢嘅同佢依家有少少唔同咗。咁有時咧就個市場方面嚟講，一下覺得佢唔夠嘅話咧，咁講緊就本身會掟翻落嚟嘅。其實嚇，咁如果依家佢仲升緊嘅，你中意上去趁嘅，咁就試下趁下嗱。講緊都唔係一啲好大問題，因為佢依家股價方面嚟講79蚊，咁佢近年其實都偶爾去過90蚊附近嗰啲位嘅。其實嚇，咁即係簡單啲講，仲有10蚊嘅空間咁樣。如果佢呢個 narrative 大家仲 endorse 嘅話，咁其實個人可以試試咯。其實嚇，咁呢個就適合啲小散户啦。嚇 ，OK。
0: 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同阿 Harris 一齊傾下。
2: 一見理財。
3: 60分鐘知性世界，一齊穿越古今，遊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4: 中午12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中午收报25,281点，升275点，半日大市成交1941亿元，受惠于同业收入飙升，联想集团股价受刺激，今朝早开市后曾经升30%，中午收市升幅收窄到近24%，系升幅最大嘅蓝筹。医药股普遍上升，信达生物同辉瑞达成合作，股价升10%，系升幅第二大蓝筹。百济神州升1%，药明生物升2%，石药集团升3%。新经济股上升，腾讯同美团升3%，百度升8%，阿里巴巴升近2%。晶片股就下跌，中芯国际同 ASMPT 跌2%，华虹半导体跌3%，理想汽车首季录得亏损，股价跌超过4%，系跌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系报8,471点，升106点。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下星期三公布，教育局将以短信至方便和邮递的方式在星期三和星期四通知家长，家长必须在随后一个星期到获派学校注册。局方表示 ,2026 年度一共有16345人参加小一统一派位，其中1493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参加统一派位的儿童当中，获派甲部学额的占1865人，获派月部学额的占14480人。局方提醒家长需要在下个月9号到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家长未能够在上述日期办理注册手续，应该事先同获派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络，以便另作安排，否则将会被视作放弃学位论。 近日发生多宗工业意外，过去两日的两宗意外，一死两伤，都涉及政府工程。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劳工处会同其他部门沟通，让部门作为业主方可以向承建商施以更多的压力，令地盘的规管更好。何启明在本台节目说，政府亦都会同建筑业界以及不同部门仔细沟通，检视在管理上面可以提供乜嘢帮助。两宗政府工业意外都属于渠务处辖下的工程，都是同吊运工序有关。星期三上昼，一名工人在深水埗钦州街一个渠务处地盘工作的时候，遭坠下的电动链式吊机击中头部昏迷，送院抢救14小时之后不治。同日9点几，元朗工业村宏乐街一间重建的滤水厂，两名工人被吊运中的工字铁打中，其中一个人一度被困，情况危殆，另一个人手臂和背部受伤。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而家判断同伊朗嘅协议几时或者系咪能够达成，还为时尚早。曼斯表示，目前好难确定几时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唔能够签署都冇定论。双方正就部分措辞同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明显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亦都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的议题、高浓缩铀库存以及浓缩铀活动等问题，双方仍在为此沟通。曼斯表示，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或者将会表态支持相关协议，但最终结果仍然是有待观察。而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且伊朗不会为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强调有关文本只是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仲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仲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下昼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在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3%。
8: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5: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同大特中大埔天富海湾四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天富海湾16座，低层 A 室，实用积1333尺，四房，向西北往海景的单位，开价1600万，最后以1430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10728元，业主喺2015年7月用1501万1000蚊买入。11年之后转手，最尾只用71万1000蚊离场，贬值4.7%。五月份天富海湾大约有2宗嘅成交。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日上午10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汤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6月6日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11: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
1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3: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4: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1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同阿 Harris 咧就讲下只992联想咧。嗱，寻日咧都仲问紧，喂，追唔追好啊？咁样，咁我见到咧，即系有多投资者其实都好醒目嘅。咁其实咧，佢喺嗰个即系大概系12.0嘅时候咧，都可能已经买咗。不过咧，即系去到差唔多咧，其实都未到20蚊，或者未到寻日创新高咧，其实都已经沽咗啦。好啦，都未问得切，或者系未即系问得切嘅买入位咧。喂，今日又裂口高。开咯，反而咧都想睇，即系同阿 Harris 讲下咧，喂，佢对于腾，对于呢一个嘅联想方面咧，我哋之前都好似系有略略系即系提及过嘅，你点睇联想即系整体而家嗰个嘅业务上面嘅表现？佢而家嗰个股价系咪都真实地反映咗咧？
1: 咁讲呢，其实咁市场方面嚟讲，其实之前系9蚊嘅啫，其实徘徊咗一段好长时间，都有2-3个月时间咁样。嗰段时间呢真系令大家有啲怀疑嘅，到底发生咩事咁样。咁嗰段时间呢大家就担心，因为啲芯片同埋讲緊系嗰啲嘅 RAM 方面嚟讲啦，甚至乎 hard disk 啦，其实嗰个价格方面因为大幅上升咗。咁會唔會係因為咁蠶食咗佢哋嘅利潤？所以當其時咧一路都炒唔起嘅。其實講緊係好似直頭一條鹹魚咁樣咁嘅，可能塌咗喺度咁樣，喐都唔喐嗰只咁樣嘅。其實咁調翻轉頭，直至到出咗份業績咁樣，咁哇第四季嘅業績居然多賺成4.8倍咁樣。咁大家就好似講緊係本身即係我哋叫 FOMO 啦，其實 Fear of Missing Out 咁樣。咁一舉就咁係咁氣勢衝入去咁樣。咁调返转头啦，咁冲咗入去，咁其实值唔值得冲入去呢？呢个最关键呢，其实讲緊就係咪咁呢，依家其实市场方面嚟讲，比佢之前嚟讲呢，今年个盈利预测个增长系比较慢嘅，其实咁之前系预期系冇增长嘅。咁依家其实出返嚟，哇，增长即係其实讲緊个盈利多4倍幾咁样，咁梗系有增长啦，其实。咁但係如果以返往绩 PE 计啦 ,16倍咁样，咁如果往绩 PE 16倍嘅话，值唔值博呢咁样啦。依家如果你话纯粹我好理性咁去睇嘅话，咁其实以估值去睇嘅，咁其实依家冇乜特别好特别嘅嘢囉，简单啲讲就係、是、唔係话哇即係我非买不可咁，因为其实讲做 PC 呢，或者做讲緊系呢个 server 呢，咁除非你系做到去 data center 嗰隻，咁如果唔系其实就唔算话一啲嘅即係好好利錢嘅嘢，因為其實以往大家知啦，買部 PC， 你部電話仲貴過部 PC 啦，其實或者你部電話仲貴過部 notebook 啦，其實你覺得好唔抵嘅，其實好懷疑，喂，我斷根性咗，我買部 notebook 抵好多喎，咁樣咁嗰只嘅，其實嚇。咁但係依家嗱市場方面嚟講咧，就學下草蛇話齋啦，其實嚇，咁有智慧不如趁勢啦，其實嚇，你唔好問佢到底點解炒得咁高嚇，依咁嘅 PE 高唔高貴唔貴咁樣，完全唔關事啦，其實嚇。如果有貨嘅朋友，咁基本上嚟讲就继续揸住囉，其实咁我成日教大家移动止赚咁样，咁呢个似乎呢因为个估值已经上咗太空啦，其实咁本身嚟讲即係好似我哋啲女太空人咁样，咁走咗上太空上边咁样，你都唔知个空间有几大咁样，无限大咁样。 咁啊，講緊就本身即係你就用移動止賺咧，回調大概如果你係覺得個風險自己承受到幾多嘅，例如創咗新高咁，你其實回調一蚊你走啦咁樣，咁你回調一蚊走啦，其實嚇，咁啊跟住創咗新高，如果你話我可以引到兩蚊嘅，咁咪兩蚊咯。咁有佢就有佢自己放置要啦，其實嚇。咁因為點解咧？其實今日仲升到咁多嘅，其實嚇。咁業績出咗幾日嘅咯喎，其實嚇。咁一個關鍵位就係琴日 Dell 出業績啊嘛。
0: 嗯。
1: 咁大家見到個 Dell 業績，哇嚇、啊、對板喎、啊，其實嚇、啊、有板有眼喎、啊、咁樣。咁甚至乎啊，特朗普仲出嚟嚇，即係講緊係嚇 Dell is fantastic 啊嘛，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咁你變咗大家就走去追啦，其實嚇。咁依家咁樣去追，會唔會已經係摸頂咧？咁樣咁嗱，如果你話未買嘅朋友今日走去追嘅話咧？咁嗰句啦，其實嚇咁啊，四萬幾蚊一手咁樣，咁你買得嘅咁，自不然其實既緊要做好止蝕咯。其實嚇，止蝕位置方面嚟講，如果今日咁計擺喺邊度咧，咁樣咁我諗啦，嗱，如果你純粹短追呢個勢嘅話咧，咁你用翻琴日方面嚟講個低位咧，咁都可以噶啦，基本上嚇。咁作為方面嗰個低位，亦都差唔多等於前日方面即係嗰個嘅低位附近，咁大概就喺呢個18.75嗰啲位置咁樣。咁雖然同依家個距離都差唔多成即係20%有多啦，咁、但係冇辦法，因為今日都升咗兩成幾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你都係即係止蝕位咁 set 嘅話，係一個合理嘅其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長線揸嘅話咧，咁我諗就分批買咯，其實就冇一次過買曬咁樣。雖然其實我覺得40,000+都有啲貴嘅，其實嚇。咁但係冇辦法啦，如果你要追嘅話，就唯有咁追嘅啫。咁啊點解咧？你驚佢繼續升上去噶嘛？其實嚇，因為本身我諗8蚊買，即係9蚊買嗰啲朋友仔都唔知今日可以去到哇，講緊成呢個嘅本身嚟講25.5咁都仲得喎，其實嚇。咁甚至乎調翻轉頭，你頭先話齋。聽眾朋友可能20蚊就已經賣咗啦，其實佢點知今日嚇、會可以去到成講緊係25.7啫，其實如果知道去到25.7，梗係唔賣啦，其實係咪？咁所以變咗調翻轉頭咧，就分批我諗會比較上好啲咯，其實嚇。咁依家叫做食住當炒個浪潮啊！
0: 系，不过咧，即系系啦，因为佢今日 gap 咗开啊嘛，咁我谂大家都系即系食住佢嗰个空档位咧，有冇机会回落翻去嘅啫，系嘛？
1: 其实讲紧今日个 gap up 其实就唔系佢嘅因素啊嘛，系 Dell 嘅因素啊嘛，其实吓，咁所以本身嚟讲咧，呢、這个 gap 有冇机会 fill 翻咧？其实吓，咁有机会嘅，其实吓，咁讲紧。所以就分批咯，其實嚇就唔係一次過買咯，其實嚇咁亦都係點解用翻昨日方面嚟嗰個低位去做止蝕18.75、就係因為佢如果飆翻之餘，仲要跌穿埋琴日個低位，真係升完咯。
0: 嗯，好啦，我哋今日傾到呢度，唔該曬 Harris 啊。
16: 一件理財。

0: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健康新力量，
5: 好啦，翻到嚟健康新力量嘅时间，咁啊，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咧有我拍档爱丽健医疗集团资深健康顾问就系 Sandy 喺电话旁边 ，Sandy 你好
6: ，Hello 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Sandy 啊，我哋讲开痛症问题咧，我相信都系即系一般香港人好容易面对到嘅，嗱，唔知系咪因为咧，即系你知而家咧现今科技发达啦，对着某一啲嘅问题系有兴趣嘅时候咧，咁我都会喺譬如好多社交嘅平台上面咧都。收取到好多咧，即系类似相类似一啲广告。咁我最近咧都系即系因为有啲痛症问题啦。喂，咁我都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啊，或者我即系有时 loop 手机嘅时候咧，都会收到好多咧自动推送出嚟嘅一啲相关嘅广告，某部分嘅仪器啦，又或者系即系复康服务啦。咁其实咧都同啲痛症有关。我认识 Sandy 你系比较耐啲啦，我想睇下咧，即系手头上嘅一部仪器咧，其实同坊间嘅一啲推拿或者其他的一些方法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
6: 其实都很大不同的。就或者我又简单重点讲一讲，是非常之不同。因为就这样在坊间真的正如决先你说的是相当多不同的仪器。可能大家都会说自己都会可以帮助到改善一些痛症啊这样。但是呢那个改善的程度呢就真的会相差很远啊，同我们部机。因为呢爱丽健医疗集团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已经在日本投资研发，同时亦都是研发成功之后亦都是日本生产的一部无痛无创伤的医疗仪器呢，它是已经达到了国际认可的。包括呢就欧盟啦、中国啦同埋日本呢，全部都是国家认证了、认可了我们集团爱丽健的医疗仪器呢，是一部达到医疗级的仪器。而且最重要呢，它是完全无痛无创伤，已经可以达到医院用的治疗机的级数。不是说只是家庭用那么简单，譬如说医院啦，或者是一些治疗中心啦等等咧，亦都係可以使用嘅，嚟到係幫助一啲痛症嘅患者啦，或者係一啲中風後遺嘅人士啦，帕金問題嘅人士啦，佢哋周身眼啊痛啊，鼻或者腦部嘅健康嘅問題啦，控制唔到自己手腳啊，或者記憶力等等咧，呢部儀器咧都有好大嘅幫助。佢除咗係達到醫院用、醫療用嘅。或者是一啲甚至乎是一啲物理治疗师啊等等，都可以应用佢嚟咧，系协助帮助病人咧去改善翻一啲长期痛症同埋筋骨所有嘅健康问题。除咗咁样之外，其实咧，譬如话一啲退化健康问题，譬如失眠啊，或者系耳鸣啊等等，我哋呢部爱丽健医疗仪器咧，已经帮助咗喺呢廿多年嚟咧，帮助咗无数嘅长期痛症同埋头先所讲嘅几种退化健康问题。系嘅人士噶啦，咁而最重要咧，呢部仪器咧，除咗达到医疗用之外咧，研发嘅时候咧就研发到系完全无痛无创伤之外咧，研发到好细部啊！如果我哋喺屋企里边应用咧，我哋放喺梳化前面嘅地下，咁咧就可以应用噶咯。 咁佢有好多个用法嘅。咁佢个外形好細部嘅，望埋去如果冇人同你介绍呢，你可能会当咗佢一部普通嘅脚底按摩机，但係佢当然唔系脚底按摩机啦，佢系一个医疗机。你真系坐住喺个梳化嗰度，你一路睇电视、听音乐、睇手机，你就可以好舒适利用娱乐嘅时间，你系治疗身体里面嘅长期痛症或者一啲身体嘅机能退化，或者是想减慢衰老，令到自己身体强壮好瞓，改善失眠等等，都是非常之显著的效果。
5: 嗯，是啦，如果大家都想试用一下的话，那我们每次都会送出30个名额给大家的。不过尤其是给一些即未感受过这部仪器的听众，可以打电话来即率先试用一下先的。电话就是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咁啊 ，Sandy 啊，我哋咧每次都会讲下一啲嘅真实个案啦。今次嘅真实个案咧，其实佢又喺个身体上面出现咗啲咩痛症问题，咁又点样可以揾到你哋嘅咧？
6: 嗯，好啊。咁我今日分享嘅真实个案呢，就係钱婆婆啊。钱婆婆呢，佢认识我哋嘅时候好大年纪啦，都成77岁。咁佢呢就有好多退化嘅健康问题，都系一啲年纪大咗嗰啲退化。咁首先佢有好严重嘅脚痛，双脚膝头哥痛到佢行唔到路嘅。咁同埋脚抽筋啦，仲有瞓觉即係睡眠方面都系有失眠啊，瞓得唔好啊，成日醒嘅等等嘅问题。咁同埋呢个血压亦都唔好，心脏亦都系比较虚弱啲嘅。咁即係长期都系搵住家庭医生去睇嘅。咁但系呢即係佢睇咗无数嘅医生，佢啲仔女系非常之孝顺嘅。咁成即系带佢睇咗无数嘅医生噶啦，其实全身都有痛。全婆婆同我讲，但系咧，佢双脚嗰个退嗰、那个痛咧，膝头哥痛咧，系令到佢最痛不欲生嘅。基本上系24小时都痛，同埋咧行路都行唔到嘅。佢女啊，成日带佢睇好多，即系骨专科啦。睇咗骨专科医生，当然就话佢系退化啦，即系详细检查晒，退化医唔到噶啦。咁啊，都系长期食止痛药，但系前婆婆话食止痛药都冇用嘅，止唔到痛。咁佢就变咗，本身已经失眠，就更加瞓唔到。除了腳痛之外，就是頭先講啦，仲有腳抽筋啦。佢真係非常辛苦。咁佢女除咗帶佢睇骨專科之外咧，中醫啦、針灸啦、物理治療啦、鐵打推拿，基本上冇停過。咁但係始終咧，前婆婆都係即係成日痛到好辛苦。咁佢啲仔女非常之心痛嘅。咁但係點算咧？都係始終幫唔到媽咪解決。咁後嚟咧，就透過有親戚朋友咧，就話俾佢聽，用咗我哋愛麗健呢部治療機之後咧，就好多朋友嗰啲痛症啊、失眠啊，或者啲血壓唔係咁好咧，都覺得改善得好好、啊、喎。咁佢個女咧就即刻即係前婆婆自己都即刻想用，咁就試咗幾次免費之後咧，就發覺舒服喎、啊，做完部機，就佢個女咧就話：媽咪唔好啦，嗱雖然咧我哋愛麗健醫療集團咧係可以做咗3次免費啦，大家應該可以打電話嚟登記下，3次免費每次1小時，1毫子都唔使俾嘅，3次之後如果想繼續做咧，可以做半慈善式嘅療程。$几十一个钟嘅啫，我哋公司收嗰个疗程。咁另外咧，有啲朋友会选择捧部仪器翻屋企。咁前婆婆个女咧就认为，妈咪你咁痛，你根本冇可能咁逐次去做，直头捧咗部翻去送俾妈咪。咁咧就叮嘱妈咪咧，日日都要勤力做。咁啊，前婆婆话佢每次做完咧，都觉得好松，有嗰啲硬啊、痛啊、脚痛嘅位咧，佢话每次做完一次比一次松，一次比一次咧。嗰、那個痛減輕，佢個女就叫佢你更加要勤力用下，唔好停啊，早晚都用啦。

0: 力啲用。媽咪聽足佢講，咁好快前婆婆話大概兩個月到呢已經改善得非常之好，即覺得好大分別啦已經。咁堅持咗大概係四個月到又更加好。佢話跟住做咗半年之後呢，基本上佢已經係嗰啲痛呢就冇乜啦，同埋佢可以行路好輕鬆舒服。咁腳抽筋呢就晨早已經冇咗，佢話用咗可能一個月未夠已經冇咗腳抽筋啦，同埋瞓覺瞓得好好，咁就好容易入睡，亦都好冧，可以一覺瞓好多個鐘。咁佢個女好開心，同埋翻去家庭醫生度復診嘅時候，發覺佢心臟虛弱嘅情況完全唔同咗喎。醫生話：咦，從未見過你啲指標咁好喎。咁一路一路咧，佢話每幾個月去復診一次，家庭醫生讚不絕口，都鼓勵佢繼續用呢部機，同埋個血壓都係前所未有咁正常。佢個女好感激我哋，咁咧就同埋。前婆婆以前咧，佢冇辦法去探個女，個女又唔得閒成日翻去。咁但係而家佢話佢可以自己一個人坐好遠車探個女都得，帶埋部機去住喺個女嗰度幾個月。佢話部機唔可以離開，佢話做咗之後身體強壯咗好多，而且佢哋一家人都用，好感激我哋。咁所以大家如果都係周身痛啊，或者係一啲腦部退化啊，或者血糖血壓唔係咁好啊，或者筋骨問題、中風後遺、帕金問題嘅人士咧，呢部儀器都係非常之適用嘅，完全無燙傷，咁亦都係送俾父母最佳嘅禮物嚟嘅。咁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登記三次免費試用。
1: 嗯，冇錯啦嚇，因為咧即係踏入六月份嘅時候好快噶啦嚇，咁啊下個月就係啦。咁其實咧就已經係呢個好重要嘅父親節啦。咁我相信咧即係有唔少咧買咗俾媽咪嘅朋友們咧，咁都好想自發。一部咧俾爹哋嘅吓，咁啊都可以咧，即系透过我哋今次呢一个试用咧，其实你都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先。咁啊，1-834-900，1-834-900，我哋咧会送出30个名额嘅，每一个名额咧都会有3次嘅免费疗程，而呢一个疗程咧大概系1个钟头左右啦，咁啊可以咧即系感受到，其实咧都足够睇下嗰部仪器咧，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帮到即系痛症嘅改善问题啊？咁啊 ，Sandy 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3: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一点。
5: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日，全新天地二期见。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即将访问加拿大，加拿大国防部证实，海军一艘巡防舰上星期曾经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巡防舰夏洛特镇号上星期五执行例行台湾海峡通行任务，并且在第二日完成航程。声明指，这次行动由加拿大军舰独自进行，并没有和其他盟国的舰艇同行。王毅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抵达加拿大，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是中国外长10年来首次访加，被认为是今年一月两国达成新的伙伴关系后，双方巩固合作的重要一步。讨论的议题会涵盖贸易、投资、全球安全，以及双方各自关切的双边问题。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太空科技公司蓝色起源一支运载火箭在佛罗里达州进行测试时发生爆炸，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夜晚大约9点。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卡纳维拉尔国太空军基地进行静态点火测试，但无奈就发生猛烈的爆炸，产生巨大火球。据报爆炸声传至24公里外都听到。蓝色起源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火箭在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导致整支火箭在发射台上原地爆炸。现场所有人员已经确认安全。

0: 公司创办人贝索斯话，已经开始调查事故原因。翻嚟本港，警方拘捕一名14岁的少年，涉嫌同前日金钟巴士座椅放戒刀的事件有关。事发在前日下午，一架往中环方向的城巴37A 号巴士驶至金钟太古广场附近时，有乘客发现空置座位之间插有一把长约13厘米的戒刀，刀片被推出约1厘米。乘客随后报警，警员到场后将戒刀捡走，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劳工处终止一间安老院申请输入外劳程序，话院方违反本地招聘条件，以及不合理拒绝聘用求职者，又制裁有关护老院，随后两年的相关申请将不获处理。劳工处强调，经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严格遵守规定，包括优先聘用合适的本地劳工。受制裁的是善行专业护老院有限公司。劳工处表示，早前接获投诉和经调查后，确定这间公司违反计划有关本地招聘的规定，包括在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申请普通文员职位的求职者提出未获劳工处同意的招聘条件，以及新增的招聘条件导致最少一名合资格求职者被无合理理由地拒绝聘用。近日发生多宗工业意外，过去两日的两宗意外，一死两伤，都涉及政府工程。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劳工处会和其他部门沟通，让部门作为业主方可以向承建商施加更多压力，令地盘的规管更加好。何启明在本台节目表示，政府亦都会和建筑业界以及不同的部门仔细沟通，检视在管理上面可以提供什么协助。文泰科技董事长杨牧宣布，安世中国独立的营运体系已经基本完成搭建，安世中国的核心管理、研发、市场团队全部扎根中国，拥有完整自主的经营决策权，能够精准匹配中国高端制造的需求，亦都可以快速响应全球市场。他说，过去一段时间优先处理的最核心问题是产品交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目前公司产能和交付能力已经稳步恢复，又已经和多间中国合作伙伴开展多平台、多产品的深度合作。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冰镇奶茶
8: 正啊，
7: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8: 冰毒呢？
7: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8: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

0: 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3: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股价速报。
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5.5升2.4；981中心国际84.5跌3.7；另外咧992联想25.14升咗5.46，升幅咧系2.7；700腾讯433.6升8.6；另外9992普普马特175升13.5；3033南方恒生科技4.834升咗5.2；2828恒生中国企业86.76升咗9.6；1347华虹半导体163.2跌6.8；9988阿里巴巴122.6升8；6869长飞光纤光南235.8咧系升咗26.8；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138.6升5.2；睇埋只1810小米27.92系跌咗6.6。
7: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8: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翻咧就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吓，咁啊1:10嘅时候，咁啊继续咧都有一件理财嘅，咁啊继续咧就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睇翻咧就上半场嘅时候咧，咁啊今日咧恒生指数高开高走啦，咁啊曾经咧个升幅咧系收窄过嘅，咁啊至于咧就去到下昼嘅时候咧，而家维持喺25240附近啦，而家升咗咧232点，最新系25241，咁啊升幅方面咧系近1%嘅。睇埋个期指，期指都升紧嘅，咁啊而家咧最新系25100点，咁啊升咗咧就系256点，比现货低水127点，成交张数56000多张啊。咁啊至于咧就睇翻个现货方面，头先咧就睇到呢一个现货嘅恒生指数嘅走势啦，咁啊都系维持喺升200多点左右，国企指数又点咧吓？咁啊，睇翻今日咧就国指方面咧系微升咗81点啦，咁啊升幅方面系近1%，其实同个大市走势差唔多嘅。咁啊，最新咧系报8446点嘅。科指今日咧就亦都系同呢一个嘅指数嘅走势差唔多啊，冇乜边只咧系特别跑赢嘅。咁啊，科指系4937点，升咗49点，升幅咧同样都系近1%嘅。而家大市成交今日咧就系2098亿300几万啊。咁啊，至于咧就市场方面半日嘅走势啦。咁啊，其实咧都有几多消息系传出嚟。当然啦，今日嘅焦点咧大家都系摆咗喺呢一个嘅联想身上噶啦。因为今日咧裂口高开咗之后咧，咁啊亦都咧走势持续向好嘅。

睇翻今日咧就恒生指数高开咗百几点之后咧，一度咧升幅咧系收窄到去升不足五十点嘅。咁啊，临近半日嚟计咧，咁啊都系扩大去升翻咧，就系以呢个偏高位置啦。咁啊，而家咧都仍然系升紧200多点，个变动唔大嘅。但系咧，你睇翻今日咧就普普马特方面啦，咁啊，其实嗱。今日有两只股份嘅9922同埋只9992咧，咁啊走势都唔错啊！咁我哋头先提到啦，9922联想咧，就因为 Dell 嗰个业绩咧系向好啦，同埋咧个指引咧其实亦都系好过市场预期嘅。呢个咧亦都系大幅咧刺激到联想个股价系上升，咁一度咧升过有成三成啊！而家最新咧睇翻只9922联想先，咁啊见到咧就。而家咧個股價咧仍然都係排喺即係最價量齊升啦嚇，咁啊而家咧最新咧都升咗2%嘅，咁啊另外啦就睇埋咧。其他股份方面啦，普普馬特啦，咁啊因為咧就呢一個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王寧咧就話要做呢個世界級嘅企業，咁啊咁有宏觀嘅大志去向咧，咁啊亦都咧就令到普普馬特方面咧，咁啊今日個股價咧繼續都係即係好轉啦。咁當然啦，佢就有另一個消息嘅，咁啊有另一個消息咧就係關於即係尋日咧就話呢個即係資深投資者啦，段永平咧亦都係買咗呢個普普馬特增持咧，就係持貨咧有成。睇翻咧就見到即係根據呢一個嘅尋日嗰個資料啦，咁啊佢就以每股最高150元咧，就去增持咗900多万股嘅普普馬特嘅股份。咁啊完成交易之後咧，呢一位嘅投資者啦，咁啊就係內地嘅資深投資者段永平咧，佢喺普普馬特嘅持股咧將會由 4.96% 咧去到。5.69%， 而即係睇翻咧，亦都係大幅係增加咗嚇。咁啊，睇翻今日咧，就個普普馬特嘅股價咧繼續係向好啦，都升咗咧有成8% 嘅。咁啊，而家最新咧174.6。咁啊，至於咧就其他嘅一啲股份啦，嗱今日咧就下跌嘅咧，都係一啲即係芯片相關嘅股份。咁啊，呢兩隻啦，中芯同埋只1347華虹半導體啦。而家中芯係跌緊4%。另外1347华虹咧都跌超过3%，522 ASM 咧同样都系跌超过3%嘅。咁啊，至于咧就其他嘅股份方面啦，我哋见到呢一排升得多或者系即系都仍然系焦点股份嘅，仲有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啦。咁啊，今日又升转头啦吓，咁啊仲要咧大幅升咗13%嘅，而家最新系238.2。另外就系睇埋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100毫 mini。咁啊，股价系升4%嘅，另外只智宝啊更加犀利添啦，咁啊又升13%啦，而家最新系1833元啊，咁啊走势方面咧系的而且确系唔错嘅，咁不过咧就睇翻咧呢一个嘅股份方面啦，究竟有边啲股份咧系即系走势麻麻地咧吓，咁啊其中咧一定要数到就系啲汽车类相关嘅股份，尤其是啲电动车啊。咁啊睇翻啦，摩通啊下调咗呢个小鹏汽车嘅目标价去到118元嘅，维持增持评级。咁啊见到咧就今日啲汽车股嘅表现咧，亦都系拖累咗某啲指数嗰个嘅走势嘅。咁啊睇翻咧就今日首季嘅经调整嘅亏损咧，其实系急增加咗去到17亿嘅人民币，呢一个咧亦都系小鹏咧即系出嘅首季嘅业绩啦吓，咁所以咧业绩过后咧，佢嘅股价咧已经系回吐噶啦，但系回吐得3%咧，似乎都算叫做几克制噶吓，咁啊而家最新咧64元跌咗咧3.5%，咁啊另外咧就睇多一只咧就系只2015理想汽车啊，咁同样股价都系比较差啲啊吓，咁啊今日咧就见到个股价咧跌。超过4%，理想汽车咧，亦都系睇翻啦。首季嘅经调整亏损咧，又系增加咗，咁啊增加咗去到21亿嘅人民币。咁啊，估计咧次季嘅交付量咧，亦都系有会系再减少嘅。咁所以咧，绩后方面咧个走势系下跌啊。咁啊，而家最新咧就跌咗4.3%，报57.85。今日盘中咧曾经见过呢一个一年嘅低位咧，就系50.57啊，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接通陈乐杰咧，同我一齐睇。

0: 啊，这个港股方面最新的去向的。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系新高嚟噶，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下昼一点十八分。
7: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8: Music on board。
9: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已经接通咗信达国际研究部嘅陈乐怡啦。咁啊，同我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最新嘅向嘅。乐怡你好。
3: 大家好，
2: 乐怡啊，今日咧就恒指方面啦，徘徊喺呢个25,000点嗰度咧，又系上落啦。咁好似我哋即系之前咧几日都讲咗噶啦，咁啊将嗰个区间波幅咧，其实系逐步向下移嘅。虽然咧，寻日就穿过呢个25,000点啦。咁嗱，今日咧都暂时喺呢一个嘅水位嗰度咧，都系维持喺25,000点楼上嘅。情况有冇乐观咗咧？
3: 暫時嚟睇都係咁上下啦，昨日嚟講就試穿咗25,000點嘅心理關口，而且成交都係偏向活躍啦。嚟緊就地緣政治嘅局勢方面嚟講，究竟和平協議方面係咪指紋樓梯響呢？咁呢度都仲係有啲不確定性。咁但係暫時見到其實炒股不炒市個格局都係延續啦，資金都係集中涌入一啲 AI 嘅產業鏈啦。咁呢度嚟睇嘅話，對於指數方面個支持啦，咁都係有限，畢竟就一啲權重科技股份都係繼續表現係麻麻啦。咁另外就北水方面嚟講，琴日就見到低位有鬧破啦。咁但係整體五月如果埋單計，其實都係一個淨流出嘅一個趨勢啦。咁都結束咗頭四個月係淨流入嘅局面。咁所以資金層面方面就冇太大幫助。咁如果嚟睇啦，咁就技術走勢都仲係比較弱。咁的確係就係個交易嗰個區間啦，咁係向下移啦。咁睇下会唔会真係要再试埋之前可能低位24,200嗰啲位置。
2: 係啦，咁另外呢亦都即係睇返啦，今日呢我哋见到升嗰啲股份我哋唔使特别讲。

0: 汽车行业方面，咁喺高油价方面，电动车系有啲帮助嘅。咁但系就始终位置都见到系有啲分化嘅情况。咁而至系理想方面，咁其实除咗话呢一季系啱啱嗰季，其实就合乎预期啦。咁但系对第二季个指引方面嚟讲，都系差过预期。咁而且见到可能喺平均售价方面都系有继续向下嘅压力啦。咁嚟紧新车方面，接唔接到力咧？定系都系要靠一啲平价少少嘅车型，或者喺啲最大激烈竞争嘅价格战方面嚟讲啦，可能喺个市场份额方面都仲会有流失咯。咁但系你话小鹏方面，可能佢都仲系有其他可能机械人啊，或者其他嘅业务方面喺度支撑紧咯，或者系新车方面开始有些少改善。咁所以两个方面都系有啲，咁但系见到个跌幅方面都系有些少唔同嘅程度嘅。
1: 嗯，系啊，咁另外咧就睇翻只比亚迪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升咗2.8% 嘅，咁啊睇埋其他嘅一啲即系相关嘅股份，其实今日汽车股嘅个别发展啦，不过咧你睇翻咧全球即系嗱呢个咧有啲机构就即系。出嚟嘅一啲消息啦，不过呢个都唔系今日嘅特别嘅新嘅消息嚟嘅。咁啊，讲紧咧就有一啲嘅调研机构咧，就显示咗一啲嘅最新数据。讲到咧2026年嘅第一季咧，全球嘅新能源车咧，咁啊合计嗰个嘅销量咧系轻微上升嘅。咁至于咧就电动车之中嘅排名咧，而家咧就 Tesla 咧就俾呢一个。比亚迪咧就追咗过去啦，应该咁讲 ，Tesla 咧就追咗比亚迪，即系反超前啦吓。咁啊，睇翻咧就成为咗全球嘅纯电动车嘅销量冠军。咁跟住咧之后就到比亚迪啦，而比亚迪之后咧就系到吉利、上汽通用嘅50同埋领跑咧，就系三间嘅中国品牌车企嚟嘅。咁啊，另外咧，亦都系前十名当中咧，咁啊，仲包括有呢一个嘅起亚啦、大众啦、小米啦、丰田啦。哇，小米我都估唔到佢有成第七名嘅，市场嘅份额咧都有成接近即系3% 左右啦。其实即系电动车嘅需求都仍然喺度噶。咁啊，不过系咪都真系个价格问题咧？咁如果即系照咁睇嘅话，呢个情况只会持续卷落去啫。
0: 我哋嚟睇啦，咁可能一嚟就价格战都系延续啦，咁以至系可能睇翻首季度嚟讲，其实见到内地电动车有边间做得好些少咧，咁有吉利啦，咁同埋蔚来，咁都系一啲高端车型做得好些少，反而可能就系价格冇咁敏感嘅消费者啦，咁可能你系38万以上嘅，咁最激烈竞争可能喺20万至70万以下啦，咁所以嚟讲嘅话，可能就要一个错位竞争。新嘅战略啦，咁同埋品牌方面嚟讲，可能都有唔同价位嘅定位。咁你话吉利方面嚟讲，佢极黑系做一啲高端型好多些少，咁去自家品牌方面嚟讲，就可以弹性些少，嗰个价格带就阔翻啲咁。咁所以嚟紧可能车企方面啦，咁一嚟就睇佢嗰个价格组合啦，同埋可能喺海外嘅销售嘅情况啦。
1: 嗯，系咁亦都咧就睇翻其他嘅股份方面啦吓。其实乐儿除咗咧，我哋即系见到呢一排啲 AI 相关嘅股份之外，系咪真系冇嘢抠咧吓？即系好似市场都几一面倒咧，其实系睇住一啲 AI 相关嘅产业喎。
0: 依家就真係炒得好集中咯，咁你話即係如果要睺下嘅，咁其實可能喺包 tech 方面嚟講都已經弱咗一段時間啦。咁但係嚟緊其實大家都仲係睇住一啲大額嘅 BD 交易，咁譬如今日信達生物都出咗一個大嘅戰略合作協議，個潛在首付款都係比較大額啦。咁呢個熱潮方面嚟講，相信都係會延續。咁可能有幾間大嘅一啲生物醫藥，咁其實喺首季度个业绩都系相当之亮丽，喺基本面都系唔错。咁可能如果喺依家个市况集中流入 AI， 咁但系其实其他行业如果个盈利前景都仲系唔错嘅，咁可能都系一个中线吸纳嘅时机。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乐儿啊吓。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啲移动股方面啦。咁啊，今日咧就都见到有几只嘅，除咗咧系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之外，咁啊，今日咧就见到有只华润电力啦吓。咁啊，虽然咧就佢曾经咧见过近期嘅低位系20.04，但系亦都咧即系算叫几反复噶。咁啊，今日咧高位见过咧。

0: 就21.3毫，四亦都系即系啱啱做过冇几耐嘅。而家最新咧升咗4.7%啦，咁啊报21.26嘅。另外其他嘅电力股方面啦吓，咁啊睇翻咧就902华能啦，咁啊今日咧都升超过7%啊。嗱呢一批咧亦都系即系近期嘅一啲即系呢一个嘅相关嘅一啲移动股啦，今日方面咧，咁啊表现亦都唔错嘅，咁啊仲有就系呢一个即系大唐啦，咁啊亦都系升超过8%嘅，咁啊亦都咧就系因为内地嗰方面咧，南方嘅电网电力负荷咧已经系连续4日创新高噶啦，咁而即系睇翻4月份嘅全国电力嘅市场交易电量咧，亦都同比系有所增加，增加咗咧2.5%有多，咁所以咧就影响到咧呢啲电力股咧，今日继续咧喺个市况方面咧都系继续活跃嘅。咁啊A 股方面啦，电力股嘅板块亦都系做好嘅，咁所以咧亦都有所咧带动到港股今日咧即系呢啲嘅电股相关嘅走势啊。咁好，我哋咧就最后咧亦都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参加。呢、這个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已经系参加或者系报名咗噶啦。咁啊就系原定于咧喺即系呢一个嘅5月30号啦吓，咁啊就系阿 Tom Sir 举办嘅呢一个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股金嘅强积金同埋技术分析嘅课程。咁啊，由于咧就Tom Sir 咧身体保养啦，咁所以咧呢个课程亦都会因此而延期一星期，咁啊改会喺6月6号星期六度举行啊。咁啊，所以咧就下个星期先会系举行嘅，咁所以咧，即系各位如果咧就参加咗呢个实体课同埋网课嘅话咧，就要留意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呢一个即系如果系仲未报名嘅话咧，咁都仲有机会啊，即系天意俾大家多一个机会嘅。好，咁啊，大家咧好好把握啦。今日啲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我哋下星期一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1:30，
3: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下星期三公布，教育局将以短信至方便和邮递方式在星期三和星期四通知家长，家长必须在随后一个星期到获派的学校注册。局方表示2026年度一共有16345人参加小一统一派位，其中14093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 93.6%。在参加统一派位的儿童当中，获派甲部学额的占了1865人，而派去月部学额的占14480人。局方提醒家长必须在下个月9号到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都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家长未能够在上述日期办理注册，应该事先和获派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络，以便另作安排，否则将会被视作放弃学位。警方拘捕一名14岁少年，涉嫌同前日金钟巴士座椅放戒刀的事件有关。事发在前日下午，一架驶向中环的城巴37号 A 线驶到金钟太古广场附近的时候，有乘客发现空置座位之间插有一把长约13厘米的戒刀，刀片被推出大约1厘米。乘客随后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将戒刀拎走，事件中无人受伤。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截至到昨晚连续六晚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5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 天文台助理台长蔡振荣在电台节目说，目前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表示，五月是春季的尾声，开始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根据过去五年的纪录，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而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节目表示，星期二开始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之后，中心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个案，过百名长者需要送院，提醒长者应该使用冷气或者电风扇，不要过分节省。本港人口持续高龄化，政府公布将2023年推出的鼓励私人发展物业提供安老院舍服务计划的优化措施恒常化。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希望借住市区重建契机，增加诱因，吸引私人发展商兴建更多的安老院舍。何启明在本台节目说，派发给60岁以上长者的乐游卡已经超过260万张，认为需要未雨绸缪准备安老宿位，如果十几年后才开始筹备，会跟不上社会人口老化的速度。现在公营津助院舍轮候时间大约是19个月，买位院舍大约是6个月，当局正积极在市区寻找更多安老宿位供应。
6: 对于啲身体比较弱嘅老人家，肯定要系要有宿位去做个照顾。尤其是我哋更加多嚟希望市区里面咧，可以发展商自己都系帮手去起一啲咁样宿位啦。咁所以我哋有嗰个计划，我哋优化咗就将佢原本系有免补地价位嘅地方咧，原本有5400平方米，就大到去到12000平方米都可以免补地价，并且咧佢系可以豁免喺楼宇面积之外。咁所以佢係等於係推起樓嗰時可以另外再起多個安老院俾自己去收租。咁所以呢個咧對於我嚟講咧，可以喺市區啊一啲重建嘅項目裏面咧多咗新嘅一啲宿位咧，發展商肯用嘅咧，我哋十分之歡迎。
5: 劳工处终止一间安老院申请输入外劳的程序，指院方违反本地招聘条件和不合理地拒绝聘用求职者，又制裁有关护老院，随后两年的相关申请将不获处理。劳工处强调，经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严格遵守规定，包括优先聘用合适的本地劳工。遭制裁的是现行专业护老院有限公司。劳工处表示，早前接获投诉和经调查之后，确定该公司违反计划有关本地招聘的规定，包括在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申请普通文员职位的求职者提出未获劳工处同意的招聘条件，以及新增的招聘条件导致最少一名合资格求职者被无合理的理由拒绝聘用。国际方面，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为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双方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但在部分问题上仍然反复磋商。特朗普目前未有决定。伊朗消息人士亦说，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还未定稿。由金以文报道。
7: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延长停火60日达成共识，并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双方还未走到这一步。他说，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他对目前的进度感觉很好，但是现时很难确切地说总统特朗普何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他是不是会签署。曼斯表示，美伊双方正就其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认为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并且本住诚意进行谈判，双方都希望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目前在涉及高浓缩铀库存以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分歧，双方正反复沟通。曼斯说，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突破，这样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亦都话，美伊双方谈判团队来回谈判，一切有待特朗普决定。佢又话，可能目前已经具备达成协议嘅初形，但系特朗普提出嘅一啲底线仍然未得到满足。贝森特话，特朗普已经表达有几条红线，包括伊朗必须交出高浓缩铀，唔能够发展核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需要保持开放。 根据 ASIOS 的报道，备忘录为期60日，内容包括延长停火并启动伊朗核计划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无限制通行，不得收取通行费，不得骚扰船只，伊朗必须在30日内清除所有水雷。与此同时，美国将同步解除海上封锁，但解除进度将会同商业航运的恢复情况挂钩。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有最终敲定，强调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是等待双方。

0: 方正式宣布的讲法并不符合事实。他说伊朗仲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一旦协议文本有定稿，伊朗会正式通知巴基斯坦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都不具可信性。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说，伊朗没有计划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1: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太空科技公司蓝色起源一支运载火箭在佛罗里达州进行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上大约九点，蓝色起源旗下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卡纳维拉尔国太空空军基地进行静态点火测试，但点火之后没多久发生猛烈爆炸，产生巨大的火球。据报爆炸声传到20公里外都听到。蓝色起源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火箭在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导致整支火箭在发射月台上原地爆炸，现场所有人员已经确认安全。公司创办人贝索斯已经开始调查事故原因，并会重建所有需要重建的部分，恢复飞行。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公寓发生气体爆炸，传媒报道造成最少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消防部门说，事发时公寓内有23人，目前仍然有多人失踪，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中。消防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接近一点的时候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前往现场途中公寓发生爆炸，并且引发大火。消防到场之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为二级，但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级为五级大火。电视画面就显示公寓烧通了顶，整座建筑几乎接近夷为平地。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当日一名工人在公寓内工作的时候挖破了天然气管，继而引发爆炸。当地天然气供应商亦都说，当日收到消防部门通知，说在现场附近的天然气管受损。标普确认香港信用评级是 AA 加，评级展望维持稳定，认为香港经济在未来几年仍然将会保持相对的韧性，预计政府综合账目的赤字在未来五个财年都将会维持，经营账目就会保持盈余。由方荣辉报道。
2: 评级机构标普确认香港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是 AA 加，评级展望维持稳定。标普认为，虽然国际经济状况不明朗，但香港经济在未来三至四年仍将保持相对韧性。即使政府加大基建支出，整体财政赤字平均仍将低于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 4%。评级反映香港过去的政策促成高人均收入、充足财政缓冲、稳健外部资产负债表以及可信赖的货币机构，这些政策成果符合标普评价最高的政府特征。经济方面，标普表示香港今年开局经济表现强劲，第一季 GDP 按年升 5.9%， 香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加上可以从内地获取能源供应，因此能够抵御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但强调由于中东冲突的不确定性持续，对香港的贸易伙伴增长构成风险，加上金融环境趋紧，未来几季经济增长将会放缓。而针对油价波动，虽然政府推出临时性支援措施，但如果通胀上升会抑制本地消费，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可能影响旅游业，进一步抑制本港的零售销售。 标普预计政府综合账目的赤字在未来五个财年都会维持，因为政府继续投资在北部都会区，不过大型基建项目就有助于解决维持已久的供应樽颈问题，对于改善香港长期增长前景是至关重要。至于经营账目应该会保持盈余，主要由于卖地收入疲软的拖累逐渐减弱，以及政府严格控制经营支出。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政府10月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要求各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评核下属的表现，被评为4至6级公务员不获增薪点。立法会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在电台节目表示，对计划有保留，认为公务员工作性质涉及行政审批和执法行动，不适宜直接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绩效，建议政府推行计划的时候应该要求评核员改变过往评核过于宽松的做法，要客观实事求是，并且完善上诉机制和安排足够的人手去处理。
3: 我举个例啊，我哋社署喺度审批一啲个案嘅时候，唔系审批得越快越好噶嘛，系要严谨地去按照个规则去做，批人去抽牌亦都唔会话抽得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噶嘛。作为一个公务员嘅角度嚟讲，以前我就努力工作去达到我呢个职位要求嘅一个标准，但系日后咧我就会多一堂考虑啦。我除咗要达到呢个标准之外咧，我系要努力喺嗰条队入边，我去逼到前边，我一定要行到前边，我先稳阵。即系其实有一个咁样谂法之后咧，其实公务员之间嗰种嘅团队合作啊，就会有所影响噶。我即系讲白啲咧，可能一个资深嘅员工，佢未必会将个知识佢真系完全毫无保留地去传授俾啲同事噶。即系客观上佢会造成一个咁样嘅效果噶。
1: 对于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立法会工程界议员卜国明在同一节目表示，公务员近年已经少了资源和人手，但要做更多的工作，加上去年已经动薪，因此支持今年的薪酬方面应按既定的机制去处理。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下昼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劳工处亦都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3%。
8: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国家情理，
10: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马二先生寄于傅形象秘铭记。
11: 之前那一集呢，我们就讲到儒林外史里面的一个人物马二先生，在需要的时候他好讲义气，帮朋友解决问题，朋友基本上都杀身之祸了，但是他就被他化于无形，照顾他一个好人来的。但大家对他的形容呢，就认为他的迂腐是非常之入民心的。为什么会这样看呢？首先呢，他是一个八股文的专家，既然你是一个八股文的人，大家就先入为主觉得你迂腐了先了。但是呢，而他为什么这么熟悉八股文呢？因为当时的科举制度就是考八股文，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考试专家，这个是他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佢系好相信咧。所有人都好咧，系要靠仕途先至可以出头嘅。如果你做生意做得好，或者做其他嘢做得好咧，其实都唔系正经嘢。举个例啊，上一集我哋提到嗰个渠公孙啊，佢自己咧就本身嘅文采唔错嘅，有一啲诗名，写诗系唔错。咁但系马二先生咧就会同佢讲啦，学呢啲嘢系冇用嘅，你快啲啊读好你嘅八股文，你读好咗八股文咧，先至可以考科举。如果今时今日孔子嚟到，佢唔识八股文嘅话咧，佢都冇机会做官嘅。呢个对阿马二先生嚟讲，八股文章嘅考试咧，基本上就系当时嘅人嘅唯一嘅出路。咁但系我哋咁样睇翻转头啦，就系喺佢嘅立场嚟讲咧，又都冇错嘅。因为咧，既然嗰个考试嘅制度系考呢一方面嘅学问嘅话，你唔去学嘅话，你根本过唔到嗰个考试嘅关啊。咁就算啊，你真系有其他嘅才能咧，都冇办法表现出嚟。咁而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当时啲人觉得啊，八股文章只有一个敲门砖，只要你入到嗰一关之后，以后就唔会再用噶啦，因为你做咗官之后咧，就唔需要再用呢啲八股文噶啦。咁所以似乎读呢件事系冇用，但系对于阿马二先生嚟讲，呢一啲嘅八股文咧，就系你成功嘅第一个阶段啊嘛。
10: 点样睇得出马二先生对八股文嘅坚持啊？
11: 咁咧，马二先生除咗对阿渠公孙系咁讲之外咧，原来佢对人人都系咁讲嘅。另外，仲有一个主要角色就叫做康超人。康超人咧又系一个主角嚟嘅。咁咧，佢当其时咧就喺杭州就帮人测字，好落魄啦。咁啊，马二先生见到佢咧，就发现呢个人咧，其实佢嘅诗词嘅能力好高啊。咁佢就觉得啊，你唔好学埋呢啲诗词嘅嘢啦。点解咧？因为如果你要写八股文章嘅话，你千祈唔好喺你嘅文章里面有诗词嘅味，因为咧八股文章咧系以理法为主嘅，而你写诗词嘅方法混咗落去呢啲八股文章里面咧，监考官咧就会觉得你写嘅文章咧唔得正经，似乎咧太过抒发自己嘅感情。如果你用呢个方法去写咧，基本上你就唔会出头嘅。佢就同阿康超人讲啦，啊，记住啊，你而家咧出头嘅唯一嘅路径就去学好你嘅八股文。我呢度咧就有几两银，就俾咗阿康超人，就叫阿康超人咧，你翻开你嘅家乡，读好你嘅八股文咧，继续去考你个科举，就显明咧先至系孝顺嘅唯一出路吓。即系佢就同阿康超人讲，你都知道做人要孝顺啦。孝顺嘅第一个重要地方咧，就系你要显你嘅名声啊。咁所以咧就同佢讲，嗱，希望你读好咗书之后咧，我哋喺呢个仕途上面再相见啦。
1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特种马鞍山听图雅苑三房单位嘅成交，成日单位听图雅苑十一座低层 H 室，上面积815尺，三房套房，连埋士多房嘅单位，开价1100万，最后以1020万成交，上面积平均尺价12515蚊。业主喺1999年用439万买入，27年之后转手，最面赚581万离场，升值1.3倍噶。五月份马鞍山区大约有135宗二手成交。
1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4: 每日一股朱家明，
1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1大唐发电。大唐发电2026年第一季盈利189,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9.27%， 每股盈利1.48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盈利698,0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41%， 预期每股盈利3.35人民币，折算港币3.6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8.55人民币，按年减 42.23%， 折算港币9.4。股价走势上，去年至今大部分时间沿住白天线攀升，在去年年尾和今年年初就轻微跌破了这条平均线，等它回落多些去到牛熊线水平2.3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2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9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介乎 3.55 倍至 7.33 倍，无论高定低位同比都是十多年低位，股息率6.2至12.8，12.8是十多年高位。2024年市盈率6.23倍至10.4倍，股息率3.74至6.24。疫情前市盈率低都有8倍几嘅，2013年8.26倍，2015年8.99倍，股息率低可以去到接近3厘，2019年只有3.12。 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今年高位3.61，预期2026年市盈率9.7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6厘。以买入价跌10%，2.07止蚀。
1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0: 由黄俊杰报道大刊报告，和赛科技2525第一季业绩扭亏为盈，转赚1831.5万元人民币。睇完业绩之后，高盛最新一份报告表示，维持和赛目标价为273元，重新买入评级。交银国际则维持目标价269.66，对应2026年预测市销率为8.5倍。高盛话，根据管理层提供嘅订单及指引，和赛战略增长 SGI 新业务由于市场前景不明朗，预计喺2027年至2030年期间，该业务收入增速将放缓至10亿元人民币。该行对于和赛嘅2026年至2030年预测净利润上调最多14%，因此维持目标价同投资评级。展望未来几季，高盛预期和赛嘅销售量、利润率同盈利水平将逐步提升，预测2026年全年收入增长50%，毛利率维持喺40%水平，相对于2025年为41.8%。交银国际指出，和赛今年首季激光雷达出货量按年增长1.4倍，至47.2万台，超过公司喺年初给出嘅45万台指引上限。交银国际认为，和赛嘅激光雷达同战略增长 SGI 新业务会喺今年第二季开始提供收入贡献，并且喺全球化战略开始取得重大突破。该行表示，随着集团的泰国曼谷新工厂建设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初投产，将进一步提升和赛的全年产能布局，为未来业务增长提供有力支持。大行报告完毕。
1: 即时搏击，
2: 稳德正、黄俊杰。
3: 1:55啦，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有我 Vicky 啦，咁啊转头咧就有 Barry 喺度嘅。咁啊今日嚟讲啦，个港股咧就叫做都几醒神下啦。咁啊全靠就寻晚美股咧，寻晚咧美股三大指数咧就全线做好啊！唔可以话三大指数，四大指数，第四大指数系咩？罗素2000啊，原来罗素2000寻晚都升成 0.6% 左右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就带挟翻啦个港股啦。咁啊，今日嚟讲都叫做都表现都唔错嘅。咁啊，恒生指数啦，今朝早就高开155点啦。咁啊，曾经咧就升幅收窄到只系得嗰49点嘅啫，最低咧就见过25,055点啊。咁但系啦，就似乎咧就25,000点咧有啲力喎。咁啊，就有啲力支持喎，咁啊支买盘啊扫翻上去啦，咁啊最多嚟讲咧就升过307点嘅，最高就见过25,313点，咁啊目前嚟讲啦，恒生指数啦叫都系保持一个叫做唔错嘅升势啦，都升超过200点左右啦，咁啊最新恒生指数做紧25,224点，升218点，升幅0.9%。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441点，升77点，升幅有0.9%都系。咁啊，另外科技股指数咧，今日咧跑输恒指喎。咁啊，目前嚟讲就做紧4,910点，升22点，升幅有0.5%。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就都几旺场下嘅叫做咁啊25,000亿啦。咁啊，始终就今日星期五啊嘛。咁整体上嚟讲咧，其实就股份嚟讲咧，就都有啲人真系升得好唔错啦。特别系大家今日应该哗哗声噶啦。咁啊，992啊，联想集团啦。咁啊，目前嚟讲，联想咧都升，即系曾经见过升过30%噶，咁啊，目前嚟讲咧992咧，咁啊就股价就升紧24.8%，最新系做紧24.56啊，咁啊都叫做相当之犀利下啦，咁啊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啦，Dell 啊佢个主要对手啦，咁啊就喺今日，即係喺美國嘅收市之後咧，就公布個業績啦。咁啊，公布個業績之後咧，就好過市場預期啦。咁啊，加埋其實最重要咧，好冇個市場預期咧都唔重要嘅。最重要之前啊，特朗普嗰個支持過下啊嘛。咁啊，所以嚟講咧， 咁啊，出现埋个业绩叫做好，即系叫做好过预期之后咧，即系齐系全诶，即系个成条街都拍晒手掌之下咧，咁啊个哦盘后嚟讲咧，呢、這个叫做 Dell 啊，咁啊股价曾经超升接近啊，系接近40%。咁啊个对手 Dell 都升成40%，咁啊所以咧就大跌埋啦，就992联想集团，咁啊最新就都继续升紧啦，25%啦，咁啊曾经最多就升过30.6% 嘅，咁啊都叫做唔失礼下。咁啊另一样嘢啦，咁啊凡今日原来咧凡亲99字头嘅嘢咧，咁啊都表现都好唔错。咁啊另一只啦，蓝筹里面就都要再讲下啦，就是、9992啊，普普马达啊，咁啊普普马达啦，咁啊就目前嚟讲咧，咁啊升紧就9.2%啦，最新系做紧176.4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中国股神啊，即系中国股神啦，就叫增持普普马达啊，咁啊普普马达，咁啊寻日嚟讲咧，其实呢单消息咧就寻日出咗嚟噶，因为 SDI 啊嘛，咁但系 SDI 咧其实就 T 加二嘅，即系其实佢几时增持咧，就系、是、今个礼拜初咁啊增持嘅，咁所以嚟讲咧，佢今个礼拜初增持完之后咧，咁啊寻日就叫逆市升之余咧，今日就升多咗一下啦，咁啊目前嚟讲9992啦，咁啊升紧9%啦，最新做紧176蚊，咁啊今朝早最高咧就见过181蚊嘅，咁啊最多就升过12%噶，都相当之唔夜少。咁啊转头翻到嚟啦，咁啊继续同大家讲下个市场嘅情况啦。咁啊始终个市场情况方面啦，叫做都唔错下啦。咁啊同大家分析下啊，而家应该点样睇啊，同埋即系美股啊，甚至亚洲区股市啊，有啲咩热炒紧啦。咁啊转头翻嚟讲。
1: 即时搏击。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两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而家判断同伊朗嘅协议几时或者系咪能够达成为时尚早。曼斯话，目前好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仲未有定论。双方正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唔少进展。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亦都系美方嘅诉求。佢指出，目前仲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同埋略铀浓缩活动等等，双方仍在就此沟通。曼斯表示，美方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系稳定推进，希望后续能够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或将表态支持相关协议，但系最终结果仍有待观察。外长王毅访问加拿大之际，加拿大国防部证实，海军一艘巡防舰上个礼拜曾经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巡防舰夏洛特镇号上个礼拜五执行例行台湾海峡通行任务，并在第二日完成航程。声明说，这次行动由加拿大军舰独自进行，并没有和其他盟国的军舰一起同行。王毅今日起访问加拿大三日，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访加，被认为是今年一月两国达成新的伙伴关系之后，双方巩固合作的重要一步。讨论的议题将涵盖贸易和投资、全球安全以及双方各自关切的双边问题。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上个月底接受加拿大传媒访问时曾经警告，如果加拿大持续派军舰穿越台海，或者持续有国会议员访台，可能损害两国新建立的合作关系。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就重申，加拿大视台海为国际水域。美国华盛顿州一间造纸厂发生的爆炸事故已经确认最少8人死亡，还有3人失踪。当局相信他们生还的机会不大，如果证实他们罹难，将会是华盛顿州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惨剧。涉事的造纸厂隶属日本制纸集团，星期二早上厂内一个大型储罐发生内爆并且破裂。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说，事件导致储罐内大量腐蚀性化学液体 白液泄漏，造成多人受伤，包括工厂员工和一名消防员。委员会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当地官员说，泄漏的化学品亦已经污染哥伦比亚河，环保机构正监测空气和水质，并展开清理工作。又说当地饮用水目前仍然可以安全饮用。政府今日就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刊宪，以定名商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草案将会在6月10号提交立法会首读。政府发言人表示，去年施政报告宣布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给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和相关的印花税及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以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和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立法会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主席吴秋北表示，已经举办99场咨询会，接触社会各界超过4000人次，累计收集到570份意见书。吴秋北透露，收到的意见书涵盖范围广，具针对性，含金量高，将会系统整理之后纳入研究报告，为政府编制5年规划提供民意基础和专业支持。他又话，即将提交俾政府的报告是小组委员会的阶段性成果，跟住落嚟，委员会将继续在行政立法协同机制下与政府紧密合作，紧贴民意，跟进政策落地，协助首份5年规划顺利出台和实施。警方拘捕一名14岁少年，涉嫌同前日金钟巴士座椅放戒刀事件有关。事发喺前日下昼，一架前往中环方向嘅城巴37号 A 号线驶至金钟太古广场附近时，有乘客发现空置座位之间插有一把长约13厘米嘅戒刀，刀片被推出大约1厘米。乘客随后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将戒刀捡走。事件中冇人受伤。呢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9: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2: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简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3: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号上昼10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系6月6号星期六喺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14: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23449829 23449829 23449829。
15: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冲。

0: 高之后就回落啊，最新报25,207点，升201点，升幅0.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907点，升18点，升幅0.4%。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38点。最新升73点，升幅0.9%。大市成交去到2,594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54，升2.8，指升幅1.1%。第二位中心国际981，最新报83.85，跌4.4，跌幅接近5%。第三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24.66，升4.98，升幅25.3%。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31.4，升6.4，升幅1.5%。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82，升0.9%。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6.94，升1.14，升幅1.3%。第七位泡泡玛特9992，最新报175.4，升13.9，升幅8.6%。第八位华虹半导体1347，最新报162.2，跌7.8，跌幅4.6%。第九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2.8，升1元，升0.8%。第十位长飞光纤江南6869，最新报232.8，升23元，升幅接近11%。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黄俊杰。
3: 2:10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喺开节目之前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各个活动啊！咁啊，呢个活动咧就系一日致富学捕风捉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啊！咁啊，本来咧就举行日期咧就喺听日啊，咁啊5月30日嘅，咁但系咧由于啦 Tom Sir 咧咁啊谭志强咧啊身体抱恙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就改咗期啊，咁啊改咗喺几时咧？就系改咗喺6月6日。就星期六，即系下个礼拜六啊，时间咧照旧啊，都系10点至到下昼嘅4点，地点啊冇变到，都系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啊。主讲咧当然都系由 Tom Sir 啦。咁啊 ，Tom Sir 咧咁啊就有40年嘅银行界嘅同股票投资嘅经验啦。佢设计嘅一套啦投资管理嘅策略啦，咁啊可以帮助到投资者喺股市度提高胜算嘅。赚尽每一个波浪中嘅机会啊！呢套方法咧，亦都可以用嚟咧就管理啊强积金啦，同埋增强个回报率嘅。咁大家如果想把握最后嘅机会咧，咁大家可以上新城网站啦，或者新城手机 app 去报名啦。咁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享有咧有呢个10日内嘅网上重温，同埋啦就系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咁 WhatsApp 嘅查询咧，可以打呢个电话9829-2344。9829-2344，咁啊记得听日咧就唔好去香港富豪酒店啊，咁啊记住咧就系改咗期啊，改咗喺下个星期六啊，咁啊地点咧照旧都系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翻到嚟个即时博嘅，哇 Barry 今日个市都 OK 喎，
0: 系啊，其实都好唔错啊，头先例如我哋讲到个大市成交啦，而家最新已经去到差唔多2,600亿成交额啦，咁啊升有升之余啦，咁见到好多股份啦都系。有个唔错嘅一个推动力咁样啦，尤其是啲电力股啦，哇，咁啊华虹半导唔系华能国际902啊，同埋只大唐发电991啊，最新就升紧7.5%啊。喂，其实你留意翻咧，咁啊，最主要都系因为嗰、那个啊好热嘅消息啦。但系我觉得最主要一样嘢就系咧，我哋要留意翻佢个股息率都仲系唔错嘅，差唔多有5厘同埋6厘嘅。
3: 系啊，咁啊就个天气热啦，加埋就呢个股息率啦，就唔错之余咧，咁啊所以嚟讲咧就觉得即系市场觉得即系有机会就即系扯啲消息炒下啦，
0: 系啊，
3: 同埋个汇价其实都好难升噶，因为
0: 应该都系哦，
3: 系啊，即系。就是都 cap 咗个上下，即系同埋2380又要睇多样嘢
0: 嘅，系、哦、都可以睇下、哦。

0: 2380咧，其实咧就之前咧就曾经我记得咧喺2021年去或者呢个2023年嘅时候咧，即系2380咧曾经因为嗰啲降雨量不足啊，而发电量减少咗，因为2380近年咧就开始大力喺发展个水电个方面啊嘛，所以就好睇重嗰个降雨量个方面啊。哇，咁我个天气咁热嘅时候，咁个降雨量得唔得咧？咁样我都查咗啲数据同大家分享翻咧，就系原来4月份以嚟咧，即系4月1日以嚟啦，今年嘅国内嘅降雨量咧就多咗啊 18.6% 啊，即系唔错嘅，即系代表咧2380咧今年系多啲水去发电嘅，即系代表咧佢大家都知道啦，啲水嗰啲咧系免费资源嚟噶嘛，咁可以用啲免费资源发电啊，咁即系代表应该2380咧今年嗰个发电量咧都系唔错嘅，同埋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咁啊啲电力股咧，我觉得最杀食一样嘢啦，除咗个天气气温热之外啦，其实有个中长线嘅憧憬喺度嘅，即系讲紧咩咧？就系其实内地啲 AI 啦、数据中心啊嗰啲啦，系不断咁起紧，同埋嗰个东数西算嗰啲嘢啊，即系呢个大项目嚟噶嘛。其实近年都见到啦，991啦都有个项目开始系直接向呢个东数西算嘅大项目咧去供电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啲电力股除咗有息收之余咧，仲有个中长线嘅憧憬喺度。
1: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啲电力股啦，咁啊都要分清楚，其实真系可以分得好开啊，即系风还风啊，水还水啊，即系有啲啊回电为主啊，
0: 冇错
1: 啦。咁啊，如果水电啊，咁除咗就2380啦之外咧，咁啊 A 股其实都有嘅，咁啊 A 股
0: 有咩好嘢咧？
1: 水电为主咧，有只叫华能水电嘅，
0: 系
1: 华能，
0: 华能系水电，
1: 华能系嘅水电嘅。咁咧早即系又系即系头先阿 Barry 讲嗰样啦，即系早轮啦。即系因为唔够水啊嘛，咁啊即系唔够，即系发唔到电啦。咁所以嚟讲咧，即系华能水电都曾经都低沉过嘅。咁但系咧就即系如果价之间啦，如果内地今年真系系咪厄尔雷诺现象，我唔记得咗。咁啊就
0: 哇，其实都好多个现象啦，又听过啲咩厄尔雷诺啦，又圣婴啦咁样。但系咧呢 ，sorry 啊，呢啲现象咧睇过好多次嗰、那个到底呢个现象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啦？但系调翻转个头咧，就已经系唔记得咗啦。
1: 系啊，咁所以嚟讲，即系大家都要睇下啲现象，即系有时咧就市场就搬呢啲嘢出嚟炒。
0: 系
1: 咁啊，所以但系咧，即系尤其是咧喺期货市场咧，即系有啲咧炒商品嗰啲好鬼中意攞呢啲嚟，咩大豆啊，
0: 又令到啲农作物失收咁样
1: 系啊，农作物失收，跟住就夹咗上去嗰啲咧。咁但系结果咧就冇出现到嗰啲。咁当然啦，就呢啲
0: 即系炒咗先，
1: 系啊，炒咗先，即系喺投资市场就炒咗先，就喺人类嗰、那个角度嚟讲，喂，真系大佬，你唔好成日有啲咁嘅现象啦，喂，大佬淘汰新零。
0: 系，但系其实咧即系见到啲电力股就终于喐啦，因为我自己私底下都同你讲过几次，我都几中意啲电力股啊，因为有息收啊嘛，即系个世界就真系摆明就系好动荡噶啦，好多嘅不稳定因素噶啦，咁但系啲电力股有息收，仲有个中长线憧憬咧，其实我都觉得系有个直播率喺度嘅，即系我觉得比较乐观嘅情况之下啦，即系有增长潜力嘅电力股，唔应该都仲系维持喺5-6厘息嘅股息率嘅。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乐观啲去睇咧，应该喺4厘左右啦，甚至乎都系可以去望嘅。因为个原因就系有增长啊嘛。而家嗰个内地嗰个电价，大家都知道系一定系有得上调噶啦。如果个电力系即系。如果见到啦，今年夏天啦，又出现一啲咩叫限电啊，或者叫系补供嘅情况啊，咁样咁可能个电价咧又可以赚多啲，咁成对成班电力股嚟讲咧系有个优势喺度噶嘛，即系有个叫系潜在嘅利好因素可以搏炒啦，咁样。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咁点解啲电力股仲系5-6厘呢？咁其中一个因素，梗系我哋成日都讲嘅一个美债，始终个美债个息口咁高嘅时候啦，啲电力股一定都要系相对于即系要同个美债嗰个收益率去困㗎啦，咁个市场。 但係個市場似乎就仍然都係用一個好保守嘅睇法去睇啲電力股咯。但係我見到而家就算聯想啊，你見到聯想都升到突破咗52週高位，再升多兩成嘅時候咧，啲電力股係咪應該去破一破啲歷史高位咧？咁樣即係我有個咁嘅潛在憧憬喺度咯。
1: 係啦，咁啊，所以就即係啲電力股啦，即係可以睇下啦，咁啊留意翻啦，即係睇下個息率係咪真係可以撐起個股價啦。咁啊，同埋一樣嘢啦，就係個發電量啦，係咪真係越嚟越多之餘咧，個平均電價係咪都可以升到啦？咁啊，依樣嘢都係好重要去到留意，即係電力股嗰樣嘢啦。
0: 係，同埋咧，你頭先講到一樣嘢，我都覺得幾好，就係咧，都要睇翻啲電力股係分翻唔同嘅板塊，即係到底係邊啲好啲咧？咁其實我最近都喺度不斷咁思考緊咁樣。但係如果短線嚟講，可能真係啲火電股係有機會把握到近期一啲叫係彈性嘅情，即係電力嘅彈性需求啊，即係所謂嘅彈性需求，即係咩咧？突然之間要增加發電嘅時候咧，始終都係火電咧係最容易去增加發電咯。
1: 因為內地咧，始終有五成個結構，我冇記錯啊，五成嘅結構
0: 係咩？
1: 五成嘅結構係火電為主啊嘛。咁但係咧，見到啦，即係頭先講過，即係其實內地個電力股嘅係都幾分化。如果假設間以呢個光伏發電為例，信義光能、星宇能源啊，咁啊3868啦，其實個股價好沉悶，但係咧，如果你見到話902咧，咁啊又亦都唔同世界啦，甚至又再睇埋風電咯，916咧，哇風電咧亦都好悶下嘅喎。
0: 916算係好咁樣噶啦，因為916係一個叫全即係叫係純綠電嘅公司啊嘛，係比較少數嘅，
1: 係
0: 咁但係你見到個收益率咧都係比較差啲嘅，但係我自己都覺得係嚟緊應該916呢啲咧都係有機會守，因為其實最主要你要睇翻嗰個綠電憑證嗰樣嘢，即係大家喺度憧憬緊咧個綠電係多一樣綠電憑證咧，可以叫係賣出去啊嘛。即係你如果係賣啲綠電咧，你可以賣埋張綠電憑證咧，就可以賺多一嚿錢。
1: 多咗一嚿錢啦。
0: 但係而家都仲係好似係維持喺吹個階段啦，就未見到喺係未見到條業績嗰條數咧就出唔到嚟咁樣咯。
1: 咁其實即係綠電即係風電啦。同埋呢個太陽能發電咧，其實有啲嘢可以憧憬下嘅。
0: 係啊，
1: 咁點解咧？轉頭講。
0: 好，
2: 人工智能徹底顛覆我哋嘅工作、投資以至生活上不同範疇。
3: 尹德正聯同湛家陽博士 Dr. Chan 基金經理團隊黃傲然、黃一賢及黃華，以及一班本地創科精英，
2: 解構人工智能對不同行業嘅影響，助你認識 AI 發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2点21分。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6: 感谢新城财经台咧颁发呢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個旗艦項目 The Henderson 啦，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將會繼續推動呢個創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共創未來噶。
2: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主辦新城財經台。
7: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混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 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办公时间内

0: 我、哦、好意外喎、
1: 啊。係啊，咁啊，但係如果你要跨過對面海就去到美國呢，兩個世界嚟嘅。
0: 係咁啊，點樣嘅兩個世界呢？
1: 咁啊，就唔好講邊隻啦，咁啊講隻呢個叫做 ETF 啦，
0: 即係全部講晒啦。
1: 係啊，咁啊全部講晒，講隻 TAN 啦，咁啊呢個太陽 Investco 嘅 Solar ETF 啊，咁啊即係呢個太陽能嘅 ETF， 咁啊上市代號就係 TAN 嘅，咁啊就今年啦，咁啊嚟讲咧，咁啊个股价就升，个 ETF 个价格咧就升咗 46.4% 啦，应该就跑赢咗大市。
0: 点解我哋见唔到嘅？
1: 啊，点解？咩？你见到嘅？
0: 即系港股嗰边啊，我讲紧。
1: 哦，你嗱，点解个结构上咧？其实嗱先分析下呢个结构上先啦。
0: 好。
1: 咁啊，因为嗱，大家都知道美国好决定啦。
0: 系啊。
1: 咁啊，好决定，咁啊就开始就用呢个。最初咧就特朗普咧就好鬼憎呢个叫做绿色能源噶嘛，即系佢见到啲风电嘅风车喺度转下转下都想拆咗佢噶嘛。
0: 系啦，最紧要就系全部烧石油。
1: 系啊，最紧要烧石油同埋烧天然气啦。
0: 系啦，
1: 咁但系咧鬼叫你冇电咩？咁冇办法噶。
0: 哇，连个核电厂啊出个事，嗰间核电厂都要重启。
1: 系啊，都要重启啦。咁啊，鬼即系冇办法，即系你 data center 起得太多啦，资源即系都系嗰啲问题啦，咩突然够电网老化吓咁啊，等等啦，咁你跟住啦，咁啊本来都睇太阳能都好唔顺眼嘅，啊点知咧佢个心腹，即系以前心腹啊 Elon Musk 咧，咁啊就系专系即系其中一份专系搞太阳能噶嘛，系咪先？
0: 但系佢嗰个系咪搞啲太空嘅太阳能啊？即系落地都有搞
1: 嘅，有嘅落地啊，有落地嘅太阳能有搞嘅。咁但系啦，咁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特朗普同阿 Elon Musk 曾经反过面噶嘛，咁啊就令到嗰个太阳能嘅市场就曾经低迷过嘅，咁但系啦，都系翻去转头咧，都系你就系即系冇电啊嘛，咁啊点算咧？咁啊就有啲地区有太多电，咁啊即系要焗住你要用储电方法啦，咁啊储电方法，咁啊有咩方法咧？咁一系。即係都係擺一排電芯喺度啦，咁啊亦都係啦，美國就地大物博啦，咁啊亦都即係啲太陽充裝啊，特別即係啲大家以前即係應該咁講，但係中意食某隻牌子嘅加州產嘅時候咧，嗰、那個位置已經好多電啦、
0: 啊。因為咩原因咧？就係太陽嗰個照射時間夠長啊嘛，
1: 即係
0: 佢就係啲植物覺得好 happy 好 happy 嘅時間咧，啲太陽能發電項目咧都好 happy 嘅。
1: 係啦，咁所以嚟講咧，咁但係你。即係有機會啦，即係某啲時間可能係會食唔曬啲電嘅時候，咪儲電咯。咁啊，所以嚟講，形成即係一個叫做即係光伏加呢個儲電啦。即係而家其實都成個時代嘅趨勢嚟㗎啦。咁啊，即係光伏發電加埋個發，即係用唔曬啲電就儲喺個電能度啦，
0: 就搬去啲要用電嘅地方。
1: 係啦，咁啊加埋 data center 唔夠電啊嘛，咁咪形成即係最初啲人就話炒燃氣發電機，咁跟住啦，話燃氣發電機點知我俾部燃氣發電機你啊，好快搞掂啊，即係可能係一至兩年俾到訂單，一至三年啦，可以
0: 交到
1: 貨俾你啊。喂，但係你個電網交唔到俾我啊嘛，你個電網五至七年啊嘛，咁我有部發電機都冇用啦，咁又諗過第二啲辦法喎，咁咪就諗光伏發電其實就可以喺個 data center 隔離，如果你塊地夠大嘅話呢，咁我咪喺隔離度起囉，咁起一排咁喺度，跟住呢就可以 support 到嗰啲叫做即係呢啲嘅 data center， 其中一隻比較出色嘅做呢啲 data center 又係綠色發電呢，就係IEON， 我冇記錯嗰隻公司呀，咁IEON 我陣間再查翻個曲啦，咁跟住咧就形成咗一個即係嗰個光伏產業鏈咧，其實就突然之間大家叮一聲之後咧，就開始就今年就開始炒翻上嚟啦。咁形成咗譬如好似依、這個即係 TAN 依間公司咁啦，甚至係 TAN 嘅 ETF 啦，旗下其實就揸住咗好多嘅美國嘅即係依啲太陽能公司，即係有依啲太陽能板啊。甚至係有呢啲叫做逆變器啦，咁啊逆變器嘅公司即係炒得好犀利嘅，譬如好似 EMPH 啦，呢只 Enphase 啦，咁啊呢只 Enphase 就係炒到好誇張嘅，又係咁啊，所以嚟講，
0: 我覺得可以講翻少少個圖表嘅走勢俾大家聽啦。其實你頭先講嗰只 TAN 嘅太陽能嘅 ETF 咧，都係五月中先開波嘅啫，即係都唔係話真係炒，即係都係今年以嚟都 都係升得多嘅，但係最主要個升幅咧都係五月中開始啦，有幾支大棍啦咁樣。咁但係咧睇翻個成個

0: 长拉长嚟睇啦，成个走势嚟讲咧，其实个高位咧，啲高位喺2011年系见过100蚊楼上嘅，咁而家都系70几蚊啫。
1: 系啊，
0: 再讲到前面啲高位咧，就系2008年咧系200几蚊、300蚊嘅。
1: 系啊，
0: 即系都系未去到啲历史高位嘅。但系而家即系参照翻啲联想啊，或者嗰啲叫系 RAM 啊嗰啲咁嘅走势啦，咁样大家近期即系将嗰个 AI。嘅资金咧辐射落去嘅一啲走势啦，系应该要破历史高位先合理。
1: 系啊，咁啊，点解即系之前点解咁高位咧？嗱，关乎个党事嘅，
0: 系
1: 即系美国个党啊，即系呢个民主党同呢个共和党啊、民主党
0: 左交当道
1: 系啊，即系民主党咧就系玩绿色能源噶嘛，咁啊共和党想象啊全部转晒黑色啊嘛，咁所以个股价咧就由个高位就削晒落嚟，咁但系啦。即係當然啦，中期選舉唔知係咩事啦。如果假使間中期選舉即係轉裝嘅話咧，轉咗民主黨嘅話咧，咁成個綠色能源咧個世界咧就開始又嚟了啊！咁包括咧係會蔓延到，我相信啦，會蔓延到。
0: 我聽你講，侵都轉咗喎。
1: 係啊，咁我唔知啦。咁但係我覺得。即系如果假使间真系由共和党转翻去民主党嘅话，其实香港嗰啲产业链会受惠嘅。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下呢个问题啊。
2: 即时搏击，
3: 下昼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14岁少年，涉嫌同金钟一架城巴的座椅发现戒刀有关。警方表示，星期三下午接获一名男乘客报案，说37A线巴士的座位夹缝中发现一把长13厘米的戒刀。当时大约1厘米的刀片已经被推出。重案组接手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后，锁定一名在港岛南区上车的少年，相信他坐在巴士上层后排，途中因琐事和同学争执，曾经拿出戒刀指向他们。这个少年随后在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戒刀。报案人士上车后在同一位置发现戒刀，于是报警。警方寻日下午在香港仔拘捕这个少年，他在南区一间中学就读，现时涉嫌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是个别单一案件，并冇团体或者团伙作案，正系调查犯案动机。劳工处终止一间安老院申请输入外劳程序，话院方违反本地招聘条件，以及不合理拒绝聘用求职者，又制裁有关护老院，随后2年嘅相关申请将不获处理。劳工处强调，经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严格遵守规定，包括优先聘用合适的本地劳工。遭到制裁的是善行专业护老院有限公司。劳工处说，早前接获投诉和经调查后，确定这间公司违反计划入面有关本地招聘的规定。国家财政部公布，寻日代表中央政府在本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的绿色主权债券，当中3年期债券是30亿人民币，发行利率 1.42 厘，5年期债券30亿人民币，利率 1.56 厘。财政部表示，今次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人民币，是发行金额的 10.4 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重要作用，可以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的高质量发展。陈茂波在发行仪式致辞时表示，国家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人民币国债。

0: 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人民币，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香港亦都积极吸引更多海内外发行人来港发点心债，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规模持续扩大，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政府今日就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刊宪，以定明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草案将于6月10号提交立法会首读。转睇下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抗疫工作。谭德赛先去到首都金沙萨，之后会去到北部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他说相信这场疫情是可以制止，同时表明世卫不支持以旅行禁令的形式对抗疫情，因为帮助不大。谭德赛又表示，部分地区持续冲突，民众流离失所，严重阻碍抗疫工作，呼吁交战方停火。又强调，世卫将继续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以及相关伙伴合作，共同压制疫情。世卫的数据显示，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爆发疫情以来，已经出现1000多宗确诊和疑似病例，造成超过220人死亡。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的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0: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12: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1: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2: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1: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2: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1: 主办新城财经台。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

0: 股价速报，恒生指数最新报25,250点，升243点，升幅接近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919点，升31点，升幅0.6%。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52点，升87点，升幅1.1%。大市成交去到2,827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82.85，跌5.4，跌幅6.1%。第二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48，升2.2，指升幅0.9%。第三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24.52，升4.84，升幅24.6%。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30元，升5元，升幅1.2%。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8，升1.8%。升幅 0.4%。 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6.74，升9.4，指升幅 1.1%。 第七位泡泡玛特9992，最新报175.3，升13.8，升幅 8.5%。 第八位华虹半导体1347，最新报160.1，跌9.9，跌幅5.8%。 第九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2元，跌升2毫子，升2毫子，升幅 0.2%。 第十位长飞光纤江南6869，最新报229.8，升20元，升幅 9.5%。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黄俊杰
0: 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嚟到2:41啦，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头先啊讲咗好多光伏啦，咁啊，但系喂 Vicky 啊，头先你讲嘅嗰啲光伏啊，美国上市嘅光伏，咁我哋香港或者中国呢边啊，咁有啲咩好嘢可以大家留意下咧？
3: 喂，原来咧，我身边咧头先讲翻ETF 先啦，即系 TAN 啦，咁啊，即系呢个就系喺美国上市啦，就是、光伏太阳能啦。咁原来咧香港嗰上市嗰只3134咧。即系都系光伏太阳能啦，咁啊南方太阳能啦，其实即系虽然佢而家目前系跌4%，但系咧如果你拉翻长幅图睇咧，原来一阴下阴下咧，其实都今年嚟讲都升咗唔少喎。原来
0: 系嘅，但系点解我哋好似嗰啲其他嗰啲个股咧，都仲系未系好表现强劲咁
3: 样？系啦，
0: 咁我印象中啊，即系福耀特嗰啲系唔错嘅，
3: 福莱特
0: 嗰啲系唔错嘅。
3: 系啊，咁啊，但系即系始终就系、是、即系中国嗰个产业链啦，咁啊就系、是、都系要受到啦，即系你虽然话美国就好需要太阳能啦，咁但系咧就系、是、个关税个问题困扰住啦，咁啊你始终即系呢啲零件即系都系要受到啲关税嘅问题影响之下咧，咁啊所以就冇升得咁劲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即系睇住里面咧，即系 A 股里面咧，即系如果大家可以睇下只300124啊，咁虽然
0: A 股嘅300124啊，买唔到有咩要睇啊？
3: 咁啊，但系个股价好劲嘅，咁啊300124就系一只比较主要嘅逆变器嘅呢个光伏嘅股份啦。咁啊，阳光电源啊，冇记错系嘛？阳光电源，咁啊，阳光电源咧，其实就又系传闻嚟嘅，咁啊。就計劃會喺香港上市嘅，咁依間其實喺其實簡單啲講，咩叫逆變器先啦？咁啊，逆變器咧其實就係一啲，因為咧你有好多發電咧，即係太陽能發電嘅時候咧，咁啊你發完電之後咧，其實就係一個叫做直流电嚟嘅，咁但系你要由直流电可能要上翻个电网嘅时候咧，咁就要变成交流电啦。咁啊，呢啲逆变器咧就系将啲直流电变成交流电，或者由交流电咧就变成呢个直流电咧，嗰啲核心系统嚟嘅，即系你冇佢咧又系唔得嗰啲嚟嘅。咁所以嚟讲咧，即系你尤其是咧太阳能啦，喺呢个即系你储完之后啦，储落个电芯。

0: 到啦，当然就要直流电啦。咁但系你上翻个电网嘅话，供俾其他人嘅话咧，咁啊要变交流电。咁所以咧，依、這个喺、除咗喺依个叫做喺依、這个太光伏储能好重要之外啦，甚至系电动车都好重要，因为电动车咧里面咧其实都有依啲咁嘅系统噶咯。
1: 系啊，咁但系见到咧，真系成个太阳能上游相关嘅板块啦，其实都唔系靓仔噶啦。譬如有啲咩咧，即系信义光能啦，今年以嚟跌紧10%啦，即系阳光能源757啦，今年以嚟跌紧15%啦。譬如另外一隻就係即係協音科技3800啦，又係跌緊22%喎。哇！但係即係你雖然我哋頭先講到啲太陽能 ETF 咧係唔錯啊，但係我哋見到啲上游嘅太陽能概念股啦，都仲係受住呢個叫係價格戰所困擾住喎。
0: 係啊，咁啊，因為亦都係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中國就係全世界嘅光伏各個產能裡面咧，就80-90%條產業鏈都喺度啊嘛。係
1: 啊。
0: 咁似加埋啦。就是嗰个最初即係过去嗰几年呢，就是大家係咁不断扩展啦，咁啊，因为太阳能发电板呢其实就唔係一啲好高即係好高端嘅技术嚟嘅，咁係一啲中端啦，你多。咁加同埋两样嘢，啲人呢即係最初就玩绿色能源啦嘛，咁啊全世界都一起就要减碳排放啦，咁啊减碳排放之后跟住就谷呢个太阳能啦，咁形成咗呢加埋喺市场上面集资咗嚿钱翻嚟咧，咁又系不断起厂啦，变成就影响即系个产能不断扩张。但系啦，欧洲同美国咧，欧洲就减呢个叫补贴啦，咁啊美国就因为加关税啦，咁形成咗一个问题系嘅，变咗嗰个出口即系中国出口
1: 有货但系出唔到街，
0: 系啦，出唔到街啦，咁啊形成咗即系变成有多咩农，如果大家有听过咩农机蚀100亿啊，咁咧即系早一两年咧，其实系有
1: 唔系啊？我印象你而家提起我啦，就系、是、早一两年咧，啲有人内地嘅媒体已经数过啦，系成条产光伏嘅产业链啦，上市嘅部分啦，都已经蚀超过100亿啦。
0: 系啊，好多时都系即系因为就系基于头先我所讲嗰个原因啦，欧洲同埋美国个原因。咁但系随着即系中央啦，就控制呢个产能啦，咁就加埋咧，即系如果即系欧洲同埋美国都系同样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唔够电啊嘛。咁所以嚟讲咧，就开始就部署翻呢啲咁嘅太阳能啦，特别系嗰个 data center 你唔够。电嘅时候咁即系冇得喐啦，咁就开始由欧洲，尤其是欧洲就开始用翻风电啦，同埋呢个太阳能嘅时候咧，咁啊呢啲行业咧，其实就慢慢咧，其实有翻即系有翻中国呢啲产业咧，其实就开始好翻好多啊。咁同埋咧，另一样嘢，如果你睇翻咧美国嗰边嗰啲储能股啊。即系头先所讲嘅呢啲即系TAN 啦，甚至系 EMPH 啊、Solar H 啊等等呢啲即系逆变器嘅公司啦，甚至系上游嘅呢啲嘅太阳能电力，即系太阳能发电板嘅公司，其实个走势上已经系好翻好多，加埋佢盘数咧，其实都开始改善紧嘅话，其实我觉得会因为相对地啊。其实就外国啲嘢都系贵啲嘅。
1: 嗱，我头先咧就令我谂起翻呢一件事，就系早两日咧，国内嘅一个叫系市场监管总局嗰度啊，就开始展开一个信用负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案行动啊，即系咩咧？其实都系反内卷，但系之前嘅反内卷咧就比较算系叫系口头式啊，你哋好同我乖啦咁样嘅意思啦。咁今次呢个新嘅行动咧，其实有少少系用个行政手段去逼你一定要乖啊，就系因为佢其中一个提到咧，就系唔可以用一啲叫系容缺受理嘅便利化措施啊，即系你如果真係涉及啲内卷嘅问题呢，我就将你去下降做一啲叫係违法失信嘅经营主体，即係咩呢，即係唔俾你借钱。咁样喺呢个情况之下啦，过往呢就係会叫係好方便行事啦，即係呢虽然你係失信主体，但係呢如果你补交一两份资料啊，我都暂且叫係帮你呢去排除咗先啦咁样。但係而家最新嘅做法呢係唔俾你去咁容易跳出呢个失信嘅名单入面啊。咁就係呢唔俾你用呢个容缺受理呢，就係即係话呢你一定要交齐资料，交足晒嘢，证明你真係冇涉及内卷啊、价格战啊，我先俾你去跳出呢、這个。

0: 叫系失信名单啊。
1: 系啊，咁啊，所以都系其实一种叫做价格控制嘅手段啦。
0: 系
1: 咁啊，令到嗰个价格即系唔会太过残啦。咁啊，变相就保障咗咗呢个叫做即系内地嘅嗰啲各个光伏企业嘅情况啦。咁同埋我都系嗰句啦，其实即系如果美国啦嗰边啦，即系系中期选举啦，即系万一其实呢个趋势咧，我谂大家真系要密切留意。其实喺中期选举咧，究竟共和党系咪真系仲攞到咁多票咧？如果嗰个席位上系真系输咗俾民主党嘅话咧？而民主黨大家一向都知道啦，民主黨係專係做即係比較傾向係用綠色能源啦。咁變成咧，其實就成個綠色能源板塊，即係無論係外國也好啊，即係香港都好啦，其實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逆轉啊。其實而家係開始出現緊嘅，特別咧可以咁講，即係唔單止係光伏產業㗎，甚至係太陽能嘅產業啦。你見到有啲風電嘅設備嘅安裝公司咧，喺美國咧，其實個股價個走勢上咧已經係好轉咗。
0: 係
1: 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嗰個輕能啦。咁輕能咧，即係自從阿 BE 咧就爆咗出嚟啊，咁啊就應該我記得應該 BE 咧係第一間嘅輕能公司咧，就係全世界裡面應該係第一批咧就係規轉型嘅公司。咁跟住咧，而家就開始啲人咧就開始慢慢掃緊落去第二。即係喺度尋找緊第二隻、第三隻 BE 出緊啦，
0: 有少少似記憶體嗰個 pattern。
1: 係啦，有少少似依個 pattern。咁所以嚟講咧，其實就其實輕能都係玩緊一個概念，其實都係綠色能源啦。咁所以嚟講，其實就依一個咁嘅趨勢咧，如果加斯加喺中期選舉裡面咧，特朗普民呢個共和黨嗰陣陣營咧，係即係比較即係攞唔到多個半數嘅話，其實依個 theme 咧有機會咧持續發酵。咁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下呢个情况。
2: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放手！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6: 要有平又抵，更系更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收平台费，唔收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
10: 讯，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
9: 阔。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即时搏击，
10: 尹德正、黄俊杰。
0: 系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时间嚟到2:53啊。咁头先讲继续讲咗好多啲太阳能相关啊。
1: 嗯。
0: 咁但系 Vicky 啊，我哋咧都讲到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咧发完啲电都仲要去储能噶嘛。咁、其实而家储能个大方向系点先？系咪即系我哋之前再讲到嘅一啲起个水坝咁样去储埋啲水啊？定系用一啲即系一啲比较大型嘅项目，但系头先听你讲咧，好似用开始转向一啲叫系灵活化少少，就系拎个电池去搬嚟搬去咁样，有个发电嘅地区啦，搬去啲数据中心咁样。
1: 系啊，咁啊，即系有几种发电方，即系有几种储电嘅方法啦。咁储电即系大陆咧就倾向咧就系用一个水坝式，即系一个 physical 嘅储电方法啦，即系 physical 嘅储电方法，即系起两个大水塘。咁一个水塘就喺就高处啦，一个水塘就喺个低位度啦。咁当你要发即系要储电嘅时候，咁点算呢？就将低水位个水塘嗰啲水呢就经过个泵呢就抽咗上去一个叫做高，即系一个当高山个水塘里面啦。咁抽咗上去之后，咁跟住呢要用电嘅时候，咁点呢？就开咗道水坝，就啲水呢就由个高处呢就流向低处，咁即係好似水力发电咁嘅形式啦。咁依形成咗一个叫做储能嘅状况啦。咁但依个储能嘅情况呢，虽然即系成本系平啊，即系平时个成本都平，但系咧即系个你建两个水塘个水坝啊，嗰啲工程嗰啲费用咧就好鬼劲嘅。
0: 系
1: 咁分分钟，同埋一样嘢咧就系即系要去好多段时间啦。你起一个
0: 前期投入大啦，
1: 前期投入大啦，同埋你因为你起一个起两个咁嘅大型水塘，哇！即系分分钟起你十年八载噶嘛，
0: 又要个地方够大先得。
1: 系啊，同埋最重要都要有个山区啦，
0: 系
1: 即系有一个山区。有个低洼嘅地方咁样可以俾你用，
0: 即系地形都要唔系话随便都可以揾到啦。
1: 系啦，咁啊冇错，呢个先系问题啦。咁啊地形咧系一个好限制呢一种嘅储电嘅方法啦。咁啊当然啦，就比较另外啲简单啲方式嘅，当然就系而家即系摆一扎嘅电芯喺度啦，即系即系好似摆一扎嗰啲叫做汽车用嘅电芯啦，即系车用嗰啲电芯，当然仲更加大型嗰啲啦。咁啊就摆喺呢度咁啊做储电啦，咁啊而家其实就 Elon Musk 就不即系Tesla 都系持续发展紧一样嘢啦，而 Tesla 里面嗰粒电芯咧就有几间公司做嘅，咁啊有 Panasonic 啦，有呢个宁德时代啦。仲系呢两间，主要呢两间为主啦。咁宁德时代其实就都系大力发展紧呢一样嘢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头先讲嗰个阳光电源啦。头先我讲错咗个 code， 阳光电源300274啦。咁其实就系亦都系一间储能嘅公司啦。咁因为逆变器，头先我讲过逆变器系对于呢个储电嘅系统系好重要啊嘛。咁即系不单止有逆变器啦，仲有电芯啦。咁呢两样嘢搭埋一齐就好重要嘅。咁喺美国嚟讲咧，即系如果喺民主党嘅年代啊，咁啊第一大市场占有率最大喺美国里面咧，就系 Tesla。第二大咧已经系去数到中国嘅阳光电源噶啦。咁啊第三咧就系一间叫 FLNC 嘅上市公司。依间上市公司咧就系西门子嘅前身嚟嘅，即系佢西门子嘅技术嚟嘅。咁啊都系呢啲咁嘅储能嘅公司啦。咁但系啦，去到而家咧，即系除咗呢啲嘅化学式嘅储能之外啦，甚至系可能而家系储落去啲氢嘅电池啦，
0: 系啦，
1: 氢嘅电池，咁啊氢嘅电池又有啲第二种玩法嘅。咁啊氢嘅电池就系除咗储电之外，或者甚至系即系提供一个电力俾个 data center 啦。咁啊譬如好似佢就输入啲呢啲叫做氢啦，同埋输入呢个氧啦，咁啊就输入咗去嗰嚿电池度啦，跟住就产经过个化学作用啦，就产生一个叫电力，就供俾呢个叫做即系 data center 用啦。头先我讲过咧，咪一间美国嘅公司咧，专系做绿色能源嘅data center 啊，嗰间公司咧就系 IREN 啊，应该系 IREN 啊，咁啊就系一个其实系咪英伟达，即系其中一个又系嗰度你未上一两集。 未講過咧，啲 GPU 嗰啲 data center 咧，有啲 corner 曬啲貨咧，即係你一得到 Nvidia 認證啫，
0: 加持，
1: 但係加持之後你先可以攞到 Nvidia， 即係首批攞到 Nvidia 嗰啲卡嘅。咁呢間其中一間嚟嘅又係，咁啊亦都係 Nvidia 入咗股嘅公司嚟㗎，冇記錯，好似入咗入
0: 3000万嘅一個購股權證啊，即係 option 啦，咁行使價就係$70啊。
1: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都係一啲依啲咁嘅玩法啦。咁所以嚟講，其實就即係輕能咧，其實喺未來一個未來咧，其實都幾。

0: 嘅用途。咁所以嚟讲，自从头先讲过啦 ，BE 咧突然之间由亏转型啦，因为受惠于大家唔够电，啲data center 要部署 BE 之后咧，跟住啊就开始揾发掘第二只、第三只嘅第三梯队、第二梯队嘅氢能电池。咁啊依排咧就开始炒紧一只啦，咁啊 PLUG， 咁啊就系、是、就系、是、美国一间公司嚟嘅。咁另外咧就潍柴动力咧持股嗰只咧 BLDP 啦，就系、是、巴拉德动力。咁啊巴拉德动力咧就系、是、我印象中已经升咗添，可能
1: 系
0: 啊巴拉德动力咧，咁啊就系、是、一间加拿大嘅公司啊。咁所以嚟讲，点解话成日话潍柴点解会有氢能咧？就系、是、因为佢入咗股呢个间公司之后
1: 买翻嚟嘅，
0: 系啦，咁啊买即系叫入股啦，唔好话买。咁入咗呢间公司之后，跟住就喺中国就不断就开始就扩展紧呢个市场。咁所以嚟讲，就系、是、如果炒氢能咧，其实点解无啦啦开始扩散到呢个氢能电池咧？背景咧个逻辑咧就系咁咯，
1: 系啊，咁我哋国内啦，其实喺个氢能嗰方面咧，都系有好多嘅一啲部署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讲多少少啊，咁而家时间差唔多，听埋个新闻，下次翻嚟继续去探讨呢个问题。即时搏击，
2: 下昼三点。
3: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号全新天地二期见。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能否达成都是为时过早。曼斯表示，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签署都尚无定论。双方正是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斯海峡航道，这个同样都是美方的诉求。他指出，目前仲有几项分歧待解决，涉及核相关议题、高浓缩铀库存以及铀浓缩活动等问题，双方仍然就此沟通。曼斯话，美方认为伊朗谈判态度诚恳，谈判整体稳步推进，希望后续能够取得突破。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公寓气体爆炸，死亡人数增加至3人，包括一名小童，另外有5人受伤。消防部门说，事发在达拉斯南部的橡树崖，当时公寓入面有23人，目前仍有多人失踪，搜救人员继续徒手在瓦砾中搜寻。消防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接近1点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前往现场途中公寓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消防到场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2级，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级为5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公寓烧通顶，整座建筑几乎夷为平地，现场升起的黑烟远至几英里外都见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当日一名工人在公寓内挖破天然气管道，继而引发爆炸。当地的天然气供应商亦都说，当日收到消防部门通知，说在现场附近的天然气管道受损。翻嚟本港，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60亿元人民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可以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的高质量发展。陈茂波在发行仪式致辞时表示，国家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人民币国债，

0: 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人民币，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他强调，今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会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率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吸引更多跨境人民币融资和交易在港进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功能。中大医院计划出年三月向政府偿还全数40亿3300万的贷款，比原定提早一年，获政府原则上同意。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中大决定动用大学专用基金内不涉及指定用途的基金部分还款，款项不涉及教资会拨款或者任何指定用途款项，而中大医院会继续履行延长还款期内预计原来应付的利息，以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作抵消。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增加罚息条款，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初没有罚息条款，又说中大医院不是商业机构，对政府医疗发展有很大帮助，当局希望能够合作，不同意政府容许医院一次过还款就是蚀本的说法。警方拘捕一名14岁少年，涉嫌同金钟一架巴士的座位发现戒刀有关。警方表示，星期三下午接获一名乘客报案，话37A线巴士座位的夹缝中发现一把长13厘米的戒刀，大约1厘米刀片已经被推出。重案组接手调查，锁定一名在港岛南区上车的少年，相信他坐在巴士上层后排，途中因为琐事和同学争执，曾经拿出戒刀指向他们。警方寻日在香港仔拘捕这个少年，现时涉嫌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的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1: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目前来讲依然升近200点个外，恒生指数最新做紧25226点，升221点，升幅有 0.86%。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442点，升78点，升幅有 0.9%。科技股指数啦，咁啊依然都系要跑输个恒指啊，最新系做紧4903点，升15点，升幅 0.3%。目前嘅大市成交一个3000亿啊，305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48，升2毫二子。第二位啊，中心啊，咁啊目前嚟讲做紧82.6啊，回吐翻5.7，回吐幅度咧就有6.5%。第三位992联想啊，最新系做咗23.86，升4.18，升幅有21.24%。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咗429蚊，升4蚊。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咗4.79仙6，升0.3%。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咗86.7，升9毫子，升幅有1.1%。第七位9992啊，泡泡马特，最新系做紧174.1，升12.5，升幅有7.6%。第八位1347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61.8，跌8.2，跌幅有4.8%。第九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2蚊，升2毫子。第十位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啊，最新系做紧140.5元，140.5元，升7.1，升幅有5.2%嘅。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即时搏击，
0: 尹德正、黄俊杰。
5: 时间嚟到3:11啦，继续系即时搏击时间啦，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头先讲到啦，好多氢能相关嘅一啲情况啦。咁其实咧讲完个外国嘅氢能情况之后咧，我哋国内咧国家咧都有啲15嘅氢能相关规划啊。咁咧，专家就预计啦，佢喺呢个即係你個規劃支持之下啦，咁個全國嘅氫能市場規模啦，將會突破10000億元人民幣，10000億喎。咁國內嘅氫能咧，其實點解咁想去大力發展咧？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咧中央咧就覺得啦，我哋嗰個係可以擁有呢個全產業鏈嘅技術啦，咁叫係自己可以掌控到成個產業鏈啊嘛，咁所以對於中央嚟講咧，又可以環保啊，咁又可以自己食曬成條水咁樣，所以就好想去大力發展啊。咁睇翻咧，其實原來咧香港咧最近咧都整咗個氫能周啊，就宣布咗一啲氫能相關嘅政策啦，包括將會輸入氫能啦，同埋批出咗咧好多嘅氫能項目啦，準備喺香港試行嘅啦。
4: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即係其實即係香港都試行。我記得係咪早一兩年都有架氫能嘅雙層巴士嘅？係
5: 啊，2024年
4: 係咯，喺香港行走啊。咁但係即係不過都係要留，即係要講下啦。即係始終即係氫能，暫時嚟講，即係都成本都幾高下嘅。
5: 係冇錯，因為最初睇咧就係啲氫能啦，因為最主要想做嗰個願景咧，就係咧去整啲綠氫出嚟啊。咩叫綠氫咧？就係整咗啲太陽能項目出嚟發電啦。咁發電咧，咁你唔想去儲能咧，就將啲能源轉化為氫能啊，就轉化為氫氣啊。咁就成為咗啲所謂嘅綠氫啊。但係當時咧都話咧，其實個技術係未成熟嘅。咁嗰陣時都有成班嘅一啲叫係中資公司啦，整咗啲叫係專係負責氫能嘅子公司出嚟噶啦，咁但系咧，去到几年之后嘅而家啦，暂时未见到叫系好突出啦，咁样嗰阵时就都系话啦，氢能、氯氢咧就比较遥远啊，可能咧就会去做啲。

0: 蓝兄或者灰兄咧，咩叫蓝兄灰兄咧？就即系其实拎啲叫系石油嘅资源啊、天然气嘅资源啊，转化为氢能咧，就会系当时嚟讲比较现实啲嘅。但系而家见到咧，都系未行到出嚟嘅。
1: 系啊，咁啊，始终即系个氢气咧，即系。做到六氢咧都係比較麻煩啲，特別係咧即係電，即係佢點做咧就電解水啦、啊。咁啊電解水咁啊就要一個好，即係要一個槽啊，即係電解槽啊。咁啊嗰個電解槽嗰個成本咧就好高。咁啊聞説啦，即係依個 Pub Energy 啦，即係而家美國上市嘅 Pub Energy 咧就嘗試咧就去做啲比較低成本嗰啲，甚至係咧即係話有人講到啦，話 Pub Energy 個叫做EBITDA 有機會就虧轉型。
0: 系咁啊，咁系好事喎、
1: 啊。系啊，理论上就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做唔做到就真系要时间去验证。咁当然啦，就香港啦。咁啊，头先讲过啦，氢能咁啊有啲股份，其实就食正呢个概念啦。咁啊，头先譬如嘅2338啦，咁啊维柴动力啦，因为就有持股个巴德动力啦，咁埋同巴德动力喺中国里面有间叫做合营公司啦，咁啊就推广呢个叫做氢能啦。咁另外啦，就有一隻咧，就係公司咧，就相對地比較大間嘅，咁有興能概念咧，就係3899啦，呢個中集安瑞科。咁中集安瑞科咧就當年啦，就曾經咧就同挪威一間公司叫做Hexagon 啊，咁啊就中文叫做合思康啊，咁咧就就整咗間 JV 咧，咁啊做一啲叫做興能嘅興能嘅產品嘅開發，興能能源嘅產品開發。咁但係啦，始終即係。暫時嚟講咧，喺依一刻嚟講咧，個成本上咧就比較高啲。咁而家暫時咧就氫能嘅比較大啲嘅用處咧，除咗喺即係除咗頭先講嘅電池之外啦，甚至係咧而家咧，因為氫咧其實嗰個能源咧嗰、那個密度，能源密度係比較高啲，咁啊用喺啲冶煉行業咧，咁啊比較多啲，譬如啦，而家啲咩綠色冶煉廠咧、鋼鐵業啊，即係嗰啲內地啲鋼鐵業咧，其實就逐步就唔準，即係就唔想就燒呢個焦煤啊，咁啊變咗就燒呢個叫做氫啊，咁啊所以嚟講，即係變相令到環保啲啊嘛，因為氫你即係可能燒完都係即係。變啲 H2O 即係變啲水出嚟嘅啫，
0: 非常之環保嘅能源啦。咁啊，但係個問題係個成本可能會高好多。
1: 係啊，咁所以嚟講就當然啦，就有即係有得有必有失
0: 啦。即係其實我哋嗰個概念，即係我哋嗰啲電力咧，而家嗰個問題都係咧起咗好多叫係天然氣嘅一啲發電項目咁樣啦。但係用多咗天然氣咧，其實都令到我哋啲電價略為貴咗啲咁樣。
1: 係啊，咁甚至係電廠啦，即係香港嗰啲電廠。咁都基於即係個天然氣供應緊張嘛，咁天然氣供應緊張基於邊度？咪就係波斯灣啊，東風啊，火焰無之可入啊，覺得咯。咁啊，所以嚟講，其實都係一環扣一環，即係目前嚟講嗰個氫即係氫氣啦，嗰個供應啦，始終都係要由呢個灰氫為主啦，未去到綠氫甚至粉紅氫啦，即係核能啊、核能電解水啊，其實都係要靠電解水。咁電解水就係要靠個電解光啦。咁頭先講個電解光唔係咁易，即係個成本咧，其實都幾貴下嘅。
0: 係咧，
1: 咁所以嚟講，其實就都要啲時間咧去發展啦。但係就係如果好似美國咁樣唔夠，即係啲 data center 唔夠電嘅時候咧。Pub Energy 嘅電池咧，就幫佢哋就解決咗暫時依個嘅問題啦。咁亦都帶起咗 Pub Energy 個股價啦，就升咗上嚟啦。之餘咧，亦都係變咗賺錢。所以啦，市場上面咧就真係係咪真係發掘到第二隻 Pub Energy 啦？
0: 即係因為啲數據中心使得起錢係嘛？咁呢件事其實真係實在實係太美好嘅，因為你啊淨係排放啲純水啊嘛。對於而家個世界環境嚟講咧，就成日話啊，你要點樣去？环保啲啊，咁样咧，大家先会继续可以长期啊、长远温落去咁样啊嘛。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始终要面对翻咧最大个问题就系个成本嘅问题。虽然而家叫系最主要个因素就系个油价升咗上嚟啦，咁啊令到好似个氢能啦，有个叫系有翻个优势喺度啦，或者有翻个吸引力喺度啦咁样。但系未来当个油价又跌翻落去嘅时候，又系咪咁样睇咧？其实就变咗成件事就系好。反覆啊，
1: 系啊，成件事都几反覆。咁即系而家能源，即系大家都争夺紧呢个能源啦。特别系即系你而家嗰个中东危机，其实就引致到咧，即系大家先知道啊。原来咧，我好多嘢，尤其是欧洲啦，好多嘢，其实即系自从同俄罗斯反咗面之后咧。

0: 跟住就原来好靠中东啦，咁啊加埋啦，更加系啊，原来咁多冶炼咧嘅嘢咧，都系要靠中东噶，因为要啲硫磺啦，咁啊硫磺，咁啊就尤其是铜矿啦，啲要啲铜矿攞翻啲铜出嚟咧，其实要好多硫磺噶，咁硫磺喺边度嚟？原来系天然气嚟嘅，大家而家先惊醒，哇系出事啦！原来福尔摩斯海峡危害，即系虽然啊呢两日就话有20-30只船每一日可以过通行咯。咁但系都唔知道究竟即系今个礼拜唔知道下个礼拜事啊嘛，所以
1: 系啦，尤其是
0: 呢个都好难搞。
1: 尤其是阿特朗普啊，成日喺度出口熟啊，搞到成件事嗰个叫系大家都俾佢吓一吓嘅时候咧，哇！那个市场个反应咧就极之大咯。
0: 系啊，咁啊，即系如果佢吓一吓系好事嘅，即系好似寻晚 DL 咁啊，之前啊，突然之间佢话冇啦啦，即系话买 DL 咁啊，跟住就爆咗上去就话啫，但系佢唔系噶嘛，未必哇。哇！突然之间话开同个边个开战，跟住又无啦啦又话同古巴系嘛执行嘛，话准备即系啲报道话啊，随时可以攻击古巴。咁当然啦，即系呢啲不稳定嘅因素咧，其实都会好影响个市场气氛。咁但系啦，就你见到咧，其实个市场气氛嗰方面咧，其实都系围住啲晶片股炒啦。咁啊，当然啦，今日寻晚嚟讲，即系你见到即系啲指数上面就感觉上啦，其实就好似冇咁炽热嘅，好似冷却咗嘅。其实呢个系幻觉嚟嘅，我想讲，因为咧系其实亚洲区咧喺日本嗰边咧就炒到哔哩哔哩嘅。
1: 系乜嘢咧？
0: 就係 MLCC 都有炒，
1: 又係 MLCC
0: 啊！咁啊，咁點解會無啦啦嗱嗱講到日本咧？今日咧，日本咧，其實個指數啦，咁啊就日經指數啦，就創咗新高啦。咁啊，創咗新高都唔多意外噶啦。咁但係咧，今日咧日經咧225指數裡面咧，兩隻 MLCC 嘅大股啊，即係太陽有電啦、6976啦，同埋川田製作所咧。就升咗，太阳有电咧就升咗 13.9% 啦，咁啊川田咧就系 12.7% 啦，咁啊仲有啦上游少少啊 TDK 啦，咁啊就都升咗 8.2% 啦，等等啦，咁另外咧，总之今日咧日本咧其实就好多半导体股咧就升到好夸张，即系
1: 其实我哋港股嗰啲半导体股咧都唔错，即系天理都仲计到有得升 2.5%，
0: 系啊，
1: 喂，即系呢只天理系咪即系个技术系咪可以同嗰啲你头先提到嘅日本嘅公司比咧？困唔困到呢？其实大家都系观望紧啦。另外一只咧，完全大家都系知道唔系好关事嘅，只894万宇科技咧，哇咁样都炒咗两棍上嚟。
0: 系啊，咁即系呢啲真系都趁个势啦。咁即系始终个 size 好唔同嘅。咁啊，呢个川田同埋太阳有电咧，即系应该我谂可能攞到个 market share 去到30-40% 都有噶，即系全个世界。
1: 系啊，
0: 咁天理其实就系落即系落后几个级次。嘅几个梯队嘅，咁但系
1: 啦，
0: 但系就市场里面就真系继续炒嚟炒，围住啲 MLC、CPCB 啊、CPU 啊、CPU 同埋 ARM 又创咗新高啦，系嘛？咁啊，所以嚟讲，大家都系围住呢啲咁嘅嘢炒啊。咁究竟呢个道咪咪咪道几时完咧？真系唔知嘅。咁但系就呢一个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啊。好啊，我哋呢次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到嚟咧就同内地连线啦。
2: 即时搏击。
3: 下午3:22，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杨和燕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

0: 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件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宣告通前线，
4: 深港通前线。
5: 时间的下午的3:25，我们此刻连线香港新城财经台。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一鸣。
6: 系你好啊，广大听众大家好，我系新城财经嘅黄俊杰。而家由我先介绍下目前港股嘅情况啦。港股今朝高开155点之后咧，早段曾经升幅回吐啊，收窄至不足50点啊，低见25,055点，但系成功守住25,000点大关之后咧，发力去强劲反弹啊 ，V 弹展开上攻啊，最新咧就升193点，报25,199点。早段科指咧就成为咗大市嘅主力啦，咁啊有几只嘅科指嘅重磅股都系唔错嘅，咁就腾讯700咧最新升0.9%，报428.8；美团3690升0.6%，报73.75；宁德时代3750升3.1%，报739蚊。另外啦，就联想集团992啦，受到呢个美股 Dell 嘅喺业绩之后强劲抽升推动啦，联想亦都高位再劲升超过20%啊，最新就升22%，报24.02嘅，市值达到咧系超过咗呢个3000亿噶啦。咁国务院日前咧印发呢个城市更新1155规划啦，内房股集体自低谷反。但碧桂园2007今日最新升15.8%，报2.42；融创中国1918升9%，报9.7；万科企业2202升8.7%，报2.76；另外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三日创新高，并且全面启动呢个夏季补供模式，发电板块咧亦见做好嘅，华能国际电力902咧升6.5%，报7.24.74。7.24，大唐发电991咧就升6.8%，报3.13；龙源电力916啦就升3.9%，报7.62嘅。咁啦，之前强势嘅芯片股就见回吐啦，中芯国际981咧就跌7.4%，报81.7；华虹半导体1347咧就跌5.7%，报160.3嘅。咁啊，内地股市方面又系点呢？
5: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 股方面的情况哈。我们看到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呢是一个集体回调的行情，看到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是下跌了 0.73%， 收盘报在 4068.57 点，深证成指下跌了 1.81%， 收盘报在 15575.13 点，创业板指呢下跌 2.11%， 收盘报在 4037.95 点。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科创50指数呢，今天下跌了 5.04%， 收盘报在 1751.32 点。今天三市的成交额是3.3万亿，较昨天的放量超过3000亿。行业板块呢，今天是涨少跌多，其中像白酒啊、医疗美容、一般零售、食品饮料等消费板块呢，涨幅居前。而半导体、电子化学品、新金属材料，还有这个航天装备、光学、光电子、军工电子和稀土板块呢，跌幅居前。可以说今天的一个 A 股行情呢，是一个高低切换和政策催化。相对来讲呢，传统板块呢，重新回到市场 C 位的一天啊，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早盘，资金呢从这个高位的科技赛道撤离，转向了低估值和有业绩支撑的防御性板块。今天是一个倒过来的结构性行情。早盘呢，这个随着这个城市更新15规划的这个发布呢，首先是房地产市场板块呢有所表现，像万科 A 呀、阳光股份、金融街呢都是一个直线封板。那么之后就点燃了。

0: 这个市场对于劳动板块的一个交易热情，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白酒啊、消费啊、旅游啊，还甚至医疗呢，都会有所表现。那么具体来看，我们看到今天排名第一位的是这个旅游零售啊，上涨 5.24%， 然后医疗美容是上涨了 3.65%， 白酒呢上涨了 3.42%， 一般零售上涨了 2.64%， 另外呢这个电力啊有一定持续性的板块呢，今天上涨了 2.46%。 那么反过来看，我们看到今天跌幅榜上呢，这个排名第一位的是电子化学品，下跌了 6.43%， 半导体下跌了 6.4%， 还有这个其他电子下跌了 6.3%， 金属新材料下跌了 6.3%， 另外像航天装备啊、光学光电子啊、军工电子啊、玻璃玻纤呢，都下跌了 5% 到 6% 之间。那这就是今天 A 股的一个行情表现。
1: 是啊，咁你今日时间差不多啊，下个礼拜继续有深港连线嘅。
2: 下午3:30，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日起至星期日在新加坡举行，当地警方加强场馆内外的保安。在中东战事之下，外界关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明日发表的主题演说。他在去年讲话中表明，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冲突，但是不能忽视中国试图改变区域现状。如果北京当局企图以武力吞并台湾，将会对印太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都会出席对话，并在礼拜日发表演说。与会期间，他将会同赫格塞斯、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菲律宾国防部长达奥多罗等官员分别举行会谈，亦都计划同澳洲同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小泉表示，将会通过一系列会谈同盟友同志同道合的国家进一步加深合作。中国就由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率团出席，国防部长董军连续第二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抵达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抗疫工作。谭德塞先去到首都金沙萨，之后会转往北部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他说相信这场疫情是可以制止，同时表明世卫不支持以旅行禁令对抗疫情，因为帮助不大。谭德塞又表示，部分地区持续冲突，民众流离失所，严重阻碍抗疫工作，亦都增加了接触伊波拉患者的风险。他呼吁交战方停火，又强调世卫将会继续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以及相关伙伴合作，共同压制疫情。世卫数据显示，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爆发疫情以来，已经出现1000多宗确诊和疑似病例，造成超过220人死亡。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公寓气体爆炸，死亡人数增加至3人，包括一名小童，另外有5人受伤。消防部门说，事发在达拉斯南部的橡树崖，当时公寓内有23人，目前仍有多人失踪，搜救人员继续徒手在瓦砾中搜索。消防在当地时间礼拜四下午接近1点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前往现场途中公寓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消防到场之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2级，但是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级为5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公寓烧通顶，整座建筑物几近夷为平地，现场升起的黑烟远至几英里外都见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当日一名工人在公寓内工作的时候划破天然气管道，继而引发爆炸。当地天然气供应商亦都说收到消防部门的通知，说在现场附近的天然气管道受损。 警方拘捕一名14岁少年，涉嫌同金钟一架城巴嘅座椅发现戒刀有关。警方表示，礼拜三下昼接获一名男乘客报案，话37A 线巴士座位夹缝发现一把长13厘米嘅戒刀，当时大约1厘米嘅刀片已经被推出。重案组接手调查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一名喺港岛南区上车嘅少年，相信佢坐喺巴士上层后排，途中因为琐事同同学争执，曾经拎出戒刀指向他人。该名少年随后在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戒刀，报案人上车之后在同一个位置发现该把戒刀，于是报警。警方昨天下午在香港仔拘捕了该名少年，他在南区一间中学就读，现时涉嫌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警方指初步调查显示是个别单一事件，并没有团体或者团伙作案，正调查犯案动机。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极度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依家嘅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0: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1: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2: 放手！
13: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4: 今日我又赚咗啦！
15: 你睇，
13: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6: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7: 要有平又抵，梗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收平台费，唔收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24200拆箱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9: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2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1: 每个钱币
20: 择地有声，
21: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2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21: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0: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恒生指数最新来到25,199点，升193点，升幅 0.8%。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895点，升7点，升幅收窄到系 0.2%。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35点，升71点，升幅0.9%。大市成交去到3,134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5，升2.4毫，只升幅 1%。第二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83元，跌5.25毫，跌幅 5.9%。第三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24.08，最新升是4.4，升幅 22.4%。 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30.2，最新升紧5.2，升幅 1.2%。 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8毫08，最新是升紧 0.5%。 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6.8，升幅 1.2%。 第七位普普马特9992，最新报175.2，升13.7，升幅是 8.5%。 第八位华虹半导体1347，最新报161.9，跌8.1，跌幅 4.8%。第九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2.3，升5毫子，升幅是 0.4%。 第十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是140.05，升6.5，升幅 4.9%。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游一城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3:41，继续系即时搏击时间，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喂 ，Vicky 啊，你琴日咧喺 Facebook 咧私底下爆咗一只股票咧，你系觉得系应该值得睇好嘅、哦，但系你竟然系冇同我讲、哦。吓、
4: 啊，系咩？有啲咁嘅事？
1: 系边只股票咧？
4: 诶，信宇嘅。
1: 诶，点解你话咁啊？信宇系吓要留意咧？
4: 即系要留意啫。咁但系我冇买噶，所以第一样嘢啦。咁
1: 但系升咗12.8%。
4: 咁啊。有啲嘢咧就我谂就有啲技术突破嘅嘢，咁其实嗰篇嘢咧，其实我
1: 系出咩技术突破？你讲到好似个图表嘅技术突破，
4: 唔系嗰啲
1: 图表都好似技术突破嘅。
4: 我唔知道，我其实未都系呢个图表。咁就嗱就其实篇嘢咧，我引述翻一个法国一篇嘢嘅。
1: 系
4: 咁咧，法国一篇嘢
1: 唔好乱讲啲字啊。
4: 系
1: 法国人，
4: 系法国人。咁啊，就有个法国嘅技术嘅工程师啦。咁啊，写一篇嘢咧，就讲咧就话其实未来。来咧，嗰啲晶片技术咧，就会好即系好唔同嘅。咁点解呢啲唔同法咧？因为嗱，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就 GPU 隔篱啦，就会部署咗好多嘅 HBM 啦，即系
1: 记忆体啦，
4: 记忆体啦，即系三星海力士啊，仲有美光嗰啲咧 HBM 啊，咁啊部署喺隔篱里面啦。咁但系咧就越搭越高嘅，即系向高摩天大厦发展嘅，向高空发展嘅。咁、但系咧呢、這个高空发展系有极限嘅，
1: 即系个地积比佢见顶啦。
4: 系啦，地积比
1: 系啦，即系以前咧系1:1嘅，即系洋楼嚟嘅啫。啊，而家变咗摩天大厦啦，都唔可以再搭上去噶。
4: 系啦，咁点解唔可以再搭上去咧？因为咧其实系有个物理极限嘅，就散热散唔到啊。
1: 冇错，
4: 系嘛，即系就算咧，即系最近咧就呢个海力士咧就宣布 HBM 第五代 HBM 咧就中间加嚿冷却嘢入去咧，咁但系咧都我即系据呢个法国嘅工程师讲咧、其实就未必都可以解决到呢啲问题嘅，因为嗰个散热咧即系越搭越高，其实就而家去到16层定14层咁计咗，咁啊将来就会去到20层噶啦，咁

0: 到20層嘅時候咧，根本上咧就已經係已經係極限嚟嘅。再搭上去咧，其實就搞唔掂噶啦。
1: 變咗成扎嘅屏風樓啦，啲熱氣係散唔到出去啦。
0: 真係散唔到，就變咗熱氣啊！
1: 係啦，啲熱氣咧就好啊，夾咗喺入邊咧，就啲人就好燥啦。
0: 係啦，咁啊好燥啦，咁啊個晶片就好燥啦。
1: 係啦，
0: 咁啊又為咗要解決呢啲咁嘅問題咧，咁啊點樣樣咧？咁啊嗰啲 HBM 咧就。褪远少少，咁咧就褪，即系得所谓嘅远嘅，唔系褪到几丈远啦。咁啊，即系可能系几微米远啦。咁啊，褪远少少之余咧，咁啊，但系你远咗啊嘛。咁你嗰个距离理论上远咗噶嘛。咁我点样连接翻 HBM 攞翻啲资料啊？即系攞翻啲 data 咧，就混入去 CPU 又或者 GPU 都好啦。咁咧就靠中间靠光纤喎。
1: 哇！整条光纤网络俾佢哋自己沟通啦。
0: 系啊，咁但系呢个光纤网络沟通咧，即系本来以前就 PCB， 即系 PCB 都嫌佢慢啊。即系而家直接啊，我帮条。
1: 但系你唔好忘记呢条光纤网络唔系我哋屋企咁大条咁粗。
0: 系啊，
1: 系啲芯片，服侍啲芯片，啲风芯片系讲紧系纳米级别咁样。
0: 系啊，
1: 呢条光纤都唔会粗得好多
0: 嘅
1: 啫。
0: 系啊，咁嗰条纳米级，我唔知系咪纳米级别嘅光纤
1: 啦。
0: 咁啊，但系你要用到光通讯去连接。佢哋啦，咁你因为光有一样嘢咧，就系要用到嗰块镜片啊，嗰块 lens 啊，
1: 哦，
0: 嗰块 lens，
1: 所以就系就做镜头嘅信宇光学啦。
0: 系啦，今日最初佢又唔系啦，佢又唔系讲呢样嘢嘅，佢又讲紧大立光嘅，咁大立光电嘅，咁啊大立光电即系美国台湾上市嘅公司啦，咁啊就系、是、其中佢个大客就系苹果啦，咁啊佢咁我就心谂。喂，人哋蘋果即係大立光都做到，咁信宇其實係咪會做到呢？
1: 大家都係問同一個客嘅啫。
0: 係啦，跟我係落咗個問號嘅。
1: 係問號嚟嘅。
0: 係
1: 啦，咁跟住你個問號就令到只信宇
0: 唔關我事嘅，唔關我事嘅，絕對唔關我事，係關乎郭明奇事嘅。咁郭明奇咧就呢個蘋果呢、這個
1: 最強分析師，
0: 係啊，最強分析師咧就喺一個鐘頭前咧就喺Twitter 咧。就讲咗篇文，咁咧就讲到咧，其实咧
1: 系讲咩咧？
0: 就系讲翻咧，就话信宇咧，其实系有
1: 指名道姓系信宇，
0: 指名道姓系信宇。咁咧就
1: 佢都唔系你都有个问号，佢冇啊？
0: 唔系咁佢咧，佢梗系强好多啦，系咪？话到明苹果最强嘅分析师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嚟讲，佢就讲到咧，就系话即系佢有咁嘅能力啦，去做到即系呢啲咁嘅师即系呢个叫做光学封装咁样
1: 专服侍芯。芯片嘅光纤
0: 啦，专服侍芯片光纤嗰块 lens，
1: 系
0: 咁啊，甚至系可能做到 CPU 嗰个级别啦。咁、所以嚟讲就你见到咧，其实今日咧嗰个2382咧，即系升得好夸张啦。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俾呢个郭明奇啦，就俾个光环佢，咁咧，所以嚟讲咧，你见到咧，突然之间咧，即系话我头先讲系一个钟头前啊嘛，咁即系大概系两点钟左右咧，你见到只信宇咧，突然之间由77.5咧。就升到上去85蚊嘅。
1: 嗱，俾翻少少叫系基本面，大家听翻啦，就系咧，信宇咧其实旧年个业绩条数都真系几唔错嘅，嗰个纯利咧就升翻71% 啦。咁个历史现价嘅历史市盈率咧就去到17倍啊。喂，咁17倍对比我哋之前讲开嗰啲咁嘅韩国嗰啲个海力士啊，或者其他嗰啲服务光纤嘅一啲硬件商啊，咁样服务芯片。片相关即系 AI 相关嘅硬件商啊咁样，哇，只只都过百倍啊，或者揦埋都几十倍嘅市盈率啦咁样，甚至乎有啲系讲紧十几倍嘅市销率啦咁样。其实只信宇光学好似而家暂时嚟睇啦，虽然未知个技术系唔系真系可以正如郭明奇咁讲啦，大家都系而家暂时靠股嘅阶段啦。但系十几倍嘅市盈率就好似真系几吸引
0: 嘅。嗱呢、這个咧就要打个 discount 嘅，好老实讲，因为咧。其实信宇咧，佢嘅还原基本部咧，都系其实真系做手机嘅啫。
1: 系嘅，同埋我哋头先咪后都睇讨论过一个问题，就系佢而家嘅产能系咪可以即刻去做到我哋头先讲嘅去服侍嗰啲嘅芯片嘅光纤嘅嗰块镜头，系咪可以即刻做到咧？即系咪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应该系都有几多嘅产能系闲置咗出嚟㗎啦。咁但係而家个问题就系佢系咪可以即刻可以将呢啲产能转换到呢？咁但係都可以提返大家就系信宇近年开始緊一个概念一个憧憬呢，就系嗰个电动车嗰方面啲镜头系用多咗嘅憧憬呢。但係个手机嗰方面呢，大家都知道系应该系最基本

0: 本都起码打个和
1: 啦，基本盘嚟噶嘛，因为手机都系信誉，即系我谂应该都系个 revenue 里面最大，即系个占比最大啦。
0: 系嘅，系嘅，个毛利咧就争啲啦，得个十几二十啦。
1: 系啦，咁即系都因为手机个市场上面啦，即系大家都明白啦，即系你见到小米盘数出到嚟，系嘛个毛利，
0: 个股价个股价更加明白添啦。
1: 系啦，咁即系当然啦，依单嗱消息面就还消息面啦，咁但系同埋呢个消息面系一个。憧憬嚟噶嘛，
0: 系冇错，
1: 即系一个憧憬嚟嘅。咁、当然啦，可能系一个即系刺激一下一下嘅股价啦。咁但系当然系由一个刺激嘅股价变成一个叫做
0: 长
1: 期啊，真系落地咧，咁都要需要时间啦。同埋呢样嘢就系话一个概念咧，即系未必。即系佢虽然即系我寻日睇嗰个就系发哥一个工程师就咁讲啫。
0: 咁我觉得佢讲得就应该即系应该做到嘅。
1: 系咁，我都希望做到嘅。
0: 咁但系个发哥工程师系讲紧大立光电啊嘛。咁未必真系代表信宇都真系。
1: 系。
0: 大家一齐 serve 到苹果，未必一定系大家一齐做到嗰样嘢嘅。
1: 咁所以嚟讲就呢个样嘢就真系要注意一样嘢，即系未必系落到地嘅，同埋仲有可能有 plan A、plan B、plan C 噶嘛。呢啲都即系好难讲，咁所以就我谂大家就信宇光学啦，咁样爆咗嚟咧，咁即系大家知道个背后个逻辑，同埋呢样嘢就系大立光电啦，即系佢其实就突另一个，佢其实呢排都升得都多嘅，咁点解咧？就因为除咗头先所讲嗰样嘢之外啦，咁另外咧就因为台湾有个电脑展喺下个礼拜举行啦，咁大立光电咧就即係有參加到啊，臨尾壓線咁參加，咁就講亦都係講到佢哋會做啲CPO 嗰啲嘢，但係大家未知道嘅詳細係點樣，
0: 所以就要觀望啦。
1: 系啦，所以就观望，但系市场上面梗系炒先啦，冇理。
0: 但系好快嘅啫，下个礼拜就
1: 好似下个礼拜一至四啊，唔系一至三，我唔记得咗我嗰个台湾电脑展。但系亦都系，如果大家有炒科技硬件股咧，都要留意下个礼拜，因为好多重要事件咧，可能喺下个礼拜度会发生啦。
0: 即系学洛文嗰个最近有一篇文章咧，就系佢话嗰个记忆体嗰个盛宴就唔好缺席啊嘛。咁啊，而家睇翻。就是啲硬件嘅盛宴就都唔好缺席啦。
1: 系啊，所以真系要留意，即系因为嗰个台湾电脑展啦，即系计呢个年初嘅拉斯维加斯嗰个电脑展啦，即系唔系嗰个科技展啦嘅第二重要嘅事件嚟嘅，因为全世界嚟讲，特别系而家喺台湾啦，里面嗰个产业链啦咁鬼丰富咧，即系你系嘛，即系又有即系 Dell 咁啊，虽然寻日话爆升啫，其实佢冚机嗰个。其实都要靠Compass 啊，都要靠台湾嗰啲。
0: 唔好话 Dell 啊，即系联想都好犀利啊。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咁啊啲一批电脑啊或者手机相关嘅上游股，我谂都系应该仲有概念嘅。咁但系我哋都回到头先所讲嘅一啲潜在风险嘅问题咧，就系、是我哋虽然大立光电啊都俾人唱好啦，咁但系信宇咧都有个问题，就系佢嗰个地区性嘅问题啊嘛。咁会唔会话NVIDIA 都会即系考虑到呢个地区性嘅问题，就会避免去用某啲供应商咧。
1: 咁呢个就应该唔知啦。咁就但系即系因为来来去去都系个啲供应商都系得台湾啊，即系成个亚洲区，即系好难揾到其他地区代替。咁所以嚟讲咧，一样嘢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咁但系下个礼拜咧，晶片股也好，总之成个半导体行业咧，要留意一下个礼拜个台湾嗰个展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一继续即时博。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升幅收窄咗，只系得159点，最新仲有25168点嘅啫。咁啊，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倾啦。好，拜拜。
2: 即时搏击，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6: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

0: 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3: 最前线，李石宏同大踏足元朗上城，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上城六座，中层 D 室，收用积526尺，两房嘅单位连埋租约买入，开价528万，最后以5,088,800元成交，收用积平均尺价9673元。业主喺2011年4月用3,583,000元一手买入，15年之后转手，最远赚1,500,050元离场，升值超过40%。五月份上城大约4宗成交。
4: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1大唐发电。大唐发电2026年第一季盈利28.9亿人民币，按年升 29.27%， 每股盈利1.48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盈利69.8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7.41%， 预期每股盈利3.35人民币，折算港币3.6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8.55人民币，按年减 42.23%， 折算港币9.4。股价走势上，去年至今大部分时间沿住白天线攀升，在去年年尾同今年年初就轻微跌破了这条平均线。等佢回落多啲，去到牛熊线水平2.3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6.2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9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介乎3.55倍至到7.33倍，无论高定低位，同比都系十多年低位。股息率6.2至到12.8厘，12.8厘系十多年高位。2024年市盈率6.23倍至到10.4倍，股息率3.74厘至到6.24厘。疫情前市盈率低都有8倍几嘅，2013年8.26倍，2015年8.99倍，股息率低可以去到接近3厘，2019年只有3.12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今年高位3.61厘，预期2026年市盈率9.7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6厘。以买入价跌 10%， 2.07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7: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黄俊杰报道大行报告。和赛科技2525第一季业绩扭亏为盈，转赚1,831.5万元人民币。睇完业绩之后，高盛最新一份报告表示，维持和赛目标价为273元，重新买入评级。交银国际则维持目标价269.66，对应2026年预测市销率为8.5倍。高盛话，根据管理层提供的订单及指引，和赛战略增长 SGI 新业务由于市场前景不明朗，预计在2027年至2030年期间，该业务收入增速将放缓至10亿元人民币。该行对于和赛的2026年至2030年预测净利润上调最多 14%， 因此维持目标价和投资评级。展望未来几季，高盛预期和赛的销售量、利润率和盈利水平将逐步提升，预测2026年全年收入增长 50%， 毛利率维持在 40% 水平，相对于2025年为 41.8%。 交银国际指出，和菜今年首季激光雷达出货量按年增长 1.4 倍至 47.2 万台，超过公司在年初吸出的45万台指引上限。交银国际认为，和菜的激光雷达和战略增长 SGI 新业务会在今年第二季开始提供收入贡献，并且在全球化战略开始取得重大突破。该行表示，随着集团的泰国曼谷新工厂建设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初投产，将进一步提升和菜的全年产能布局，为未来业务增长提供有力支持。大行报告完毕。
9: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9: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9: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1: 下午4点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开始返回地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三名太空人乘搭嘅神舟22号载人飞船，喺今日下昼2:44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同埋张鸿章喺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嘅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23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同埋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会喺地面指令控制之下择机重返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三名太空人。佢哋系喺去年10月升空，接替喺太空逗留半年嘅神舟20号。三名太空人由于神舟20号载人飞船的圆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他们改乘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而神21号乘组就改坐神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两国之间的海域划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毛宁指出，日菲宣布的移划界海域位于台湾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中国在相关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浅滩。他强调，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有关海域的权利主张以及行使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日起至星期日在新加坡举行，当地警方加强场馆内外的保安。在中东战事之下，外界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听日发表的主题演说。他在去年讲话中表明，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冲突，但不能够忽视中国试图改变区域现状。若果北京当局企图以武力吞并台湾，将会对印太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毁灭性后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都会出席对话，并在星期日发表演说。与会期间，他将会同克格塞斯、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等官员分别举行会谈，亦都计划同澳洲同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小泉表示将会通过一系列会谈，同盟友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进一步加深合作。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在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还是为时过早。曼斯表示，目前很难确定几时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甚至能否

0: 签署都尚冇定论，双方正系就部分措辞反复磋商，谈判已经取得唔少进展，明显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亦都有意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个同样亦都系美方嘅诉求。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务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他强调，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届。港府期望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雷暴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其中上水最高气温达到 36.7 度，大埔、沙田、将军澳和跑马地都超过36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渐转多云，下昼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2: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7: 民生无小事。
12: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3: 民生无小事，
1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6: 月桂生潮发速报。
17: 股价速报，
18: 好，同大家睇下会议嘅成交金额榜股份啦。排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2800盈富基金，25.4升毫四，升幅0.5%。700腾讯427.2升2.2。981中芯国际81.6跌6.65%，跌幅7.5%。992联想24蚊升4.32，升幅21.9%。9988阿里巴巴120.9跌9毫。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升0.2%。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升5.8。9999验泡泡马特173.4升11.9，升幅7.3%。939建设银行8.49升一先。最后睇埋华虹半导体啦，1347收161.3跌8.7，跌幅5.1%。
1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9: 简古文盘，
20: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2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啦继续齐人啦吓，有 Christine， 有希文，亦都有市场旁边嘅 Rafi， 咁啊各位好啊，嗱不如咧揾两位讲下今日港股方面嘅走势啦，今日咧区间波幅咧大概就喺25000点至到25300。咁啊，睇翻咧，就今日高低波幅咧，朝早做齐晒噶啦。咁啊，最后咧，恒指收市咧系升咗176点，咁啊报25182点，升幅系0.7%嘅。另外咧，就国企指数收市系8426点，升61点，升幅系0.7%。科指方面系4884点，未跌咗4点啊，估唔到佢系即系掉头会落啊。咁啊，跌咗咧系0.08%嘅。大市成交今日好犀利，4620亿几啊吓。咁啊，至于咧今日嘅重头戏咧，应该都要睇翻只联想啦。咁啊，跟住咧下半昼嘅时候咧，咪揾到啲电力相关嘅股份啦吓，咁今日咧都系做好嘅，咁另外咧就焦点方面就有只9992泡泡马特啦，今日只9992同埋只9992都好犀，即系都唔错啦吓，唔系叫好犀利，特别系只联想啫，咁至于咧就系啲芯片或者 AI 相关嘅股份咧，咁今日咧就个别嘅即系 sector 里面咧就有啲回落嘅，另外咧要睇睇嘅咧就系、是。唉，都要睇啦 ,ATMXJ 啊，咁啊因为始终个比重都系比较大啲。咁啊见到呢就几隻嘅 ATMXJ 嘅股份呢，咁见到最后个表现方面啦，咁啊个别发展，不过似乎腾讯就系咪有少少系咯，腾讯个情况系点呢，一阵间我哋又睇一睇啦。咁但其余嘅 ATMXJ 呢表现就真系麻麻地啦，嗱，美团你就算升咗毫零次都冇用啦，系咪？其他嗰几只全部都跌嘅，咁啊，揾两位即系倾下，就嚟踏入六月啦，下个礼拜六月啦，咁点啊？系咪真系六月咧？
18: 六月就一动就不如一静啦，即系成个六月份，你话港股年初到而家为止，你当基本上冇喐过啦，因为旧年年尾个位就大概25600到，咁而家你都系25200，咁叫跌少少啦。咁当然即系头先阿丁都提到啦，即系今年年初到而家为止，成个恒指你又跑输亚太区，你又跑输南韩啊、台湾啊、日本，咁就有佢自己自身嘅因素啦。尤其是喺科技股方面，其实即系外围啲科技股就炒到好热啦，咁但 但係港股嘅科技股，尤其是講緊軟件平台，就全部就跑輸曬個大市，咁就變相就拖住個科字啦，連帶埋個恆字咧，亦都係叫做表現就叫做滯後咗先，或者叫跑輸咗。咁六月份嚟講，就咁大家就會唔會話，即係話有啲即係向唔好嗰方面就會唔會出現六絕啦？咁你向好方面會唔會有啲叫潛在嘅粉飾櫥窗咧？咁我覺得就未必會有太大嘅動力嘅咧，始終你圍繞住個市個外圍因素啊，其實都一路都冇乜太大變化啦。你話地緣政局咁、美伊局勢咁，就即係一路即係好似邊傾邊打咁樣，咁其實就嚟講係咪真係最終有好多嘢係真係可以真係真真實實落到地咧？呢、這個我諗嚟緊六月份都係要去睇。咁另外就係個息口個因素啦。咁雖然話而家市場都係叫定價，今年就唔會加息噶啦。咁但係嚟緊都係六月份啦。啊，沃什叫第一次開會啦。咁大家都會睇住啊，即係即係今次開會佢嗰個通會唔會定即係係鷹派啊，定係係鴿派咧？咁呢個都係市場嘅一個焦點嚟噶啦。咁所以我諗暫時你話個市嚟講就技術上形態係比之前差咗少少嘅。之前我哋即係我之前一路都提到就係話行緊25,200、25,300上面，你又掹進少少去到26,300，基本上就已經叫做行人止步。咁尋日就有一下就打穿落到去24,700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喺個交易區間就可能就係短期就稍微下移翻少少啦。下面即係可能講緊大概24,500至24,100呢啲位。咁但係上面咧，之前大概係250天線左右啦，25,600啊，25,700呢啲位咧，就慢慢形成一個嘅阻力噶啦。咁所以我諗暫時嚟睇話，整體大方向個指數就可能講係交易區間就褪低咗啦。咁但係整體你話個市係咪真係話真係差到咁樣咧？我又覺得唔係，即係都係六月份都係維持一種嘅情況，就係炒股就唔炒市啦。即係你揀指數以外嘅話咧，我諗都仲會有一啲嘅炒作或者操作嘅空間喺度嘅。咁你話個市今日即係升咗0.7%，咁話成交4,000多億喎，4,600億喎。咁但係今日有 MSCI 調整啊，大家記得係咁盤後收就生效㗎啦。咁所以即係臨尾嗰下就啲嘅指數咁又有啲回馬嘅動作嚇。咁所以即係今日即係基本上就每年都有兩轉嘅啦。MSCI 就一係一個一次就5月，一次就11月。咁所以咁暫時個市就冇乜話太大嘅。太多嘅嘢俾大家睇到噶啦，咁暫時就你話哦，今日你話上翻去250天線，個阻力都係比較大嘅。Ravi 又點睇啊？即係決定係 window dressing 啊，六月。
2: 的確暫時嗰個睇法都，如果真係從指數層面上講，都焗住要審慎啲啦。即係始終你話大方向，講真句，對於港股睇法唔係負面嘅，即係特別我諗。雖然過呢幾個月都係圍繞住嗰個戰事因素啦，咁但係基本上你見到其實頭先提到可能美股啊、區內嘅韓台等等啊，全部都冇受影響之餘繼續破穩定。咁即係理論上講，其實大家對於戰事嘅睇法咧，唔係太負面、太擔心嘅。咁所以除非你話嚟緊六月份真係重新又再係打到起鴨脈咁嘅啫，否則嘅話，其實我諗對於成個市嘅傷害其實唔係咁大。反而而家大家繼續憧憬緊就係嗰個停火協議嘅方向啦。咁但係當然未見到啦。咁呢個都係少少要望嘅地方啦。咁調翻轉講就係、外圍宏觀呢個戰事因素其實唔係一個好大影響，但係我哋話真係點解港股跑輸得咁緊要咧？即係你比其他股市，咁其實先都解釋咗，都同意就係淨係睇啲重磅股啦。即係其實我明顯地，我諗港股弱嘅原因都係重磅股，特別重磅嘅科技股啦。頭先講嗰幾隻啦 ，ATMHJ 嗰扎啦，全部都係唔好話冇錢追啦，其實不斷係跌緊落去，咁即係。自然就一定係拖低成個指數，因為都好同意，其實你睇指數以外其他板塊、其他股份好多係升到叭叭聲，好誇張嘅。雖然部分今日有少少單日轉向得幾誇張啦，咁但係都升過好多啦，即係或者咁講，咁即係都係有嘢炒嘅。咁所以甚至乎其實講真呢段時間港股嘅成交又唔係真係睇得唔緊要，即係普遍都係幾高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完全冇人去參與喺港股裏邊咧？其實又唔係。咁但係明顯地啲大價股唔得咯。咁所以。如果你話個指數六月份可唔可以睇翻樂觀啲？咁唯一嘅希望啊，唔知會突然間多啲錢流入啲大價股度啦。咁當然暫時睇落個機率好似唔係咁高啦。咁但係呢個係要望嘅一個原因啦。呢個咧，年六月份真係出現咗呢個 pattern， 或者下半年啦出現翻嘅 pattern 嘅話，咁我諗個指數真係拉翻高啲，其實有機會嘅。咁講真，你年頭試28,000個劑都係炒緊啲大價股先拱上去嘅啫。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諗嚟緊關鍵嘅位啦。咁但係喺未出現之前，咁當然都同意啦。即係我諗港股就。 立下立下咁樣比較反覆啲去行咯。咁的確啦，25,000落到一個短期要收復翻嘅位啦，即係上得翻上去會好啲啦。咁上唔翻上去嘅，咁仍然可能即係喺呢啲位25,000附近啦，叫做比較反覆，甚至乎比較大支持位就真係褪到落去，可能即係。過去兩個月啦，開戰後嘅低位啦，242左右啦，呢啲係比較關鍵啲位置先啦。
18: 嗯，好啊。去講嗰啲其實係快傾多一隻啦，即係我諗都係呢幾日嗰個市場焦點㗎啦嚇，即係都頭先啊，佢先都劇透咗少少啦，就係即係聯想啦嚇。咁就即係過去呢幾日咧，即係出。

0: 完个季度业绩之后就连升咗 bang bang bang 三日上去啊，即系累计升幅都三成。咁再加埋就前两日啦 ，Dell 就出咗份业啊，应该系寻晚出啊 ，Dell 出咗份业绩啦，亦都系叫做一个炸一份叫做炸裂嘅业绩啦，指引亦都系大幅度上调。咁即系而家即系你话联想又好，甚至呢啲 Dell 叫传，即系而家之前大家都觉得系叫传统啊，你净系卖 PC 嘅啫。咁原来唔系，即系你话呢一份嘅季绩都话俾我听，喂唔系，你有数据中心咁，其实成个股市嘅逻辑咪变咗嚟噶。
1: 有少少啦，即系我谂都系因为呢个方向而令大家对于个股值有个重估啦。咁所以即系你见到联想呢几阵呢几日拉得咁快，都系呢个原因啦。即系特别由上礼拜佢自己份季绩开始见到，喺 AI 方面嘅收入嗰个增长快啦，占比又不断提高紧啦，去到三成几啦。咁所以呢个已经慢慢由即系佢话斋由传统嘅 PC 股一啲比较硬件好传统嘅股份。去到有少少 AI 嘅即係熱門裏面，咁、那個 valuation 自然有啲改變啦。咁所以呢樣嘢都係一個即係拉升嘅主因咯。咁你講真，你本身未計呢幾棍即係夾上嚟之前，你聯想不嬲 trade 緊預期 P 都係十倍松啲嘅啫。咁、但係即係平得離譜嘅，即係當佢 AI 股嘅話，咁而家其實講真，去到16、17倍，其實都唔係話好貴。咁但係開始合理翻少少咧，叫做反映翻多少少呢樣嘢咯。咁、其實我諗 Dell 都係類似呢個方向啦，即係你見到琴晚份業績又係 AI 嗰邊嗰、那個增長係非常之快，咁所以呢個都係對於個股值方面有個比較大幅度嘅提升空間先。
0: 好啊，我哋休息一阵先啦，翻嚟同你继续倾下今日市场焦点啊。
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昼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3: 下午4:21，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6: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7: 好高，因为96.43%，
6: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8: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9: 5566-8299即刻打嚟，
10: 重新睇健康。
11: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4: 简古文本，
15: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16: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希文啦，有 Rafi 啦，咁亦都开始咧就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啊，咁欢迎大家咧透过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两边嘅 chat room 咧都已经开咗噶啦，咁不过咧我哋未讲之前咧，我梗系讨论下今日嘅两个重点啦，咁头先讲咗少少嘅就系只狗狗要联想啦，但系问下两位啊，即系究竟如果未有货嘅，我都唔应该问你入唔入噶啦，就系咩位入会好啲咧？
0: 你话联想，我谂就个古仔，即系头先 Raffy 都系，即系叫啱啱叫行咗叫做第一转先啦吓，即系你话估值一个修复嘅过程，因为始终你话本身你话业务系咪有啲好新嘅嘢出到嚟，其实又唔系啊，只系前几年大家觉得，喂你个 server 未上到嚟啫，未出嚟啫，咁但系见到个收入开始占到去三成几、四成，甚至你讲紧 Dell 亦都系嘅，咁所以你嗰个嘅估值嘅方法已经系唔同咗，咁当然你。

0: 故事系点啦吓，咁、但系睇好多好啦，都要问多个 second opinion 咁。Wabi， 咁我哋其实即系去翻还原基本部啊。嗱，今日 gap 高开咗之后，其实真系仲入唔入咧？嗱，你唔入又惊错过咗，好似即系我点知佢会唔会系咯？我点知佢会唔会另一只中心啊，另一只横半导体咁样噶？
1: 當然我都希望可以即係短期咁勁嘅，咁但係講真句，從即係投資個角度啦，即係始終我諗呢幾日升得咁急，即係我希望我真係拋物線咁上，我斜到唔知四十五度角喎，係超級斜喎。咁其實講真，從實際操作嚟講係好難呢啲位追落去，即係你唔可以唔諗，即係你唔可以淨係睇諗升嗰邊，唔諗跌嗰邊㗎嘛，唔諗回嗰邊㗎嘛。即係我以前升得咁急啊，講真句，呢幾日升咗成倍上嚟咁滯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講真，即係冇貨唯有等下心啦，即係當 miss 咗啦，冇計啦呢個。咁誒等下一次機會啦。即係如果你睇好個故事，睇好成個大嘅方向，咁我覺得又唔驚冇位賣嘅，即係唔係話咁樣急咁樣跟上嚟啫。咁你咪等下一轉，或者雖然下一轉可能未必係咁斜嘅咁樣想法。咁但係如果成個方向冇變，嚟緊幾個季度季季都俾到呢啲方向，大家係越嚟越多 AI 嘢嘅個佔比不斷提高嘅，估值不斷可以加落去嘅。咁其實長遠係有升嘅空間嘅。咁所以我覺得可以等下咯，即係呢一轉。錯過咗就冇辦法呢啲位間追上先。
0: 係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啲電力股啊嚇，咁啊今日咧整體方面嘅電力股咧，表現都唔錯嘅喎，係咯，真係表現唔錯嘅喎。咁Wafi 你又覺得呢、這個？嗱，如果你夾硬即係扯埋去，咁其實電力都需要噶嘛。我哋即係之前都講過啦 ，AI 相關嘅，咁會唔會嚟緊就係到佢咧？
1: 其實都唔係今日先升啦，講真，即係部分升咗好耐咯。即係你今日當然902都更加勁啦，即係突然間明顯破位上去啦。咁亦都好大成交咁追上去啦。咁其實嗰個背後邏輯都係同頭先講 AI 啊、算力嗰邊有關係啦。咁都係呢個方向，而令到大家對於即係呢一版電力啊、電力設備嗰啲嘢有啲嘅追捧性啦。咁同埋本身都有部分有啲收息嘅條件喺度啦。咁呢個都係一個令到大家。揀個方向都係偏好嘅其中一範，咁我覺得等啦，即係我覺得一嚟可能分住買啦，始終都升咗比較多；二嚟如果你話唔心急嘅，可能等低翻啲，譬如902嚟講，咁我覺得睇有冇機會落翻7蚊留下，先至慢慢去買比較好一啲。咁但係揀呢個位追咧，就短期可能仲有上網間嘅，但係呢個就真係好睇大家新手個部署先。
0: 好，阿希文啊，有位聽眾咧問你隻股份咧係叫699啊，君盛電子，咁佢係14.幾買嘅。
2: 14.幾買，咁你而家帳面上就賺緊啦。咁你話本身佢業務嚟講，其實係啲嘅叫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啦。咁但係睇翻近排嚟講，其實你炒呢啲咧都唔係好當炒噶啦。
0: 哦，今日啲汽車股都真
2: 係
0: 麻麻。
2: 咁汽車咁嘅有業績原因啫，你係理想啊、小鵬嗰啲就嚇。咁但係你喺講緊成條供應鏈咧，即係講緊叫 first tier， 即係叫做。零部件供应商，你睇你简单，你拎一只出嚟睇，你就会睇到嘅，即系睇只稳阵，你就会睇到嘅。基本上你话哦，喺过去呢几个月时间，其实都系一条打横行嘅情况，即系你系有一段嘅波，即系区间嘅操作喺度。咁所以我谂，如果你话10-15蚊买嘅话，咁我谂你暂时揸住先咯。咁睇下我再冲一下上去翻之前啲顶位啊，17-18蚊先考虑沽货咯。
0: 好，另外咧，有位应该叫 Warren 嘅人，即系嘅听众咧，就问阿 Rafi 你只9999网易192蚊有货，问你上网睇几多？
1: 192有货，咁啊暂时赚紧少少啦，两个零啦。咁其实近期网易算系大嘅科技股里面比较好嘅其中一只嚟嘅，即系因为都升翻。即係幾個人上嚟啦，咁從個走勢嚟講，我覺得如果短期唔跌穿翻188啊、189嗰啲100天線位咧，有條件再望高啲嘅。咁但係當然上面暫時都係去到可能203、204附近咧，會下一個阻力啦，即係近翻嚟250天線啦。咁你要真係等佢升穿埋呢啲位咧，可能先至有條件咧再望高多少少。咁因為其實未必話淨係關個自身因素事啦，咁而係成版大型科技股的確都唔係太吸資，咁所以你話要有一個。好大嘅短期上升空間咧，似乎就暫時難遮少少啦。
0: 好啦，咁啊睇翻就網易今日收咧嚇9999，咁啊今日收咧就194.1嘅，咁啊都輕微咧上升咗係0.7% 啊。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3: 揀股問盤，分 城财经台一路。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四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55点之后保持升势，最多升过307点之后升幅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大市成交超过4620亿元。受惠于同业收入飙升，联想集团股价受刺激，今早开市之后曾经升三成，收市升幅收窄至近两成二，是升幅最大蓝筹。信宇光学科技升一成三，是升幅第二大蓝筹。医药股普遍上升，顺达生物同辉瑞达成合作，股价升一成一，石药集团升7%，八济神州靠稳，药明生物升近3%。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靠稳，阿里巴巴偏软，美团靠稳，百度升3%。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7%，是跌幅最大蓝筹 ，ASMPT 跌2%。英乐赛科跌5%，华虹半导体跌5%。汽车股个别发展，理想汽车首季录得亏损，股价跌4%。吉利偏软，小鹏跌3%。比亚迪推出中国首款四纳米自驾晶片，股价偏软。国企指数报8425点，升61点。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开始返回地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三名太空人乘搭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今日下午2:44同太空站分离。分离前，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和神23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之下择机重返地球。目前东风着陆长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三名太空人。他们是在去年10月升空，接替在大太空逗留了半年的神舟20号三名太空人。由于神舟20号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他们改成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而神21乘组就改坐神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加拿大海军一艘巡防舰上个礼拜穿越台湾海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权利，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加拿大国防部发声明证实，巡防舰夏洛特镇号上个礼拜五执行例行台湾海峡通行任务，并且在第二日完成航程。事件正值中国外长时隔十年再次访问加拿大之际，外长王毅在当地时间礼拜四起访问三日，被认为是今年一月两国达成新的伙伴关系之后双方巩固合作的重要一步。讨论的议题将涵盖贸易和投资、全球安全以及双方各自关切的双边问题。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雷暴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其中上水最高气温达到 36.7 度，大埔、沙田、将军澳同跑马地都超过36度。天文台表示，现时覆盖广东的

0: 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该区风势微弱，高温亦都触发雷雨，预测本港下昼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就表示，酷热天气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包括头晕头痛等。礼拜二起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之后，中心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个案。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依家嘅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美琪真系正啊！哦，美琪真系好正啊！
8: 快啦！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7: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9: 今日我又赚咗啦！
10: 你睇。
8: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1: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2: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日经指数期货，完全不手软，不手平台费，不手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6: 股价速报，
17: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是2800盈富基金，25.44，升幅0.5%。700腾讯427.2，升2.2，升幅0.5%。981中心国际81.6，跌咗6.65，跌幅系超过7%。992联想24元，升4.32，升幅咧系接近20%。9988阿里巴巴120.9，跌9毫，跌幅0.7%。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升咗0.002，升幅系0.04%。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咗5.8，升幅系0.6%。9992泡泡玛特173.4升11.9，升幅系超过7%。93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升幅0.1%。1347华虹半导体 161.3，跌8.7，跌幅系超过5%。669长飞光纤光缆227.2，升17.4，升幅系超过8%。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37.65，升4.1，升幅系超过3%。110小米集团28.04，跌5.2，跌幅系

0: 1.8%。
1: 拣股问盘，
2: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Rafi、有希文、有 Christine， 咁啊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啦。嗱，两位都答下先。先揾希文讲下只渣打先，2888。咁佢话佢发行咗10亿美元可换股债券，对渣打会唔会有啲咩影响？佢自己本身就180蚊有货嘅。
3: 咁其实又冇乜太大影响嘅，即系银行嚟讲，其实都即系我谂每年都系会有好多透过唔同嘅途径啦去。集资啦，即系增强翻自己嘅资本啦。咁当然你可以去发债啊，发可换股债券等等啦。咁呢个其实都对整体个营运啊业绩其实冇乜太大影响。除咗话你话哦，如果呢啲嘅可换股就最后就息数行使换咗嘅话，咁可能就会有啲嘅每股盈利摊薄喺度啦。咁但呢个系一个好长期嘅因素。咁你话整体经营业绩，咁即系靠业绩去说话噶啦。咁你之前出到嚟个业绩亦都唔错。咁所以我谂而家呢位咁其实都系慢慢去揸上去啦，因为始终你话买渣打嘅，其实你话用佢系咪用嚟收息，其实又唔系嘅，你讲得个2厘7到啦，咁你话嚟紧嗰个派息比率都维持至少30%楼上，咁但系而家你大家买渣打都买佢一个嘅增长动力啦，即系尤其是讲紧喺财富管理嗰方面吓，咁所以咁暂时就揸住先啦，即系你又系，即系你话个市况就即系你话升又好，即系你好嘅时候就未必轮到佢升，咁但系跌嘅时候个担心有啲 protection 喺。咁就中线持有咯。
0: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另外咧，就问下阿 Rafi 啦。嗱，我哋即系讲开话呢一类嘅相关嘅银行业嘅股份啦。咁喺呢一个加息，而家预计咧应该系会加息，系咪？至少都唔会减息啦嘛。我想再研究一下，究竟我哋应该系加息定系？唔加息啦，因为但系我谂至少都应该唔会话再减息噶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对整体一啲嘅银行股嚟讲咧，你嘅睇法系点咧？
4: 咁讲啦，即系我谂本身年头当然大家当时都预期今年减一次啦。咁然之后因为个战事因素，咁的确大家对于减息嗰个嘅预期不断降低之余咧，而家都反而系调翻转，觉得年尾可能都要加一次息添嘅，咁嘅几率都上咗啲嚟。咁即係但當然啦，呢、這個我諗都係要即係嚟緊望住上油價嗰個變化啦，因為始終油價呢樣嘢其實特別係個戰事啦，如果真係有個停火或者係傾得好順利，海峽又重開冇曬問題嘅，咁雖然不至於一下子翻開戰前嗰啲低位即係油價，咁但係起碼喺呢啲水平再落翻啲都有咁嘅情況，咁慢慢都會回順翻啲。咁除咗即係有翻呢個角度出現翻嘅，咁有可能到時又慢慢又減低翻大家對於加息嗰個嘅諗法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令人都仲係有機會變咯。咁但係啦，即係就算最終真係行翻加息呢一步都好咧，咁暫時都係估可能即係加25點加一次。咁變相對於你話銀行類股份係咪一個好利淡咧？咁其實又唔係一定。咁同埋始終你頭先講譬如匯控呢啲啦，咁我覺得都係睇翻個息率啦。咁其實嗰個股息率，就算去到呢咁高嘅價位，都有成4厘樓上，咁其實都仲係算幾吸引啦。咁同埋個派息水平都仲係比較穩定嘅話咧，咁我覺得就冇乜太大改變咯。如果你係放一個長線收息嘅因素，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股價上講或者估值上睇 PBOOK 呢啲位就唔係特別低嘅。咁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分翻住咯。咁變相就會比較好一啲。咁但係正如頭先講嗰幾隻，譬如匯控、渣打呢啲。咁如果真係純粹睇一個長線收息嘅話，咁我都偏好只匯控會多寫少先咯。
0: 好，咁另外咧就睇下另外一啲嘅問題啦。9988阿里巴巴126蚊買咗，係咪揸住先咧？
3: 126蚊揸咗，咁就揸住先啦。即系我哋上半场都提过啦，即系你啲平台嘅股份咧，其实即系有反弹就冇升市，但系始终冇办法。即系你话一啲前期啲投入，大家都系需要好多嘅季度业绩嘅验证啦，咁所以你啱啱阿里巴巴就出咗个季绩，咁你话要等下个窗口，又要等多2个零月之后，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你话喺嗰个嘅前期投入嗰个兑现嘅进度嚟讲，其实阿里巴巴就相对会真系会比较清先少少嘅，咁但系又冇办法，始终你成版嘅平台类股份都一路系咁揿紧落去嘅时候，咁时今日。即系唔觉又挨人翻去四月头啲低位附近，咁揸住先啦。咁如果你话当时你话126蚊想搏一下上去嘅话，咁其实都系睇翻之前啲

0: 五月中個高位啦，即係1340樓上啦。咁但係而家你條250天線同埋條100天線咧，其實都拉得頗近下嘅，即係而家大概都有個140蚊度。咁所以就你話140幾蚊樓上咧，我咧就真係可能真係要可能得一下好短線，好短暫嘅時間會見到嘅啫。咁所以就睇住140蚊先咯。你話中線少少嘅話。
1: 嗯，好，咁答下另一条问题啊，咁啊 ，Rafi 就答下只1801定系2359，即系只顺达生物啦，定系只药明康德
2: 系啦，
1: 佢就冇货啦，应该
2: 二选一啦，哦，两只都冇货，我觉得即系1801啦，咁当然今日股价就犀利啦，咁啊最主要同辉瑞签署咗一啲嘅即系。仲有入物開發嘅協議啦，咁有即係股價方面嚟講有個比較大嘅一個拉升啦。咁特別你未升，即係呢一今日呢一棍之前咧，其實都跌咗好多日嘅，都由近期嗰啲高位，可能五月頭93.幾啦，落到琴日最低74.6嘅，咁都落得比較多。咁所以今日先有個比較大嘅反彈。咁但係我諗後面嚟講咧，都要望下股價就係即時可唔可以上翻一樣咧250天線啦，大概86.8呢啲位附近。如果我上得翻呢位楼上咧，我都会好少少嘅，咁慢慢有机会逼近翻九字头嗰啲位咯。咁如果即系要去部署嘅，我谂等即系如果你特别今日未买嘅话咧，两边咧，我谂一嚟等个股价企翻20天线先追，二嚟嘅如果唔得嘅，咁可能等佢落翻低一啲，譬如翻80蚊楼下先再考虑比较好啲咯。
1: 好，咁啊，希文答下只碧印科技啊。呢位听众应该系28蚊入咗嘅，
0: 咁28蚊基本上 IPO 价附近啦，即系基本上佢都系20几蚊上
1: ，Raymond 嚟噶，
0: 咁恭喜佢啦，即系恭喜你，即系28蚊咁样，即系仲要高过 IPO 价，咁 IPO 价19.6，咁其实就呢一排，你纯粹系喺两只嘅。GPU 嘅股份啦，其實就之前一段時間就9903就明顯跑贏出嚟㗎啦，咁就始終佢嗰個嘅商業化進度就真係行得比較快少少啦，咁但係你話俾人科技亦都唔係話冇催化劑啊，始終你緊下半年有啲嘅新嘅產品會出到嚟，咁所以對於佢哋嗰個嘅毛利率啦，咁後續嗰個收入盈利提升空間又喺度，咁所以咁一嚟就唔知你重唔重貨啦，即係你重貨嘅你28蚊揸到上嚟而家60。蚊楼上即系一倍嘅利润嘅话咧，就可以考虑食咗一部分先咯。咁剩翻落嚟继续放资料咯。
1: 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只建行啊。嗱，讲开银行股啊，啲内银你点睇咧 ，Rafi？ 建行咩位可以入啊？
2: 咩位可以入啊？
1: 系啊。
2: 其实我啊觉得咩位都可以去入嘅，因为我自己始终揸建行或者揸如果内银特别四大行咧，都系会。比較建議用一個長期收息個因素，咁其實咧長期收息嘅話，其實就冇話特別一個價位最好。咁當然啦，即係越平就越好啦。咁因為但係呢個冇辦法啦，因為你其實過呢年幾兩年，其實啲內銀股升咗好多。咁依份近期回翻啲都好啦，都叫做喺高位嘅，即係你健康仲係做緊8.幾嘅。咁其實個價位係唔係低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睇一個長線，而家個息率都還 OK 嘅，雖然冇高峰期咁吸引啦，咁但係。即都仲可以啦，4.5厘。咁我覺得分住啦，即係如果呢啲位你完全冇貨，而你又冇乜特別其他標的啊，或者揸住現金比例都比較高嘅，咁你話呢啲位買住一啲，咁我覺得唔係特別大風險嘅，因為你睇基本因素，其實佢哋都好即係相對叫穩健嘅。咁我見唔到特別短期有好大跌嘅一個可能性住。咁但係如果睇下有冇機會呢啲位會買一啲，然之後如果有機會再騰低多啲，譬如可能。落翻百蚊，咁我覺得先慢慢加，即係逐啲逐啲逢低去加住啦。我覺得你咁樣睇翻長線會比較合適翻啲咯。
1: 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只914啊，海螺水泥，18.5毫1有貨，問你個目標價擺邊？
0: 18.幾揸，咁其實都係睇住個水泥價啦。咁當然啊，之前你啊內房炒起嘅時候，咁連帶買啲嘅建材嘅股份都炒咗一陣上嚟嘅。咁但係都係好短線啦，始終成個嘅行業需求嚟講，其實都比較。停滯嘅，咁即係始終你即係搞一啲嘅大型嘅基礎建設啊、房地產啲項目去拉動嘅話，其實就基本上就冇乜話太大嘅變化，你基本面方面就咁，所以我咁暫時嚟睇，你話呢啲位坐坐上去嘅話咧，睇住第一個位就睇住條廿天線先啦，而家大概係19.5度，咁你又再下一個位就睇住條50天線啦，大概都係20.5度咯。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

0: 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2: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11: 拣股问盘，
0: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12: 好，继续翻翻嚟继续翻翻嚟咧拣股问盘嘅时间啊。咁Rafi 同埋阿希文，喂，不如咧嗱，因为我见到有几位听众咧，佢写咗好多嘅美股嘅代号出嚟。咁当中咧，有区块链啦，有一啲嘅睇下先，有呢个算力啦，有AMD 一类啦，即系芯片类啦，有网络安全啦，有量子计算、太空、伺服器等等等等。咁我想睇下咧，即系既然呢个选择方面咧，好似种类都好多，再加埋你知而家啦，今个星期喂咩 Micron 又市值破咗，系啦，破咗啦。咁另外寻日Dell 又系好好啦，再加埋 SpaceX 又话要上市啦。我哋呢排系咪应该要选择翻啲美股摆翻落个 portfolio 里面咧？
13: 其实美股不嬲都系要配噶啦，始终你好多嘅龙头都喺晒嗰度啦，甚至你讲紧一啲嘅亚洲区嘅大型嘅科技企业啦，即系好简单举两只啦，喺台湾嘅一只就台积电，一只就日月光。咁呢两只都喺美国有ADR 嘅，咁其實你基本上如果你有時你話一啲你話哦，你台股就好難買，即係流動性都可能局限於即係台灣居民先可以去買到，你話外資就你要參與到去係相對比較低，咁所以你話擺美股其實唔多唔少你都係要擺，咁當然之前嚟講大家即係要揀嘅可能就好局限於某幾個嘅細分嘅 sector 啦，即係可能大家之前都係圍繞住我買 Nvidia 算啦，貼埋眼啦，或者我買 Tesla 即係買 Mac 7就算啦，咁但係而家市場上嘅題材就越嚟越多，即係頭先阿 Christine 都提到啦，即係基本上你可以數得出嗰啲嘅細分領域咧，其實都係同 AI 有關嘅，你講緊算力中心啊、AIDC 啊、芯片啊、存儲啊。 呢啲全部都係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喂你你話喂你要咁多隻揀一隻嘅，其實就真係好難揀，因為本身每個細分領域亦都有佢個主題喺度。咁所以喂，即係你咁眼多花多眼亂嘅情況之下，即係最簡單方法就係咩咧？你買 ETF 落去，你係咪去買美股嘅 ETF 啦？即係尤其是近排有我哋睇到情況就係有個別嘅。

0: 嘅新嘅 ETF 喺美国上咗嘅，包括一啲嘅存储啦。光通讯啦、啊甚至讲緊你话我你话嚟緊想买 SpaceX， 但冇问题嘅，你等佢上咗先啦。不过有啲呢有啲叫太空啊一啲嘅相关嘅 ETF 都有嘅。咁、当然有亦都已经上咗一段颇长时间。咁、当然你话喂我当炒，咁当然你好多好多就都好当炒嘅。咁所以你喂你花多眼缘唔想揀嘅话呢，你去买 ETF 啦。
1: Waffy 其实呢、我见到佢哋有好多即系唔同嘅种类，即系一 set set 咧咁讲出嚟，其实佢连医药股都有嘅，即系或者一啲消费类嘅股份都有。咁呢啲其实又点睇咧？嗱 ，AI 我哋够知啦，即系一开始咪系啦，拣唔到的话就系咧，好似阿希文咁讲啦，咁啊咁嘅建议可以 ETF 去试下啦。咁但系我哋譬如港股都有好多 ETF 噶，譬如我哋亦都可以参与到韩国最近一啲嘅市场啊等等啦吓。咁系咯，即系应该点样选择咧？
2: 其实同意 ETF， 我觉得算有几好工具，特别当你唔系有个别嘅标的，或者你觉得我花多眼乱嘅话，
1: 系啊，因为你根本唔知点拣啊嘛。
2: 系啊，冇错，系几好嘅。即系譬如先讲美股，其实近期有啲好热炒嘅 ETF， 其实都系转系譬如譬如 UFO 啦，咁其实都系炒紧 SpaceX 嗰个啦，因为佢其中有 OpenAI 呢啲嘅股份喺上涨啦，系啦。咁而你话存储啊、芯片嗰类嘅 DRAM 啦，其实又系劲啦，即系揸住海力士啊，揸住成扎个抽噶啦，即系所出都有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啲都系可以去留意啦，因为你好过你拣紧个别，即系虽然可能即系升系会升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升咁多，可能突然间一两下回咧，咁你买单票咧，其实又系有个波动风险。但系反观你买 ETF。可能某程度上要分散一些少呢个情况先。
1: 好，咁啊，搭埋呢一只啊，蓝起科技6809系咪？系啦，咁佢就冇货嘅，想问下你入唔入？
0: 等下先啦，今日呢下就係做得肉酸嘅，即係叫大成交撳返落嚟，咁亦都叫初步即係咬住喺近期啲低位附近400蚊邊，咁如果你話想穩陣少少嘅，可能落到去360啊、370先搏呢，始終基本面就冇乜太大變化啦。跟住今日最主要你話難起呀，甚至其他啲龍頭都其實都係跟住 A 股科創板個炸就撳返晒落嚟嘅啫，基本面就冇太大變化啦。
1: 好，另外Rafi 搭多隻啦 ,1530。1530药股嚟嘅系咪？
0: 三
1: 生制药，咁又系问你，嗱，佢有货噶啦，冇讲到几多钱，咁啊问你沽嘅价系咩，即系咩位好
2: 啊？今日就本来创低位啦，但系之后就咬腰上翻嚟，到升翻7只啦。咁当然我谂你下个礼拜头望住就系近呢两日低位大概13蚊，系咪会再守得住啦？如果守得住，冇话延伸住个跌势，咁我觉得有机会系再弹翻高啲。咁变相上面嚟讲，可能先望住24毫附近呢啲位咯。咁如果但系下礼拜初跌穿翻17蚊嘅，可能考虑走一走先。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吓，咁祝各位周末愉快，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唔该晒两位。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号全新天地一期见。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开始返回地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三名太空人搭载架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下午2点44分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23号太空人成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之下择机重返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三名太空人。欧盟委员会举行会议，预计会推出措施保护欧洲工业免受来自中国竞争的冲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正是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毛宁指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顺差，保护主义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削弱欧洲产业的竞争力。呼吁欧方全面客观地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亦都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他又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永久性的，强调伊朗根据本国规则和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不要误以为伊朗在该海峡的行动只是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有关现实，并按照伊朗的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伊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现时判断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同伊朗的协议，仲是为时过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将会首度派遣自卫军前往北约内部协调军援乌克兰的组织，但他们不会参加实际战斗。四名自卫军将会由下个月开始参与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与培训计划，为期大约一年。小泉表示，有关安排将会进一步深化日本和北约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希望透过借助各种经验，包括吸取乌克兰战场上出现的新型作战方式等，强化日本的防卫体制。在大屿山行山失踪的男人，救援人员今日找回他的遗体。51岁男人前日上午独自前往大屿山凤凰径第八段远足，其后通宵未有回家。屋企人第二日朝早报警求助，救援人员经过两日登山搜救，今日中午大约12点在凤凰径找回该名男子，他当场被证实不治，遗体由直升机送到飞行服务队总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进行访问。他强调，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届。港府期望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拓新兴

0: 市场机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人手不足仍然是不争的事实。他指出，医管局医生流失率虽然连续三年下跌，不过2025至2026年度医管局医生、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的编制职位仍然录得空缺，其中护士空缺数量更加占编制将近一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0: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昼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12: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3: 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14: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3: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4: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3: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4: 6月1日下周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3: 主办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6: 理财家、
15: 教育家、
16: 生活家、
15: 体育家、
16: 艺术家、
15: 娱乐家、
16: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7: Metro 8 Family。
1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9: 纵观世界时局，
4: 透视政经形势，
19: 俊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9: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嚟到星期五五点十四分，今日有 Trader K 喺度。Hello Trader K，
2: 喂 ，Hello 大家好。
1: 系
2: 有声我听到啊嘛
1: ？OK OK， 系啦，咁啊嗱，今日咧礼拜五咧，其实今日都。

0: 好精彩啊，即系除咗琴日咧，呢一个期指结算日啦，最后咧喺呢一个25,006点嘅呢个位置作结啦，咁啊跌咗322点啦，咁啊今日咧，当系即系算系六月开局啦，第一日啦，开始咧又再进行一个交易啦，咁啊，睇翻大市成交金额非常之热烈啊，4,621亿咁样，咁而最后收盘咧就喺25,182.3嘅呢个位置啦，咁啊一共升咗176点嘅，一阵间咧都会同大家陆续去 update 咧，今日。尤其咧，頭先我哋都喺開節目之前啦，喺度講話啊，兩點零鐘嘅時候咧，即係有一啲本身咧俾大家好追捧嘅一啲 AI 類型嘅股份咧，都有一啲比較特別大嘅一個變動啊嚇！一陣間我哋先再同大家 update。但係對於指數方面啊，今日大成交嘅一個配合咧，即係嚟緊六月方面咧，我哋係咪有一啲部署都可以率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啊？
1: 首先第一样嘢咧就个指数啦，咁我觉得六月开局会唔系太好嘅，港股就应该咁我睇法点解咧？就因为六月头咧，咁会有两只新嘅科网股会入指数嘛，
0: 嗯，
1: 咁啊就系智宝同 MiniMax 啦，咁因为都系高位接货嘛，咁啊我自己都喺唔同嘅社交媒体都有讲过，其实一入恒指啊，一入科指咧，好多时都见顶嘅。咁今日即係最高峰就升两成，变倒跌 1.47% 啦，咁即係智普就咁六月嘅话呢，咁点解恒指都会麻麻地呢？因为本身成个 AI 嘅浪潮升幅入面呢，其实港股冇升过嘛，咁但係跟跌就有跟队嘅，咁所以腾讯啦，咁小米都係继续队啦，咁巴巴都系啦，咁暂时呢未睇到就係六月啊有啲咩催化剂会带动港股呢，因为而家呢其实港股呢虽然个指数唔系太过亮丽啦，但呢其实喺个底层入面呢都有嘢升緊嘅。咁但都系我哋之前成日讲嘅富士康啦，建滔系148啦 ,1888 啦，咁今日就行到去2382联想啦，因为跟 Dell 升㗎嘛。咁但系呢一啲股份呢其实都开始有少少即系喺我哋嗰个量化系统里面咧睇到咧嗰个 momentum 都转弱紧嘅，咁如果呢一啲股都开始走弱嘅话咧，咁其实就我觉得港股个市宽又会行差少少，咁可能顶住个市咧都有啲新股，咁但系新股咧我见最近嗰个热刺程度咧都好似冇年头咁好嘅，因为而家开始排队上市嗰啲新股咧，例如系机器人类啦，咁但系。开始嘅质素唔系太好啊，即系最靓嗰啲上咗，咁但系而家开始上嗰啲咧就开始系啲滑饼啊，吓掹车边攞个概念啊，偷换概念去上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咁个 market 都唔系蠢啦，咁有啲都睇到嘅，咁所以会嗰个六月开局啦，我就觉得唔会太淡嘅，但系我唔觉得系会好好啦，咁好大机会都系25,000点边啊嘛，弹翻上去最多26。系26,000，咁啊之后再行过咯，都系震荡紧咯，六月中就。
0: 好啊，咁啊震荡嘅格局啦，始终咧都系今日仲系五月最后嘅一个交易日啊，咁啊期指结算完毕咧，咁啊即系为六月咧开一个新嘅篇章啦，咁样咁啊有呢、最后喺收市嘅时候反弹差唔多200点嘅呢一个升势啊，咁啊0.7%，咁啊睇翻即系呢一个头先啊 Trader K 都有讲啦，联想今日咧都好犀利啦，两成以外嘅一个升幅，最后收市喺24蚊嘅位置。其实喺佢业绩之后咧，公布咗佢业绩之后咧，佢嘅股价就真系都已经系节节上扬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嗱，而家可以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亦都可以由联想开始睇下，再加上咧都有讲话关于美股方面啊吓，美股方面咧都有另外嘅嗰一只 Dell 啦，今日曾经咧喺夜盘嘅时候，盘前嘅时候更加系升咗40%以外，而家都系差唔多30%，都近40%，37%嘅一个升幅，究竟呢一个系啲咩概念呢？一阵间我哋喺广告翻嚟再倾。
2: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日上午10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6月6日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3: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
4: 下午5:20，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净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日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0: 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3: 好，我哋当然啦，就由联想开始讲起啊吓，咁啊，始终咧，即系港股今日咧喺呢一个蓝筹股里面啦，升势最犀利嘅呢一只21%啊，21%嘅一个升幅，喺24蚊嘅呢一个位置齐头地收市啊吓，咁啊嗱，对于联想方面啦，即系Trader K， 你又有啲咩嘅睇法？有冇货喺度咧？
4: 嗱，聯想我就冇嘅，咁啊 Dell 我就有嘅，咁啊 Dell 咧尋日
3: 勁，
4: 係啦，尋日 Dell 咧尋日我直播講啊，即系 Dell 係，咁啊但系咧其實兩個咧一樣嘅，即系而家其實聯想咧對標嗰個股值咧就係對標只 Dell 嚇，因為大家都係做緊，即系喺國內同埋喺海外做緊同一樣嘢嘛，咁因為兩間公司咧其實一齊講咧就因為佢哋都有一個股值重估嘅機會嘛，因為其實過往就係、是。例如 Dell 啦，咁就係買電腦啦，係咪？即係 PC 啊，西電腦啊，咁特別係比較多係商用嘅，即係好多其實香港公司都好啦，海外都係啦，好多 office 嘅用嘅電腦都係用 Dell 噶嘛。咁而國內咧就調翻轉嘅，咁國內咧其實好多電腦係用聯想嘅，即係市佔最大就係聯想啦，係咪？咁但係但係過往咧市場俾呢啲公司嘅估值咧就係、是、賣電子產品啫。是咁多嘅啫，咁但系而家咧，點解即系 AI 嚟到咧？嗰、那個重估嘅嗰個範圍咧，由以前大模型啦、芯片咧，而家擴散到去咧就係移動設備嘅，即係手機啊、個人電腦啊、iPad 啊嗰類咧，就因為開始落地嘛，即係做完大模型，咁你要應用落地嘅時候咧，就係、是、我哋用緊嘅設備咯，即係嚟車啊、手機嗰類嘅嘢。咁兩間公司嘅業績咧，都係有同一個指引嘅，就係、是、未來指引係超樂觀啦。咁然之後 revenue 啦、net profit 啦、cash flow 咧，全部都係大幅去勝咗市場預期嘅。咁全部數字咧都係創歷史新高嘅，即係過去幾年最勁嘅增速啦。咁其中一部分咧，最大貢獻咧就係、是、AI 嘅服務咧，嗰、那個佔比咧係越嚟越多嘅。咁例如好似聯想咁咧，係 AI 嘅收入咧係佔咗成個 revenue 係好似挨近40%嘅，咁係都幾多嘅。咁而且呢一個業務咧都幾賺錢啦，因為簡單嚟講就係而家好多人或者好多商家咧會行呢個本地部署嘛，即係你啲公司咧嗰啲資料咧，你唔會擺上去個 model 度噶嘛，即係你會喺自己個 office 開部機做一個本地部署嘅，咁亦都會有好多設備會更新啦嚇，會 upgrade 啦，咁所以咧喺嗰個所以傳統分析呢啲股票嘅個框架咧就有啲質變嘅，即係唔再係一個普通嘅電子產品銷售商，咁而係有 AI 嘅增值服務啦、upgrade 啦、商業用途啦，咁所以呢一部分咧會俾咗一個

0: 最多咧落翻去可能23蚊邊，或者係22蚊附近，即係23到22蚊呢啲位置就可以再睇翻咯嚇。即係個勢一定係去呢啲設備股噶啦，所以你見到2382啊，做手機嗰類咧，好大機會之後就下一波嘅升活升嘅股票咯。
1: 嗯，好啊，即系一啲硬件啦，一啲载体嘅一个
0: 载体
1: 波动啊吓，即系而家个主题方面咧，即系由 AI 方面啦，之后去半导体啦，去芯片啦，而家又去翻硬件方面嘅一个炒作，咁啊，再加上业绩都真系帮咗即系呢啲股份唔少啦，咁样咁啊，睇翻而家Dell 啊 DELL 啦，美股嘅一个代号啊，咁啊升咗3.84%咧，就係琴晚收市嘅一個升幅嚟嘅。而家盤前係37.5%，436蚊啊！咁啊，美金講緊。咁啊，嗱，你有貨啦，你都話你頭先你頭先都講話喺直播裡面，即係都去即係做部署啦，咁樣。咁你個目標價你會係 set 到去邊度嘅咧？
0: 你講 Dell 啊？
1: 係啊，因為你有貨啊嘛。今晚美股開市嘅時候，即係見到個裂口高開，應該好開心啊！
0: 其实真的不知道，讲真的目标价现在都好即都很诧异的，我没想过份子会升30几，因为它本身都不是小只啦，但是真的很胜预期的，去到436，我只觉得即是500蚊我不敢看，我觉得它升完之后呢会在430蚊这些位盘整的。啊、我都會盤整嘅，不過盤整可能過零兩個禮拜先再行過嘅。咁但係暫時呢啲股份咧，即係如果你有貨，你就揸啦，即係除非真係轉曬勢啊，有剩你先好走啦。如果唔係咧，呢啲股其實就因為佢係即係我都行一個新嘅周期啊。即係呢啲其實呢啲電子設備股咧係好耐冇一個新周期噶啦。你過往咁多年都係一間普通嘅公司，即係買電子產品，但係而家有一個重估嘅機會咧。有機會咧，好似話建滔系嗰啲行好耐嘅，即係你諗下建滔系呢啲公司，以前做工業嘅唔係好賺錢嘅富士康，你講 net profit margin 得嗰幾 percent， 咁而家由5% 去到8%都有一個咁大嘅重估升幾倍，咁更何況呢啲電子股面臨嗰個重估機會可能仲大咯，所以我就覺得唔好短炒咯呢啲股。
1: 係，即係長揸啦，咁啊，而且即係咁啱主題性嚟到嘅時候咧，即係我哋都係推移動主賺噶啦咁樣。咁啊，另外咧嗱，趁住我哋新聞前啦，仲有時間，見到有觀眾咧都有問咧關於一啲另外嘅2382啊，即係蘋果概念股啊一啲。鏡頭啊，一啲叫做即係電子零件股啦，咁樣即係因為信宇光學咧，睇翻今日都有13%嘅一個升幅啊，83.8啊收市。咁啊，對於呢兩隻啦，蘋果概念股，咁啊，你又有啲咩睇法咧？
0: 嗱，2382咧都係對住只蘋果，對住只蘋果嚟做嘅，因為咧其實就嗱，其實。公布業績前咧，好多人都覺得蘋果會唔係太好嘅業績，因為你始終你嗰啲 SanDisk 啊、儲存體啊好貴啊嘛，即係暫時唔會減價啊嘛，咁啊個供應都短缺啦，去到成2027年定2028年年中啊嘛，咁但係咧蘋果交付份業績咧就好勁嘅，即係都係整體有增長嘅，即係成本佢控制到嘅，咁啊好勁啊，咁我只覺得。而家咧其實手機設備咧都係有個 upgrade 嘛，咁蘋果就破咗頂啦。咁我覺得香港港股咧作為呢啲公司嘅交嘅供應鏈咧，都係會受惠嘅。咁所以就2382咧，其實我覺得破頂都係好快嚇，今日都已經升咗成10几%。咁呢啲就都係有重估機會咯嚇。咁我就覺得，但係會喺下一個業績先反映到嘅，因為暫時。我就覺得有啲周邊設備咧會幾爆嘅 AI 嘅嘢，即係唔係淨係手機啦，例如眼鏡啊，嗰類嘅嘢咧會爆出嚟嘅。而嗰啲產品咧，其實個 margin 都幾高嘅，即係同手機有少少唔同。咁我就覺得會有嘢炒咯，港股。
1: 系，好 OK， 咁啊嗱，既然会有嘢炒啦，而且咧亦都即系有一啲主题性啦 ，AI 概念股隔离嘅一啲部分股份咧，究竟有啲咩值得大家参考一下，又或者可能月率先咧去部署一下咧，咁啊期待一阵间新闻翻嚟咧，即系吹打 K 再同大家分享唔同板块、唔同行业嘅一啲股份啊吓。
2: 散户奇兵。
3: 下午5:30，
4: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和科技怎样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

0: 署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六月二号至三号会展见。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方冇将浓缩铀运出伊朗嘅计划，亦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佢亦都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系永久性嘅。佢强调，伊朗依据本国嘅规则同埋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唔好误以为伊朗喺该海峡嘅行动只系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都应该接受呢一个现实，并按照伊朗嘅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表示，美伊目前仍有几项分歧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的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现时判断何时或者是是否能够达成同伊朗的协议，仲是为时过早。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伊朗放弃浓缩铀的储备，他早前曾经提出处置伊朗浓缩铀的选项，包括交由美国销毁，或者是在由原子能委员会见证之下销毁浓缩铀。台湾疾病管制处今日宣布，评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或者会持续升温，将会在6月2日零时起暂停发出该两国居民的签证，已经获发签证的人亦都需暂缓入境，措施暂时为期90日。这个是2022年10月13号因应2019冠状病毒疫情边境解封以来当地再度实施的入境管制。新管制措施之下，有四类对象可以获得排除，包括已经取得本国入学许可证的学位生、外交公务、台湾人的外国配偶和他的未成年子女，以及奔丧或者探视重病亲属等紧急的人道个案。此外，疾管处目前已经将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列为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前往当地进行所有非必要旅游。世卫数据显示，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爆发疫情以来，已经出现1000多宗确诊和疑似病例，造成超过220人死亡。而乌干达至今累积报告7宗病确诊，其中一人死亡。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进行访问。他强调，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届。港府期望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长机遇，今次商贸团成员包括40多位香港商贸同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同汽车产业等多个领域。李家超指出，中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天然资源丰富，和香港合作的空间广阔，此行将会积极向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和投资机遇，吸引中亚企业善用香港平台拓展业务。中大医院计划明年三月向政府偿还全数40.33亿元贷款，比原定提早一年，获政府原则上同意。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中大决定动用大学专用基金入面唔涉及指定用途嘅基金部分嚟还款， 款项不涉及教资会拨款或者任何指定用途的款项。中大医院会继续履行延长还款期内预期原来应付的利息，以提供公共医疗服务做抵消。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增加罚息条款，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初没有罚息条款，又说中大医院不是商业机构，对政府医疗发展有好大帮助，当局希望能够共同合作，不同意政府容许医院一次过还款就是蚀本。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依家嘅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2折优惠相伴。
9: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0: 快啦！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9: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1: 今日我又赚咗啦！
12: 你睇。
10: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3: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手软，不手平台费，不手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7: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8: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继续有 Trader K 喺度啦 ，Trader K，hello。
19: Hello.
18: 系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啦，就话即系每个板块咧，而家都有唔同嘅资金轮动啦。咁啊，即系一个板块炒完就到下一个咁样，跟住主题去做部署啊吓咁样。咁啊，然后你就话啊，而家即系睇翻 AI 方面啦。都有好多其他嘅股份咧，可以去留意一下嘅咁样。咁当然啦，即系讲其他股份之前咧 ，AI 啦，咁喺港股啦，一定要提一提咧，即系2513啦、智普啦，同埋咧呢一个 MiniMax 100呢两只咧 AI 六小虎嘅其中两只股份，系好多股民朋友咧都非常之热烈地去做一啲操作嘅。咁啊，睇翻即系一啲数据啦，同埋成交金额嚟讲，咁而今日咧，即系尤其呢一只智普。曾经直逼2000元的这个大关啊，咁啊咁啱咧，当时咧就我都即系做紧其他嘅直播节目啦，咁样睇住佢，哇一级一级咁样，差唔多2000啊，2000，2000，2000咁样，点知 真係一瞬間又跌翻落嚟，仲要超級大音速咧，用咗大約幾多話，差唔多半個鐘時間咧，跌咗成400蚊。咁啊跌翻落去，即系呢个1500蚊啦，亦都系今日最低嘅呢个位置。哇，佢嗰个波动性其实都好夸张。咁啊嗱，要去讲下先啦，点评一下先啦，究竟发生啲咩事咧？
12: 嗱，第一样嘢咧就如果睇紧直播嘅观众咧，有 Minimax 啦，同埋有智普咧，系一定要。

0: 喺即死線咧，就係、是、下個月月頭，咁就納入科指指數嗰一刻咧，即之前又要盡量減啦，即其實都想講清倉嘅，一定要走嘅。咁點解咧？就是、因為第一樣嘢咧，就喺往績上咧，咁你恆指貴檢入得嘅公司咧，多數都係升到好高啊先會入噶嘛。咁當然我都唔係好知佢點樣去評估。成間公司個估值啊，對個市影響咁啊，我只覺得其實入得指數咧，你對好多基金都好大影響噶嘛，即係包括你哋啲 N P F 啊，指數基金啊，咁其實係好大影響嘅。咁港股就係過往都係高位高估值先入指數咧，一入就死嘅，咁啊令到個指數咧長期都係被拖低嘅。咁今次都係會一樣嘅。咁二五一三咧，即係我就兩一齊講啦，都冇諗過會咁快就調轉行咧，因為本身下個月好似六月。七定六月八先入指數嘛？
1: 嗱，就係喺呢一個下個禮拜五啦，就去真係做嗰個 rebalancing 嘅，即係呢一個六月五號啊嚇。跟住之後正式生效咧，就係喺六月八號星期一。
0: OK。咁啊，晏晝今朝我睇到嘅時候就升到1900多，咁啊嗰個市值去到8000億。咁然之後懟嘅時候咧，嗰半鐘係好誇張嘅，基本上千幾兩千萬咁掟出嚟嘅，咁啊好急啦。咁但我先覺得點解會講呢兩間公司咧，特別係置業好咧，好大機會係泡沫咧，因為佢承受唔到嗰個估值啊，主要係即係你唔能夠，佢完全參考唔到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嗰個模式啊。咁第一樣嘢咧，先講下今朝咧，佢去到市值8000億嘅時候咧，係一個咩嘅水平咧？就係佢個 P sales ratio 咧，係講緊1000倍，係1000倍係極度誇張嘅。咁啊加上咧，佢本身唔係一隻流通性好高嘅股份啦，因為佢市值8000億，但係真係流通得4000左右嘛，即係佢有一半係唔流通嘅。咁但你睇翻咧 OpenAI 啊Anthropic 啲公司咧，嗰個 P sales ratio 咧，就算點高都好啦，都係幾百倍嚇，都可能幾百倍。咁但係人哋嗰、那個成個商業模式咧，係完全唔可以比較。點解咧？因為你 OpenAI 同 Clock 啦，其實係玩 B to C 同 B to B 噶嘛。即係例如咧，我哋作為一個零售嘅用家咧，你可以買唔同嘅 model 啦，即係 subscription 啦，但係人哋唔會減價噶嘛。即係你想平嘅，咪用啲舊 model 咯，渣啲嘅 model 咯。你俾得起錢嘅，咪用啲勁嘅 model 咯。或者而家開始推呢個按用量收費啦，係嘛？咁但係你國內嘅模型咧，其實就行呢個價格戰嘅，即係你唔可以行 B to C 嘅。點解咧？因為你行 B to C 嘅話咧，你要同抖音啦嚇，同豆包去鬥啦，鬥平啦，同 Deep Sea 去鬥啦。咁所以其實你喺國內咧行 B to C 咧，一定係平嘅，毛利唔高嘅，即係要行平靚正。咁但係如果你咁，但係例如智譜咧，佢其中一個最賺錢嘅業務咧，就唔係 B to C 嘅，係 B to B 嘅。咁就係講緊咧，幫啲公司啦，去行啲本地化啦，嚇行啲私有化嘅嘢啦。咁但係佢 serve 嘅客户咧，其實就係啲大企業嚟嘅，即係一係國家政府，一係就啲巨頭嘅公司先會俾得起呢啲錢。一般嘅中小企咧，其實係唔會使呢啲錢咧去搞呢啲嘢嘅。咁所以智譜佢成個公司嘅盈利入面咧，有好大部分都嚟自啲比較大嘅企業啦。咁同外國比咧，即係 OpenAI、Anthropic 咧，係唔係嗰個量級嘅可以比較？咁最大鑊係啲乜嘢咧？咁你點樣去托到成1000倍嘅 P sales ratio 咧？因為三間公司都係唔賺錢嘅，仲係虧損緊嘅嘛，最仲係燒緊錢嘅嘛。咁但係睇翻智譜嘅 revenue 咧，即係最新嘅 revenue 咧，其實7多億嘅人仔啦。咁其實唔係好大嘅啫。咁因為你對標海外嘅模型公司咧，係講緊例如 OpenAI 啦 ，OpenAI 就200億revenue， 咁 Anthropic 就應該係400多挨近500億美金嘅。咁即係如果你智譜咧，你要維持翻一個正常嘅估值水平咧，你未來嗰個營業增長咧，嚇起碼係要有100% 增長咯，要8多其實，要8多先撐到個 valuation。咁但我就覺得即係啱先講完佢嗰基本面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好交付到嘅，即係而家個處境就係咧，智譜嘅增長係唔能夠跌咯，嚇少個奔都唔得，一定要最少交付翻咧就係舊年個成績，就係130多%嘛，即係你一定要85、88咁去上嘅。如果你係雙位數增長咧，起碼賺一半。咁所以咧，而家係即係點解話泡沫咧？就因為佢撐唔起嗰個股值啊，同埋你對標海外嘅模型公司都係唔 make sense 好多位都，即係佢唔係嗰件事咯。咁所以如果你係千幾蚊買嘅話咧，係極度高。

0: 風險嘅。即係我只覺得，如果即係大膽假設啦，如果真係搞唔掂嗰個增長嘅話咧，起碼跌一半，即係去翻1000蚊，甚至係800蚊嗰啲水平。咁呢個就係嗰、那個風險咯。咁再加上恒生指數公司嗰個往績，咁大家都會好清楚啦，係嘛？上一隻就係 PopMart 啦，同埋隻老普黃金啦，係嘛？再早啲就都好多例子。咁所以即係要你要留意兩間公司嗰個本質係啲乜嘢咯？你買緊啲咩咯？咁啊，係咪貴？係咪平？即係你要識得比較咯。
1: 嗯，是好啊。咁啊，而且同时间呢，即係头先都有提过啦，即係关于 OpenAI 啦同埋 Anthropic 呢，其实都会啊吓，喺即係初步啦，即係都会讲话今年呢都会喺美股嗰边呢去做上市嘅呢一个动作。咁啊 ,target 都系嚟緊嘅9月啊同埋10月嘅呢个时间啦。咁当然即係最近嘅就系另一间大嘅企业，咁仍然都系未赚到钱，仲系蚀钱嘅 SpaceX 啊，就会喺下个月中嘅时候呢，咁啊就会上市㗎啦，即係如果之后冇改嘅即係个时间表嘅话。咁所以呢今年呢其实都好多即係一啲大型企业嘅一啲上市值得大家去期待啊吓，可能作为香港嘅股民朋友咧冇得抽，但系咧，佢哋即系呢三间大企喺个市场上面咧，即系点样将。原本在市场上面的资金呢，即是怎样抽走再去做一些投资呢，那这个真的要拭目以待，同埋大家呢都真的要在市场上面呢灵活转身啊，即係个走位要非常之即係快呢，先至可以唔好被割韭菜啦，即係都係我哋散户最驚嘅一样嘢啊。咁所以即係头先你都有讲啦，去返我哋港股呢一度啦，即係头先话啊2513啊智普啊呢啲呢，即係嚟緊都喺下个礼拜正式纳入呢一个科指啦嘅时候嘅前呢，就应该要逐步去离场，即睇嚟今日就係啲大资金开始行緊嘅时间啦，咁样，所以大家小心为上。
0: 係啊，你一
2: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2: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是啦，所以呢这个即是换码方面啦，大家即是要留意清楚啦，咁样。咁而同时间呢都另外仲有一啲即是蓝筹魔咒嘛，真係喺呢一个蓝筹股里面呢就加入咗新嘅嗰三隻股份啦。所以啦，其实即係咪都系同一样嘅諗法呢，都系要离场，但係因为嗰几隻呢即係好似呢一隻极兔嘛。极兔速递1519啦，咁样。咁啊今日呢都有一啲轻微嘅反弹嘅 1.12 个百分比嘅一个升幅啊。咁啊另外嗰啲系咪都系同一样嘅諗法呢，都系一个蓝筹魔咒，大家都可能呢避一避啦，如果有重货嘅话。
0: 我都系咁諗嘅，都系纳入其实系会大镬啲嘅。反而呢即係立即係剔走嗰啲呢，好似剔走金衫嘛，其实就係即係我剔走嗰啲呢，咁都跌咗好多啦。咁会唔会有机会有啲技术性反弹呢？我觉得有机会嘅。即係如果你话啊，我一定要做呢个恒指换马策略嘅话呢，即係我一定系贯彻自己諗法嘅，就係、是、啊避开立入嗰啲，反而呢调返转睇呢剔走嗰啲嘅。
1: 好啊。
0: 係啦。
1: 好啊。咁啊嗱，即系呢一个喺市场上面，即系都有唔同嘅一个即系转换啦，咁样嘅一个做法，由90隻咧，即系我哋南。

0: 筹股咧都由90只变咗做93只噶啦，嚟紧咁样，大家都即系可以去了解更多。咁但系咧，即系讲翻头先嗰两只啦，即系2513和100嘅话咧，咁大家就真系要小心为上啦。希望大家今日咧，即系冇追到货咯。因为今日我做节目嘅时候，即系我唔知道阿崔一 Ken 你今日有冇做直播，即系都有唔少观众其实咧睇住即系呢两只咧，见到佢炒得咁犀利，都想今日去加货。你有冇观众朋友问过你啊？
1: 寻日有噶，大佬大镬噶，如果追咗，佢一手10几万噶，即系10几万蚊跌两成，即系如果假设你高位追，咁就冇咗几万蚊噶咯，一手啊讲紧，咁啊即系系咯，即系你唔似美股有得买一股嘛，你一焗住买一手嘛，咁啊仲要咁大只，同埋呢啲公司有咩唔好咧？即系点解维持到个升幅咁耐咧？我知佢咧，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呢两只咧暂时系唔多衍生工具可以做淡嘅。基本上我留意到好似净系得牛性吓，冇熊性嘅，得拖轮冇扩轮嘅，所以其实一般人系你 hedge 唔到咯，对冲唔到咯。咁啊，我都唔肯定，我觉得两只咧系有一只可以沽空嘅，唔记得边只。咁啊，
0: 好似全部都系 call 为主系嘛？多头先
1: 系啦，我唔知有冇得 short 嘅，好似系两只有一只有 short， 因为上次我有讲话沽啊嘛，咁但我查翻系两只好似都唔系两只都有 short 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咯，你冇得你冇得闪咯，你只能够沽货咯。咁啊，但你有好大手一张，咁你自己衡量翻风险啦。就是、我就一定唔买啦，一定系走噶啦。即系如果你唔走就好大镬噶，其实
0: 系啦。好啊，咁啊嗱，大家即系呢一个系啦，有观众即系同时间都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啦，喺个同呢一个留言区度都讲啦，即系话2513咧今日跌400蚊嘅嗰下咧，即系大家都要小心小心。系啊，2513系啦，唔该晒观众都有提醒，2513冇红冇泼，系啦，就系、是。冇乜衍生工具，都系睇好仓为主。嗱，咁啊喺度都同时间同大家提一提先，因为咧本身嚟紧听日咧，嘅呢一个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股金嘅强积金同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咧，会延期啊，因为咧 Tom Sir 啊身体抱恙，咁所以咧个课程就会延期一星期，改喺下个礼拜六啊，下个礼拜六。六月六号咁啊举行啦，咁样咁啊呢一个课程咧，即系如果大家未参加啦，又或者六月六号其实系有时间想学多啲知识嘅话咧，咁啊都可以参加我哋呢一次嘅综合课程啊吓。因为 Tom Sir 咧就喺银行界其实都已经有40年嘅经验噶啦，亦都喺股票投资市场上面咧，即系都有呢一个唔错嘅一个时间喺个股票市场上面咧就即系游走啦咁样。佢设计咗一套投资管理嘅策略，系可以帮助投资者喺股市里面咧提高胜算嘅，咁而呢一套方法亦都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添啊吓！大家如果想把握最后机会去报名参加今次嘅呢一个综合课程嘅话咧，都可以上翻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咧去报名嘅，或者 WhatsApp 呢一个电话98292344去查询更加多。而所有嘅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喺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堂，同埋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上翻去我哋嘅网站去留意一下啦。咁啊，系啊，智普一手好贵，系啊，10几万，因为一手100股啊嘛，所以大家都系乘翻100咁样啦，系咯。咁啊嗱，仲有少少时间，我哋又可以跳一跳过去美股嗰度啦。咁啊嗱，大家都知噶啦，亦都恭喜你啦，即系有嗰只 deal 啊嘛，系啦。咁啊，亦都唔 set 住呢个止赚嘅位置噶啦。咁啊，继续去放止腰先啦，即系下一个主题可能。都想繼續部署定咁樣，咁啊仲有啲咩可以留意一下咧？咩主題咧？即係頭先都有提過，即係我問啊，頭先都有提過，即係例如 SpaceX 喺月中六月中都會即係上市啦，如無意外嘅話，咁啊太空科技嘅主題都繼續噶咯喎。
1: 太空冇錯，咁啊嗱有好消息，點解咧？咪 SpaceX 咧就下調估值啊！咁啊，原来佢最新嗰个估值咧，系讲紧两，即系讲紧二手嘢系咪2万亿啊嘛？咁我就觉得哇，好癫，因为我自己都讲过咧，如果佢一上市咧，攞最大 valuation 上咧，就唔使炒啦，因为佢计好晒噶啦，同埋特别以而家 Elon Musk 嘅号召力咧，系唔需要平俾你嘅，同埋成个团队咧，即系星光熠熠啦，系嘛，世界最顶级嘅大行啊 ，hedge fund 啊喺晒里面。咁但系而家咧就好消息咧，就系佢下调咗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都系好贵啊，都系好高。咁但系你起码见到哦，原来 Elon Musk 佢最高嘅估值。 同暫時下調咗咧都有個 gap 嘅。咁即係話如果下調咗嘅話咧，咁上市咧可能仲有得升啦，或者我只覺得咧重點。

0: 系SpaceX 上市，睇啲咩咧？就睇、是、其他比较二三线嘅太空股，例如我比较中意就系 RKLB 啦。咁而家受个 news 系啦，受个 news 带动咧，咁啊普遍盘前都系有个下跌嘅，咁啊普遍都跌 10% 左右啦，最多。咁我觉得反而咧会有一个买入嘅机会咯。咁睇下今晚咧，我只觉得就应该会低开高走比较多嘅，未必跌好多嘅，因为我就觉得呢、这个概念咧，我觉得已经开始脱离咗概念咯，系真系商业化紧嘅。咁你见到SpaceX 啊，咁啊个 Starlink 系最赚钱噶嘛，咁啊然之后 Rocket Lab 都系赚钱嘅，即系未赚钱，但系 Reference 有一个暴增，咁即系话好多商业上嘅需求咯。咁而 Rocket Lab 咧就系、是、做啲SpaceX 唔做嘅嘢嘅，你当你当 Elon Musk 做巴士啦，太空巴士啦，咁但系 Rocket Lab 咧就系、是、做 Uber 嘅，吓细价啲嘅。嗰、那個容量細啲嘅，咁但係都有好多需求。咁我就覺得暫時市值都係$800+億就有少少被低估咯。我只覺得即係個空間好大，咁啊反而可以趁住呢一波調整咧，去留下底啊，咩都好啦。因為而家太多錢咧集中喺個 AI 賽道，咁反而有一個太空概念走出嚟咧，有一個排洪嘅作用嘅，即係唔好將啲錢堆曬落去。硬件嚇，太空都係一個賽道，咁所以會令到整體啦嚇，美股同港股市寬嘅風險咧，會有啲有啲中和嘅作用啊。
1: 嗯，係咁啊，另外即係亦都有好幾隻啦，即係一啲，因為今日都有唔少嘅朋友問咧，即係關於一啲太空嘅 ETF， 其實好似都散散地啦，即係有一隻叫 NASA 嘅 ETF。都是半新股咁样啦，咁啊而家盘前咧跌咗3.6%啊，咁啊另外嗰只我自己 check 下先。另外仲有一只咧叫 UFO 嘅，咁啊 UFO 嗰只咧都系一啲太空概念股啦，咁啊都跌咗2.5%啊，咁啊而且仲有一只咧 DXYZ 啊，系嘛？你有冇听过啊呢只？
0: DXYC
1: 系啦，就是 Destiny Tech 100嘅呢一只股份，呢一只就反而都系太空概念，但系咧佢嗰个波幅，每一日嘅波幅系仲大啊，仲夸张。咁但系即系呢一个都系即系短期嘅一啲即系炒作嘅一个主题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要小心为上啊，吓，亦都要睇下即系你究竟即系如果你话买 ETF 啊，做部署啊，太空概念股啊，系 ETF 嘅话，咁你睇下入边包含咗啲咩嘅公司啊，吓。咁样，咁啊，仲有冇其他喺美股方面要留意嘅资讯啊？
0: 冇啦，主要太空啦，因为如果你睇硬件咧、芯片咧，佢升晒啦，而家叫你买都唔敢买啦，或者买唔落手。
1: 嗯，
0: 系咪 CPU 啊 ，Intel 可以睇下啦。咁但系我觉得真系睇太空，因为太空，我觉得今次跌落嚟咧系个调整机会嚟嘅，唔系真系即系成个势散水啊嗰类，即系起码我觉得唔系咯。咁我就觉得焦点摆太空，因为其实太空股都系呢一轮升咗上嚟都冇调整过。咁咪今次係第一次有啲似樣嘅調整咯，咁我就覺得反而應該係睇多過要走嘅。
1: 嗯，好啊，好咁啊嗱，今晚密切留意下美股嘅最新走勢啦。咁啊，今日亦都唔該曬 Trader K 啦，我哋下個禮拜五同一時間就再揾 Trader K 同大家睇下市場最新嘅狀況。唔該曬，下次傾，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系新高嚟噶，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0: 黄昏6点，
11: 6点钟。新闻财经，
1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一份为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双方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但在部分问题上仍然反复磋商，特朗普目前未有决定。伊朗消息人士亦都说，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还未有定稿。金以文报道。
13: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延长停火60日达成共识，并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双方仲未走到这一步。他说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他对目前的进度感觉很好，但是现时很难确切地说总统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他是不是会签署。曼斯表示，美伊双方正就其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认为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并且本住诚意进行谈判，双方都希望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目前在涉及高浓缩铀库存以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分歧，双方正反复沟通。曼斯说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突破，这样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亦都话，美伊双方谈判团队来回谈判，一切有待特朗普决定。佢又话，可能目前已经具备达成协议嘅雏形，但系特朗普提出嘅一啲底线仍然未得到满足。贝森特话，特朗普已经表达有几条红线，包括伊朗必须交出高浓缩铀，唔能够发展核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需要保持开放。根据 Axios 的报道，备忘录为期60日，内容包括延长停火并启动伊朗核计划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无限制通行，不得收取通行费，不得骚扰船只，伊朗必须在30日内清除所有水雷。与此同时，美国将同步解除海上封锁，但是解除进度将会同商业航运的恢复情况挂钩。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有最终敲定，强调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是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并不符合事实。他说伊朗还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一旦协议文本有定稿，伊朗会正式通知巴基斯坦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都不具可信性。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就说，伊朗没有计划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2: 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日起到星期日在新加坡举行，当地警方加强场馆内外保安。中东战事之下，外界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明日发表的主题演说。他在去年讲话中表明，美国不寻求同中国冲突，但不能够忽视中国试图改变区域现状。如果北京当局企图以武力吞并台湾，将对印太地区以至全球带来毁灭性后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都出席对话，并在周日发表演说。与会期间，他会同克格塞斯、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等官员分别举行会谈，亦都计划同澳洲和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小泉话将会通过一系列的会谈，同盟友、同志同道合的国家进一步加深合作。中国就由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率团出席，国防部长董军连续第二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神舟21号三个太空人开始返回地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三个太空人乘搭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下午2点44分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个太空人张陆、武飞同张鸿章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单转运等，亦都同神23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22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之下择机重返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

0: 任务要求，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三个太空人。他们是在去年十月升空，接替在太空逗留半年的神舟二十号三个太空人。由于神二十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他们改搭神二十一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将会首度派遣自卫官前往北约内部协调军援的乌克兰的组织，他们不会参加实际战斗。四个自卫官下个月起参与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与培训计划，为期大约一年。小泉说，有关安排会进一步深化日本和北约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希望借助各种经验，包括吸取乌克兰战场上出现的新型作战方式等，强化日本的防卫体制。北约这个计划在24年9月成立，总部设在驻德国美军基地入面，编制大约700人，人员主要来自北约成员国和澳洲等国，工作包括提供乌军装备和训练，以及负责同志和道合的国家联络等等。美国德州特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公寓气体爆炸，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个人，包括一个小童，另外有五个人受伤。消防部门说，事发在特拉斯南部的橡树崖，当时公寓有23人，目前仍然有多人失踪，搜救人员继续徒手在瓦砾中挖掘。消防在当地星期四下午近一点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前往现场途中公寓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消防到场之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升为二级，但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至五级大火。翻返嚟本港，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截至下午四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再创今年以来最高纪录。而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其中上水最高气温达到 36.7 度。天文台话，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计未来几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话，酷热天气下长者容易身体不适，包括头晕、头痛等等。星期二起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之后，中心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个案，过百名长者需要送院，提醒长者应该使用冷气或者电风扇，不应该过分节省。警方拘捕一个14岁少年，涉嫌同金钟一架城巴的座椅发现戒刀有关。警方说，星期三下午接获一个男乘客报案，说 37A 线巴士座位夹缝发现一把长13厘米的戒刀，当时约1厘米的刀片已经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督察李恩汉表示，警方接手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一个在港岛南区上车的14岁少年，相信他途中因为琐事和同学争执，曾经拿出戒刀指向他们，相信属于个别事件。
1: 经进一步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男童在港岛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的位置。在乘坐巴士途中，男童是因为琐碎事和同学吵架，曾经拎出一把戒刀指向他们。其后男童在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把戒刀。报案人其后上车坐在同一个位置，发现这把被遗下的银色戒刀，于是就报警。该名男童的犯案动机仍然在调查当中。初步调查显示，案件是个别单一事件，并没有团体或者团伙作案。
0: 警方昨日下午在香港仔拘捕了那个少年，他在南区一间中学就读，现时涉嫌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 政府4月录得赤字169亿元，政府公布4月开支626亿，收入415亿，计入发行政府债券所得嘅60亿，以及偿还政府债券18亿本金之后，录得169亿元赤字，截至4月底。

0: 财政储备是6486亿。政府发言人说，四月录得赤字主要由于薪俸税和利得税等主要收入，大都在财政年度的后期收取。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下星期三公布，教育局将以短信至方便和邮递方式在星期三和四通知家长，家长需要在随后一个礼拜到获派学校注册。各方说26年度共有16345人参加小一统一派位，其中14000多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参加统一派位的儿童中，获派甲部学额占1865人，获派月部学额占14480人。各方提醒家长在下个月9至10号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政府10月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要求各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评核下属表现，被评为4至6级公务员不获增薪点。立法会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在电台节目说，对计划有保留，认为公务员工作性质涉及行政审批和执法行动，不适宜直接用量化指标衡量效绩，建议政府推行计划的时候应该要求评核员改变过往评核过于宽松的做法，要客观实事求是，并完善上诉机制和安排足够人手处理。
1: 我举个例子，我们社署在审批一些个案的时候，不是审批得要快越好的嘛，是要完整地去按照那个规则去做，差人去抽牌也不会说抽得越快越好越多越好的嘛。作为一个公务员的角度来讲，以前我就努力工作去达到我这个职位要求的一个标准，但是日后呢我就会多一堂考虑了。我除了要达到这个标准之外呢，我是要努力在那条队入面，我会逼到前面，我一定要行到前面我才稳阵。即是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之后呢，其实公务员之间那种的团队合作啊，就会有所影响的。我即是讲白啲呢，可能一个资深的员工，他未必会将个知识去真的完全毫无保留地去传授给同事的。即是客观上他会造成一个这样的效果的。
0: 对于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立法会工程界议员卜国明在同一节目说，公务员近年少了资源和人手，要做更多工作，加上去年已经动薪，因此支持今年的薪酬方面要按既定机制处理。本港人口持续高龄化，政府公布将会在2023年推出的鼓励私人发展物业提供安老院舍服务计划的优化措施恒常化。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说，希望借住市区重建契机增加诱因，吸引私人发展商兴建更多安老院舍。何启明在本台节目说，优化措施推出之后，见到计划中的补地价和豁免楼面面积受到欢迎，增加了17宗申请，决定恒常化，令市场有更稳定的信息，帮助发展商在发展初期拟定规划。他又说，派发给60岁以上长者的落油卡超过260万张，认为需要未雨绸缪准备安老宿位，如果十几年后才开始统筹，会跟不上社会人口老化速度。现时公营津助院舍轮候时间大约19个月，买位院舍大约6个月，当局正积极在市区寻找更多的安老宿位供应。
2: 对于啲身体比较弱嘅老人家，肯定要有宿位去做个照顾。尤其是我哋更加多咧，希望市区里面咧，可以发展商自己都咧系帮手去起一啲咁样宿位啦。咁所以我哋有嗰个计划，我哋优化咗，就将佢原本系有免补地价位嘅地方咧，原本有5400平方米，就大到去到12000平方米都可以免补地价，并且咧佢系可以豁免喺楼宇面积之外。咁所以佢係等於係推起樓嗰陣時可以另外再起多一個安老院俾自己去收租。咁所以呢個咧對於我嚟講咧，可以喺市區啊一啲重建嘅項目裏面咧多咗新嘅一啲宿位咧，發展商肯用咧，我哋十分之歡迎。
0: 蓝田一个单位有气体泄漏同爆炸，一个女人受伤。朝早10:30左右，警方接获居民报案，话蓝碧楼一个单位怀疑发生爆炸，单位内碎片由高处堕下，击中一架停泊喺楼下嘅私家车。经初步调查，相信单位发生气体泄漏引致爆炸。

0: 班委内一个50岁嘅女住户全身多处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件中让70个住户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半偏东风。而家气温33度，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有财经新闻。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11: 嘿，系唔系真噶？
10: 哼，仲冇晒烟味添。
11: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10: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11: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12: 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0: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1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4: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5: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1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9: 6:00，新闻财经。
4: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节财经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55点之后，最多升过307点，其后升幅收窄。恒指收报25,182点，升176点，大市成交超过4,620亿元。受惠于同业收入飙升，联想集团今早曾经升30%，收市升幅收窄至接近22%，系升幅最大蓝筹。信宇光学科技升13%，系升幅第二大蓝筹。医药股普遍上升。信达生物同埋辉瑞达成合作，股价升11%。石药集团升7%，药明生物升近3%。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靠稳，阿里巴巴偏软，美团靠稳，百度升3%。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7%，系跌幅最大蓝筹。ASMPT 跌2%，华虹半导体跌50%。汽车股个别发展，比亚迪推出中国首款4纳米自驾晶片，股价升1%。理想汽车跌4%，吉利偏软，小鹏跌3%。国企指数收报8,425点，升61点。内地股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68点，跌30点，跌幅

0: 0.73，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5575点，跌286点，跌幅1.81%。沪深300指数收报4892点，跌22点，跌幅0.45%。其他亚太区主要市场继续受惠于半导体热潮，当中台股收市报44732点，升1096点，升幅2.51%。今个星期计，加权指数升5.83%。整个五月升幅近15%。日本方面，日经平均指数重返66000关口，收报66329点，创新高，升1636点，升幅2.53%。今个星期指数升4.7%，五月份累计升近12%。南韩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8476点，创新高，升290点，升幅3.55%。总结全个礼拜，指数升8%，五月升28.5%。今年嚟，南韩股市更加已经升超过一倍。欧洲股市早段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448点，升22点，升幅0.22%。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150点，升47点，升幅0.19%。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260点，升71点，升幅0.88%。国家财政部首次在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60亿元人民币，获超额认购超过9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家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功能。方永辉报道。
1: 国家财政部公布，在本港成功发行60亿人民币的绿色主权债券，包括30亿的三年期债券，发行利率是 1.42 厘，以及30亿的五年期债券，发行利率是 1.56 厘，债券将会在联交所上市。财政部表示，今次发行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人民币，超额认购9.4倍，而且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发行仪式致辞时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家的重要作用，将进一步完善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率曲线，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功能。
2: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发行，彰显了香港金融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就是共甘金融的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吸引更多跨境人民币融资和交易在香港进行，并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
1: 陈茂波说，国家财政部已连续18年在香港发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人民币，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香港亦积极吸引更多海内外发行人来港发行点心债，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规模持续扩大，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担任联席主承销商及账簿管理人的汇丰表示，今次发行向国际投资者传递中国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信息，并反映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该行调查显示，环球央行预期至2035年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比例将升至 7.2%。 汇丰积极参与财政部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工作，并继续支持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渣打就指出，今次参与嘅投资者中，三成半系绿色及可持续投资相关机构，体现市场对 ESG 主题嘅高度关注。今次交易顺利完成，进一步体现中国财政。

0: 国际经济状况不明朗，但香港经济在未来三至四年仍将保持相对韧性。即使政府加大基建支出，整体财政赤字平均仍将低于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 4%。 评级反映香港过去的政策促成高人均收入、充足财政缓冲、稳健外部资产负债表以及可信赖的货币机构，这些政策成果符合标普评价最高的政府特征。经济方面，标普表示香港今年开局经济表现强劲，第一季 GDP 按年升 5.9%， 香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加上可以从内地获取能源供应，因此能够抵御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但强调由于中东冲突的不确定性持续，对香港的贸易伙伴增长构成风险，加上金融环境趋紧，未来几季经济增长将会放缓。而针对油价波动，虽然政府推出临时性支援措施，但如果通胀上升会抑制本地消费，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可能影响旅游业，进一步抑制本港的零售销售。标普预计政府综合账目的赤字在未来五个财年都会维持，因为政府继续投资在北部都会区，不过大型基建项目就有助于解决维持已久的供应樽颈问题，对于改善香港长期增长前景是至关重要。至于经营账目应该会保持盈余，主要由于卖地收入疲软的拖累逐渐减弱，以及政府严格控制经营支出。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文泰科技董事长杨牧宣布，安世中国独立运营体系已经基本完成搭建，安世中国的核心管理、研发、市场团队全部扎根中国，拥有完整自主经营决策权，能够精准匹配中国高端制造的需求，亦都快速响应全球市场。杨牧表示，过去一段时间优先处理最核心的问题是产品交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目前公司产能和交付能力逐步恢复，并已经与多间中国合作伙伴开展多平台、多产品的深度合作，以最大产能补足公司全产业链。富山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即将上市，据报公司将估值目标下调到至少18,000亿美元。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SpaceX 原本的目标估值超过20,000亿美元，但公司和顾问以及投资者磋商之后下调估值目标。 SpaceX 上市寻求集资额高达750亿美元，有望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星期四和新任联储局主席沃什共进早餐。在白宫简报会上，当被记者问到是否敦促沃什减息的时候，贝森特没有直接回应，而是提到他和前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频繁会面。他表示，他和鲍威尔共进早餐达到41次，但从未就货币政策向鲍威尔施压。他相信新主席沃什会采取正确措施，以平衡通胀和增长。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敦促鲍威尔减息。埃克森美孚警告，未来几个星期原油库存将会跌至历史低位，进而推动油价暴涨，抑制市场需求。埃克森美孚高级副总裁查普曼在伯恩斯坦公司于纽约举办的会议上说，原油库存正是逼近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将会降至极低的位置。至于这个极端低位会在两星期抑或三星期之后到来，尚有讨论空间，但一旦抵达有关节点，油价就会大幅飙升。查普曼说，等未来几星期库存触顶，触及历史新低，现货布兰特原油价格将会升到每桶150至160美元。当油价攀升至一定水平，需求回落会重新让市场回归平衡。国际能源署早前表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至今已经造成市场原油供应缺口超过10亿桶，是史上最严重的原油供应中断事件。 查普曼就话，目前库存暂时缓冲咗冲击。

0: 但是这个局面难以为继。日本东京地区核心通胀放缓，日本总务省公布5月东京地区扣除新鲜食品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1.3%， 低过预期，并且连续6个月放缓，亦都是连续4个月低过日本央行 2% 的目标，主要由于燃料和教育补贴抵消中东战争导致的原材料成本上涨。进一步扣除能源价格的 CPI 按年升 1.6%， 亦都较4月放缓。据报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将会在下星期访问南韩，预计会和南韩企业讨论具新智能等的合作。南韩朝鲜日报引述业界消息报道，黄仁勋将会6月5号访问南韩，将会同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LG 集团会长具光武举行会面，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亦都会考虑出席，正是在最后协调行程的阶段。会面的核心议题是包括机器人技术在内的具新智能合作。报道说，黄仁勋去年10月在首尔一间炸鸡店和郑义宣以及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会面，而今次李在镕因为海外行程而难以出席。据悉辉达已经将会面日期定在6月5号，并已经通知出席人员，场地将会稍后公布。金管局公布4月本港认可机构存款总额上升 1.5%， 当中港元存款升 1.3%， 外币存款升 1.6%， 月内人民币存款上升 4.1% 至10773亿元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人民币汇款总额12146亿元人民币。至于4月贷款和垫款总额上升 0.5%， 其中在港使用贷款上升 0.1%， 境外使用贷款升 1.9%。 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 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8: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黄昏6:34，
10: 楼市最前线，
11: 李石宏
12: 同大特中大埔天富海湾四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天富海湾16座，低层 A 室，实用积1333尺，四房，向西北往海景的单位，开价1600万，最后以1430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10728元。业主喺2015年7月用1501万1000蚊买入。11年之后转手，最尾只用71万1000蚊离场，贬值4.7%。五月份天富海湾大约有2宗嘅成交。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0: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1: 哇，美琪真系正啊！美琪真的好正啊！
2: 收手！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3: 今日我又赚咗啦！
4: 你睇。
2: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5: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6: 妖又平又大，跟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載要財豆豆 app 開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7: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8: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侧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

0: 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0: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2: 有成果。
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人？
3: 重新睇健康，
4: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系新高嚟嘅，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大行报告。
14: 以下由黄俊杰报道大行报告。和赛科技2525第一季业绩扭亏为盈，转赚1831.5万元人民币。睇完业绩之后，高盛最新一份报告表示，维持和赛目标价为273元，重新买入评级。交银国际则维持目标价269.66，对应2026年预测市销率为8.5倍。高盛话，根据管理层提供嘅订单及指引，和赛战略增长 SGI 新业务由于市场前景不明朗，预计喺2027年至2030年期间，该业务收入增速将放缓至10亿元人民币。该行对于和赛嘅2026年至2030年预测净利润上调最多 14%， 因此维持目标价同投资评级。展望未来几季，高盛预期和赛的销售量、利润率同盈利水平将逐步提升，预测2026年全年收入增长 50%， 毛利率维持在 40% 水平，相对于2025年为 41.8%。交银国际指出，和赛今年首季激光雷达出货量按年增长 1.4 倍至 47.2 万台，超过公司在年初给出的45万台指引上限。交银国际认为，和赛的激光雷达和战略增长 SGI 新业务会在今年第二季开始提供收入贡献，并且在全球化战略开始取得重大突破。该行表示，随着集团的泰国曼谷新工厂建设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初投产，将进一步提升和赛的全年产能布局，为未来业务增长提供有力支持。大行报告完毕。
12: 每日一股朱家明，
1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1大唐发电。大唐发电2026年第一季盈利28.9亿人民币，按年升 29.27%， 每股盈利1.48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盈利69.850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7.41%， 预期每股盈利3.35人民币，折算港币3.6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8.55人民币，按年减 42.23%， 折算港币9.4。股价走势上，去年至今大部分时间沿住白天线攀升，在去年年尾和今年年初就轻微跌破了这条平均线，等它回落多些去到牛熊线水平2.3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2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9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介乎 3.55 倍至到 7.33 倍，无论高定低位同比都是十多年低位。股息率6.2至12.8，12.8是十多年高位。2024年市盈率 6.23 倍至10.4倍，股息率3.74至6.24。疫情前市盈率低都有8倍几的。

0: 2013年8.26倍，2015年8.99倍，股息率低可以去到接近3厘，2019年只有3.12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今年高位3.61，预期2026年市盈率9.7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6厘。以买入价跌 10%， 2.07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4: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不少人以为便秘是上火啦，咁啊自行饮用凉茶。但是胡乱清热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越来越烂。其实中医就建议可以尝试按压这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磨腹，有助去促进这个肠道蠕动，改善这个排便不畅。
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的话题。
6: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7: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1: 6月1日下午2点半，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0: 主办：新城财经台。由新城学院主办。Tom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日上午10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6月6日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12: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
1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

0: Gradiu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国家情理，
8: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马尔先生寄于《傅形象备铭记》。
9: 之前嗰一集咧，我哋就讲到啊，《儒林外史》里边嘅一个人物马尔先生。在需要的时候他好讲义气，帮朋友解决问题，朋友基本上都杀身之祸㗎啦，但是呢他就被他化于无形，照顾他一个好人嚟㗎，但大家对他的形容呢就认为他的迂腐是非常之入民心嘅。点解会咁样睇呢？首先呢，他是一个八股文的专家，既然你是一个八股文的人，大家就先入为主觉得你迂腐咗先啦。咁但是呢，而他点解咁熟悉八股文呢？因为当其时的科举制度呢就考八股文，即是话他其实是一个考试专家。这个是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是很相信呢，所有人都好呢，是要靠仕途先可以出头的。如果你做生意做得好，或者做其他事做得好呢，其实都不是正经的。举个例子，上一集我们提到那个渠公孙，他自己呢就本身的文采不错的，有一些诗名写诗是不错。但是马尔先生呢就会跟他讲啦，学这些是没用的。你快啲读好你嘅八股文，你读好咗八股文咧，先至可以考科举。如果今时今日孔子嚟到，佢唔识八股文嘅话咧，佢都冇机会做官嘅。呢个对阿马尔先生嚟讲，八股文章嘅考试咧，基本上就系当时嘅人嘅唯一嘅出路。咁但系我哋咁样睇翻转头啦，就系喺佢嘅立场嚟讲咧，又都冇错嘅，因为咧，既然嗰个考试嘅制度系考呢一方面嘅学问嘅话，你唔去学嘅话，你根本过唔到嗰个考试嘅关啊！咁就算啊，你真系有其他嘅才能咧，都冇办法表现出嚟。咁而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当时啲人觉得啊，八股文章只有一个敲门砖，只要你入到嗰一关之后，以后就唔会再用噶啦，因为你做咗官之后咧，就唔需要再用呢啲八股文噶啦。咁所以似乎读呢件事系冇用，但系对于阿马尔先生嚟讲，呢一啲嘅八股文咧，就系你成功嘅第一个阶段啊嘛。
8: 睇得出马尔先生对八股文嘅坚持啊！
9: 咁咧，马尔先生除咗对渠公孙系咁讲之外咧，原来佢对人人都系咁讲嘅。另外，仲有一个主要角色就叫做康超人。康超人咧又系一个主角嚟嘅。咁咧，佢当其时咧就喺杭州就帮人测字，好落魄啦。咁啊，马尔先生见到佢咧，就发现呢个人咧，其实佢嘅诗词嘅能力好高啊。咁佢就觉得啊，你唔好学埋呢啲诗词嘅嘢啦。点解咧？因为如果你要写八股文章嘅话，你千祈唔好喺你嘅文章里面有诗词嘅味，因为咧八股文章咧系以理法为主嘅，而你写诗词嘅方法混咗落去呢啲八股文章里面咧，监考官咧就会觉得你写嘅文章咧唔得正经，似乎咧太过抒发自己嘅感情。如果你用呢个方法去写咧，基本上你就唔会出头嘅。佢就同阿康超人讲啦，啊，记住啊，你而家咧出头嘅唯一嘅路径就系学好你嘅八股文。我呢度咧就有几两银就俾咗阿康超人，就叫阿康超人咧，你翻开你嘅家乡，读好你嘅八股文咧，继续去考你个科举，就显明咧先至系孝顺嘅唯一出路啊！即系佢就同阿康超人讲，你都知道做人要孝顺啦。孝顺嘅第一个重要地方咧，就系你要显你嘅名声啊！咁所以咧就同佢讲，希望你读好咗书之后咧，我哋喺呢个仕途上面再相见啦。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7点，
3: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号，全新天地易其坚。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开始返回地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三个太空人乘搭架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下昼2:44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个太空人张陆、武飞同埋张鸿章喺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嘅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23号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同埋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会喺地面指令控制之下择机重返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三名太空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亦都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他又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永久性，强调伊朗依据本国规则和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不要误以为伊朗在海峡的行动只是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现实，并且按照伊朗的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伊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现时判断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和伊朗的协议还是为时过早。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伊朗放弃浓缩铀储备，他早前曾经提出处置伊朗浓缩铀的选项，包括交由美国销毁，又或者是在原子能委员会见证之下销毁浓缩铀。内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市监局表示，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坚决打击恶意低价、无序竞争等的行为，依法开展成本调查和价格检查，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强化直播电商监测监管，坚决整治质量低劣、制假售假等的乱象，加强产品质量监督抽检，强化缺陷产品召回监管，打击虚假检测认证行为，以及加快构建防范劣质低价问题的长效监管机制，加大信用惩戒力度。局方话将会加强工作统筹，强化业务联动，以扎实整治成效，守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就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研究以及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庞大机遇，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指导文件。他指出，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布局发展，築牢發展根基，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傳統優勢，並積極開拓新賽道，以及把握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將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拓展國際發展空間。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指出，跨境养老需求持续上升，公司将积极研究适时推出包括理财和医疗方面的配套服务，便利香港居民在大湾区跨境养老。 根据年金公司早前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部分受访者表示会考虑退休之后到香港以外地区旅居或者生活，当中大部分受访者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年金公司又说，将为今年下半年重点推广可持续退休生活概念，亦都会在六月推出限时保费折扣优惠，合资格保单可以享有 3% 的保费折扣，鼓励市民为退休生活及早做好准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今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5: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99，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6。
3: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蚊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13: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的目标。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1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6: 保险新维度15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17: 以15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6: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7: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6: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7: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6: 主办新城财经台。
1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0: 每个钱币
19: 择地有声，
20: 讲钱讲故事，
21: 主持陈以提，
1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9: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2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20: 一齐讲钱讲故事。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0: 星期五晚的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咁啊喺师傅再次同大家去做节目啦，即系解答大家股票相关嘅问题之前咧，咁啊继续啦，同大家去讲下同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咧呢一个节目 crossover 嘅优惠带俾大家先，咁啊大家咧有冇计过一年咧要俾几多嘅费用券商咧？因为咧就算有一啲平台就话啊冇佣金，咁但系咧可能都会俾平台费啊吓，咁啊今日要介绍嘅呢一间券商 WeBull，无论港股、美股定系 ETF 都好，都做到真正嘅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啦嘅买卖啊吓，喺活动期间都系零收费嘅，完全冇其他隐藏收费，真正做到降低交易成本呢一个目的啊。咁啊，而 WeBull 啦喺美国发展咗其实都差唔多十年噶啦，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嘅公司嚟嘅添。咁啊，好多美国嘅投资者其实都用紧 WeBull 啦，亦都有好多美国嘅 YouTuber 咧都有推荐呢一个平台啊。因为收费方面唔单止做到至低，功能同埋产品咧都一样可以做到领先同埋好用啊。而家成功开户咁啊，当然会送翻俾大家嘅就系免费美股 Level 2嘅即时报价啦。咁啊，而五个交易日24小时全天候式嘅交易，无论系朝头早定系深夜时间，想交易就交易啦，完全唔使受到时间上面嘅限制。而美元孖展嘅年利率咧就更加低至4.75%，杠杆更加抵玩啊！而家 WeBull 嚟到香港啦，咁啊就想咧带。俾香港嘅投資者一個成本至低啦、安全可靠嘅一個交易平台，咁所以咧就同我哋繼續開始師傅講講股咧，一齊有個 crossover 啊，咁啊大家都可以。扫描啦，我哋喺 MBO TV 啦、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啦，同埋 Facebook 上面咧，我哋影像版嘅节目喺我嘅样隔篱咧，其实就会有个 QR code 嘅，咁啊，同埋留言区咧都有 link 啦，咁啊就可以扫码开户啊，咁啊符合条件就可以拎到最高价值100,000元嘅奖赏，限时活动，大家都记得把握机会开户啦。咁啊，而且 WeBull 仲有一个 H5 嘅快测小游戏，就系、是、用5秒嘅时间咧就可以计到咧你哋之前用其他嘅平台啦，究竟蚀咗几多冤枉。往錢啊嚇，咁啊而玩完呢個小遊戲之後咧 ，WeBull 就會請大家飲翻杯咖啡添啊，咁啊詳情咧都可以即係上翻網站去了解一下啦。咁啊活動同優惠咧受到條款同細則約束，全港首家係根據翻喺香港25間主流嘅互聯網券商同埋上市券商嘅公開價格資料嘅專項研究所得嘅。WeBull 係第一間將美股同埋港股交易係零佣金同埋零平台費咧定為標準收費，不設優惠期限同埋優惠條款。嘅优惠条件嘅一个平台啊，零收费系指 WeBull 美股嘅期权系唔收任何佣金，喺特定条件之下亦都唔收平台费。活动同优惠咧受到条款同细则嘅约束，优惠收费设有期限，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好，讲到呢度咁啊，师傅星期五你好嘛？
1: 我好，大家好。
0: 但系头先
1: 呢个礼拜咧，我哋四个交易日咧就觉得好过得好快。
0: 系啊，好快啊！但系咧头先咧，我哋最尾啊吓，即系咧做紧节目咧，同大家去讲嘅嗰一只弱股呢一个板块就真系唔系太好啦。咁所以咧，我哋继续啊，继续睇下咧，即系股票市场上面有啲乜嘢正嘢心水嘅一啲股份啊。而今日咧，大家提一提，
1: 甚至系两只我哋开始睇嘅时候，就系话有啲半新股。都開始我見到有啲唞氣啊，
0: 即
1: 係或者又唔係完全熄燈啊。總之呢排可能啊，咁所以大家都要有一賺嘅啊，計下數好啲，安全啲咯。
0: 係換一換咯。
1: 今日有兩隻股票介紹嘅。
0: 係啊，我哋一陣間喺新聞之前啦，咁啊同大家俾咗個提示，大家都可以去到我哋網上嘅一個留言區同我哋互動一下嚇。咁啊之後下一隻匯量科技啊1860。佢咧就喺15.75咧有貨嘅，咁啊今日升就冇食到，咁啊想知道仲有冇得上網喎、
1: ？OK 啊，嗱其實琴日開始成交係明顯增加嘅，琴日成交有7,700,000股，今日咧雖然話成交縮翻啲咧，都有成5,100多萬股，而且咧今日個股價大陽燭咧就升翻穿兩條移動平均線。20同50天線，咁嚟緊如果企穩15.5條20天線嘅話咧，我覺得佢應該有力，同埋 RSI 亦都係好明顯增強咗啊！琴日你睇翻佢9天 RSI 咧，都仲係44.5喺50樓下，今日咧抽抽到上63.5，咁如果企穩15.5咧，就可以今日 先睇16.8个位先咯。
0: 系，
1: 咁佢15.几买啊？
0: 佢喺15.75。
1: 咁你16.8系第一个位，即系1蚊先咯。如果佢升得穿16.8，就下一个目标再暂定就17.5啦。
0: 嗯，
1: 咁15.7到买嘅话咧，就用呢、這、一个用50天线14.8做止蚀咯。
0: 嗯，十四

0: 八好，跟住之后呢我哋下一隻啦，就係、是、财险啊，2328中国财险，咁啊15.21有货，咁啊继续啦，诶、坐紧一阵间啦，咁样今日收市14.5，14.5.5啊。
1: 睇图咧，暂、时就唔会有啲咩嘅大动作噶啦，即系你有心理准备，即系、想短期内喺佢赚到好多咧，我觉得机会就唔大。咁啊，如果唔跌穿14.5买啊，
0: 系诶，佢15.21啊，
1: 15.21咧，咁就用翻5月7日嗰支大洋烛，嗰日开始剪即系转扭转咗嗰个行趋势嘅，嗰日个低位14.1，即系大概过一银钱都系10% 以内，做一个指示防守咯。五穿你咪继续揸咯，但系。我睇图啊，我希望我都希望错嘅，咁就系佢依排咧都系窄幅上落，唔会话一买落就会哇突然之间升好多俾你赚到好多咁样。
0: 嗯，好啊，跟住之后咧，我哋睇下358下一只嘅股份，江西铜啊。35元有货 ，OK， 今日赚咗2毫子啦，咁啊阻力支持嘅位置，唔该师傅。系啦，今日升咗1.2%啦，咁啊，佢系35元，
1: 但系都系即系都系弱咯。阻力嘅话咧，佢而家有两条线，10天线喺35.8，就跟住再上就37元啦，就20天同埋50天线都系37元，咁就我谂你当35.8到36元咯，冇乜动力嘅，你睇到佢。走势都是弱，还有那个波幅是小的。我们以礼拜三开始看，礼拜三是最高37.6，最低35.5，跟着昨天呢就穿了34元，最低见过33.92。这个33.92呢是创了自3月31号以来的新低。RSI 其实都是弱的，只不过可能今天个市叫做升翻100多点，它咪弹翻大概1.3%咯，唔系一只特别强势嘅股份，咁咧就留意住10天线仔大概35.8至36元。
0: 嗯，
1: 最大阻力应该系20天同10天线咧就37元咯。
0: 系好啊，咁啊37元阻力，系啦阻力
1: 支持位咧，支持位就佢今日35.2，支持位应该就系34元咯，
0: 34好。跟住之后咧就富士康啊，2038系啦，2038咁啊，佢咧就喺9.2系有，诶咩啊？系9.2，
1: 好嗱，而家咧就试紧睇下双顶破唔破啦。如果双顶不破咧，就可能要扭下计先，就扭计你会知道个支持位喺边度，因为佢之前高位31元，咁今日咧就。上翻30元，睇下31元升唔升得穿。你可以两个策略，如果你真系9.幾买嘅，咁佢而家都系一浪高一浪走势，升唔穿31元，你都可以唔采取行动嘅。即、就、系、是、一个短线啲嘅做法就系，如果升唔穿31元，你食一食，等佢双顶唔破回落，扭计嘅时候，你啊再买翻咪可以赚多啲。但系你话我一选择一动不如一静，因为我买入个位置实在系太靓啦。我怕走了之后呢就他继续升呢就没我份，那也都可以。那那个回落的止赚位呢，我觉得你可以放在28元。
0: 是28元 ,ok。哇，咁啊，真系恭喜晒呢位观众啊！吓，咁啊，咁夸张，系咁低嘅位置有呢只富士康。跟住2382头先答咗啦，跟住之后咧，我哋睇下3698，
1: 3698金山云啊，唔系。3698
0: 徽商银行
1: 系咪徽商啊？
0: 系咯，系啊系啊，3698反而想入呢只股份，我有观众。
1: 但系唔使急咯，圆顶回落，而家就试紧条50天线4.83咁上下，4.84嘅支持，都惊咧会跌穿。咁如果跌穿咧，因为佢 RSI 已经系聚咗落去嘅，如果你认同 RSI 走在股价前面咧，我相信佢50天线出手嘅机会咧。都高嘅，咁如果跌穿4.83嘅。

0: 嘅话咧，下一个支持位咧就系4.6咯。
1: 好啊。
0: 咁就睇走势嚟讲咧，而家就圆顶落紧嚟啊，50天线如果有好，我相信都几大机会失守，咁所以要买可能有机会再平啲，就唔使急咯。
1: 好，跟住下一只902啊。话能靓到系啦，咁啊睇先，佢冇货嘅，不过
0: 啊得系啦，冇货咧就后抽翻之前个顶啊，之前个顶就6.98嘅，咁即系话如果有6.9至7蚊嗰啲位咯，
1: 6.9至7蚊就可以考虑下啦，咁样、跟住嘅话睇先，佢系咪破顶股嚟嘅呢个？头先
0: 破咗今年嘅顶，但系佢。都破咗好多耐嘅，系啊，破咗好耐嘅顶噶啦，系。
1: 咁啊，所以嗱，上望翻嘅话嘅咧，我哋就睇下。
0: 10蚊量度升幅咧，就系、是大概7.6咁上下，7.6至7.65，系啊。咁如果你6.9至7蚊买，睇下买唔买到低啲，就当然6.9就有接近10%嘅利润咯。咁、那個止蝕位咧，如果6.97蚊買嘅話咧，止蝕位就係6.6啦。
1: 好，6.97蚊、7.6或者7.65啦，跟住6.6。OK， 跟住就係1989。
0: 呢只廣合科技，半身股我就開始有啲
1: 保留
0: 噶
1: 啦嚇，係啊。
0: 咁咧就而家佢衝咗3次咧，個200蚊都。衝唔穿嘅，衝穿咗都冇辦法收咗喺上邊，我驚會積聚咗一個短期嘅回調壓力。咁佢買咗未啊？
1: 185蚊，啱啱好，今日蝕咗1蚊。
0: O K， 就指示位你定咗先啦。咁就琴日最低176，咁我諗你185蚊用10蚊嚟做指示，175跌穿就要指示咯。
1: 好。
0: 但係咧，你都見到咧，除非佢係 R S I 唔係好強嘅，就 R S I 而家得52，所以咧。你見到今個禮拜四日啦嚇，禮拜二最高199.5，禮拜三咧就穿一穿200蚊，最高201.8，但係咧收市俾人沽翻落去181.3，琴日仲低位見到176，今日咧就開高，今日靠高開再假升穿個200蚊，最高見到204.6，但係收市係落翻140，所以都要留意住200蚊呢個阻力位，可以如果佢。動力好強，我就會建議你繼續揸，就博佢能夠升穿200，再試高啲。但如果動力唔係好足嘅話咧，我都驚200蚊會擋住。咁所以你留意短線獲套利嗰個嘅機會咯，同價位咯，指示位就175咯。
1: 好啊，咁啊，新股轉彎啊嚇，一陣間繼續同大家去update， 睇下大家問唔問得中先。紫金礦業299啦，咁啊32蚊有貨，止賺位置係可以係睇到幾多咧，師傅？
0: 32蚊其實你冇幾多，要止賺唔容易咯。而家帳面上賺7.8止，咁我諗你止賺夠冚仔費咧，就32.2咯，即係唔輸俾佢嘅時候。32.2啦，咁上面你见到呢佢而家有两条移动平均线，条50同埋20天线呢都大概係喺35.7嗰啲位都有相当大之阻力嘅，咁你留意住嗰个35.5咁上下囉。
1: 好，35.5，
0: 但都唔代表佢
1: 会升呀、
0: 有能力短期內上到嗰啲位嘅，因為 RSI 而家得36啫。
1: 好啊，順便睇一睇，因為講紫金嘅話咧，即刻睇一睇金價先，4531蚊美金，喺翻都係呢個 range 咯，4300。琴日試過4300幾啊，大家留意翻金價方面啊。跟住之後160，頭先好似答匯量160啊，答咗呢、這個 ，sorry， 咁啊下一隻9995啊，榮昌啊，生物。
0: 走勢都是落山，不要問啦，即係啱如果認為雖然你可能見到今日出現翻一支洋燭仔，但係未有十足嘅信號。一日即係繼續重申啦，即係我穩陣啲嘅分析咧，一日就唔 代不足以

0: 你就留意住佢琴日高位84.15，今日最高84.85，即系话咧84蚊咧，其实系有阻力嘅，加埋佢250天线喺83.9，咁如果再冲唔上84蚊咧，嗱，你可以咁样，你觉得哇120蚊跌落嚟，我都谷底买咗。我84蚊赚4蚊鸡太少啊，有机会第时升翻上去唔止赚咁少得，你可以唔沽啊。一个如果你觉得灵活走位嘅就系佢升唔穿84蚊啊，有4蚊鸡赚都可以沽啊。呢个就赚多赚少都叫赚啦。呢个决定权就你自己决定咯。咁而止赚位咧，佢系80蚊买啊，
1: 系啦。是啊，80蚊买。
0: 咁我觉得你用1蚊做止赚咯。
1: 嗯。
0: 你收82.65，如果佢回翻到来81蚊，即系话都呕翻成个六银钱嗰啲嘅升幅出嚟噶啦。
1: 系。好，咁啊嗱，电台嗰边嘅朋友仔咧，咁啊稍作休息先，因为咧我哋喺电台嗰边有啲新闻同埋广告要播出吓，咁啊一阵间再倾。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3: 晚上7:28。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晒啦。
5: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是、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1: 好高，因为96.43%，
5: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是、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6: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 5566-8299即刻打嚟，
7: 重新睇健康。
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FM102.4 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7:30，
10: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日起至礼拜日在新加坡举行，当地警方加强场馆内外的保安。在中东战事下，外界关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明日发表的主题演讲。他在去年讲话中表明美国不寻求同中国冲突，但是不能够忽视中国试图改变区域现状。如果北京当局企图以武力吞并台湾，将对印太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出席对话，并会在周日发表演说。与会期间，他将会同赫格塞斯、南韩国防部长安贵博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等官。

0: 员分别举行会谈，亦都计划同澳洲同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小泉表示，将会通过一系列会谈，同盟友同志同道合嘅国家进一步加深合作。中国就由国防大托教授万长青率团出席，国防部长董军连续第二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内地多间航空公司6月5号起下调燃油附加费，减幅大约1成1，是两个月来首次下调。有内地旅游平台接获多间航空公司通知，下个礼拜五起800公里以上航线的燃油附加费由170元人民币减至150元人民币。800公里或以下的航线就由90元人民币减到去80元人民币。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和燃油成本大幅上涨，多家内地航空公司3月中起相继上调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台湾疾病管制处今日宣布，评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或者会持续升温，将会在6月2日零时起暂停发出该两国居民的签证。已获发签证的人亦都需要暂缓入境，措施暂时为期90日。这个是自2022年10月13号因应2019冠状病毒疫情边境解封以来，当地再度实施的入境管制。新管制措施之下，有四类对象可获豁免，包括已经取得入学许可的学生、学卫生、外交公务、台湾人的外国配偶和他们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奔丧或者探视重病亲属的紧急人道个案。此外，疾管处目前已经将该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列为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前往当地进行所有非必要的旅游。世卫数据显示，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布爆发疫情以来，已经出现1000多宗确诊和疑似病例，造成超过220人死亡。而乌干达至今累积报告7宗确诊，其中1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手足口病的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当中超过90%的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今日将会向医生和学校发信呼吁留意最新的情况。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院舍和学校的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5月初一个礼拜的5宗，涉及42个人，逐步上升，去到今个礼拜的头5日，中心已经录得17宗爆发个案，涉及48人。当中超过90%的个案都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此外，私家医院诊所、幼儿中心定点监测数据以及公立医院急症室的求诊率在过去几个礼拜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中心总监徐乐坚医生指出，手足口病是一种常见于儿童的疾病，通常由肠病毒引起，而本港手足口病的高峰期一般为5月去到7月以及10月去到12月。他特别强调，酒精未能够有效杀死一些引起手足口病的病毒，因此酒精搓手液不能够代替碱液和清水洁手。中心亦都提醒，病童应该留在屋企，直至发烧和红疹消退以及所有水泡结痂之后才回学校上学。今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

0: 热天气警警告现正生效。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快啦！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6: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7: 妖又平又抵，梗系梗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添。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係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9: 想听多啲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新城财经台
16: 继续开始。

0: 好，咁啊，翻翻嚟啦，咁啊，翻翻嚟我哋嘅节目现场啊，吓，我哋即时俾咗大家tips先，俾咗两只先，因为今日两只好期待。
1: 嗯，第一只咧就系、是、发开口梦，
0: 发开口梦 ，OK。
1: 嗯，如果估到，我觉得大家都好聪明，好叻啊，发开口梦。第二只咧就系、是、香港最早喺荷里活成名的女演员
0: 李小龙，
1: 好在即系你讲，
0: 系我即系冲出嚟，即、就、系、是、女演员
1: 系啦，最早在荷里活成名的女演员。如果大家觉得难过，俾多个提示咧，就系、是、主耶稣，
0: 第二个
1: 你听我啲高低音，主耶稣，嗯，
0: 系呢、這个系第二个提示嚟嘅，
1: 系啊
0: ，OK。好啊，嗱，观众估下先，我哋头先咧喺同埋 MBO TV 啦，即系我哋影像版嗰阵时咧。

0: 讲紧关于质朴同埋 minimus 嘅一个即系里程碑啊，系啊，即系转世嘅里程碑啊。我哋仲系咪继续 update 呢两只先啊？
1: 头先提一提就系话，佢哋嗰个真实嘅流通率系非常之低咯，所以好少嘅资金就可以炒到高，咁但系股价唔会永升不跌嘅，尤其是嚟紧如果啲限售解禁出嚟嘅时候咧，真系要。好小心咯。
0: 嗯，系啊，头先阿师傅都有讲啦，即系嚟紧七月嘅时候，即系都好多新股咧禁售期已经完结啦，咁样咁会唔会有另一轮抛售咧？其实仲有一个月嘅时间，所以真系比较担心啊！即系由今日咧两点半钟啊至三点嘅时候咧，哇！睇住呢只质朴，睇住佢嗰一分钟图咧跌$400嗰半个钟里面，跟住就哇！系发生啲咩事啊？咁样咁希望即系大家今日都即系走得甩啦，即系唔好今日咧高追到啊吓。应该今日其实应该师傅今日都应该有好多人捉高追咗，我觉得。
1: 唔知啊，嗱你好似蓝起科技609又系见咗顶之后一个圆顶，今日咧又系支好长嘅阴烛啊，跌穿埋条廿天线，总之好多半身股都出现一个散水嘅格咯。
0: 嗯。系啊，边只跌咗$400咁劲？咪就系、是、阿 Helen 文嘅，咪就系头先讲嘅2513喺即系最高价1993，系啦，跟住之后就跌过落去1500咯。
1: 如果同琴日比较咧，就跌$23嘅啫，吓、啊，即系你净系睇每日嘅升跌咧，就唔系睇唔到啲咩嘅。但系如果你睇即日图咧，你见到佢系冲到上1993升过成因为昨天收1618，升过成300多元，倒跌$23。
0: 嗯，好啊，好咁啊，嗱，我哋继续咧讲下大市先啊。咁啊，大市方面咧，头先都同大家 update 咗啦，亦都咧有一只个股，即系我哋专登都同大家讲981咧，啲北水最近都持续买入啊吓。咁啊，睇翻指数方面啊，后市啦，师傅，我哋个 range 又可以点样睇咧？升定跌咧？
1: 其实琴日我哋讲咗就系话。個市開始反彈咧，因為琴日低位見過24727，但係收市收翻上25006咧，都出現咗一個下影線。咁你期指又做咗個最後結算價出嚟啦嚇，咁所以今日就結算，所以就淡友都收手，咁啊咪反彈咯。今日亦都補翻琴日有個下跌裂口，介乎25258至到25230啊。之前咪好多次就係25250噶嘛，記唔記得？所以今日咧，雖然話升穿過最高見到25313咧，但收市落翻25182咧，都係收喺25250樓下。嚟緊咧，我都係睇經過禮拜三同禮拜四兩日嘅急跌之後咧，而家係一個技術性反彈，咁阻力位就25250啦，跟住再上就係25500啦。然後跟住十天前咧，亦都差唔多喺25500嗰啲位，再上嘅移動平均線250天線咧，就係差唔多25650咯。
0: 嗯。
1: 咁如果即係反彈完嘅話咧，就可能要再考驗25000嘅支持咯。
0: 好啊，25000支持位。雖然我知道上次我都有問過師傅，即係五窮六絕七翻身嘛，但係六咧都擔擔地心啊，我依然都有呢一句嘢烙印咗喺我嘅腦海裡面，就係、是、六會唔會絕咧？會唔會再創低位咧？咁樣拭目以待，拭目以待睇下。
1: 五就真係表現麻麻地，頭先都講過啦。恆指五月咧就係、是全個月累跌咗591，跌幅2.3%。國指咧五月咧就跌大約3%添。而科指咧就表現叫好啲，五月咧就升咗微升0.3%咯。
0: 嗯，好，好啊，咁啊嗱，指數方面咧，同大家 update 到呢度啦。今日有兩隻股份，所以都預多啲時間咧，再同大家去講啊嚇。咁啊嗱，6613咧就應該係化開口夢股。
1: 點解？
0: 係咯，點解啊？藍思科技，
1: 佢話明係股化開口夢咩？
0: 唔係，因為下面另外嗰只咧。
1: 嗯、
0: 另外那隻大家一致都估2018啊，所以
1: 为什么呢？
0: 咁另是不是刚才你那个谐音
1: 我要你解签啊？
0: 我
1: 谐音
0: 我就
1: 是
0: 那个咩啊？你那个耶稣咩嘛？
1: 主耶稣，
0: 主耶稣
1: 有咩谐音？

0: 系喎，
1: 我要你解签。
0: 我
1: 系其实佢哋系好聪明，我哋个网友两只都估啱
0: 晒。唔系啊嘛，咁样我好难做啊！大家各位观众听众们，
1: 唔系咯，你又话冰雪聪明，
0: 唔系我就系话唔系咯，你哋估中我咁样解释唔到都好。好尴尬，整到我
1: 即系蓝思科技，你估唔到咧就唔怪你，因为你后生啊嘛，因为你都根本唔知道最早喺荷里活成名嘅香港女演员系边一位，你一定唔知啊！我博你唔知，
0: 真系唔知点。
1: 佢拍西片嘅，咁咧我已经俾多个提示咧，就系、是主耶稣，主耶稣系边个嚟咧？边个做呢个节目嘅？
0: 苏斯
1: 唔系主耶，系咯，系啊。
0: 吓，苏斯王
1: 系啊，咁点解我要俾苏斯王嘅提示呢？就是、因为呢位女明星当时喺荷里活拍嗰套好出名嘅电影，就叫《苏斯王世界》。
0: 哦，
1: 但你都唔知呢个女明星叫咩名字？九，我睇下佢啊，今年93岁啊，
0: 哇，
1: 1939年出世嘅，
0: 哦，哇，
1: 仲未，仲系啊，即系健在啊，
0: 嗯嗯嗯，哦，
1: 有冇人写啊？
0: 关南思。
1: 冇錯啦，就係、是、關南絲 Nancy 關咁，佢係即係香港人嚟嘅，喺香港出世，咁去咗荷里活拍。當時嗰套戲《蘇斯王世界》就係講，應該我記咗冇錯，就係、是、啲水兵同一個華人嘅女仔發生嘅愛情故事，咁佢就做嗰個蘇斯王咯。
0: 係係，哇勁喎、啊！觀眾們真係～真係抽絲剝繭都真係估中咗，即係呢隻藍絲科技。
1: 咁講翻只，喂又沙沙聲啦，係得啦。藍絲科技咧，佢而家就即係以往做手機啊嗰啲，就有一段時間個股價唔得。咁但係而家佢啲新業務、新興業務咧，就開始發力咯。咁睇翻佢新興業務咧，就係、是譬如話係因為佢就由呢、這、一個而家已經係轉型成為 AI 硬件全產業鏈一站式精密製造解決方案嘅提供商，業務咧覆蓋 AI 智能端則，包括當然有智能手機啦、AI 眼鏡啦、智能汽車啦、具身智能 AI 服務器，即係伺服器啦、商業航天等產品嘅結構件、功能模組、整機。組裝等，咁喺消費電子產品同埋智能汽車領域，集團係眾多全球知名客户嘅長期戰略合作夥伴，例如蘋果、Tesla、三星、華為、小米、OPPO、VIVO、榮耀、Google、Meta、寶馬、奔馳、大眾、理想、蔚來、比亞迪等。咁除咗話手機同智能汽車之外咧，佢亦都拓展啲新嘅業務領域。包括具身智能機器人啦、AI server 啦，又嚟沙沙聲啦。
0: 係咩？我呢邊冇。OK。
1: 商業行好嘈啊！
0: 嚇係啊！呢邊我呢邊聽就正常嘅，睇下
1: 而家 OK 啦。商業航天啦，咁樣即係話咧，佢就以往淨係比較集中喺啲手機唔得嘅，咪所以個股價咪 underperform 咯。而家開始有。新的 AI 眼鏡啊，具身智能機器人啊，TGV 玻璃基板啊，光波導鏡片啊 ，HDD 玻璃硬盤啊，航天級的 UTG 玻璃啊等等，咁咧就未來咧集團將會加速佈局具身智能 AI 服務器、商業航天呢三大新興賽道。咁走勢上你見到一個圓底。突破了，同埋我觀察了佢一段時間，睇到佢係，因為而家揀翻啲唔係半身股啦，係啲即係非半身股，咁佢股價都企穩咗喺50天線上邊，咁嚟緊睇下有冇力再挑戰5月18日嘅高位25.5，所以我嘅建議買入價咧就係、是。睇翻先啦，等等我揾翻个，咁另外你又谂唔谂到点解？
0: 我已经知啦。
1: 点解？
0: 睡醒。
1: 其实唔系睡醒，睡醒佢点会仲系发开口梦咧？瞓觉时候发出嘅声音。
0: 睡星科技，睡星科技。

0: 咁咪就声音咯。当你发觉瞓紧觉时候发嘅声音，系有机会发开有梦咧？诶、就
1: 是、，OK OK 呢、這个诶啦，一阵间师傅我哋嗰、那个。渣打咧，睇下夠唔夠？渣打頭先咧就本身話要放繼續放喺度噶嘛，因為佢喺好低嘅價位買，但係佢就話未講點樣操作，咁其實就都係可以繼續擺咯。
0: 你咁低買係
1: 咯，可以繼續擺。
0: 咁佢初初問唔係點操作嘅問，對佢有咩影響，我哋咪照問就照答啦。
1: 冇錯。
0: 講翻只藍思科技咧，佢個股票嗰、那個。建議買入價就係23.5，目標睇23.3，23.3目標睇25.5，指示位22蚊。
1: 好，明白嘅，咁啊廿三。
0: 另外，瑞星嘅時間無多啦，
1: 是是
0: 要趕進度。瑞星科技咧就一樣咧，又係同藍思科技有啲國土。其實我覺得佢兩個好相似，就是、以前咧就係靠呢、這、一個智能手機啊，咁啊藍思。科技就玻璃為主啦，咁但係而家就擴展到一啲新嘅業務領域，所以出現咗一啲新嘅增長動能啦。瑞星就係啦，以前就係做揚聲器，又係靠手機，咁但係而家咧佢除咗揚聲器聲學之外咧，亦都有光學，就係鏡頭啦、電池傳動啦。咁最新咧就做埋呢個散熱器嗰方面，因為你知道 AI 咧。而家對嗰個散熱嘅
1: 要求好高
0: 咁呢個就係佢嘅傳感器同半導體業務。咁集團為客户嘅 AI 眼鏡打造咗業內最高規格嘅麥克風 microphone 陣列方案。而家啲 AI 眼鏡都可以用嚟講嘢噶嘛，都有個 speaker 喺度噶嘛，咁就可以用一啲更小體積、更低功耗、用電少同埋高達77dB 嘅。迅速比重新定義咗 AI 眼鏡嘅交互體驗。咁另外咧，佢亦都係研發咗 MEMS 揚聲器同埋慣性傳感器等新型傳感器，為未來導入更多品類嘅智能設備咧做儲備。喺散熱嗰方面咧，咁基於 MEMS 壓電薄膜關鍵技術嘅 Cool Fan 就係、是。降温的風扇系列、主動散熱芯片產品已經完成研發試製，進入小批量試產階段，預計2027年初呢是實現大批量的量產出貨。該產品可以廣泛應用於 AI 手機、智能手錶、XR 眼鏡和各類 AI 智能終端場景。咁啊，而家佢亦都同業界嘅龍頭客户咧進行合作，共同定義 MEMS 壓電風扇產品規格。建議買入價咧就係43蚊，目標48蚊，指示位41蚊。
1: 係，咁啊嗱，呢一隻2018現價45.5啊嚇，跟住建議43、48、41呢個目標同指示價格。好啊，咁啊嗱，今日講咗好多股份啊嚇，咁啊恭喜曬咁多位觀眾咧，即係同步一齊去估股仔、估中嘅朋友仔，你哋都係非常之聰明啊嚇。咁啊，每個禮拜五咧，我哋都有兩隻股份啊。咁啊，今日講咗好多股份，師傅有冇持有上述股份啊？
0: 都冇噶，
1: 好明白嘅。咁啊 ，have a happy Friday 啦。咁啊，下个礼拜就再同大家见面啦。唔该晒师傅，
0: 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系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唔少人以为便秘系上火啦，咁啊自行饮用凉茶。但是胡乱清热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越来越烂。其实中医就建议可以尝试按压这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摩腹，有助去促进这个肠道蠕动，改善这个排便不畅。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的话题。

0: 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极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3: 赌钱啊！
2: 赌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十点零
3: 夜晚仲喺度跑步，
2: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啊，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4: 星期六早上八点，人生马拉松，主持陈海欣、梁志宏医生。
5: 晚上八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正系准备着陆内蒙东风着陆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三名太空人乘搭架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下午2:44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同埋张红军喺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嘅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二十三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同埋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中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使馆发出安全提醒，呼吁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该国，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使馆又提醒，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周边国家的中国公民，切勿前往该国的伊图里省、北基五省等伊波拉疫区，并且应该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和可疑病人，以降低感染风险。一旦出现发烧、呕吐、腹泻、腹痛或者出血等的症状，应该及时就医或者寻求中国医疗队的帮助。而在回国途中，如果出现相关症状，就需要主动向机组或者口岸工作人员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5月17日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在同月22日将该国的疫情风险等级上调至极高风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亦都无意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他又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永久的，强调伊朗根据本国规则和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不要误以为伊朗在海峡的行动只是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现实，并按照伊朗的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伊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的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现时判断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同伊朗的协议，仲是为时过早。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伊朗放弃浓缩铀储备，早前曾经提出处置伊朗浓缩铀的选项，包括交由美国销毁或者是由原子能委员会见证销毁浓缩铀。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日率领商务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他强调，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届，期望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务代表团出访中亚两国。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次出访是今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有超过60位来自各行业代表，亦都有内地企业代表，预计今次出访的成果将会相当丰盛。马时亨强调，协助当地企业走出去对香港好有裨益，本港领先的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专业服务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基地，强调未来发展要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为宗旨，好好发掘超级联系人角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手足口病的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当中超过90%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将会向医生和学校发信呼吁留意最新的情况。根据最新监测数据，院舍及学校的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5月初一星期的5宗涉及42人逐步上升，至到今个星期头5日，中心已经录得17宗爆发涉及48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紧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次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
9: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4: 银色旅途。
15: 树窿78号，李石宏。
16: 今晚我 solo。
17: 今晚我 solo
18: 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有 Clement 之外，有
19: Hello 我是 Judy。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公柯韵。
21: Hello 我是 Icy。
18: 是啦，咁啊，上个礼拜我哋节目尾呢都提过啦，今晚我哋题目系乜嘢呢？我相信呢绝大部分人都应该有多少经历嘅，又或者你上网都睇好多片啦，咁又或者自己好多怨气啦，就系讲紧搭车嘅礼仪啊。其实呢唔知点解呢，以前细个嗰时搭车好似啲人守规矩啲嘅，系啊，但系唔知点解近年就越嚟越 無視咗嗰啲規矩咧，即係以為約定俗成啊，應該係咁噶啦。但係啲人係唔守，跟住就會好多怨氣啊，好多嗰啲 MMA 啊，好多嗌交啊，好多嗰啲片啊，喺網上面流傳啊，咁樣。
20: 係啊，同埋有好多新嘅規矩啦，例如巴士都要攬安全帶啦，
18: 鬧劇啦，都算係，即係攬咗幾日又話唔使攬咁樣。
17: 係咯，搞笑。
19: 我都真係要啲嘢完善啲先再推出嚟。
18: 我之前都真係好驚嘅，即係譬如話你攬咗好守規矩，到站嗰時死啦，棘住咁點咧？落唔到車咁點咧？我都好驚，好在都未試過。
19: 我試過啊，但唔係棘住落唔到車咯，而係咧嗰次係搭小巴嘅，咁我同老公都係好守規矩咧，一定要帶安全帶嗰啲人嚟噶啦。咁、但係咧嗰條安全帶勁棘，跟住我掹極都掹唔到出嚟，
18: 係啦、
19: 哦。然後到我落車嗰時，終於都掹到扣到、
18: 哦。我係第一日第一日遇到咁嘅情況，第一日嗰日實施嗰日，我就想坐一個位，但係掹唔到出嚟，喐都喐唔到，係冇可能扣到。好在嗰架車咧坐好多位，咁我唯有褪尾一個坐隔離嗰個掹到嗰個咯。
19: 係、但小巴就難啲咯。
17: 我第一日。攬安全帶嘅時候就係唔知點樣讓位俾人入去，我坐出面嗰位嘛，跟住我
18: 平時就咁起身就得
17: 啦，棘住咗咁樣咯。
20: 我係聽一個 case 就係咧，即係都係我個 friend 啦，近期發生啦。咁咧佢咧係帶咗小

0: 朋友啦，跟住佢带住个小朋友嘅时候咧，老远咧，要上车，咁啊有好多人啦，跟住咧有一个阿姨咁样啦，类似见到咧，佢系直头系打开自己的安全带，跟住入佢入嚟坐啦，坐喺呢个位啦，跟住咧就佢成功坐到，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呢啲系好 warm 好 sweet 嘅，香港可以发生，
1: 点样互相迁就嘅啫。
2: 即係就算而家唔係強制攬安全帶，我都見咧有啲人係為咗自己嘅安全而戴嘅。即係例如佢諗住嗰程長途車，佢諗住瞓覺嘅，坐嗰啲對坐嗰啲位，佢可能佢驚搭車嗰時撲咗埋人哋度，咁佢咪攞條帶綁住自己，咁咪可以盡情咁瞓。
1: 我都係咁嘅喎，長途車我就好容易瞓覺嘅咯，所以一定要有個安全帶喺度，咁就瞓得好安樂啦。
0: 係啊，好似屋企咁樣喎，
1: 仲
0: 當自己
1: 鬧鐘添。
0: 但係我覺得好犀利喎，點解咧？係真係係可以瞓得著嘅，因為我成日我會好擔心自己咧會唔會 miss 咗嗰個站咯。
1: 哦，
0: 係啊，
1: 我通常咧就喺地圖嗰度穩定自己大概係搭幾耐，當得佢嗰度係啦，佢就話如果30分鐘，咁我就20分鐘。我就会校个闹钟，
2: 因为最多只会迟，即系譬如塞车会迟啲嘅，即系唔会就快咗好多噶嘛，即系唔会。
0: 系咁，我又遇过咧，因为我本身马来西亚人啊嘛，啱啱嚟嘅时候咧，其实我真系唔识香港嘅搭车礼仪嘅。咁咧，其实最恐怖系咩？搭小巴
2: 系
0: 点解咧？因为咧小巴咧要嗌暂停噶嘛。
2: 系
0: 喂，我条马路叫咩名啊？
1: 唔知你永远都唔会知道咧，系转弯有落啊，前面有落，同埋几时嗌先。
0: 其实在我字典咧，根本就冇转弯有落呢个字，嚟到香港先加落去。
2: 有人话咧，香港嘅小巴咧系世上最难搭嘅交通工具，因为好多冇明文规定啦，啲站又冇讲明啦，尤其是嗰啲红 van 嗰啲冇讲明咩站啊，而家系啊。
0: 跟住有阵时咧，
3: 唔系有个
0: 司机会入咩啊？
2: 唔系格格有，
1: 格格有噶。同埋如果你唔识路嘅话咧，你千祈唔好搭，
0: 系、
1: 哦，因为你唔知道自己要喺边度落车。
0: 系、哦、啦，咁我就一开始我就战战兢兢啦，一上车咧就即刻同司机大哥讲，司机大哥话一阵间咧，我要去呢一个站嘅、
2: 嗯，
0: 你可唔可以同我讲到咗？咁样啦，佢就嗯，即系手起嘅，
1: 有
0: 嘅，嗯，咁样啦，究竟系得定唔得？
2: 讲起安全带同埋小巴咧，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最新最新款嗰啲小巴咧，系有个座位感应有冇人坐，同埋感应你
1: 有冇
2: 扣带，系啦，咁佢嗰个车头嗰度咧，平时有个嗰、那个速度计嗰两个位嘅数字噶嘛，咁而家整多咗个 mon 咧，系显示边个位有人坐，边个位系有冇人扣安全带，理论上系好嘅。
0: 嗯、
2: 即系你唔使哇，因为而家飞机位噶嘛，好高嘛，你未必望到后边啦，或者细路仔坐咗，你行到先知道原来冇位坐，咁就好尴尬。但系咧，我发觉咧，嗰啲原来好渣噶，好快已经坏咗咯。即系我最初觉得啊，你几好啊，你设施，但系咧，即系可能几个礼拜之后已经坏咗。即系你明明有坐又话冇人啦，明明有扣又话冇扣，咁好彩执法就未必会用嗰个嚟去判断咯。
0: 系、嗯，咁就搞到一个位就冇得坐啦。即系翻工放工时间好多人嘅时候，一个位冇得坐，其实都几大镬噶。
1: 哇，你讲开呢个咧，我即刻谂起就系个关爱座啊。有冇试过咧？系发现个关爱座系吉咗出嚟啦，但系又冇人够胆坐。
3: 有啊，成日都
1: 有、啊。因为我哋自己都好。好惊坐咗落去嘅时候就俾人坐。
2: 我睇情况，我够胆嘅，即系例如我试过系嗰个放工时间，即系繁忙时间喺中环走，咁中环嗰度好难有老人家上巴士啦啩，咁我就谂住都稳阵嘅，哇！你冇人坐冇理由，有位都唔坐，企喺度噶，咁于是就照坐，果然系 OK 嘅。你睇情况咯，你明知嗰个时段嗰、那个路线应该冇人家坐，
0: 即系其实系坐得嘅，
3: 坐得嘅
0: 只不过如果你见到有需要嘅人先至企起身让位俾佢坐，
1: 系
3: 我以前都系唔够胆
1: 嗰个位俾佢哋
3: 嘅。我以前都系唔够胆坐嘅，
0: 我都唔敢打。
3: 系啦，咁但系而家发现好多人嘅时候都可以坐，最多我遇到老人家就让翻俾佢坐。
0: 因为其实咧讲真，我哋全部嘅眼盯住嘅手机系冇时间一眼观察嘅。你就算你坐喺嗰个关爱座，我好惊我自己冇 alert 到。
2: 嗯，
0: 原来佢系老人家，原来嗰个女人咁瘦嘅，佢系大肚婆嚟嘅，咁啊好
3: 啦。哦，你放心啦，啲老人家会自动行埋你面前，佢见到你后生咧，佢就会行埋你面前啦，整好多嘢嘅扶你个手柄啦，企唔稳啦咁样。咁所以你系啦，
0: 明规矩，
3: 你就知道你系要让座俾佢。
2: 咦，我有一次系特登挑战闯关爱座。因为我有一次整亲脚啦，即系去医完之后咧包扎，然之后好明显系伤残事啦啩，咁我觉得我有条件去坐个关爱座，所以我特登坐个关爱座。
3: 哦，就算
2: 果然系冇人系 challenge 坐咯，
3: 就算你有拐杖都唔会。

0: 拣咗
1: 系啊，就算你冇包扎咧，你动嗰支拐杖咧，都唔会有人 challenge 嘅。
2: 哦，因为有一次咧，我系搭巴士啦，咁嗰啲四人座咧就面对面噶嘛，
3: 系，
2: 咁咧我就坐咗喺埋窗嗰边，咁到站嘅时候我就要出车噶啦嘛，结果咧就有一个人咧，佢系包住个伤口喺个膝头哥嘅，
0: 系，
2: 咁我已经好小心啦，但系。都系冇可能
0: 喐
2: 系
0: 啊，
2: 跟住咧佢无啦啦嗌咗一声啊咁样，哇咩事啊，整亲你啊，啊对唔住对唔住，跟住我好内疚啦，但我心谂唔对路啊，点解有关外祖佢唔坐嗰边咧，佢要咁大费周章又要踩一级上嗰个四人座，跟住坐喺嗰个 aisle 位嗰度咧，咁啊人哋经过一定会整到佢啦，
0: 系咪碰瓷党嚟噶？
2: 我唔知啊，
3: 即系佢个反应系比较大啲，
2: 系我搞到我要好啰啰挛嘅感受。
4: 晚上八点十七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7: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呢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咧共创未来噶。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 今晚我 solo， 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搭车嘅礼仪啊！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每一次都会喺 IG 啦、Friends 啊嗰度收集留言噶嘛。咁我哋今次都收集咗唔少嘅听众嘅睇法啦、经历啦，系啊。
2: 比较特别，今个礼拜就系以往我哋嗰啲 topic 咧系比较故事性嘅，即系有一个好完整嘅一个经历啦。但系搭车就好短嘅啫嘛，大家个交集咧系就好短嘅，所以都系比较零碎一啲哦。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大家都系短短地嘅分享啦，同埋我哋发现咧，有一啲都系几 common 嘅、哦。
3: 嗯，
1: 好啦，一个咧就话唔带 earphone 嘅流动电影院，
2: 系啊系啊，
3: 哇，
1: 跟住又有啦，处男处女，即系中意挨住条柱嗰啲，咁呢一个臭狐人。咁我谂人哋都唔想嘅，
2: 系啊。
3: 但系我觉得有阵时咧系放屁咧。呢一樣嘢，我係覺得係真係好無，
2: 但忍唔到嘛，可能佢
3: 又真係忍唔到。
2: 可能佢忍咗幾個集噶啦，終於決題咁
1: 啊。
2: 係啊，好意思，
1: 已經儲起咗一啲啊。誒，跟住下一個亦都係啦，處男佢坐地鐵嘅時候，成個人挨住喺扶手嗰度；坐巴士咧，最怕講電話勁大聲嘅人。
2: 嗯，
1: 其實都真係遇唔少。
2: 誒、如果開大喇叭都。勁多啦！而家我見過網上面就最近有一個就係話對付嗰啲人，因為善意題咧好似成日都唔得咁樣嘅，咁嗰個人咧就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就係、是、開大聲過佢，喺佢側邊嘈翻住佢。咁既然你覺得嘈人冇問題嘛，咁你應該人哋都可以有權嘈啦，咁嗰個人就收咗工啦，係。
3: 咁佢俾其他乘客鬧㗎，
2: 其實可能佢短暫啫，咁對方收咗，咁佢就走咯。咁但係。我谂唔系个个咁善男信女会收噶嘛，
1: 系啊，咁啊，继续讲埋其他听众嘅留言啦。咁咧，头先讲话挨住条柱嗰啲咧，试过有一个听众咧就话有一次记得对方咧唔好意思让翻个位，因为嗰人挨住条柱。咁但系咧，因为佢嗰阵好细个啊，就读紧中学嘅时候，佢讲完之后咧就俾个阿叔闹翻转头，然后全场冇人帮佢，咁佢咧就下一个站咧就即刻落车，系谂住等下一架车就唔好有任何嘅争执啦，咁样咯。
2: 嗯，败走咗
1: 吓、啊。
2: 但而家有啲新款嗰啲柱就唔系一条直不甩，系中间有咗压开咗咁样，咁就可能好少少咯。
1: 系啊，唔会俾人扎住自己只手咁样。
3: 嗯。
1: 咁又有听众啦，试过推住轮椅啊，咁、但系咧去到咧嗰啲位好逼，但系冇人肯借过俾佢哋咯。佢又冇讲到系搭咩，应该系港铁啦。咁然后咧啲人就喺度咁样咯。
2: 哦，即系唔让个位俾佢，仲觉得
4: 接佢。
2: 嗯，系、其实如果讲开轮椅咧，我都觉得大家要体谅多啲轮椅人士，因为佢哋揸住嗰架嘢咧，其实佢哋唔系好多地方可以拍。位嘅港铁可能多少少啦，即系多几卡有嗰几个位啦、巴士其实基本上正常巴士系每架巴士得一个位
1: 吓，
2: 咁、但系有阵时我见到有啲买送车就会占咗，咁唔紧要嘅，如果冇轮椅人士用，咁梗系 OK 啦。但系我最近喺网上面见到有人就系话，佢好难得去等到一架巴士上啦，咁其实个轮椅位咧。有时唔好彩，上一个站有轮椅人士，咁你冇计啦，你焗住要等下一班啦、但系冇、但系比较买送车霸占咗，咁但系个司机就冇帮佢，叫走嗰个人。哦，哇，呢个位唔得噶啦，你等下一班啦，咁就好惨、
3: 啊，即系
2: 佢哋好难预计自己出门口个时间啊。
3: 系，可能佢要去复诊咧，咁又要遇到呢啲事情咧，咪迟晒咯。
1: 系啊，即系有啲车可能五分钟一班，但系有啲其实半个钟先一班啊，嗰啲劲惨。
2: 讲开轮椅咧，我曾几何时咧都会推住 B B 车搭港铁噶嘛，但系发觉就算 B B 车都好痛苦噶，B B 车已经细过个轮椅好多噶啦嘛。有时咧你上车嗰时好松动入咗去，你谂住入啲啦，都出嗰时系冇人让俾你出去。
4: 系啊，
1: 唔止话呢个 B B 车难上落啊。
3: 系啊，
1: 唔知 Karen 有冇试过啦？因为我哋啲 size，我哋个人本身个 size 咁细咧，其实好容易上落车噶嘛。
3: 系啊系啊，
1: 但系都可以系上唔到车噶，因为咧啲人系咁涌住咁样啦，跟住你想喐咧，其实你根本就过唔到噶咯。
3: 系啊，最衰系咧后边咧有人推你。
1: 系啊，
3: 好似两边都唔到岸咁样，我心谂，喂啊，入边咁逼， 即系啲人都未出，点样入咧？梗系俾人哋出咗先，你先至有空间去入啦嘛，
2: 所以就系嗰、那个诶、有冇俾车上要落车嘅人士落咗先咯？因为我有阵时都猛嘅，即系譬如要落车，喂，咁我唔落，
4: 你
2: 点上咧？腾个位俾你咧？咁
3: 嗱，我想即系大家翻翻去个逻辑就系咧，喂，其实咧大家咧。都想慳時間嘅，咁你咁樣做咧，其實冇慳到嘅時間喎。係
1: 啊，
3: 你急嘅啫，但係係達唔到你要嗰個效果，更加嘥咗時間喎。跟住等下一班車咯。咁其實我覺得對大家都冇利益喎。不如真係計好條數嘅，喂，俾人哋出曬嚟先啦，係咪先？咁咪快好多咯。因為我自己本身揸車嘅，我成日都覺得咧，有陣時咧，好似紅隧啦，好擠迫嘅時候咧，有好多車喺度嘅時候，其實。大家行啦行啦咁样顺住去，喂条路咪可以行咯？啊，硬系唔让喺度，啵啵，跟住停低，跟住老啤咧，啤咗三秒钟、五秒钟咁样，咁咪嘥咗三秒钟、五秒钟嘅时间咯。
1: 然后自己又怒气咧，
3: 系啦，何必咧？
1: 但系咧，有时咧，我哋咧上落车嗰阵咧，咁我好听话咁样啦，我哋行入车厢中间啦，要落车嗰阵咧，其实好辛苦，因为咧前面啲人咧系唔会留意身边有冇人要落车，个个都攞住部手机噶嘛，咁然后咧就得晒喺度咯，咁有时系争啲落唔到车噶会
4: 啊，同埋我觉得好 surprise 就系到今时今日咧，都总会有一啲人唔系落车，但系佢企正喺门口中间噶，
1: 好多
4: 最近咧喺地铁咧就系、见到咁多人落车啦，咁你都要啊后面系咪有啲人落车？佢冇啊，但系无私样咁企正喺中间道门度阻住大家落车。于是乎落车嗰啲人就
2: 系
4: 要分红佢，为咗佢唔喐而要分红佢咯。系啊，
1: 其实通常咧，如果我真系咁啱喺个门前咁样啦，企咗喺门前咧，啲人要落车咧，其实我
4: 系
1: 会落咗车先嘅。
4: 我都系，
3: 俾人哋出咗先，跟住再入翻
1: 再上翻车。
4: 所以我好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晚上八点几成功喺内蒙东风着陆场着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三名太空人乘搭嘅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喺今日下昼两点四十四分同太空站分离。分离前，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同张鸿章喺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嘅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同神二十三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去年十月升空，原定驻留六个月，上个月宣布延长至七个月，验证长期在太空站驻留技术，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纪录。而在去年底，由于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二十号三名太空人改乘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二十一乘组今次就改乘神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

0: 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意方冇将浓缩铀运出伊朗嘅计划，亦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他亦都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系永久性嘅。他强调，伊朗依据本国规则同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唔好误以为伊朗喺该海峡嘅行动只系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都应该接受呢一个事实，并按照伊朗嘅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表示，美伊目前仍有几项分歧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现时判断何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同伊朗的协议，仲是为时过早。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伊朗放弃浓缩铀储备，他早前曾经提出处置伊朗浓缩铀的选项，包括交由美国销毁，或者是在原子能委员会见证下销毁浓缩铀。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进行访问。他强调，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届。港府期望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商贸团成员包括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和汽车产业等多个领域。李家超指出，中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天然资源丰富，和香港合作的空间广阔，此行将会积极向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和投资机遇，吸引中亚企业善用香港平台拓展业务。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截至下午4点几，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大约34.1度，再创今年以来最高纪录。而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去到35度左右，其中上水最高气温达到36.7度。天文台表示，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未来的几小时有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一股偏东气流将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表示，酷热天气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包括头晕、头痛等。礼拜二起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之后，中心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个案，超过100名长者需要送院，提醒长者应该使用冷气或者电风扇，不应该过分节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嘅支持同埋信任。我哋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同多元嘅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同埋转型。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10: 树窿78号李石宏。
11: 今晚我 solo。
12: 今晚我 solo， 咁啊，头先咧就已经讲咗我哋好多嘅实例啦，同埋一啲听众嘅分享啦。咁咧，不如我哋真系讲下咧，香港呢个10大嘅搭车礼仪究竟系咩？
13: 哦，系正面定系唔好嗰啲啊？
12: 系正面嘅，
13: 应该做乜嘢？
12: 应该做咁做，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第十就系咧，先落后上，
13: 哦，应该噶啦，天公地道
12: 咁啊，要等个门一开咧，唔好即刻冲入去先，俾大家落车先啦。咁啊，第九楼就系唔好塞住个车门
14: 啊嘛，
12: 即系冇企喺中间度嘅。
13: 系如果有人落车，咪俾人落先啦。
12: 系啊，系啊。咁啊，第八咧就系咧呢一个背囊咧，首先要除低先。
13: 呢个难少少啊。
15: 即系我见咧喺日本搭车咧，就真系啲人系会咁样除低个背囊，但系香港咧。就未咁習慣咯，
13: 係難少少，即係因為我自己都會孭背囊，但係我又覺得即係除低有陣時好難，即係譬如你隻手除低，咁萬一翹起咗人條裙啊，或者你手喺人哋嗰度附近啊，咁佢好似唔係幾好咁樣啊嘛，
12: 都係有呢個考量嘅。咁啊，因為佢話係高峰期咧，個背囊咧其實係一個流動嘅武器咁樣。
13: 睇下你個背囊係乜嘢咯，即係如果你係有啲好壓榨背囊好多嘢，譬如話好似 Ice 嗰啲就應該垂低啦。
12: 係啊，
13: 如果細細地嗰啲其實 OK 嘅。
12: 係啊，咁啊，第七咧就係。唔好开住放片啊，或者系播声咯，会嘈亲人咯。其实咧，我一嚟嘅时候咧，系唔知道有呢个礼仪嘅。咁啊，即系我同我 friend， 咁我哋度假心情啊嘛。即系我哋马来西亚又好中意唱歌咁样啦，跟住咧喺个车上边唱歌，结果俾人怒啤到爆。之后先要发现，原来系冇礼貌。
13: 哦，因为我成日以为呢啲嘢咧喺外国，譬如日本啊或者西方国家会俾人歧视啊，但系香港就系大家斗恶啦。
12: 系、日本系直头要静音
15: 嘅，系啊，你讲电话都唔得噶。
14: 我觉得好舒服嘅，其
12: 实。咁啊，第六咧就系咧要让座位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咁啊，呢个大家都明啦。咁啊，第五位咧就系唔好霸两个位。
15: 哦，即系有啲人咧好兴咧，将个背囊除低咗，就摆喺隔篱嗰个位。
12: 系啊，咁啊，
14: 其实好多人都中意将自己嘅行李摆喺隔篱，即系可能抽住嗰几袋嘢啊，咁样摆喺隔篱咯。咁但系其实我有啲衰嘅，我专坐嗰啲位嘅。
13: 哦，即系二顾嗰啲人拎开，
14: 特登要去拎开。咁有啲人咧，有啲人会望一望我咯。咁其实系有其他位嘅，我就系专登要坐嗰个位咯。我就中意同你坐啊，咁
12: 样。咁啊，第四个咧就系要细声啲讲电话咧。因为其实真系唔系好想知道你发生咗啲咩事咯，即系散发一啲负能量俾我听到咁样做咩咧？
13: 有时咧，而家嗰啲耳机咧系叫咩适应性嘅调高调系啦，咁你无啦啦听紧音乐，突然间有个人喺度爆大声咁样咧，突然间你佢就会飞低咗你条音乐或者你条片嗰啲声，跟住就入晒嗰啲声咯，系啊，或者讲紧电话会突然间听晒出边啲声。
12: 好啊，第三个咧就系唔好大字型咁样。企或者是坐位
13: 哦，最近嗰条片系嘛？
15: 俾啊，
13: 即系成日都系有啲人好中意，即系擘大只脚嚟坐，咁你都唔知避佢定顶翻住佢。
12: 咁啊，有阵时都会令到隔篱嗰个咧有肌肤之亲，好唔舒服嘅。系啊，讲真，
15: 亦都避免尴尬啦，或者误会啊。有时可能你唔系专登要掂到人嘅，咁但系你擘开咗，人哋就觉得你系
13: 唔系只脚。

0: 开啊，有啲佢只脚都抹噶啦，其实，但系咧佢硬系咧，好中意抄嘢，唔知点解嗰几个站之间就好中意抄袋啦，跟住系咁喺度
1: 收，
0: 俾佢批咗好多声，啱啱因为佢个手踭个位就系你肋骨个位，俾佢批好多嘢噶。但即系譬如话我自己抄嘢，我会褪前少少坐。咁等你就算点
2: 样
0: 系啦，点样抄都唔会精力，但系嗰啲人又要继续挨住，但系又要好大动作抄好多嘢，唔知点解突然间嗰几个站好多嘢抄啊！
3: 你有冇试过喺你哋隔篱食橙啊？
1: 可以食嘢嘅咩？喺车厢入边，
3: 好多人都会食嘢噶。
2: 我有见过有人食
1: 炸鸡，
0: 最怕嗰啲饮真奶啊！突然间可能突然间搭车会撇咗啲出嚟噶嘛？
2: 哇！咁即系再一次提醒大家。在车厢里面吃嘢咧，系犯法
3: 嘅。
1: 系啊，咁啊，第二咧就系要排队等车啦。哦，我相信大家都遇过一啲即系唔排队啊，或者系排唔啱位。
0: 系
2: 系啊系啊，
0: 要喺阴间嗰度排，即系惊晒餐
2: 阴嗰啲地方。
0: 有啲就系攞物件嚟扮排队，有啲可能就系坐咗喺后边贪有位坐，但系个人就冇排紧，但系佢就假设自己系排第一。
2: 咦，呢个意念排队好新颖喎。
0: 系咯，因为嗱，你一个就话要一个就话排第一，哇，个个都话排，跟住原来后面成班都话自己排紧，咁唔得掂。
3: 系
1: 系咯，第一啦，就系、是、咧，其实我觉得呢个系要讲嘅，即系有阵时咧，就算唔顺超啊或者系咩，都要礼貌地咧要讲唔该嘅，即系唔该乜乜乜，唔该谢谢。
0: 系你 Ice 好有经验、啊。
3: 我发觉咧好得意嘅，其实大家都有口噶嘛。咁其实你想落车，人哋阻住你，你咪讲唔该谢谢咯。但系咧，我发觉而家啲人好奇怪，系宁愿撞你都唔讲唔该谢谢。咁我之后就唔系好明啦。但系我而家会话佢哋咯，我会同佢哋讲，其实你可以同我讲唔该谢谢，唔使撞我。
1: 系啊，因为有阵时啊，我觉得我哋都会谂，诶，点解会即系喺搭车嘅时候咧，你系好猛，
3: 好猛啦！而家搭车真系，
1: 即系我觉得，因为其实香港咧已经压力咁大啦，系咪先？你翻工翻咗一日，你嗰个时间系最攰噶嘛，你好想快啲翻到屋企，咁啊又冇私人空间咧，其实讲真，个人嘅 EQ 咧系真系冇
2: 低咗啊！
1: 就算你平日都好高 EQ 啦，但系喂，一上到车咧，哇，又系另外一个烦咯。即系我觉得有阵时香港人都要互相去体谅大家，会唔会俾啲空间大家咁样咧？
3: 记得咧，以前咧，譬如你企嗰位就系嗰位啦，系咪？咁你有其他空位就企其他啦。但系而家啲人咧系好中意咧企你个位
2: 嘅。啊，即系点？
3: 即系你企喺嗰个位，佢系。逼你或者
0: 佢睇中你个位，
3: 系睇中咗你个位，
0: 慢慢逼走你啊嘛，
3: 跟住千方百计咧要去企你个位，我就觉得哇位都要抢嚟噶，搭车真系好忙
2: 啊！但系其实当时咧个车厢有冇其他嘅位置可以俾佢安置噶？
3: 啲人唔理噶，主要
2: 佢中意嗰个位，
0: 系一定成个位觉得个位
3: 系啊，同埋佢试下试下咧，佢就会企咗你个位噶啦，跟住咧我就要变咗系企第二个位咯，咁我就觉得咦都几得意噶，原来可以抢位。企位都有得抢
0: 嘅、哦。除咗公共交通之外咧，头先我哋休息嘅时候咧，都有提过啊，原来私家车都可能有啲礼仪嘅，估唔到啊，真系。
1: 系啊，呢、
0: 這个私家車
1: 我都想知啊，因为咧我本身揸开车啊嘛，咁啊当然啦，因为我系以马来西亚嘅嗰个 standard 啦，
0: 系
1: 喺香港揸车啦，所以好多时候有啲嘢真系好唔明白嘅，即系例如咧，譬如话马来西亚咧，我哋系会送人哋送到屋企嘅，但系嚟到呢度咧，即系我发现咧，即系大家都会好客气地会讲，其实唔紧要噶，你方便你
0: 阻到人
1: 系一个嗰个站啊，就
0: 即
1: 系惊
0: 你本身一个钟头翻屋企，变咗两个钟头翻屋企啊嘛。
3: 系啊，其实我以前咧冇揸过车嘅时候咧，就觉得人哋送我翻屋企系好好嘅，好窝心嘅。但我自己有咗车之后咧，我就会明白，哦，原来要特登兜你咧系会嘥好多油同埋嘥好多时间啦。咁如果一架车里面有五个人，我要兜晒佢哋翻晒屋企门口就好夜啦。有阵时咁同埋啲油咧系好贵噶嘛，香港你知唔知？咁所以
1: 我知点解，因为马来西亚有政府资助啊。我哋成桶油咧打满咧，应该系200零蚊、300蚊港币。
3: 系啊，当你有车知道个油咁贵之后咧，你就会帮人哋悭油咯，又唔想麻烦到人哋咯。
0: 咦？我都有个经历，就系、有一次咧出席完一个活动之后咧，我谂住要翻工噶啦，系即系做直播。噶啦，咁样冇谂住车任何人嘅，但系人哋话哦，你过开佢话，我哋啱路啊，咁突然间咧，好多人一齐要上车，咁又要车嗰啲人啦，我谂住系中途有一个

0: 方便嘅位置掉低佢哋算数，唔谂住车到佢哋嗰点，嗯、但系佢哋系预期我会车到，我话我唔够时间、嗯，我要即系做节目啊咁样，咁、于是佢哋都妥协咗，啊好啦好啦咁样，跟住就喺个中途嘅地方掉低咗佢哋，但系都嘥多咗时间，因为佢哋咧上我嘅车嘅时候咧，之前又咪摸摸啊，即系搞好耐都未上车，未开得车，已经迟咗噶啦，咁、跟住最后咧个节目要做直播嘅时候，要开节目嘅时候，我都未翻到公司啊，跟住个节目系因为要车稿嘅个人咧而迟咗开啊，全香港。嘅人一齐，因为佢哋要迟咗几分钟听节目，
1: 都几过分。
2: 我哋要做乘客嘅咧，都真系要爽手啲，唔好让人等。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4: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8: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我哋今日讲紧嘅题目咧就系搭车嘅礼仪啊。
2: 头先就讲咗少少系我哋坐朋友车嘅时候啦，我哋经历过嘅事啦，或者你车人嘅时候经历过噶啦。咁但系作为一个成日都系揸车嘅人咧 ，Karen， 你其实最怕人哋搭你车嘅时候做啲咩嘅咧？
9: 其实有阵时就系坐错位。
2: 哦，
9: 系啊，个位置
2: 可以点坐咧？
9: 即系咧，我其实就觉得如果咧隔篱嗰个咧坐喺我隔篱嗰个咧，千祈唔好咁多爹，即系唔好教我揸车，因为咧真系会好猛嘅，即系咁咧你自己揸啦。
0: 系啊系啊，最怕即系有啲人咧佢自己唔熟路咧，又或者佢以为自己好醒咧，譬如我自己都试过开住个导航，其实系识路嘅，只不过咧参考下嘅啫，即系万一突然间前面有塞车啊，佢教你兜路行啊，又或者万一真系行错咗路都会。即刻修正翻，教你行翻啱啊！咁系参考嚟嘅，但系侧边个人系咁话转啊，但其实未转嘅，佢系100米之后转，但佢就话做咩唔转啊？你叫你转，咁你又要解释嗰个导航咧点运作咧？其实结果就嗌交。
9: 系跟住第二咧，就系、是、又系坐错位啦。就系、是、咧，有阵时咧，车啲人咧，佢哋坐喺后边，唔坐喺隔篱座，跟住隔篱座冇人坐嘅，我心谂
0: 坐的士啊，
9: 司机啊，
0: 你
9: 当我咩啊？
2: 我细个嗰阵咧，真系唔识呢样嘢噶，跟住咧，啲人车我嘅时候咧，我就好下意识坐咗喺后面，因为未试过。

0: 我有朋友车我，咁然后后来发现咧，即系呢一个系唔礼貌嘅行为嚟嘅，因为令到人哋觉得系好好见外，定系即系撞佢系司机咁样。
1: 系啊，即系唔系 friend 咁样咯，会觉得，同埋有阵时会坐错位啦，即系譬如话我老公喺度嘅，跟住嗰个人咧
0: 就坐你隔篱，
1: 吓点解系你？应该系我老公坐嘅呢个位咁样啦，系咯，所以我觉得即系呢啲都要大家都留意，同埋我觉得好多人都会当咧车人系一个完全唔使钱嘅，系零成本嘅，唔使有钱，唔使停车场费啦。咁我系遇到咩咧？就系咧有一次比赛嘅时候啦，团战嚟嘅，咁啊就成日咧大家都赶时间，因为啲行程真系好密，咁咧我就唯一一个揸车嘅人啦。咁我就车上车落，即系变成佢哋嘅司机咁样啦。结果咧，原来呢班人咧唔中意我，咁啊，结果佢哋真系够胆咧，开到声话咧 ，Karen 你好似乜嘢都冇做，你好似成日都迟到啦。咁因为咧我有生意啊嘛，嗰阵时系冇办法可以早到噶，咁生计。跟住第二就系、是、喂 Karen 你好似咧冇喺呢一个 piece 入边冇贡献到，我心谂吓揸车。是不是贡献来的吗？我给你们准时和大家可以悭啲体力去做你，
2: 可以休息下，
1: 休息下，同埋可以 rehearse 嘅时候有体力咁样。哇，呢个唔系贡献嚟嘅咩？我好 hurt 咯，我心谂，点解咁样？我又要俾有钱啦，停车场钱啦，佢哋系一毫子都冇出，
0: 同埋你系花咗更多嘅精神咁，你揸车你
3: 好专注，
0: 系咯。
2: 因为我自己都会请人翻屋企啦，咁所以我都明白嗰样嘢系要付出嘅，所以调翻转，即系有阵时同朋友食饭咁。人哋话车我咧，我都谂下，你真系顺路先好、
1: 啊。
2: 如果唔系咧，你要特登车我，你又少咗时间休息。我有阵时会觉得，我可能就咁翻屋企仲快好过你车我。咁所以大家体谅、
3: 真系。
0: 我又问下大家，因为之前我听咗一个朋友讲咧、如果人哋车佢嘅话咧，佢就会企定定喺度送车尾，同个、即系架车拜拜咗，咁佢先至再翻上楼嘅。
3: 我都会噶，我会噶，
1: 我会噶，
3: 我都会噶。
1: 系啊，即系唔会一转头即刻嗱嗱声入去咁样咧，我觉得好似又系的士司机。
2: 呢啲个我又冇特别。
0: 咁我通常都会 say 个拜拜先嘅，
2: 因为我成日我啲 friend 都转个头已经扭咗架车走咗，见唔到。
1: 系有好多人都系咁样，但系我个 friend 系个个，即系就算系车我翻去嘅，或者我车嘅，都会望住我入去拜拜，先至会走咯。呢个马来西亚人都系咁样噶。因为马来西亚真系夜晚治安冇咁好，所以我哋嘅朋友咧一定会望住我入到屋企安全，佢先至会走嘅。
2: 一路听嘅时候，大家又有几多同搭车搭？公共交通啊，搭私家车有相关嘅经历啦、又或者嘢想再同我哋分享都欢迎嘅，欢迎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 啦、IG 啦、Fresh 啦，或者 WhatsApp 热线5978-2078分享都得。当然啦，我哋都会透露下我哋下集咧系讲咩题目嘅，咁大家如果有嘅话咧，可以抢先可以同我哋分享都得嘅，系咩嘢呢？
0: 系啊，我哋头先咧都讲咗啦，好多喺车厢里面咧，其实我哋好需要空间咁样咯。所以下一期我哋讲私隐，
2: 系私隐度系啦。好，下个星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号全新天地二期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夜晚八点十一分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顺利离开返回舱。央视报道，现场医护人员确认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三名太空人乘搭架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下午2点44分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并且和神23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去年十月升空，原定驻留六个月，上个月宣布延长至七个月，验证长期在太空站驻留技术，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的纪录。而在去年底，由于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延长，华

0: 而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20号三名太空人改成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舟21号乘组今次改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少林寺前主持释永信被控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受贿和行贿，在河南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4年。法院经审理查明，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2003年至2025年非法侵占单位财物超过1亿3100万元人民币，2012年至2022年挪用单位资金1亿510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本案金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该予以从严惩处。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亦都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又或者其他方面。他亦都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永久性，强调伊朗根据本国规则和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不要误以为伊朗在海峡的行动只是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现实，按照伊朗的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伊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现时判断几时或者是否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仲是为时过早。天文台在夜晚8:3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本港以北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一个非法外围赌博假波贪污集团在2021至2023年两个赛季入面行贿足球员，操纵三支球队在港超联和港甲多场赛事的结果，涉案的两名足球员和一名外围艇仔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即时入狱最长17个月。裁判官余俊祥判刑时斥责被告蓄意操控球赛，严重破坏本港廉洁体坛和公平竞赛，损害足坛声誉，必须判处即时入狱以收阻吓之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8: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9: 我是养和医院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呢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化验和退化呢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10: 新城资讯

0: 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稳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点08分啊！咁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6: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5: 嗱咁啊，今日咧晏昼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即系消息咧，就唔系咁好嘅，就话咩咧？就系因为依家咧，成日你都听到咧，就系美国讲嘅，签到噶啦，达成协议噶啦，好近噶啦咁样。咁但系伊朗啊走出嚟讲，我哋就唔会将啲浓缩油交去第三个即系国家地区啊咁啦吓。咁啊，亦都话冇乜倾过嘢咁样啊。咁啊，真系哇！你望到呢个咧，又好似好惊啊！不过咧，嗰阵时咧，亚洲区市场咧，我都睇一睇嘅，冇反应噶，
6: 唔理佢啦。
5: 吓，唔系啊，即系你究竟系信边个好咧？即系有阵时你会觉得系咪真系信美国定系信伊朗？因为你有阵时喺呢一次咁嘅情况之下咧，你经常都会听到呢啲事嘅，
6: 有啲狼来了嘅感觉啊。
5: 系啊，即系佢有佢讲。啊，即系美国有美国讲啦，吓、啊、伊朗有伊朗讲嘅，真系。
6: 大家各说各话。
5: 系啦、即系你究竟系真定系假？其实你系即系讲真啦，你点去判断啫？你冇得判断喎，系嘛？咁仲有嘅就系、即系讲真啦，你都系睇唔同嘅消息来源嘅啫。咁呢啲消息来源，你都唔能够确定佢嘅消息来源喺边度噶嘛？系咪先？
6: 咁当然啦，呢啲事件就即系不停咁变化嘅、要去判断咧，的而且确系非常之困难嘅。即系除非你真系好熟悉伊朗领导层嘅谂法啊，又熟悉啊。美国方面嚟讲就反为即系稍为冇咁难明白啲啦。美国嘅诱因就好清晰啦，都系想尽快搞掂佢，但就要有个好嘅下台阶俾特朗普下台啦。如果唔系，真系好似草草收场就唔系几得嘅。咁但系伊朗究竟想点咧？咁强硬，伊朗有冇高估咗自己嗰个谈判筹码咧？因为系因为真正正伊朗真系有一个好大谈判筹码，可以逼美国就范咧？咁呢个都系即系好难去准确估计，因为实际上呢件事都拖咗比较长嘅时间。咁我都问过好多啲中东嘅专家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觉得因为本身伊朗内部嚟讲嘅话咧，都唔系好清晰啊。而家嗰个领导嘅情况嚟讲嘅话，变咗有啲唔同嘅信息弹出嚟咯，亦都可能系一个谈判嘅策略。咁啊，再加上最重要就当然就系伊朗对于美即系。伊朗美国对于伊朗来讲嘅话就而家伊朗对于美国信任度好低咯，
5: 好低嘅啫，
6: 系啊，即系已经系低无可低啦。两次都话同你倾嘅时候都炸我嘅，
5: 唔系依家其实一路倾都一路炸佢噶，
6: 系啊，所以因此嘅话就变咗大家系冇足够嘅诚意咯，咁所以因此个气氛就系比较即系难搞啲嘅。咁但系市场方面嚟讲嘅话，似乎都可以话系仍然唔系太过担心。你见到。唔单止亚洲股市升得好厉害咧，今日咁啊，韩国啦，一样都系日韩台啦，好似去旅行咁样，日韩台三地咁样，你就日韩国啊，即系今日特别劲啲啦，升3.5% 啦，跟住升到8476点，当然历史高位啦，日经225指数亦就历史高位啦，66,319点，升2.5%，台湾加权平均指数亦都历史高位啊，升2.5%，
5: 台湾咧就做唔到历史高位，不过收市系历史高位啊，
6: 收市高位啦，
5: 系啦，收市系历史高位嚟。
6: 即係通常嚟講嘅話，有陣時我就興講收市嘅高位嘅，係啦。咁啊，如果係講即市高位嚟講咧，我就會特登講即市 intraday 嘅高位。
5: 爭少少嘅啫，其實台灣唔爭得幾多㗎。
6: 係啊，咁但係收市嚟講嘅高位都重要啦，因為好多嘅技術指標咧，可能都以收市價嚟到去計嘅。當然亦都有啲係以呢個即市價嚟去計啦，睇你用邊種嘅唔同目標啦。咁再加上就係話，你見到唔單止係即係亞洲，其實歐洲而家都叫做做得唔錯。雖然美股嘅期指暫時升幅唔算好多啊，道指係升幅多啲嘅啦，道指期貨升咗 0.23%， 118點升到50,861點。標普五百指數期貨只係升 0.12%， 升9點，去到7,590點。納指100期貨就升幅都係 0.12% 啊，升37點，去到30,344點。咁啊，美股話個期指暫時係升0.1至0.2左右啦，已經要有大爾電腦呢個業績強勁推動之下嚟講嘅話咧，個升幅都唔算話好大啊。
5: 唔係，其實依家咧市場係咪覺得打仗始终都会完结嘅，其实依家理论上都冇一个大规模啦，即系中东嗰度啊。
6: 嗯，
5: 只不过就系话你封住个海峡啫嘛，
6: 系啊，
5: 或者叫做搞唔掂啲船啫嘛。
6: 系啊，即系好似俄乌战争咁样打三四年啊，
5: 打好多年啦，总之，但系其实依家都一路打紧噶，大市场会唔会继续担心啊？俄乌嗰个已经唔担心噶咯。
6: 系啊，虽然话已经有一啲嘅农产品方面嚟讲，有啲受到影响噶啦，不过始终你同货物之后完全封闭咗咧，个石油啊，同埋其他商品啊，甚至其他货品方面嚟讲嘅话，个影响程度就比较即系分别大啦。货物之后嘅控封閉咧，令到石油嗰個供應嚟講話嚴重失衡，咁所以就影響大啲咯。咁但係市場都唔係好理噶啦。油價就即係繼續都係唔係好高嘅，而家仲係今日仲算跌咗少少嘅。報油係跌多2%，去到91.77。咁啊，紐油方面嚟講嘅話就亦都係跌2.09%，去到87.04，跌咗一個百毫六。其實都仲係咧比較偏低啲嘅水平嚟嘅。咁尤其是報油啦，實際上你見到一路話即係好似局勢好似越嚟越差咁樣，但尋日就都仲有$95嘅水平嚟嘅。咁啊，$95、$96啊咁樣，跟住一路跌，而家甚至就跌到去91.79咁樣。你好似都唔使要傾啲和約啦，已經可以個報油方面嚟講啊，跌翻$90水平咯。咁啊，實際上咧報油嘅五年平均數咧，大約就喺$80左右嘅。你要去翻$90嘅話，已經離開個正常水平嚟講啊，唔係好遠噶啦。啊，當然即係你一定要講話打仗之前最低嘅位置$60+嗰啲嘅話咧，就難講啲啦。最低去到成$59。
5: 可能真係要有和約嘅時候，就可能會近啲咯，未必會跌到嗰個位
6: 嘅
5: 都。
6: 你去到$59呢啲係好極端嘅水平嚟噶啦，咁呢啲就比較難預測啲嘅。你講緊報友嚟講嘅話，我諗即係喺過去嗰十幾廿年咧，喺喺$70以下嘅情況咧，已經係非常之罕有噶啦。去到即係最低限度嚟講嘅話，我諗過去嗰廿年嚟講啦，你唔好講90年代啦，我先$10一桶添，甚至係單位數字都試過。咁但係而家唔同往時5日啊嘛，即係等於啲機體一樣，機體價錢升咗，你冇得拗噶嘛。等於啲股價升咗，喂，聯想點解而家咁貴啊？點解唔係$9啊？
5: 咩$9啊？以前仲平啊！
6: 系啊，
5: 即系再耐啲啊，叫做
6: 系啊，冇得讲讲咁，个价钱系升咗就升咗噶啦。
5: 今日系$24啊，有冇睇下$24先？
6: 所以睇翻
5: 系啊，今日收市$24啊，最高$25.7啊。
6: 系啊，咁你话如果即系今日升几多啊？联想
5: 升咗22% 到，
6: 22%，好似每日都升双位数字咁啊！而家
5: 呢几日咯，
6: 连续几日咁样升12%。
5: 不过一阵我哋先至再讲啦，就唔系讲联想啊，即系讲啲美国同类型少少嘅，就系戴尔电脑。
6: 啊，今晚就都讲咗好多噶咯，我见阿 Ricky。
5: 哇，好夸张啊！咁我哋都要讲噶，呢个我哋美股时段嚟噶嘛。
6: 当然啦，
5: 因为呢只咧，其实咧就由联想开始咧，就开始引爆晒噶啦，真系。
6: 系啊，即系见到即系始终呢个 AI 伺服器咧，啲做砌 server 嘅公司嚟讲嘅话，原来生意系好捞紧要嘅。其实旧年咧喺年尾嘅时候咧，戴尔电脑曾经出现过一个比较，即系去到第三季左右啦，曾经出现过一个跌幅嘅。当时嚟讲嘅话咧，你知唔知点解下跌啊？本来升得好地地嘅，
5: 业绩唔好啦，梗系。
6: 嗯。
5: 是不是业绩不好啊？
6: 不是啊，去年呢大约在11月的时候，纳指呢即是稍微即是叫做回一回的时候呢，它跌到110-120左右水平的。当时并不是说业绩怎样特别差，是担心记忆体价格升得太快。
5: 哦，即是
6: 影响个 profit margin。
5: 哦。
6: 是啦。跟着那时是$101的。今日的话呢是不是跟个 pre-market 的话，现在已经升到
5: 410几了。
6: 哦，今日再升咗32%，佢升到419。
5: 今日已经升咗当你嗰日嗰个价格啦， 嗰阵时系$100多啲啊嘛，
6: 系啊，
5: 今日已经升咗，即系依家 P market 啦，升咗101+啦。
6: 争啲争啲，最低嘅时候应该2025年咧，大约$100，110+。
5: 唔系，差唔多咯，叫做
6: 差唔多噶啦。
5: 哇，系当年你买咗，今日一日就已经等于你嗰日买翻嚟嘅成本啦。
6: 系啊，真系好夸张。咁咪即系最主要就系话咧，见到你去到今年咧，一路都今年年初嘅时候嚟讲嘅话咧，喺战争之前。

0: 前啊，都仲系110几。唔好讲旧年十月，一路都好担心，哇！啲 memory price 咁贵喎，呢啲砌 server 嘅，佢要摆好多 memory 落去噶嘛。
1: 系啊，
0: 咁啊 ，profit margin 受损啦，甚至需求少咗啦，啲人买 server AI server 买少咗啦。点知原来冇影响，生意仲越做越好添。咁啊，一阵我哋再详细讲啦。但简单嚟讲嘅话，就由二月份开始咧，见到个股价咧，咦，唔系好对路，业绩出嚟好强劲。咁啊，第一季出嚟嘅话，已经弹上150蚊啦，跟住咧就反复咁样不断咁样冲上去。咁啊喺今个礼拜嘅时候就已经去到300蚊啊，登陆300蚊呢个位置噶啦。咁寻晚出埋业绩嚟讲，我咧睇下开市如何啦。暂时 pre market 咧就去到420蚊，已经系四字头啦。由二月份嘅110几蚊，已经冲到而家系420蚊，喺呢个4个月嘅时间，今个四个月啦，差唔多啦，三个几四个月啦，四个月唔够时间咧，由110蚊升到420蚊，差唔多升咗3倍啊！唔系升突3倍啊，即系升多300% 啊！
1: 系啊，即系净升3倍咯。
0: 系啊，110蚊、110几蚊股价，而家升到420蚊，即系升多咗300蚊。
1: 系啊，
0: 即系非常之惊人。咁但系实际上我咧，即系再详细同大家讲下啦。实际上个业绩的而且确好强劲咧，真系可能值得咁嘅升幅嘅。
1: 其实近排无论即系美国又好，或者香港呢边都好啦，其实好多相关 AI。相关啦，因为你会觉得咩叫相关 AI 呢？其实你想下，即系你要用 AI 嘅时候，你使唔使用电脑啊？你一定要用部电脑嚟入口噶，手机都得，手机都得噶，系嘛？因为你手机都上到网嘛。咁呢个系最初期嘅入口啦，叫做。咁仲有当然啦，其他嗰啲啦，周边嗰啲已经炒到即系都上到太空啦嘛。虽然蓝色起源就好似麻麻地，即系唔系个股价，即系今日个，即系大家应该知道啦。佢要射火箭上去嘛，
0: 咁我哋报埋价先啦。咁啊，见到欧洲股市嚟讲嘅话，升幅都系有限嘅。见到德国 DAX 指数升咗0.14%，升36点，25,128点。伦敦富士指数就升咗0.25%，升26点，去到10,452点。法国 CAC 指数咧就升咗0.6%，升咗50点，去到8,239点。咁啊，我哋休息阵先。
1: 好啊。
2: 晚上9: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1: 教育家、
0: 生活家、
1: 体育家、
0: 艺术家、
1: 娱乐家、
0: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谭志强身体抱恙，所以这个课程会延迟一个星期，改在6月6号星期六举行的。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谭志强 Tom Sir。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大家想把握最后机会，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WhatsApp 查询 98292346。

0: 0244-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2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睇一睇美股开市之前嘅情况。道指期货50853点，升110点，升咗0.22%。纳指期货30350点，升43点，升幅有0.15%到啦。S&P 期货7591点，升9点，升幅0.12%啦。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系上升噶。咁啊，但升幅就唔算多啊，以巴黎 CAC 咧就升得较为多啲，8233点，升45点，升幅0.54%。法兰克福 DAX 咧就系25121点，升29点，升幅0.12%。伦敦富时10444点，升18点，升幅0.17%嘅。咁啊，油价咧两边都系跌噶吓，咁啊，布油91.93美元一桶啦，跌咗1.9%嘅。纽油咧就系87.24美元一桶啦，跌咗1.87%嘅。咁就十年期嘅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咁啊又跌少少啦，一个基点啫，跌4.445嘅。咁啊睇埋个金价啦，黄金啊升，银价就跌噶。金价4554.1美元一安士，咁啊升咗0.48%。银价咧就75.8美元一安士，跌咗0.15%嘅。嗱，咁啊开市之前咧，最易动嗰只就系一定系大二电脑啦。咁咧就升咗101.95，咁啊依家嗌紧或者叫盘前啦做紧啦，就419蚊嘅，咁啊升咗32%有多噶啦，
3: 唔算多噶啦，曾经系升38%噶，39%噶。
2: 佢有
3: 咩？你睇外电个 headline 嚟讲我咧，咁啊原因咧其实就升39%咧，睇翻详细数字咧，佢系值得升咁嘅升幅嘅。啊，第一件事就系当然系盈利超预期啦，每股盈利嘅市场预期2.94，出咗嚟系4.86。
2: 哇！
3: 咁啊，大约多咗2蚊左右咯，即系多1/3左右啦。
2: 系咯，好犀利喎！
3: 啊，多咗1.92，咁你2.94嘅，多1.92，咁即系多1/3到啦。
2: 系咯。
3: 啊，销售情况嚟讲嘅话咧，市场预期系354亿，出咗嚟438亿，咁啊多咗咧，基本上嚟讲嘅话咧，系多咗大约系8亿左右嘅，80亿左右嘅水平。啊，354亿同438亿系多咗大约系84亿。美金，咁84亿美金以350亿嚟讲嘅话，又多咗20几%
2: 咯。
3: 系啊，但你个销售，你唔系多，即系通常你个销售嘅话，个 bid 咧可能系1-4% 啊嘛，去到双位数字好夸张啦，
2: 好夸张。
3: 佢出咗嚟完完全全系唔同嘅。咁啊，销售咧个增长嚟讲嘅话咧，系升咗88%。嗱，大电脑咧，其实以前咧系一个比较多系即系做 PC 啊、notebook 啊。嗱，当然啦，我都用咗佢 notebook 好几年噶啦，咁啊都几襟用下嘅。不过即系都系一个可以话系即系电脑嘅即系 brand name provider 啦，竞争激烈啦，有 HP 啊，有联想啦 ，profit margin 嚟讲嘅话咧就相对比较有限嘅。咁啊，以前嚟讲嘅话就即系不嬲都系讲紧10-0倍 P/E 左右嘅啫，销售盈利增长嘅话咧，好多阵时都系讲紧已经去到个成熟阶段咧，即系10% 啊，10-8% 啊，已经算唔错噶啦，有10%嗰个季度咧，算系好好嘅时间嚟噶啦。咁啊，除咗话 Covid 嘅时候咧，见到啲电脑突然间销售好强劲之外嘅话咧，平时都系讲紧10%嘅增长嘅啫。今次你讲紧销售咧系增长88%，咁啊，仲有呢、这个系基本上嚟讲嘅话，公司喺2018年重新 IPO 之后嚟讲，因为佢有几年咧系 privatize 咗嘅。喺呢个年度增长嚟讲嘅话咧，系最高嘅一年，最高嘅一季。上一次第二最高嘅季度咧就上一季啦，39%。今次加速到系88%。上一季已经好厉害噶啦，就见到个股价由102蚊，嘣一声跳上105蚊嗰日，跟住由105蚊又 bling bling 咁冲上去300蚊。未喺面出现之前，咁而其中咧最主要都系 AI data server 唔系讲紧电脑噶啦，电脑固然系一个即系个人嚟讲嘅话用 AI 嘅一个切入点啦，但最快嘅增长而家唔系话见到好多人买咗好多电脑啊嘛，系好多公司买咗好多 AI server 嚟标嗰啲 AI 嘅即系 data center。咁啲 data center 咧，其实全部都系 server 嚟嘅。咁佢哋有一个 AI 嘅 server 嘅 revenue 咧，系升7.5倍。同
2: 去到161亿美元，
3: 系啦，去到161亿美元，即系讲紧上年嘅话咧，其实系不足20亿美元，系啦。咁呢度咧，市场咧即系预期咧就冇咁多嘅。咁而家咧，大电脑咧就预期咧 AI 嘅盈利方面嚟讲嘅话，收入方面咧，全年咧可以去到600亿美元。 咁呢个同二月份嘅出月第一季出上一季。

0: 自己的 AI server 摆喺第度噶嘛，仲有啲 enterprise 嘅 AI 嘅客户啦，咁啊，当然个估值就好强劲啦吓。咁如果睇翻个净收入咧 ，net income 方面嚟讲嘅话咧，系由上季嘅大约9.65亿美金，大约每股1.37元，呢个系 net income 啊，唔系 earning per share 啊，系跳升到去34.4亿，由9亿几跳到34亿几，系啦。每股嗰个 net income 咧系1.37元跳到5.24元，增长300%，系啦。咁其中一样嘢佢讲提到咧就话本来旧年咧话个大电脑股价点突然间由100几200蚊跌咗落去110蚊啊咁样咧，个原因就当时嚟讲，好多人担心，喂啲记忆体价钱好贵 ，hard disk 价钱好贵，咩都涨晒价，而家你砌 server 你死啦，你
1: 系啊，
0: 成本上升啦，系咪margin受压啦？佢话大电脑冇问题啊，我哋加价。你见到佢 profit margin 方面嚟讲嘅话咧，好明显系冇问题嘅，啊，咁当然，佢话佢哋呢个系戴尔嘅 vice chairman 咧出嚟讲咧，同埋个 operating chief 咧，阿 Jeff Clark 出嚟讲咧，我哋咧而家感觉上咧，好似每日都加紧价咁样，啊，咁我好明白我哋客户咧系即系喺呢方面嘅话系好痛苦嘅，不过好不幸地嘅，由于而家啲 DRAM 啊、NAND 啊、CPU 啊，全部都不停咁加价，甚至有啲原材料都不停咁加价，所以呢个系一个好明显嘅一个 inflation 嘅情况，咁大家都要即系接受噶啦。而目前嚟讲嘅话啦，我哋以我哋所见嘅话咧，呢个情况应该系会延续啊。咁所以出嚟讲就话，佢哋生意方面嚟讲，唔单止冇受高价钱影响，甚至高价钱反映咗需求大。而佢哋喺生意方面嚟讲嘅话，就算加价都冇问题，继续保持到个边际利润，所以销售上升之余嚟讲，盈利上升更加快。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听一节新闻先。
2: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3: 赌钱啊！
2: 赌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00
3: 夜晚仲喺度跑步，
2: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4: 星期六早上8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5: 晚上9:30，
6: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晚上8:11喺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顺利离开返回舱，健康状态良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下午2:44同太空站分离。分离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同神23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纪录。而在去年底，由于神舟20号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20号三名太空人改成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21乘组今次就改成神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中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使馆今日发出安全提醒，呼吁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该国，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 使馆又提醒，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周边国家的中国公民涉密前往该国的伊图里省、北基五省等

0: 伊波拉疫区，并应该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和可疑病人，以降低感染风险。一旦出现发热、呕吐、腹泻、腹痛或者出血等的症状，应该及时就医或者寻求中国医疗队帮助。而在回国途中，如果出现相关症状，就需要主动向机组或者口岸工作人员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5月17号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于同月22号将该国的疫情风险等级上调至极高风险。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手足口病的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当中超过九成的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今日将会向医生和学校发信呼吁留意最新情况。根据最新监测数据，院舍和学校的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5月初一周的5宗涉及42人逐步上升，去到今个礼拜首五日，中心已经录得17宗爆发个案涉及48人，当中超过九成的个案都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此外，私家医生诊所、幼儿中心定点监测数据以及公立医院急症室的求诊率在过去几个礼拜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中心总监徐乐坚指出，手足口病是一种常见于儿童的疾病，通常由肠病毒引起，而本港手足口病的高峰期一般为5月至7月和10月至12月。他特别强调，酒精未能够有效杀死一些引起手足口病的病毒，因此酒精搓手液不能够代替碱液和清水洁手。中心亦都提醒，病童应该留在屋企，直至发烧和红疹消退以及所有水泡结痂之后，才回校上课。一个非法外围赌博假波贪污集团在2021年至2023年两个赛季中，行贿足球员，操控三支球队在港超联和港甲多场赛事的结果。涉案的两名足球员和一名外围艇仔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即时入狱最高17个月。裁判官余俊祥判刑的时候，斥责被告蓄意操控球赛，严重破坏本港廉洁体坛和公平竞赛，损害足坛声誉，必须判处即时入狱以收阻吓之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8: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混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

0: 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2: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2: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 主办新城财经台。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日上昼10:0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系6月6日星期六喺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3: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39回来道指纳指话你知的时间啦。美股开了的都不错啦，因为始终个市况都是属于在高的水平，因为昨日呢几个指数啊
6: 历史高位，
5: 历史高位收市
6: 高水绝对高水平，
5: 是啊，就是，所以它一升呢其实已经是历史高位来的啦，
6: 再是历史高位来
5: 的，是啦，没错啦，所以呢它升呢都真的很犀利。看一看啦，道指50,855点，升了186点，升幅 0.37%， 纳指26,998点，咁啊，
6: 27,000点再望啦，
5: 系咯，好近，
6: 诶，到啦，27,006点，
5: 啊，犀利啊，
6: 89点升幅，升0.33%，
5: 系啦，即系总言之咧，依家咧就系不断咁样破新高啊，即所谓叫做啊，咁啊，依家27,000点啦，咁啊，升咗82点，升幅0.31%，S&P 500 7,584点，跌升21点，升幅0.28%嘅，咁啊，欧洲方面嚟计咧。哦，反而又跟唔到噶吓，咁啊睇下依间会唔会好翻啲啦。咁啊，德国嗰边系跌嘅吓，咁啊25,089点，呢个系法兰克福 DAX 啦。咁啊跳一跳25,087点啊，跌5点，跌幅0.02%。伦敦富时10,433点，升咗8点，升幅0.07%。巴黎 CAC 8,220点，升32点，升幅0.39%嘅。咁啊，罗文啊，咁啊今日嚟计咧，开出嚟几好啦。
6: 嗯。
5: 但个市况始终都升咗咁多啊，担唔担心咧？又去到啲即系心理关口啦。嗱，好似好简单，纳指27,000楼上，真系。
6: 暂时睇个款好似毫无阻力咁样，升穿27,000都好似唔使唞咁样。
5: 系咯，唔使嘅。
6: 寻晚先26,900，咁今日都唔使唞啊。咁当然啦，有今日有个大助力嘅，即系大电脑虽然话升幅冇之前39%咁多啦，而家开市都维持到32.3%升幅，升咗足足102.5，升到421蚊啦，而家421蚊。升幅32.8%嘅，咁啊跟住一扎呢啲咁嘅AI data center 啊，AI server 嘅 builder， 包括 HP 啦，亦都跟翻9.3%啦，升咗3.5啦，到41.77啦，咁啊仲有呢个 SMCI 啦 ，Supermicro 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哋都升咗13.3%啦，佢哋都有做 server 噶嘛，虽然呢间就细少少，咁啊仲有啊，其实你见到好多嘅呢啲即系有关公司之前可能落后少少，譬如 Planta 啦，嗱 software 股会做好啲喎，
5: 系啊，今日几好。
6: Planta 升咗5.8%，重上150水平，我都好耐冇见过啦。去到151.69，升咗8.35嘅。咁啊，仲有呢个 Oracle 都升咗5.58%，升咗11.36，去到215.06。啊 ，Qualcomm 亦都升咗5.45%，13.27嘅升幅，去到256.15。仲有呢个 ARM 啦，不停上升啊！即系谂起即系之前200蚊嘅时候，投行 downgrade 佢咧，我都睇佢有啲担心啊。升咧，而家再升咗4.89%，升到去升16.39，而家去到系351.66，又创紧新高啦。Salesforce 咧亦都跟翻啲，软件股方面嚟讲话 ，Salesforce 亦都升咗4.3%，升咗7.5元嘅。咁其他嘅其实硬件股方面嚟讲话，亦都系上升啦。Broadcom 啊升咗3.9%啦。咁啊 ，Snowflake 啊，寻日升咗。

0: 即係都成20%嘅，今日再升咗3.4%，去到247.34，升咗8.14嘅。咁因此其實每呢、這個軟件股咧，尤其是 AI 相關嘅軟件股咧，因為 Snowflake 呢屬於 AI data management software 嘅軟件股方面嚟講就做得好啲，帶起翻軟件股嘅氣氛。微軟咧升翻3.3%，升咗14.03，好耐冇見佢上翻440元啊，441.02啊，而家。
1: 系啊，早轮仲喺400元楼下都见过啊，真系。
0: 系啊，
1: 仲有个 Surface Now 都唔错啊 ，Surface Now 依家升8.8%。
0: 系啊，呢啲细啲嘅升幅再大少少添啦。咁啊，咁问题上就去翻大尔电脑啦。问题即系你见到个业绩咁劲，你比个市场预期嚟讲嘅话系多60%以上，
1: 好夸张
0: 个盈利。就算销售都多20%几%，啊，你话担心佢记忆体啊，定系 CPU 啊，定系光纤嗰啲贵咗啊？担心个成本上升啊？如果冇问题、啊。除了销售上升之外来讲，我盈利升幅更加大，即是简单来讲 ,Profit Margin 是扩阔了、
1: 啊、
0: 即完全是不担心，还可以有个藉口加价，都喂我要加价没办法，因为下面这些贵了，但是那些客户在这个 Profit Margin 扩阔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想法、啊、但是暂时来讲就显示到就是这些行业的话依然都还很强劲，大宇电脑也都讲到就是目标第二季度嚟讲嘅话咧，个每股盈利咧预期咧去到4.8嘅。嗱，市场咧喺个喺之前嚟讲嘅话，寻日咧仲系讲紧估紧2.98，而家咧4.8多2%钱，
1: 差唔多多一倍，
0: 多过百人钱，
1: 哦，多过百，
0: 系多过百人钱，多咗60%，
1: 系咯，
0: 系啊，多1.82。咁啊，销售方面嚟讲嘅话咧，市场预期系350亿左右啦。而家第二电脑就、那个指引就系440至450亿，即系中位数445亿，咁即系大约多咗100亿左右一季度。咁所以有一个即系销售盈利情况嚟讲嘅话，系远超市场预期，系话俾你听生意好好多。咁问题上就系啦，第二电脑生意咁好嘅，咁佢嗰啲佢好明显佢要用 GPU 啦、CPU 啦、memory 啦。hard disk 啦，光纤啦，
1: 系啊，其实呢啲都升晒噶啦，股价都。
0: 啊，问题上就呢一个消息嚟讲，其实应该会渗落去呢啲股份度喎。
1: 其实呢啲升咗好多噶啦，已经。
0: 冇错，但系问题上就系今日之前嘅话咧，你以为第二电脑啊，可能今季个盈利大约系咩2.8元嘅啫嘛。
1: 系啊。
0: 出咗嚟见到个盈利喂唔系2.8，系4.86。
1: 系啊。
0: 销售你估佢350亿啫。咁你个而家出咗嚟销售系438亿，咁呢啲咁嘅咁大距离嚟讲嘅话咧，即系证明个市场咧系低估咗个 AI 嘅 build out， 咁而家个增长非常之可观下嘅，咁我相信咧呢个情况嚟讲嘅话咧，假以时日咧系应该可以慢慢渗透去其他嘅 AI 硬件股方面嘅。
1: 其实仲有，你见到 Nvidia 咧都部署紧佢嘅一啲即系叫做项目啦，因为即系依家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是。点样可以令到提升到个 GPU 嘅效率啊？嗰样嘢
0: 系啊，当然啦，呢、這个 Nvidia 其实而家自己都差唔多系成个 rack provider 噶啦嘛、嗯。就算唔系成个 AI server 砌俾你啦，佢同佢啲 Dell Compare 嗰啲合作啦但佢而家唔系净系买粒 GPU 俾你噶啦嘛，买成个 rack 咁埋俾成个柜咁样啊。咁啊，嗰啲柜嚟讲嘅话，佢要即系 provide 埋即系 memory 啊、hard disk 啊，就算最重要嚟讲嘅话，个 connections 啊。咁佢喺呢方面嚟讲嘅话，都继续系布紧阵嘅，所以佢投资好多唔同嘅呢啲公司，佢而家就话咧，即系用铜线嗰啲嘅话咧，应该系唔足够应付将来嘅需求啦。
1: 系啊，
0: 佢哋需要再快啲速度。
1: 铜线系因为热得滞啦，同埋慢啊。
0: 系啊，
1: 相对慢。
0: 系啊，咁佢而家要去到就系光纤嘅情况、，photonics。啊，咁佢甚至就係投資好多唔同嘅公司啦，包括 LITE 啦、Momentum 啦，包括 Corning 啦，同佢做一個策略合作，共同點樣去研究一啲更加快嘅光纖嚟到俾佢哋用，因為我要用好多光纖啊，你諗下佢用多光纖啦，之前講過啦 ，Meta Facebook 嘅 parent 就投資咗60亿美金，俾咗60亿嘅 order 俾 Corning， 係 for 未來嗰5年嘅，淨係買光纖嘅。咁你谂下，佢净系买光纤嘅时候要60亿美金嘅话咧，佢整体个 capex 当然系增加得比较多啲啦。咁但系，我觉得大电脑呢、这个业绩出嚟嘅话咧，除咗话俾你听就系、是，喂 HP 都可能好好噶咯，甚至 CoreWave 都可能好好噶咯，甚至联想都可能好好噶咯，因为大家都搏紧命咁起 data center 嘅时候，呢啲 AI data server 个需求咧，你睇到呢个业绩嘅话咧，系非常之强劲，甚至唔系净系强劲，系比市场预期嘅劲好多。因为销售情况比市场预期多20%-30%。
1: 其实话应该整个产业链咧，都应该会即系好犀利嘅。即系头先我哋所讲啊，即系你由 GPU 即

0: 佢个零件啊开始一路去到咩 data center， 跟住仲有其实再落去嘅时候咧，我谂相信会唔会就系电脑啊、手机啊，因为你全部都要靠，即系你个 end user 唔会买个 data center 噶嘛，讲真系咪先？佢系咩咧？佢系要用一个叫入口，跟住去连接咗个 data center。咁你先至可以用到 AI 噶嘛？
1: 即系 AI 点落地咯？咁呢个当然其中一个方法嚟嘅。咁我谂即系应该系最主要方法啦。你唔系电脑就手机噶啦，照计冇咩人可以用眼镜啊。即系迟啲可能会啦。
0: 迟啲可能啦，
1: 迟啲
0: 或者手表啊咁咯。
1: 啊，珠穆朗玛就搏老命整啲咁嘅智能眼镜啦吓。咁、
0: 哦、
1: 但智能眼镜暂时嚟讲嘅话仲系比较贵咯。咁相信呢啲界面嘅话咧，呢啲 interface 咧都会受惠嘅。咁但系个情况就系、是、你去到消费者方面嚟讲嘅话，商业可能快啲啦。佢换机可能快啲啦，咁但系去到消费者方面嚟讲嘅话咧，嗰、那个换机咧可能都系要等翻部机有翻上一旧啊，咁同埋你冇一啲最新嘅有 AI 嘅电话，你嘅电话有冇 AI 功能啊？而家暂时
0: 依家未有，
1: 未个 AI 制，而家有啦嘛，苹果最新 iPhone 十七嗰啲
0: 多噶呢啲
1: ，iPhone 十七嗰啲全部有噶啦，有个 AI 制噶啦咁样，咁啊，但系佢 AI 制咧只系一个制啫，就唔系话佢有个而家 Apple Intelligence 仲未用 Gemini 噶嘛。仲未用 Google 嗰個 LLM 個大語言模型啊嘛，咁呢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將會咧係不斷 upgrade 嘅，咁但問題上就係、是、舊電話都可以一樣用到 AI 嘅，
0: 用到
1: 可能冇咁方便，
0: 冇咁方便或者冇咁快速咯。
1: 係啊，咁所以可能就個換機潮嘅咧，當然 AI 咧不嬲都係手提電話啊，甚至電腦啊、平板電腦啊，一個好主要嘅換機潮嘅催化劑。咁呢個係會有幫助嘅，所以某程度上嚟講嘅話，可能蘋果都受惠咯。
0: 蘋果受惠
1: 啊 ！iPhone 十八嗱，你個 AI Apple Intelligence 咧，蘋果版嘅 AI 咧 ，Apple Intelligence 咧就已經延遲咗一段時間噶啦嘛。
0: 佢依家話係下一個型號啊嘛。
1: iPhone 十八就一定要出噶啦 ，iPhone 十八都唔出嘅話，我擔心佢就捱沽噶啦。
0: 係啊，所以佢就話咯，下一個型號咯，咁下一個型號都係今年年尾到嘅時間咯。
1: 九月份咯，
0: 係九至十月到。
1: 係啊，九月份啦，不嬲都九月份出機噶啦。
0: 冇錯啦，好，咁我哋休息一陣。
2: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辉龙，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6: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7: 妖有平有大，跟系跟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沃仲送你。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12: 新城财经台。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点52分啊，咁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

0: 又睇一睇美股嘅成形啦，咁啊仍然咧都非常之唔错啊，仲系越升越大添啊，话无惧呢一个即系新高又新高啊，真系啊！
1: 系啊，而家大宇电脑升109蚊啦，嗱52周低位咧106.38噶，而家今日嘅升幅嚟讲嘅话，已经等于佢52周低位嘅股价。
0: 系啊，真系夸张啊！好，睇一睇指数先，道指50873点，升204点，升幅0.4%，纳指27600。27062点，
1: 咁快，
0: 我都希望佢快啲。27062点，升咗144点，升幅0.54%。S&P 500 7594点，升31点，升幅0.41%。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不过反而欧洲好似真系麻麻地，即系佢哋少 AI 相关啊，即系类似好似香港咁啊。香港其实，即系你个指数其实就唔靓仔，虽然今日系升啊吓，但系相对嚟计咧，都系属于啲低啲嘅水平啊嘛。但系其实里边好多股份咧，即系譬如好简单，你992联想嗰啲啊，佢都系指数成分股嚟噶嘛。咁但系都升到你唔信噶。
1: 系啊，权重唔系好够。
0: 啊系，
1: 我唔喐个指数。
0: 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少啊，即系你相对喺个指数里边都系少，甚至你科技指数啊都好少 AI 噶，依家都吓。睇埋欧洲先。咁啊，伦敦富时10419点，跌6点，跌幅0.06%。法兰克福 DAX 25049点，跌42点，跌幅0.17%。巴黎 CAC 咧亦都系越升越少啊吓，8213点，升25点，升幅0.3%嘅。所以你见到啦，点解即系环球市场咧最即系叫升得好劲啦？南韩啊、日本啊，甚至再远啲嘅就系台湾啊咁样。咁点解呢啲咧？就是、因为佢哋多 AI 相关啊嘛。
1: 系啊，当然即系台湾方面嚟讲嘅话，个 AI 含量系非常之高嘅，因为整体个台湾本身都系做呢个电子嘅即系工业啦。咁佢喺 AI 方面嚟讲嘅话，一早就即系同呢个NVIDIA 咧好强嘅合作嘅。咁佢哋喺个电子外判方面嚟讲，不嬲都系即系全球领导噶啦。你其实实际上嚟讲嘅话，有好多嘅电子产品方面嚟讲，无论系苹果嘅手机啊、大二嘅电脑啦，而家啲 AI server 啦、NVIDIA 啲 GPU 啦、AMD 啲 CPU 啦，真系除咗你话 Micron、Samsung 佢哋自己有厂，唔用佢嚟到做自己睇之外嚟讲嘅话，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电子嘅产品啊，或者佢哋啲 component 啲零件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台湾制造嘅。咁当然佢哋就因此系食正，因为佢啲客户全部都系全球领导嘅，好简单啦，苹果、NVIDIA。是两个主要台湾嘅客仔，专做啲代工嘅工序啊，富士康啊呢啲公司嚟讲，不嬲都做好多唔同呢啲 Dell 嗰啲 notebook 都系台湾 Compel 啊呢啲公司嚟做噶嘛，咁自然佢哋一个即系跟随住啲客户咧向 AI 转型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好受惠咯。咁再加上就 AI 啲 server 嘅时候突然间增长咁快嘅话咧，系好多落咗台湾度嘅。台湾我哋讲过啦，第一季嘅 GDP 增长13.69% 啦，而家台湾咧就最新update 咗咧，台湾全年嘅经济增长预期知唔知几多？
0: 20%，
1: 冇咁多。全年嘅预期咧，暂时咧官方预期系9%。
0: 哦，
1: 9%已经系一个好惊人嘅数字嚟啦。一个唔系太细嘅经济体，并唔系一个经济衰退之后嘅低位。
0: 系啦，系
1: 反弹嗰啲唔计啊。你话你经济跌咗10%，你反弹9%就
0: 即系你
1: 唔算好叻啦。
0: 之后就梗系
1: 冇错啦，
0: 嗰啲情形系好特别啦。
1: 嗰啲情形好特别啦，但系一个经济本身已经去到可能历史新高位置，再突然间一年急升9%，
0: 系啊，好夸张。
1: 诶，呢个系一个好夸张嘅情况嚟嘅。咁而家台湾就经历咁嘅情况啦。咁当然啦，即系好多台湾嘅人士方面嚟讲，都会对 AI 开始有啲担心嘅。不过暂时佢都受惠咯。
0: 香港都受惠噶，因为香港出咗一啲即系出口数字嗰啲都系强劲啊，但系都系相出口 AI 相关嘅嘢噶啊，咁所以咧唔系话即系边一啲地区国家特别受惠，其实环球咧只要你有 AI 相关嘅嘢咧或者产品啊咁样啦，都应该受惠噶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夜晚八点十一分在内蒙东风泽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顺利离开返回舱，健康状态良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下午两点四十四分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况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二十三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去年十月升空，原定驻留六个月，其后延长至七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纪录。而在去年底，由于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二十号三名太空人改乘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二十一乘组今次就改乘神二十二载人飞船返回。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及企业的侵权信息乱象，从严从快清理涉企侵权信息和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网信办表示，专项行动会聚焦四类突出问题，包括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以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各地网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实施方案，周密组织实施，务求工作实效。网信办又指出，需要压实主体责任，督促网站平台加大人员和技术投入，加强涉企侵权信息发现、研判和处置能力。罗马尼亚指控一架俄军无人机空袭乌克兰边境期间入侵罗马尼亚领空，坠毁在当地一栋高寓的屋顶，造成两名平民受伤。欧盟领袖和北约纷纷对此予以谴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事件时表示，关于俄罗斯涉及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罗马尼亚国防部早前表示，俄罗斯一架无人机入侵罗马尼亚领空，被雷达追踪至加拉茨市南部区域之后，坠毁在一栋公寓屋顶并引发火灾，事件造成两名平民受伤送院，另外有几十名居民疏散。将军澳牙科诊所一支口腔灯脱落，撞到正是接受服务的市民的右肩，伤者送院检查并无大碍，卫生署向病人致歉，并全面检查同一批次的口腔灯。卫生署说，脱落的口腔灯同检查的座椅连接，属于一般低风险医疗器械，上个月中曾经由供应商职员维修，其后一直如常运作。一名市民今日上午在诊症室接受牙科服务之后，牙医准备移开口腔灯给市民离开座椅，口腔灯突然脱落，触及病人右边膊头，处方即时停用涉事的灯，即日安排供应商全面检查同一批次的口腔灯，证实全部运作正常。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手足口病的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当中超过九成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今日将会向医生和学校发信，呼吁留意最新的情况。 根据最新监测数据，院舍同学校的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五月初一星期五中涉及42人，逐步上升至今个星期头五日已经录得17宗爆发，涉及48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

0: 健康。
1: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5: 禅宗三祖曾灿禅师在他所著的《信心铭》里面讲：知道无难，唯严简择；但莫真爱，动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缘隔；欲得现前，莫存信逆。他的意思是说，圆满究竟的真理并不深奥难寻的，只要不要用简择分别的知见去探求，不存着世间的喜爱和憎恶，那真理就会很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目前了。如果我们时常生起妄想分别心，佛性就会同自己相隔有如天地咁远。欲得现前，莫存信逆。如果想真理显现于目前呢，就唔应该喺心理上有信或者逆嘅概念嘅。凡人对于信义嘅事物往往生起执取心，对于违逆嘅事物生起厌恶心。执取同厌恶两种烦恼是会令人蒙蔽真理的。其实世间是没有绝对的顺逆事物的，只是自己的分别心作祟的。当樱花在春天盛放的时候，如果吹来一阵骤雨，将灿烂的花朵沾湿飘散满地，这一阵骤雨对樱花来讲是属于逆。但是当樱花需要雨水滋润的时候，雨又会变成为顺意的事情。凉风在酷夏的时节是顺境，但是当狂风暴雨摧残田园的时候，即时又变成逆境了。无论是雨水或者是狂风，他们都无心于大地的顺和逆的。风雨本身非顺非逆，因为他们没有分别心。有妄想分别心的是当局的凡夫，他们埋怨风雨所带来的逆境，亦因起于风雨带来的顺境的。各位，万法是因缘和合所产生，并无自性的顺逆。曾灿禅师说，莫存顺逆，是劝世人不要执着于缘生缘灭的事上，要释除心中的妄想分别。所以他说，不用求真，唯须识见，才有是非分言失心，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老。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1翻返嚟道指納指話你知嘅時間啦。咁啊，美股咧暫時啊都非常之唔錯表現噶嚇。咁啊，道指50,866點，升197點，升幅0.39%。納指27,037點，升咗119點，升幅0.45%。S&P 5007,591點，升28點，升幅0.37%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就真係麻麻地喎嚇。咁啊，兩個指數咧要跌嘅，得巴黎 CAC 升嘅啫，8,207點，升18點，升幅0.22%。倫敦富時10,418點，跌7點，跌幅0.07%。法蘭克福 DAX 25,080點，跌11點，跌幅0.05%嘅。嗱，咁啊，今日嚟計啦，當然啦，個市場氣氛非常之唔錯啦。咁啊，氣氛唔錯嘅情況之下咧，通常嚟講咧就會有多啲新股嘅，尤其是香港都係噶。個市場越好咧，特別多新股嚟上市嘅。
3: 唔係，市場個指數唔升都好多新股嘅。
2: 哦，咁啊，但係冇咁即係點講啊？即係冇咁大隻啊，冇咁焦點嘅嗰啲，即係你見到啦。通常嚟講咧，啲焦點嗰啲咧就或者叫做 size 大嗰啲咧，集資多嗰啲咧，咁啊，梗係 hold 住啲市況好嘅。咁啊，美國咧唔知會唔會有咁嘅情形啦？因為點解咧？因為 SpaceX 咧就應該好快啦，六月初就應該招股啦，預期係六月中上市啦。喂，咁啊，今日咧就即係唔知會唔會有啲影響啊？
3: 唔多唔少都影響嘅。
2: 你又知我講咩？藍色起源啊，我講。
3: 係啊 ，Blue Origin 啊嘛。
2: 係咯，好似試射失敗喎。
3: 係啊，咁你即係會提醒就係話個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呢啲太空嘅生意嘅話咧，仍然係有一定程度上嘅風險嘅。咁所以嗰個生意嘅前景方面嚟講嘅咧，那個穩定程度咧就比較有限制啲。咁可能會令到個估值啊，或者佢嘅集資額方面嘅話，更加係收敛少少啦，
2: 今日真系有消息话佢收敛啲。
3: 呢个就好似喺之前噶啦，系讲紧前两日嗰阵已经有讲话佢由20,000亿嘅估值咧，而家倾到18亿噶啦，就喺呢个蓝色起源之前发生嘅事件之前嚟噶啦。咁啊，发生紧呢件事嘅话，唔知会再收敛少少啦，
2: 又再减价啲。
3: 系啊，我谂除咗减价之外嚟讲，我咧即系减价固然系一件事啦，因为即系个价位都系高嘅。你讲紧个 EBITDA， 你都系讲紧10-20亿美金啫，系咪？咁你去到即系18,000亿嘅市值嘅时候，咁你可能讲紧系4位数字嘅市盈率嘅。咁当然个盈利咧可以增长得好快嘅。咁但系呢个太空嘅生意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咪会增长得好快咧？就好似贝索斯咁讲啦，即系。太空嘅 data center 系有机会嘅，不过时间方面嚟讲嘅话，3年就可能过分进取咗啦。根据贝索斯所讲嘅话，咁你讲紧可能系5年10年先做得到咯。咁5年10年做得到嘅时候，咁你而家上市嘅话，你已经去到10,000亿嘅，咁你即系会唔会话已经系等于10年后嘅20倍 PE 咧？咁样啊，即系10年后去到10,000亿都好叻噶咯。10年后你20倍 PE， 即系你要有赚900亿嘅盈利噶咯。900亿盈利唔系好多人赚到利润，唔系讲销售啊，大佬。
2: 即系换句说话讲，你个销售仲要夸张。啲咯都有
3: 啊！咁你900亿嘅利润，我当你哇好 pro margin， 即系五成 net margin， 好夸张啦，系嘛？即系 Nvidia 嗰个 level 咁样，咁你都要有1,800亿嘅销售噶咯。
2: 但系你仲要人工、灯油火蜡啊，好多嘢噶嘛。
3: 系啊，咁啊，所以因此嘅话咧，我觉得就个估值方面嚟讲，我话太进取啊！我集资额就好似唔进取嘅，佢一讲咧集资额咧系讲紧几百亿美金嘅啫。
2: 即系发行量啊，几%咯，
3: 几%啫，咁啊好啲，唔系太多货嘅话咧，你又唔使担心，同埋亦都唔使担心，即系个市场吸纳唔晒几百亿美金喺美国呢个全球啲资本市场嚟讲嘅话咧，就唔系一个好大嘅数字。
2: 唔系佢有阵时未上市咧，佢即系嗰啲第几 round 嗰啲集资有阵时都过千亿啦。
3: 系啊，你 Open AI 咪啱啱过千亿咯，集资系嘛，作价9,000多亿，系咁你
2: 如果你讲系 Anthropic 又好似就
3: Anthropic 系 Anthropic 唔系 Open AI， Open AI 个作价8,000多亿。Anthropic 就最新嗰轮嚟讲，我咧个作价咧系讲紧去到9,000多亿啦， 挨住10,000亿啦。咁亦都集资到成过千亿嘅水平嚟嘅。咁所以嗰个集资额都颇大下嘅。咁呢个就比较一个理想嘅情况系啦。咁而家佢一个作为一个即系私人企业啦吓，Entropic 嘅话就系即系六百五十亿就喺个 Series H 嘅 financing 啊，咁啊9,650亿嘅总市值，都非常之可观嘅市值嚟噶啦。咁所以话如果 Entropic 喺今年稍后时间定系出年上市嘅时候咧，就肯定过10,000亿啦，争在可能12,000定13,000定15,000亿咁解啫。
2: 系啦，因为依家都差唔多接近10,000亿噶啦嘛，即系个估值去做融资。
3: 系啊，咁呢个同咧佢喺即系前嗰轮2月份嘅时候咧，做紧一个3,800亿嘅融资咧，3,800亿嘅市值咧，就相差咗超过1.5倍左右咯。系啦，而家你去到960亿啦。二月份嘅时间嚟讲，我咧当时嗰一轮嘅融资咧系讲紧3,800亿美金，而家去到9,650亿美金，咁所以。之前嗰轮嘅融资嚟讲，我由二月份到而家咧几句时间嘅话，就已经升咗超过1倍又多
2: 了，1倍又多啦，已经都话好夸张啊！咁

0: 虽然你话系咪真系好夸张呢，咁讲真啦，你见到依家啲股票市场咧，几个月升几倍都有啦，已经。
1: 系啊，咁当然咧，即系呢啲公司嚟讲嘅话 ，Anthropic 咧嗰个暂时嗰个 business momentum， 成间公司成个企业嘅话咧，嗰个 momentum 系好强劲嘅，即系完全系真系讲得佢挡都挡唔住嘅。个 CEO 话本来我哋想目标系十倍增长嘅，点知出咗嚟80倍
0: 啊嘛！
1: 我哋而家严重唔够 compute demand， 唔够 compute， 即系唔够呢个 AI 嘅电脑嘅运算能力，所以不停咁卖。不同咁唔同公司啊 ，Microsoft、Amazon 啊，所有可以买得嘅就买，
0: 超夸张咯。所以咪话呢啲，所以就话咯，嚟紧嘅就大家要谂一谂，究竟即系嗰个即系叫做产业链啊，咁啊会逐个去噶嘛，咁啊睇下究竟会去到边一个层面咯。咁啊，如果你话 end user 嘅，咁我哋头先都讲咗啦，最大机会入口嘅都系啲电子产品嘅相关咯，啊，
1: 咁
0: 所以咧就话啦，大家留意一下呢啲，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好多咧，即系不知不觉已经炒咗几倍上嚟噶啦。香港嗰啲咩光嗰啲咩光纤啊，
1: 光纤系啊，光纤到明显
0: 啦，已经
1: 系啊。其中美国咧光纤嘅最大最当炒就 Light 啦 ，LITE Lumentum 嘅股份啦，都非常之唔错嘅股份嚟噶，亦都系食正呢个 AI 嘅需求，因此见到佢一个股价咧系上升得非常之唔错嘅。咁啊，暂时嚟讲嘅话，见到即系纳指嘅升幅就收咗少少水嘅。咁啊，当然啦，今年嚟讲嘅话咧，又冇今个月啦，已经升幅超过8% 嘅单月。只要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已经讲紧8.5%升幅噶啦。虽然而家喺27,000楼下，似乎27,000有些少嘅阻力，系26,980点。咁收市究竟可唔可以收27,000点以上咧，就要即系留意一下啦。咁啊，道指有226点升幅，标普500指数亦都有18点嘅升幅，升幅0.25%。但纳指嘅速度咧有43点升幅，升幅系0.16%啫，系三大指数里面讲升幅系最细嘅一个嘅。咁啊，似乎个科技股嘅话喺呢个位置可能都有些少即系调整嘅需要啦。不过 NVIDIA 咧，即系近年比较慢嘅一只股份啊，升幅有0.9%，今日又唔算太差，叫做跑赢纳指，升咗2蚊，去到216.29。台积电亦都升到0.1%左右嘅，咁但系好多都息风咧缩细咗少少啦。
0: 系啊，咁我头先都讲啊，纳指会唔会27,000有啲心理压力咧咁样，咁啊依家可能都慢慢反映紧，或者叫做出现咗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10: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啦，咁啲牙膠呢有两种嘅，一种呢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9: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8: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9: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8: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9: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8: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9: 接收创业家思维，
8: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0: 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 Tom Sir 谭志强身体抱恙，所以这个课程会延迟一个星期，改在6月6号星期。

0: 陆举行噶。上昼10点至到下昼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嘅系谭志强 Tom Sir。Tom Sir 有40年喺银行界同股票投资经验，佢设计嘅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嘅机会。呢套方法亦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大家想把握最后机会，想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啦。所有实体课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23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纳指真系缩咗水啦，当然就咁，但系道指咧都唔算话太差嘅，咁啊都虽然系缩咗少少，但系都唔算多啊，
3: 都仲有204点升幅，升幅系0.4%，去到50873点嘅。咁啊，纳指方面嚟讲，我系升0.26%，26,980点，仍然离开27,000点有20点嘅距离，升幅系63点，升0.2%嘅。标准普尔500指数位就7,584点，升咗21点，升幅0.28%。咁暂时都维持咗0.2%至0.4%升幅嘅，升幅就唔算好大。咁但都叫做好 OK 啦，好过欧洲啦。欧洲最叻嘅法国指数而家缩到0.16%升幅啦。而呢个 DAX 指数咧，德国 DAX 指数跌0.15%，英国富士100指数亦都会跌0.11%。咁啊，好明显就美国暂时个股市今日个表现就好过欧洲嘅，虽然亚洲今日就强劲好多啦，就见到日韩台嘅咧全部嘅升1%至2%不等，甚至以上全部创新高。但暂时嚟讲嘅三大美股嘅指数咧，应该都仲系创新高嘅。纳指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都讲紧有8.5%嘅4、5月份嘅升幅，五月份到而家嚟讲都系未收市啦，但系都而家以而家呢个位置嚟计算嘅话，都有8.5%以上嘅升幅噶啦，算系非常之唔错噶啦。咁啊，其他情况嚟讲啊。油价咧就继续系轻微下滑啦，跌幅收窄少少嘅，报有92.1，跌1.6%。纽约期油88.16，系跌0.8%。债息亦都冇乜太大变动啦，4.449%，大约4.45%左右。美国十年期嘅国库债券孳息率，咁啊，跟住呢个黄金价格嚟讲嘅话咧，黄金好啲，上翻4,500蚊以上啦，而家有4,574.9，升幅0.9%。银就好似差少少啦，得翻75.6，要再跌到0.4%嘅，咁啊，跟住仲有呢、這个虚拟货币方面嚟讲咧，仲系比较弱啲。Bitcoin 系再跌多1.1%，去到72,564蚊。以太币1,950蚊，系跌咗1.7%嘅。
2: 系啦，好似啲 crypto 就真系认真麻麻啊，咁啊近排都系弱势啲啊。好，咁我哋又即系睇下其他嘅一啲即系消息啦。咁啊嗱，我哋大家知道啦。韩国咁就领先晒全球㗎啦，今即係暂时啊，今年嗰个股市咁
3: 赢晒啦。
2: 咁佢里面呢就当然啦，三星电子啦， SK 海力士啦，咁仲有大家都唔好忘记喎，仲有一隻 LG 电子都好犀利喎。
3: LG 咧以前前身嘅全名叫 Lucky Gold Star 嘅，系 Lucky Group 同 Gold Star Group 合并而成嘅。咁而 LG Electronics 咧就是、LG Group 里面讲专做电子嘅一间公司啦。咁当然都系食正条水啦。近期嚟讲嘅佢又冇做呢、這个记忆体嘅，就唔系好似 SK 海力士啊，或者呢个三星电子咁样。咁但系咧佢哋就同呢个 Google 合作啊，做紧一个自动驾驶嘅科技。咁啊，因此咧就令到佢个股价方面嚟讲今日上升得非常之厉害嘅。今日韩国股市嘅时候，好似见到佢最高曾经升过24-25% 嘅。咁啊，当然今日成为韩国股市咧创新高嘅其中一个助力啦。咁同时间嚟讲嘅话，三星都有好消息嘅。
2: 系啊，
3: 三星咧就第一次咧，第一间公司咧出咗一个sample 啫，即系一个样板。就係 HBM 所謂 High Bandwidth Memory 啦，專俾 AI data center 用嗰啲咧，啲 AI 嘅數據中心裡面用嘅 memory 最 up 最而家最 top 嘅版本嚟講就 HBM 4仲要 E 添，咁啊HBM 3就已經係上一代啦，咁新一代就 HBM 4啦，而 HBM 4E 嘅話就係比4再高半級嘅。 咁啊，呢个几体方面嚟讲，暂时系三星电子第一个就要出嚟俾到样板啲客户去睇嘅。咁所以见到三星电子嘅股价方面咧，都系受到帮助噶。见到喺韩国曾经升了6% 嘅，咁今日喺呢个韩国综合指数 KOSPI 咧上升超过即系2.5%以上嚟讲嘅话咧，三

0: 嚟讲嘅话咧，可能只系得几个 percent 啫。咁啊，而家系啦，而家升咗三星咧个英国嘅 GDR 咧系升咗4.1%，升咗210蚊。代号系 SMSN.GB 嘅。咁但系都好啦，5,325蚊嚟讲嘅话咧，都挨住历史高位啦。今日都系历史高位，今日历史高位曾经咧 intraday 咧上过5,380蚊嘅。咁虽然而家只系得5,320蚊，但系仍然咧如果收市嘅话，都算系一个历史高位嚟噶啦。所以见到韩国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就除咗话有呢个三星加SK 海力士的记忆体双保之外，而家 LG 亦都系有少少助力啊。
1: 系啊，咁啊，总言之咧，就系呢啲咧喺韩国啊各样嗰啲指数咧系非常非常之细，即系嗰啲股份咧非常非常犀利噶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晚上十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晚上8点11分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顺利离开返回舱，健康状态良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下午2点44分同太空站分离，分离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同神23太空人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纪录。而在去年底，由于神舟20号载人飞船的舱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20号三名太空人改成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21乘组今次就改成神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罗马尼亚指控一架俄军无人机在空袭乌拉克边境期间入侵罗马尼亚领空，坠毁在当地一栋公寓楼的屋顶，造成两名平民受伤。欧盟领袖和北约纷纷对此予以谴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事件时表示，关于俄罗斯涉及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罗马尼亚国防部早前表示，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侵入罗马尼亚领空，被雷达追踪至加拉兹市南部区域之后，坠毁在一栋公寓的屋顶，并引发火灾。事件造成两名平民受伤送院，另有数十名居民被疏散。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表示，此举显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已经跨越了另一条红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亦都谴责俄罗斯的鲁莽行径，强调北约将会继续加强防御能力，以应对包括无人机在内的所有威胁。内地多间航空公司6月5号起下调燃油附加费，减幅大约1.1%，是两个月 以嚟首次下调，有内地旅游平台

0: 接获多间航空公司通知，下个礼拜五起，800公里以上航线嘅燃油附加费由170蚊人民币减至150蚊人民币，800公里或者以下嘅航线就由90蚊人民币减至80蚊人民币。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同燃油成本大幅上涨，多间内地航空公司三月中起相继上调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手足口病的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当中超过90%的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今日将会向医生和学校发信呼吁留意最新的情况。根据最新监测数据，院舍和学校的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5月初一个礼拜的5宗涉及42人逐步上升，去到今个礼拜首5天中心已经录得17宗爆发个案，涉及48人，当中超过90%的个案都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此外，私家医生诊所、幼儿中心定点监测数据以及公立医院急症室的求诊率在过去几个礼拜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中心总监徐乐坚指出，手足口病是一种常见于儿童的疾病，通常由肠病毒引起，而本港手足口病的高峰期一般为5月至7月和10月至12月。他特别强调，酒精未能够杀死一些引起手足口病的病毒，因此酒精搓手液不能够代替碱液和清水洁手。中心亦都提醒，病童应该留在屋企，直至发烧同红疹消退，以及所有水泡结痂之后，才回校上课。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9: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1: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1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游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10:38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纳指咧又再缩啲水啊吓，即系27000有啲心理压力啦，26941点啫，只系升24点，升幅0.09% 嘅啫，咁但系道指咧就唔算话有太大影响性啊，或者叫做太大嘅回吐嘅啫，50878点，仍然有209点嘅升幅，升幅0.41% 嘅 S&P500 7574点，升11点，升幅0.14% 嘅，咁啊睇埋歐洲啦，咁啊歐洲咧就回穩翻少少啦，至少倫敦升嘅10426点，升咗1点啦，升咗0.01% 嘅。但系德國咧就法蘭克福 DAX 咧仍然係跌嘅嚇，25080点，跌12点，跌幅0.05%。巴黎 CAC 8210点，升21点，升幅0.26% 嘅。咁我哋就睇埋呢一個美元嘅匯價啦，美匯指數屬於強嘅喎嚇，99.09，咁啊升咗0.09% 嘅，咁啊美元匯價歐羅報緊1.1641，日元159.34，英鎊1.3431，瑞士法郎0.7826，加元1.3804，澳元0.7176，新西蘭元咧0.5980嘅，咁我哋跟住咧就睇埋人民幣啦，咁啊人民幣都仲係好強啊，6.7663嘅嚇。咁啊，讲开 AI 啦，咁啊，其实好多间咧，依家咧，除咗个业绩由 AI 带动之外咧，其实咧亦都讲咗啦，未来一段时间咧，嗰个营运上啊嘅收入啊，或者个业务上咧，都系喺 AI 大幅增长。
4: 系啊，咁好自然啦，因为始终见到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将会帮助咧好多企业咧嗰个效率提升好多嘅。实际上嚟讲嘅话，大家都已经见到好多唔同嘅例子系发生紧噶啦。咁再加上譬如话好似Salesforce 咁样啦，你见到佢之前系即系裁员咗20-30%嘅员工嘅，但系人销售不断增长紧嘅。咁而家 Salesforce 咧今日咧就见到系一个比较强劲啲。
3: 哇，今日升8%喎，依家。
4: 系啊，咁我谂就系之前公布业绩之后嚟讲啦，其实第一日咧，寻晚又冇乜升幅嘅。咁嗰阵时咧，可能去到嗰、那个去到嗰个endless conference 嗰度啦，即系同啲分析员喺度倾啊，嗰、那个季尾嘅盈利啊，同啲press conference 咁样嘅类似情况咧，就解释翻就系咧，个 CEO 仍然觉得咧嗰、那个生意前景系好理想啊。咁啊，讲咗好多咧，即系好强嘅理据咧，就话听，喂，我哋今年咧将会系一个佢嘅字眼就系 monster year。今年咧，佢哋会有一个好强嘅销售增长，而由于佢哋咧即系大量利用 AI 啦，将个成本控制啦，佢哋个盈利方面嚟讲嘅话，会销量增长更加快好多。同时间嘅话，佢都将佢哋大部分嘅产品咧系已经系将 adapt 咗 agentic AI 啦。咁所以因此预期嚟讲嘅话咧，将会嗰个销售情况继续维持系理想嘅，亦都暂时咧证明佢哋咧会俾 AI 即系颠覆取替啊，甚至令到佢哋即系要大幅下跌生意嘅机会嚟讲就少咗啦。咁而呢个 Salesforce 亦都似乎同 Anthropic 咧有一个好深度嘅合作，将嗰啲 AI 嘅程式方面嚟讲，我咧系尽量系同佢哋嘅产品啊，同佢哋本身啲 SaaS 呢啲产品方面嚟讲，我咧深度嘅合作，令到佢哋呢啲 software 咧更加系强劲，更加相信预期生意前景嚟讲更加好。佢哋就话见到好多大客户咧都会预期咧增加喺呢方面嘅开支嚟到。帮佢增加嗰个效率嘅，
3: 所以其实我哋一路都讲啦，其实软件嘅企业咧，佢唔一定话俾即系 AI 食咗啊，可能系两个合并咗，或者叫两个系即系叫做即系 joint venture 咁嘅形式咯，咁佢咪能够发挥佢个效益咯。
4: 好明顯，今日咧除咗 IBM 升咗 8.5% 啦，繼續強勁啦，都係受惠於大熱電腦啦，因為 IBM 都同大熱電腦有啲咁多類似嘅生意啦。Salesforce 係道指裏面升幅最大嘅公司啦，第二大緊次 IBM 升咗 8.5%。

0: 0.02%，升14.13去到190.03止嘅。但实际上 Salesforce 而家虽然话升咗14蚊嘅，实际上离开佢一个高位嚟讲嘅话咧，仲有好远距离噶。咁所以再加上就系其实 Salesforce 咧，因为之前挨沽得惨啊，讲紧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基本上系差唔多系腰斩。
1: 腰斩啊，腰斩。
0: 系啊，如果以五年高位嚟讲嘅话咧，最高位置咧，佢去到350蚊过外嘅，喺2024年嘅时候，就算系52周高都276蚊嘅。咁所以离开嗰啲高位嚟讲，差好远，但呢间公司咧有留意，虽然佢股价跌咗咁多啫，佢销售盈利从来冇跌过嘅，甚至继续增长紧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即系话咧佢嗰个估值咧偏低咗嘅。而家咧根据市场平均预期咧，外电网站嘅话咧，佢嗰个 forward PE 咧计翻2026年嘅盈利计算嘅话咧，系13.7倍。嗱，我觉得呢间公司有啲机会咧，可能去到一个转捩点啦。出业绩之后嚟讲嘅话，今日咧叫做升翻8%，仲要系今日咧。系唔系话太过好嘅股市嘅一日？因为今日
1: 科技类指数差啲咯，
0: 系啊，科技类嘅今日基本上冇乜太大升幅噶嘛，但佢可以升8%啊，咁佢又唔系带电脑嗰啲啦，又唔系呢度做 server 啲啦，咁所以咧就用软件，咁近期嚟讲比较弱嘅，当然软件股份嘅话咧，我大家都知道就失望咗好多次噶，次次以为佢弹，佢都弹完一轮之后跌翻落去嘅，
1: 真系唔知啊嘛，
0: 咁但系我觉得今次嘅话咧，我就怀疑 Salesforce 咧可能真系有机会去到一个转捩点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呢个位置直播率都高嘅，
1: 唔系佢唔系净系一间嗱，即系譬如大间啲嘅有 Microsoft 啦，跟住仲有甲骨文啦，仲有 ServiceNow 啦。ServiceNow 升 12%，
0: 系啊，嗱 ServiceNow 啲咧，仲或者好似 Snowflake 嗰啲嘅话咧，佢哋升幅大啲，佢有 AI 成分比较多啲啊嘛。咁但系 Salesforce 基本上系个 SaaS 嘅即系 icon 嚟嘅，系嘛？咁啊SaaS 就好多人担心就系话好多呢啲 AI 嘅大语言模型公司嘅话咧，可能会取代佢哋啊，可能会推出啲产品同佢竞争啊。咁但系今次个业绩出嚟讲嘅话咧，似乎咧公司终于咧即系说服到个市场咧，佢哋冇问题啦。咁而家跌到去股价就腰斩啦，你唔好当系即系大约系300最高位嚟讲啊，361蚊啦，而家189蚊，差唔多一半左右水平啦。
1: 但佢唔系依家唔系最低嘅，
0: 系咁已经弹翻啲噶啦。但即系就算呢个位置嚟讲嘅话，都系去到即系大约即系180蚊啲位置嚟讲，190蚊啲位置嚟讲嘅话，都系同足高位差唔多系相差一半以上啦。咁而个市而个估值方面嚟讲，历史盈利都系24倍啫。预期盈利嗰个就13.7倍，咁呢个位置我都值得留意一下嘅。
1: 系啊，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总之见到咧啲软件股今日咧就明显系升得好夸张啊，有啲都啊，咁啊，明显咧系一个几大嘅即系反弹先啦，唔好话一定系到底啦，但系自己有衡量风险咯，叫做啊。
0: 系啊，有几间唔同公司嚟讲，近期出嘅业绩咧都几好嘅，所以帮助到咁今次嘅软件股方面嚟讲，个反弹系似翻啲样嘅。咁当然。实际上大家都失望过好几次噶啦，
1: 啊，
0: 咁究竟佢呢个反弹系咪有持续力度嘅咧？一或系弹完又散过咧，弹散咁样咧？希望今次咧就似样啲系可以有机会可以扭转个局势咯。
1: 系啊，因为近即系今日啦，今日就明显见到好多只软件类嘅股份都非常非常之唔错噶吓。好，咁我哋又睇一睇指数啦，因为点解？因为市况咧就似乎纳指嗰边咧真系差啦吓，因为依家跌咗50点噶啦已经啊，26,866点跌50点，跌幅0.19% 嘅。道指咧亦都开始收少少水啦，50,854点，50,854点就升咗186点嘅啫，升幅0.37%。S&P 500咧，哇！呢个会唔会一阵间都跌埋啊？7,564点啊，升一点都唔够啊，升幅0.01%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伦敦富时10,433点，升7点，升幅0.07%。法兰克福 DAX 咧25,081点，仍然系跌嘅，跌10点，跌幅0.02%。咁啊，巴黎 CAC 咧就8,210点，升咗22点，升幅0.26%。咁啊，会唔会油价嘅咧？哇，真系啊，因为跌少咗好多油价，
0: 系嘛？
1: 系啊，你谂下布油咧，依家92.41，咁啊跌咗1.39% 嘅啫。咁啊，纽油咧仲跌得少，88.56，咁啊跌咗0.38% 嘅啫。咁啊，一阵间唔知会唔会升添啊吓。咁啊，仲有就系个邦腰咧都上翻嚟啲嘅。4.445，咁都有一个基点嘅下跌啦，咁都唔系话太过差，咁但系咧就属于油价属于高翻少少啦，咁所以可能都令到个市场有啲即系通胀嘅担心压力啦，因为油价始终好似又嚟到呢啲位，好似唔系好肯跌住啦，叫做吓。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1: 我系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唔少人以为便秘系上火啦，咁啊自行饮用凉茶。但是胡乱清热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越来越烂。其实中医就建议可以尝试按压这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磨腹，有助去促进这个肠道蠕动，改善这个排便不畅。
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杜安琪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的话题。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Tử Nạp Tử, 话你知.
1: Trần Xuân Văn,
0: Chu Gia Minh.
2: 10:50 翻翻嚟《道指立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就市况咧就系立指嗰边啊较为弱啲啦，咁26,905点跌咗12点，跌幅0.05%，道指咧都收少水噶啦，50,854点跌一升嘅，升190点，升幅0.38%，S&P 5007,569点升5点，升幅0.07%。欧洲方面咧，咁啊又好奇怪吓，即系美股弱咧，咁啊欧洲咧就反而佢哋三个指数都升喎，依家吓，咁啊伦敦富时10,439点升14点到啦，咁啊升幅有0.13%。法兰克福 DAX 咧就系25,112点升20点，升幅0.08%。巴黎 CAC 8,213点升25点，升幅0.31% 嘅。咁啊，似乎市场咧就即系当然啦，头先系弱咗一浸啦，叫做啊。咁啊，我哋见到油价就高少少啊，或者叫做跌少啲啦，叫做。其实会唔会担心就系即系始终美国同伊拉克嗰、那个诶、美国同伊朗嗰个情况啦，都系成日都冇乜好明显嘅消息嘅，叫做或者叫好真实，即系令到大家都系有啲担心真系啊。
3: 咁好明显呢就未倾掂数啦，咁所以因此话市场方面嚟讲话都係有些少影响啦，算叻仔㗎啦，即係睇返美股方面嚟讲今月升咁多啦，咁而家叫做三大指数都咦反弹返有少少升幅喎，道指升大咗283点喎、立指都升返上嚟喎，有29点升幅喎，升 0.1% 喎，咁虽然係27,000点之前嚟讲就即係似乎未必能够收喺27以上啦，咁但係喂冇忘记喎，今个月其实升幅好大㗎喎，喺呢个位置嘅话呢标普如果道指已经今个月咧month to day 咧，即系如果以呢个位置嚟讲嘅话，五月份升咗 2.5% 左右嘅，咁而标普嘅话升咗 4-5% 左右嘅，咁而呢个纳指方面嚟讲，升咗超过 8% 以上嘅，咁所以以单月份嚟讲嘅话咧，其实五月份好靓仔噶，冇忘记，唔系净系五月份靓仔，四月份都好，
2: 系啊，
3: 四月份

0: 幅反彈嘅。
1: 係三月差啲啫嘛，暫時
0: 三月再梗係大啲啦，打仗嘅一個月份啦。
1: 但係四月都收復失地啦。
0: 係啊，四月收復失地之後升突添，立指嚟講我係創新高嘛，當時係咪？咁所以喺個高位嚟講嘅話，五月份再升多，即係三大指數分別升2.5%至8.5%，其實算好好啦。尤其是好多人都話擔心五窮啊嘛，
1: 係啊，
0: 而家證明咧五月份一啲都唔窮，係咪？即系六绝就我谂暂时嚟讲嘅话都应该唔会太绝住嘅。
1: 唔系应该话五穷咧就唔系发生喺环球嘅金融市场，只系某一啲地区或者国家出现啫。
0: 哦 ，OK， 有地域性限制嘅。
1: 系啦，就唔系话真系全球都穷，因为你见到南韩穷咩啊？日本窮咩？哇！但佢哋日日都新高啊，真係，即係當然唔係日日咁誇張啦。即係我哋叫一個形容詞嚟計，係嘛？經常你都見到佢新高噶啦。
0: 系啊，
1: 真系唔跌嗰日就大新闻啦，唔系跌嗰日就大新闻啦，反而系
0: 唔系新高已经大新闻啦，差唔多。
1: 系咯，真系，唉。
0: 咁而好多科技股嘅话咧，其实呢个位置咧开始有些少咧系有整固嘅倾向嘅。嗱，升幅仍然有嘅。嗱，呢个 Nvidia 啦，近期比较慢啲嘅啦，不嬲都慢噶啦，都仍然升到 0.5%。但台积电啦，呢个位置回翻 0.7% 啦，四位数个4.8%。咁啊，仲有呢个 AMD 啦，亦都回翻 0.8%。近期好强劲嘅 AMD， 寻日仲创咗新高嘅，而家514.21。跟住仲有 Meta 啦，之前话WhatsApp 啊、Instagram会收费啊，曾经升过3-4% 嘅，今日回翻1.5%，625.26。咁啊 ，Google 啦，近期嚟讲嘅都系强势嘅股份啦，咁啊都回翻1.9%，382.66啦。咁啊 ，Micron 咧，几体股份方嚟讲 ，Micron 仲系劲嘅，仲系创紧新高嘅。今日 intraday 最高去到981蚊，而家961蚊，升幅系收窄咗，都仍然有4.1% 升幅，今日算系好可观下噶啦。咁啊，但都有唔少嘅公司咧，今日咧个调整幅度咧比较大啲嘅 ，TTMI 啦，一只即系电机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近期升幅好强劲，曾经去200蚊嘅，而家跌翻7.8%，今日跌到173.55啦。Bloom Energy 啦，曾经上到322蚊嘅，今日回多5.8%，去到273蚊啦。仲有 GE Vernova 啦，曾经去到1181蚊嘅，今日回多2.9%，去到967蚊。LITE 啦，光纤嘅公司 Lumentum 啦，亦都回咗2.7%，去到837蚊嘅。咁所有呢啲公司之前升得急嗰啲话咧，其实而家都有些少嘅一个比较大些少嘅调整喺度噶。
1: 但系我哋又见到有其他嘅股份接力噶，今日好明显嘅就系一类软件类咯。
0: 系啊，可能真系软件类，可能系咪会发下威啊？我都仍然睇好呢个 Salesforce 啊！佢今日出完业绩嚟讲嘅话咧，再出埋个 analyst meeting， 跟住个 CEO 继续系 pound the table 喺度同你讲就话，我哋好劲啊！今年将会系 monster year 啊，点样好，点样好法？咁而个股价亦都系见到有个唔错嘅，喺今日即系大市唔算太理想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升到8%以上咧，应该都系 Salesforce 都应该会有啲机会做好啲啦。而家升幅系7.5%。升到189.37，升13.2嘅，
1: 即系证明咗有一啲资金啊、醒目资金啊，或者叫啲热钱啊流入去咯。
0: 系啊，跟住仲唔单止佢，升幅比佢仲更加高嘅有 Oracle 啦，升7.6%啦。虽然 Oracle 有一半系即系 software， 有一半系 AI data center 啦。咁另外仲有AI 嘅软件股啦 ，Palantir 啦，呢只股份咧之前俾 Michael Burry short 完之后嚟讲嘅话咧，唔系 put 佢，唔系 short 佢啊。跌咗升啦，而家升咗8.8%，都好耐冇试过啦，升咗12.62嘅，升翻上155.94啊，虽然。离开52周高位207蚊，仲有一段颇远嘅距离，但今日都算非常之亮丽啊！
1: 系啊，咁啊好啦，咁啊，另外仲可以睇下啲药业股，今日系咪弱少少啊？都
0: 系啊，近期嚟讲，可能升得多嘅，亦都系有些少即系调整压力啦。历来此前咧升幅比较多嘅，今日系回翻些少，不过都仍然系1100蚊以上嘅。而家历来啊，而家都有1100蚊以下啦，1098.64，跌咗2.5%，跌咗27.51。咁但系我觉得就历来嗰个前景都系好靓仔嘅，我认为佢有机会咧再创新高嘅。
1: 啊 ，Met 咧就大概跌咗1%啦，仲有只诺和诺德咧就好少少啊，诺和诺德虽然有得升，不过都唔多啊，0.2% 嘅升幅，唔算话太强劲嘅啊。咁啊，另外仲可以睇一个咧就系一啲金融类，哇，今日啲金融类都唔错、啊，你高盛上到去1000蚊楼上，咁今日再升多1.1%。
0: 系啊，不过升幅就可能比较有限啲啦。即系 Morgan 只系得0.04%升幅啦，去到大约系296.85，仲未能够上翻300蚊嘅水平。花旗啦，升咗1%左右啦，125.89，咁离开135蚊嘅高位嚟讲，仲有10蚊左右距离啦。
1: 咁啊，另外仲有嘅就系美国运通啦，升咗大概半个。

0: 百分点到嘅吓，咁但系只联合健康啊呢、這个就保险类啦，咁啊掉跌咗0.7%，咁啊好似呢个就即系麻麻地咯叫做。
1: 嗱、啊，跟住咧仲有啲突发新闻啊，特朗普出嚟讲紧话将会系详细咁样去勒欧个伊朗嘅需求，佢话佢。About to make final determinations， 將會好快作出最後決定。咁啊，睇下咩決定啦。
0: 因為其實佢哋兩即係兩邊啦，咁係有傾嘅。因為至少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消息嚟啦，就話伊朗咧係有一啲叫做即係。即係雖然今日我哋聽到咧就話冇框架冇協議啊嗰啲嘢啦嚇，咁、但係其實咧相信咧係有嘅，只不過咧就係、是。佢哋唔係直接坐埋台傾嘅，係經過第三方咁樣去傳遞啲信息嘅，好似話
1: 唔止三方啊，可能三四五六方。
0: 係啊係啊，因為話中東其實好多個國家依家加入咗斡船嘅，就唔係淨係得咩巴基斯坦係嘛？
1: 梗係啦，你哋唔好再打啦，我哋啲油出唔到去啊！
0: 係啊，其實個個都嗌救命嘅，真係，因為點解？因為冇收入啊，即所謂真係。
1: 嗱喺呢個唔知咪影響到啦，喺呢個 breaking news 嚟講，道指升幅擴大咗335點，升幅升0.66%，去到51,004點啦，好似第一次突破51,000點啊！
0: 係啊係啊。系啊，
1: 标普五百指数都升到14点，纳指就冇乜太大受惠，只系升19点啫，26,936点嘅。
0: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一咧，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1点，
4: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号，全新天地二期见。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蔡润表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对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积极开放态度，并且已经为此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期望欧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双方之间的经贸分歧摩擦。蔡润在欧洲主流媒体发表全文文章说，优质价廉价中国商品有助于欧方缓解通胀压力，降低居民生活成本，而中欧贸易好大一部分由欧方在华企业实现，形成顺差在中方、获利在欧方的局面。中欧贸易中的货物贸易中方是顺差，而服务贸易就是欧方顺差。他强调，回顾中欧贸易的历史，中方亦都曾经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不能够单靠中方努力，而是需要中欧双方共同努力。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夜晚8:11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顺利离开返回舱，健康状态良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22号载人飞船晏昼2:44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23太空人成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成组在太空驻留的最长纪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亦都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他亦都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永久，强调伊朗根据本国规则同

0: 在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不要误以为伊朗在海峡的行动只是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现实，并按照伊朗的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伊目前仍然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不过现时判断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同伊朗的协议，仲是为时过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本港旅游业复苏进度理想，今年来访港旅客数字较去年同期增长一成至到一成二，有望达成全年旅客量5380万人次的目标。罗淑佩接受彭博访问时强调，香港从来不打价格战，而是追求质素和独特体验，而本港酒店在节假日期间入住率高达90%至95.5%，未来将会推出多项盛事，包括在太平山顶和维港推出全新光影汇演，举办规模更大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以及盛大的新年倒数活动。他又指出，巴塞尔艺术展和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等盛事，让旅客深刻感受到香港的活力，并预料音乐会和 IP 授权商品会成为新趋势。当局会继续透过举办大型盛事推广 IP 产品，并发展游艇和赛马等高端旅游项目，以高质素体验吸引全球旅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表示，定期展览奖励计划 2.0 已经在4月底圆满结束，政府未来会继续与各持份者咁合作，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世界级国际会展枢纽的地位，以及成为品牌建设的首选平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2: 睇艺万盛，陈怡缇。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睇下》。

0: 情，我是 Esther 陈以睇。咁唔知道大家咧对于街头艺术咧有几多嘅了解，有冇留意 graffiti 呢种艺术形式啊？咁今日咧我请嚟咗一位咧本土 graffiti 艺术家 Billy。Hello Billy，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Billy。
0: 系 Billy， 我发现咧你自己本身嘅故事咧都好有趣嘅，即系我哋间唔中咧都会喺啲新闻读到啲高材生啊、尖子啊，去咗啲大家认为嘅神科学习，然后有一个咧主流眼光咧觉得很好好嘅职业，但系咧就决定咧要中途转行咧去寻求自己理想或者兴趣嘅呢啲故事啦。咁你都有一个咁样嘅故仔，你嘅背景都系几得意嘅，由呢个律师之路就转向做呢个 graffiti 艺术家。咁首先就想知道啦，以前啦喺你去选科嘅时候啦，艺术有冇曾经系你选择嘅一个 option 咧？
1: 从来都冇，
0: 从来都冇，
1: 系啦，听讲少少我细个嗰个历程啦。
0: 请。
1: 咁其实我嗰阵时中五系我哋考会考嘅，系啦，咁啊升唔到中六嘅，咁跟住就剔咗一年嘅 gap year 就出嚟做嘢咁样，咁之后就基础文凭副学士就上翻大学，系啦，咁样，咁我其实 first degree 系读政治同经济嘅，系啦，跟住就毕咗业就去咗一年美国度做嘢，系啦，咁再翻嚟先开始读 law 嘅。
0: 好转折嘅，其实未拣 graffiti 之前都已经系一个相当转折嘅人生。咁我就想问下，好奇啦吓，细个嘅时候写我的志愿，你系写咩噶？
1: 律师。
0: 是哦、但是那時候是
1: 做律師的，那時候是因為你吃緊飯做功課呢，電視是播一號黃庭的嘛、
0: 哦、
1: 是啦，那
0: 時候如果是播這個衝上雲霄就是另一件事，
1: 是沒錯，就是機師的、okay、就變機師的。
0: 好，那但是那時候小小是有對於法律的向往、嗯、但有沒有說接觸到任何藝術相關的表達的、
1: 反而藝術真的沒有，完全沒有。
0: 好啦，那於是呢在自己人生軌跡之中，本身跟這個藝術是零相關的，然後又轉轉折折，最後就讀了 law， 那叫做完咗细个，起码写文嘅嗰刻嗰个梦啦，系咪？咁、就正常嚟讲，就直接咧继续去做 law 相关嘅职业啦。咁、又系发生咗啲咩事？忽然间接触咗 graffiti 啊？
1: 其实系因为我好唔中意着西装，即系听起嚟好似系搞笑噶吓。
0: 我唔笑，我唔
1: 系，但系真嘅系啦。其实都考虑咗一段日子，就想停咗 law 嗰边嘅嘢去。
0: 唔中意着西装呢个原因系一个咁大嘅 reason，
1: 系啦，
0: 系
1: 嘅，啦，
0: 因为你就想象你以后嘅生活都系要咁样，
1: 系啦，因为你有七成时间一个礼拜七日，里面有五日系咯，七成时间到，
0: 然后又唔知几多年，
1: 系啦系啦，冇错，
0: 你就唔想俾嗰套衫束缚住自己。我想知呢个西装咧，佢真系西装嘅意思，定系佢其实系一个比喻嚟噶？
1: 当时我觉得系真系系西装嘅意思，因为其实 even 到依家，我觉得如果我可以 T 恤短裤上 cut 嘅，我系 OK 嘅。
0: 哦，
1: 即系个性质我系 OK 嘅
0: ，OK，
1: 系啊，个 job nature 我 OK， 但系嗰套 suit 就唔 OK，
0: 令你觉得绑手绑脚，
1: 系啦系啦，咁正如你所讲啦，到我年纪大嗰啲嘅时候再睇翻，其实可能就系嗰个束缚咯，就系嗰自由嘅束缚喺度咯，系啦，
0: 你就慢慢想寻求一个冇束缚嘅生活形态，
1: 系啦系啦，
0: 咁所以你就要改变啦，咁而要着西装嘅行业也很多，系咪？
1: 系冇错，
0: 所以你就要拣个唔使嘅，
1: 系啦，
0: 咁但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要拣咗 graffiti。都需要一定的因缘际会啊！
1: 系咁嗰阵时最早期就系我胆粗粗买咗块滑板翻嚟，即系觉得、make a change， 咁咪不如试下啲自己未试过嘅嘢啦，咁样
0: 兴趣嚟
1: 系啦系啦，咁、就买块滑板翻嚟学人踩下滑板咯，咁样咁跟住后屘就开始画自己块滑板啦。系、啦，咁我就发觉原来我揸笔、揸 brush、揸任何传统嘅艺术工具咧，都 handicap 嘅。
0: 咁、样
1: 系啦系啦，
0: 我以为要讲话发掘咗啲咩未知嘅天赋，但原来系 handicap，
1: 系啦，
0: 系
1: 好渣。咁跟住后屘就见到一个通渠嘅师傅、有一日喺我屋企楼下，见到个通渠师傅就攞住一块模板，一块 stencil， 就拍
0: 模板系咩嚟？
1: 模板即系佢喺张纸度挑嗰啲窿
0: ，OK，
1: 系啦，咁佢吸咗落块墙度。
0: 哦、
1: 然后就用喷漆喷上去，
0: 咁你一落
1: 系啦，就好完美嘅、那个字可以，咁、我诶系呢下啦，系啦，
0: 我又要喷，
1: 系啦，我又要试试佢咁样，咁跟住就去咗吴金铺买咗我人生第一支喷漆啦，系啦，咁一喷之后就爱上咗啦，就系、咁样开始，
0: 咁即系叫做揾到真正嘅兴趣，
1: 系。
0: 咁但係要由真正嘅兴趣 shift 咗、我要以此作为一个事业嘅方向、都中间有一段距离㗎嘛。即係好多人都会面临过呢个选择啦。咁、有啲人嘅决定就会係 ,OK, 我返一份工、我嘅空余时间先嚟做自己嘅兴趣。咁但係当时你係、决定咗要转学。咁呢个转折又系点样样、
1: 其实冇直接拉楞嘅。即係我由离开 law 嗰边嘅一个生活。到我决定再将喷漆成为我嘅 career, 嗰样嘢系

0: 无啦能嘅。
1: 中间系咪其实仲有啲其他时段，即系其他嘅生活嘅阶段？
0: 系啦，系啊。咁其实最我谂最真系转折嗰下就系我嗰年嘅生日，我就送咗一份礼物俾自己，就系、是、租咗荔枝角一个好细嘅工厦单位。
1: 嗯，
0: 咁我就。啊！呢个就我 studio 啦，咁样系啦。咁、
1: 哦、
0: 但系嗰阵时我只系觉得啊，如果我谂办法围到皮，赚到份租，咁我就有个私斗啦。
1: 点样赚啊？
0: 系啦，我系开咗先谂嘅，激死人啦！真系系啦。咁我就嗰阵时后屘开始，我就啊，不如我试下搞 workshop 啊。
1: 嗯，
0: 系啊，试下即系将我觉得好玩嘅嘢，同人分享啦。
1: 咦、嗯？咁但系其实即系话呢一种嘅生活形态系 work 嘅，即系好多嘢系大家觉得你一定要 plan 到好周全，你先可以去实行。否则嘅话，可能都有好多其他声音就同你讲话，你都冇计划好，你点解要去做？但系喺你嘅故事身上，就是、你其实可以先放手一搏嘅。
0: 系我谂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嘅。
1: 然后结果船到桥头又真系会得嘅。
0: 系，因为你冇后路咧，你就唔使谂噶嘛。反而有后路，你
1: 唔好留后路俾自己。
0: 系啊系啦、啊，我系好中意。
1: 其实有后路噶，
0: 系咩？
1: 唔系咩？即系例如，如果 graffiti 嗰个 workshop 行唔通嘅话，你都可以去做其他嘢。
0: 系，都系嘅，都系嘅。咁但系嗰阵时我就觉得啊，咁我要生活嘅，我要成嘅，咁我就一定要谂点样 work out 件事，系啦。咁样
1: 困唔困难呢？即系好多人嘅 belief 就系话行艺术呢条路就唔简单啦、亦都有好多小朋友话我以后想做艺术家嘅时候、父母就会想制止啦，就问你呢一个嘅面包嘅问题啦，系咪？
0: 啱啊！
1: 咁点算咧？呢个问题系咪一个大问题？
0: 我自己好阿 Q 咁谂啦，每一样嘢你做到极致嘅时候，自然会有人帮你埋单嘅。系啦，即系包括我唔知可能运动啦，可能一啲兴趣，甚至乎玩摇摇嘅，都你都见其实会有好多 sponsor。
1: 即系你行行出状元，
0: 系啦，冇错。
1: 点样可以做到状元呢？但系 graffiti 状元点做啊？
0: 其实冇嘅，都系真系尽自己能力去做咯。即系你有你想表达嘅嘢，尽量去多啲去表达。咁、总会有观众找到共鸣的，我相信。
1: 嗯，那好了，我们将这个时间交回去你刚刚开这个 workshop 的时间。那你就说、要围到半瓜其实都要做很多东西的。那例如可能要接下一些 job 啊诸如此类。首先怎样打响这个名堂呢？即可能很多朋友现在都想去做这方面的东西啦，又或者他们都有些自己想去从事的职业、或者想发展的方向啦。最难都是起头嘛。那个起头要做些什么呢？
0: 无所不用其极啦，我形容为。
1: 例如，
0: 因为我嗰阵时系自己去影印铺，即系整嗰张传单，走去影印铺印100份咁样，咪走落楼下地铁站门口自己亲自派。咁有人可能会叫我咩嚟噶，可能轻轻讲句，咁我自己喺度，我咪可以亲自解释佢听。系啦，咁呢个会做啦。咁依家我相对呢个时代容易啲嘅，就系因为有 social media。系啦，咁容易啲去 promote。咁同埋身边嘅人啦。
1: 嗯，
0: 系啦，即系如果你个人平时唔系太衰格嘅话，应该都会有人肯帮你宣传下嘅，系啦，咁样，咁所以就都系咯，都系咁样去做。咁、而如果真系唔 work out， 你又好想坚持嘅，我自己系好唔介意去便利店、去油站打工嘅人嚟嘅。
1: 哦，即系同时做几份。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OK， 好，我哋下一节翻嚟咧，继续嚟了解咧 Billy 嘅 graffiti 故事。
2: 睇艺文情，晚上11: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0: 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体内慢性，陈怡缇。
2: 睇下民情啊，喺 Esther 陳怡提身邊咧，繼續有我哋嘅 graffiti 藝術家 Billy 啦。咁啊 ，Billy 咧接觸到 graffiti 之後，就可以話係一發不可收拾啦。咁所以咧就願意做好多嘢去維繫呢一份興趣啦。咁頭先都話最初嘅時候就係無所不用其極嘅，自己印傳單，自己去排。咁、你有冇留意到、真係會啊揾你去做某啲嘅作品嘅朋友，又或者想跟你學呢個手藝嘅朋友，佢哋通常係啲咩族群嘅人嚟？
3: 通常年轻啲嘅，可能个年龄层大概可能喺18、19岁去到25、6岁左右，通常系情侣，
2: 咁真系好年轻，
3: 系啦，通常系情侣添，
2: 即系约会要搵啲嘢做，
3: 系啦系，即系做一个活动咯，佢哋拍拖嘅一个活动咁样咯，咁我通常都会嗰阵时就叫佢哋啊，如果你真系整嘅，不如你整一张你觉得好有留念价值嘅相俾我啊，我预先帮你、即系 plan 好晒件事，
2: 设计咗先，
3: 系啦系啦，俾你望咗，咁到时亲手整翻嗰幅相出嚟咁样，咁都几有意思啊咁样，咁我哋通常都受落嘅。
2: 咁就话会帮你嘅，我唔知可唔可以用客户啦，或者学生啦、去做一啲嘅设计啦。咁呢个就系帮佢哋实现佢哋想做嘅事嘛。咁但系你一开始话点解中意 graffiti， 都系因为有自己想表达嘅嘢嘛。咁你本人想表达嘅系咩咧？
3: 我自己想表达其实系一个对，即系我觉得对自己真实嘅对话嘅嗰种感觉咯。因为我后尾会发现好多，越嚟越发现就系好多人其实冇真系好认真去对待自己嘅声音。就好似你头先所讲，佢想点样做，或者我帮你完成乜乜乜，但系有几多个人真系会可能每日花4、5分钟，真系问一问自己，你想点咧？或者你有啲咩觉得自己做得好，做得唔好？你有咩想做？以前系点，以后系点？其实呢啲。越了解多自己，我觉得啦，就对自己未来是越清晰咗嘅。
2: 我都觉得呢样嘢系好紧要嘅，因为好多人其实好努力，但系佢哋都喺度满足紧外间嘅要求或者外间嘅睇法啦。咁啊，比较少真系去关照自己内在究竟想点样嘅。咁而揾到你想点，然后落实去做，其实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咁我觉得都可能系因为你喺从中揾到幸福感，所以你先咁坚持啦。咁所以你就会开始做一啲自己嘅作品。咁其实咧，我谂坊间好多人对于 graffiti 嘅印象都系有时会经过某啲墙咧，咁墙上就会有好多涂鸦啦，咁好大啦，一般都又或者有啲我哋要花少少心机先睇得出佢究竟系
3: 写紧啲乜
2: 系啦嘅字。咁、但系我见到你嘅作品咧，又唔一定要限于呢一种类型嘅作品。你觉得 graffiti 其实系啲咩？佢嘅艺术表达嘅空间或者形式有几大？可以有啲咩创新？
3: 我觉得是千变万化的。咁如果讲 graffiti 嘅话，涂鸦啦所谓，咁其实是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由上世纪到呢一个世纪最大的集体运动嚟嘅。
2: 集体运动。
3: 是啦。因为其实佢起初就是因为有一班人可能是一啲弱势社群，佢冇得发声。咁佢就透过呢个形式去发声嘅。
2: 去抒发出嚟。
3: 是啦是啦是啦。咁所以变咗其实每个人抒发嘅嘢会唔同先啦，或者每个人个性格又唔同，所以出到嚟嗰样嘢又唔同啦。系啊，咁所以就形式上，我觉得可以好千变万化，亦都唔一定限于颜料嘅。其实例如外国会有青苔嘅涂鸦啦，系啦，就系佢种一啲青苔喺埲墙度，假以时日咧，嗰埲墙突然间就显咗只字出嚟啦，系啦。咁我自己都实验过咧，就喺香港咧就用蜜糖。 引蚁上去，咁啲蚁就帮我砌咗隻字出嚟啦。
2: 喺边度啊？
3: 喺屯门嘅，系啦。咁当然佢喺落雨佢会冇咗啦，因为始终系蜜糖啦。系啦，咁但系青苔嗰啲就欧洲其实有一排都好盛行嘅。
2: 哇！我真系打破我对 graffiti 的想象。
3: 系啊，系啊。
2: 因为我以前理解嘅 graffiti 嘅艺术啦，我以前会觉得呢个系佢嘅其中一种浪漫咧，就系咪好多人喺埲墙度画咗一阵之后咧，可能会俾人冚咗噶嘛，或者佢之后就会俾人游走咗。咁佢就唔系一个可以永远保留嘅一种表达啦。咁我就觉得呢个咧，只在乎佢曾经存在过，都系一种美嚟嘅。咁但系如果用青苔嘅话，佢好似可以流传喺度嘅时间就会长好多。
3: 系啦，
2: 尤其是你头先讲话，你甚至要花费一段时间你才会见到它显现的字迹的，
3: 那
2: 它就变成一个需要时间的作品。
3: 是没错，那变成又是视觉艺术，也是一种行为艺术，某程度上
2: 也是一种栽种。
3: 是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栽种活动。
2: 哇，那真的很有
3: 趣。是啊，是啊。
2: 那所以你就试过用蜜糖。
3: 是啊，我试过用蜜糖。
2: 算不算是你尝试过的 graffiti 的方式里面都比较大胆或者多突破的一种？
3: 都是的，都是的。是的，试过用蜜糖啦，也都试过用柠檬汁啦。
2: 柠檬汁是都是引蚁吗？
3: 柠檬汁就不是引蚁，但因为晒得久呢，柠檬汁会变色的。
2: 哦，
3: 是啦。
2: 这样的。
3: 是啦，那也都试过是用夜光粉。
2: 嗯，
3: 那就对住人家铺头的 spotlight 射住那个位置。射落人哋蹦墙嗰个位，咁跟住就做少少喺嗰度，一个图案仔咁样，咁就总系做实验嘅啫。嗰阵时就咁就到十二点几一点，成条街冇晒灯嘅时候咧，佢就显出嚟啦，系啦，系啦，系啦。
2: 咁所以如果见到嘅人都系有缘人咯，
3: 系啦，冇错，系啊。
2: 你要咁啱喺嗰一刻出现喺嗰度，你先至会见得到嘅，
3: 冇错。
2: 我相信如果喺嗰刻你忽然间见到一幅咁嘅图画，你真系会驻足去睇下。
3: 系，同埋有种会心微笑嘅感觉嘅，即系觉得得意。
2: 咁头先就讲话你而家都好想去讲嘅一个 message 就系要听自己内心嘅声音啦，就算出面好嘈杂都要听啦。咁我有发现咧，你嘅作品之中都有啲 icon 嘅，可唔可以介绍下呢啲 icon 嘅公仔？
3: 好，我想我最 signature 嗰个就应该系一只招财猫嚟，咁佢就分开咗一半，所以佢就叫做好运猫五十五十咁样嘅。咁五十系外在，就是、一个好传统嘅招财猫。咁另外五十就系内在啦，就是、一棚骨嚟嘅，其实。咁而佢系用霓虹光管去构成嘅一棚骨嚟嘅。咁、其实我想表达嗰样嘢就系我哋去招财，即系出嚟做嘢啦嘅时候，我哋就要可爱啲。咁、但其实内在每个人都有发光发亮嘅地方嘅。
2: 反而系嗰棚骨架，我哋嘅内在先至系发光体嚟。
3: 系啦，冇错。
2: 我哋可爱嘅部分，就原来只系面具嚟嘅啫。O K，
3: 系啦。
2: 咁所以你都系用呢个方式嚟去强调我哋人可能系好多面嘅、但系我哋一定要关照翻自己得棚骨嗰面
3: 啊。系啊，即系可能真系要揾到好深，去到骨子里，你先揾到自己发光嗰个发光源喺边度。
2: 咁你最初点解会谂到一个咁嘅构思？
3: 因为我嗰阵时要出展杜拜，呢、这个构思我喺好早期已经有，但我未 execute 过出嚟。
2: 一半一半嘅招财猫，
3: 一半一半，同埋用霓虹嗰个做法。咁之前喺铁闸啊，或者喺一啲墙身度有做过嘅。咁但系要做到去可能好细幅，难度就变得好高啦。
2: 咦？点解细幅反而会难度高嘅？
3: 因为咧，我哋喷出嚟啦，如果正常最细极都一只手指尾咁粗度啦。
2: 因
3: 为个
2: 喷头嘅细。
3: 系啦，系啦，系啦，变咗要喷得越细咧，其实系越难去做嘅。咁好彩就係因为我开始接触品质係模仿啊通渠师傅，咁我就係跳舞嘅。
2: 都几似嗰啲武侠小说嗰啲际遇。
3: 练到一身好武功。
2: 係啦，咁咪搵到啲特别嘅发展嘅方向。咁我见到其实你都有将好多 graffiti 熟悉嘅、例如去 fit in 呢啲60×40嘅画布咁样啦。咁、其实咪都系一种向难度挑战嘅諗法呢、
3: 都系嘅，有一种好胜心态啦、因为好多人个諗法就係、
2: 大大幅
3: 系啦，一定系粗大，系啦，咁啊好好乱咁样嘅。你见我可能会做嘅嘢就系细精简洁，
2: 哪怕用 graffiti， 哪怕用喷漆都可以做到啲细腻嘅作品出嚟。
3: 系啦，咁例如我之前都会做过呢个水墨画嗰种感觉出嚟。
2: 咁要倾嘅就好多啦，我哋下节翻嚟再讲。
1: 睇艺文情。

0: 晚上11:30。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同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嘅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佢将会喺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就伊朗战事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而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海峡的所有水雷亦都必须清除。他又说，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密切协调配合，将伊朗浓缩铀材料从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入面挖出并且销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不相信保证或者延迟，而行动先至是衡量标准，在对方不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亦都不会有任何行动，并警告伊朗将会以导弹而不是透过对话令对方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亦都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他又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永久性的，强调伊朗依据本国规则和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不要误以为伊朗在海峡的行动只是局部或者短期，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现实，并按照伊朗的规则行事。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夜晚8:11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红章顺利离开返回舱，健康状况良好。蓝田村一个单位有煤气泄漏引发爆炸，一个女人烧伤清醒送院治理。事发朝早大约10:30，50岁女户主在南碧楼一个单位厨房煮食期间闻到煤气气味，关闭煤气掣的时候突然发生爆炸，女户主全身多处烧伤，由救护车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事件中大约70名住户自行疏散，爆炸单位有碎片从高处堕下，击中停泊大厦对开的私家车。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务代表团出访中亚两国。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次出访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有超过60位。

0: 来自各行业代表，亦都有内地企业代表，预计今次出访的成果将会相当丰盛。马时亨强调，协助当地企业走出去，对香港好有裨益。本港领先的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专业服务，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基地。强调未来发展要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为宗旨，好好发掘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发展局落实两项土地契约新安排，包括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以及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租约安排，透过降低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提升市场投资产业用地的兴趣。在按实保价先导计划方面，新措施将会适用于全港非住宅发展。新安排打破过去一刀切，以最高容许楼面面积和假设的最高市价用途来到计算补地价的做法，容许业权人分期发展。首期总楼面面积需达到最高面积的至少六成，补地价将会按首期实际面积和建议的选定用途按十足市价计算。先导计划将会6月1号开始接受申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10: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一点新一点的目标。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11: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13: 慢生活提案。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我哋睇文情喺 Esther 陳以提身邊有 Billy， 咁 Billy 就話最初咧開始做 graffiti 嘅時候，算係一種膽粗粗啦，亦都係一種義無反顧啦。咁但係之後嘅發展又好似真係確實幾成功，好似啱啱都有提到就甚至咧佢嘅畫作咧係可以帶到去杜拜嘅。咁呢個又係一個點樣嘅契機之下，可以將自己嘅作品拎到去杜拜展覽？
2: 呢個係一個緣分。因為本身

0: 香港嘅 gallery 啦 ，Art Flow 嗰边就帮我一个 artist 朋友做紧一个个人展览，喺佢哋自己 gallery， 咁我系去捧我朋友场嘅啫。机缘巧合之下，咁就去到咁识咗 gallery owner， 咁样倾开偈话，诶，原来你都系 artist 啊，咁样，咁如是者就过咗几个月啦，就冇事发生过嘅，
1: 系
0: 啦，咁直至到突然间又打翻俾我，话，诶，其实你有冇兴趣去跟我哋去杜拜啊，咁样。咁我话，哦，好好啊，去啊去啊，咁样，咁就系咁样开始咗啦。咁但系就要作品咯。
1: 所以其实在这个人生之中都遇到几多特别的贵人的，包括通渠师傅，包括朋友的朋友，
0: 是，
1: 于是就顺理成章去了杜拜啦，就为杜拜也都是做了刚才讲的那个比较招牌的 icon， 这个半身的招财猫公仔啦，暗十五十啦，咁去到杜拜咧，当地嘅人啦、观众啦、观者啦，对于我哋带过去嘅作品睇、法系点样，或者佢哋系咪都好容易可以接受，或者好欢迎呢啲嘅作品、
0: 以我观察啦，我唔敢讲我理解佢哋啦，但系以我观察就佢哋对亚洲嘅文化系有一种浓烈嘅兴趣喺度嘅，系啦，咁 even 去到讲大会，佢嗰个 event 会拣十个。他觉得最值得推介的 artist 作品、就会上个 main stage、然后就 present 咁样嘅，咁我系其中一个咯、
1: 我就觉得呢点好特别啦，因为你讲话系可能一啲海外嘅观众，佢哋会中意一啲有亚洲色彩嘅作品啊嘛，咁但系本身 graffiti 呢个文化就唔系源自于亚洲啦，咁你点样样可以喺你个作品之中带出翻我哋有呢个亚洲嘅 background， 我哋有呢个文化嘅根源可以摆到落去？
0: 其实我自己就每一幅招财猫嗰个背景呢、我係会有啲我哋中式嘅符号 hidden 咗喺后面嘅。咁佢夜晚熄灯或者我用 UV 灯照呢，其实佢係会好似着灯咁样嘅。係啦係啦。咁招财猫本身对佢哋嚟讲亦都一个好亚洲嘅 icon 啦。
1: 係
0: 啦係啦係啦。咁所以佢一见到就哦，咁又同埋好得意就係佢成日都会问，究竟呢个系 Chinese 定系 Japanese 嘅嘢咧？咁样
1: 哦，即系佢哋都想考究一下。
0: 系啦，系啦，系，因为佢见到所有亚洲嘅 restaurant 都有呢只嘢，即系包括越南、泰国，咁全部佢哋都有。咁究竟系啦？
1: 我觉得反而可能系我哋自己对招财猫已经习以为常，我哋冇呢个问题。
0: 系啊，
1: 其实你点答啊？我都唔知道招财猫。
0: 我就之前有考究过，其实最早有记载呢就应该是在日本那边的。是啦是啦。咁但是到后期就可能呢隻招财猫个 vibe 太好啦，因为招财嘛。咁就所以所有。
1: 冇人会唔鍾意。
0: 是啦是啦。咁所以就亚洲邻近地区个个见到都咦几好喎、几好意头喎、咁样就开始 spread 开咗。咁以至到好似就一个 as a whole 一个 Asian,定咁样一个亚洲嘅嘢咁样，
1: 系咁头先你话咧，你会喺呢啲招财猫嘅背脊后面啦 ，as background 都摆一啲嘅中式嘅元素，咁亦都有用到一啲可能水墨嘅元素摆落去你嘅作品里面。呢、个系咪都系为咗即系可能我做一啲文化融合，又或者想吸引唔同类型嘅观众而有意为之，定系你本身就中意呢啲 element？
0: 我本身好中意水墨画嘅，系我本身好中意水墨画，因为我觉得水墨画系好令我好惊叹嘅一样嘢嚟，因为我就嗰阵时仲特登走咗去学咗一堂水墨画添，喺工联会嗰啲。
1: 咁即系中意个意境，
0: 系啦，
1: 留白
0: 系啦，意境留白啦，同埋一隻黑色原来可以做到七隻颜色出嚟嘅，即系佢唔同嘅深浅啦，系啦，而嗰几样嘢堆砌埋，已经可以有一个意境出嚟，系我觉得越简单越。冇嘢嘅嘢就係越難咯。
1: 我覺得呢啲都係亞洲人咧已經根深蒂固一啲嘅審美嚟嘅，即係我哋唔需要解釋，我哋自己就可以意會到，我哋明白究竟呢種咁嘅表達方式佢嘅趣味喺邊度，或者佢究竟表達緊啲乜嘢嘢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你可能都係因為咁樣嘅 background 咧，可以做一啲比較特別嘅作品，因為我哋會覺得 graffiti 本身嗰個不足同埋水墨。嘅不足係好唔同噶嘛，但係原來佢哋又可以融合埋一齊嘅。咁頭先話咧，其實呢啲招財貓咧，好有機會本身嘅 origin 日本啊嘛，係咪？咁你嘅作品都有去到日本，咁係咪好開心嘅一件事？因為本身日本都算係一個而家嘅流行嘅文化或者潮流一個聖地嚟噶嘛。咁去到嗰邊個感受係點？
0: 嗰邊我會覺得係好觀眾好熱情先啦。
1: 点样感受到啊？个画作嘅热情点样感受到？
0: 佢哋会即系我一照俾佢睇，佢哋俾你嘅情绪解释一定好足嘅，系咪都？哦，
1: 苏龟，
0: 一定好足嘅，系啦。跟住然后但系。

0: 都会即系佢哋会有好多问题，因为好主动去问，系啦，即系啊，你系点样整佢出嚟噶？
1: 佢哋用日文当场，
0: 系啦系啦，咁我当然
1: 要带个翻译，
0: 冇噶冇噶冇噶，咁跟住就因为 Gary 嗰度有 staff 嘅，系啦，咁就会轻轻答佢啦，咁然后头一次去就辛苦啲，因为完全听唔明。是我完全不懂日文，咁跟住后尾我就叫 Gallery 嗰边可唔可以讲啲 keywords 嘅字，抹一抹低俾我咁样。咁我下一次再去呢啲字我就听得明啦。
1: 诶、欸，咁你个学习能力都好强下喎。
0: 我都唔系嘅，都系夹硬背咗先，系咁样咯。咁跟住自己有啲基本嘅讲嘢，即系日常用到嘅嘢，就尽量学得几多得几多咁样去沟通。
1: 即系其实你都系好 enjoy 同嚟睇嘅朋友沟通嘅呢个过程嘅。好，咁我觉得好特别嘅一件事咧，就系可能唔同地方嘅人对于呢啲话嘅佢哋嘅接受程度啊，或者吸收到嘅嘢就唔会唔一样啦。咁可能杜拜又唔同，日本又唔同，我哋香港本身嘅一啲嘅观众都唔一样嘅。咁你觉得其实呢几个地方啦，佢哋嘅人啦，对于 graffiti 嘅呢种艺术表达啦，又或者对于你嘅作品嘅睇法有啲乜嘢唔同？然后对于你嚟讲，会唔会都带嚟一啲唔同嘅激励？
0: 我谂大家个睇法未必有太大嘅唔同，因为始终即系对大部分 general public 嚟讲，就系佢见到一幅好细嘅画，然后但系用喷漆做嘅，对佢嚟讲已经有个 surprise element 喺度嘅，咁另外就系当你一照灯嘅时候，佢会有另一番意境，又系一个 surprise element， 咁所以大家个反应个 reaction 基本上系差唔多嘅。
1: 咦，我想知喺呈现上咧，例如你去参加展览嗰阵咧，去表达嘅时候会唔会有困难？因为你会讲话你其实本身有从 surprise 喺度噶嘛，即系你要照灯先至你可以见到第二幅噶嘛。咁但系你好难长期揾一个人喺后面不停咁开灯闩灯噶嘛。
0: 所以嗰个人就系我啦。
1: 咁即系你要一路喺现场做呢件事。
0: 冇错，每一次展览我都会系第一个到场，最尾一个走。呢个系我对自己要求嚟嘅。
1: 就是为了所有人经过你的幅作品的时候、都可以先见到他未开灯的面、然后开了灯又是怎样的。
0: 没错。
1: 可不可以 set 个机械这样的、
0: 很多时候都不得，因为很多展会可能在 shopping mall 或者在 department store 甚至乎在香港会展、他们有个规范，就是要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变成你不可能说、我可以给你整个 UV 灯打下去这样。系啦，咁所以变咗我就攞住支电筒，
1: 你就要自己去啦。
0: 系啊，就每一日都系咁揿揿揿揿揿咁样咯。
1: 我有好多疑问啊，之后再讲。
2: 睇艺文情，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好，翻嚟睇下文情系 Esther 陈怡婷有 Billy 喺度啦。咁我啱啱就讲话，其实有好多疑问啦。因为刚刚就发现咧 ，Billy 咧为咗可以俾嚟到嘅观众咧喺展览里面咧都可以睇得晒佢画嘅每一面啦。即系我知道你都好强调要睇一睇全面个股，因为你嘅作品本身都讲话，我哋又要睇到表面嗰阵，又要睇到我哋内在嗰阵啊嘛。咁所以既然你设计咗开灯之后有第二个画面可以见到咧，咁你就会亲身喺嗰度帮大家照灯啦。但系咧，我就喺度谂。万一以后你的展览可能个规模越做越大，或者上嚟睇嘅人越嚟越多，呢个系咪一个长久之计？如果有好多人嚟，然后你有好多幅作品摆喺度，咁你冇得不断咁样穿梭来回跑咁样揿掣噶嘛？
1: 系冇错，咁所以其实。即如果在一些 fair art fair 那里我有个 booth 这样，那我当然可以动在个 booth 那里就这样站在那里。但是学你说如果开始越来越大的时候，那都希望是因为我都越来越捞得掂啦，所谓。那就可以是那就可以有些 bargaining power， 喂给我整支灯在地下呢，是啦，即给我照一照呢，我希望会是这样咯，希望会是这样咯。
0: 希望你做得到啊，祝福祝福。
1: 是多谢多谢。多謝
0: 祝福咁，但系另外仲有咧，就系因为而家呢啲潮流文化里面咧，即系近年都好兴啲玩具啊嘛。咁例如盲盒咁样样啦，咁我知道你都有去做一啲相关嘅products 啊。咁呢样嘢你又觉得点样样咧？其实系咪一件好事？即系可能打开咗一个市场，令到唔同嘅 graffiti 嘅艺术家多咗一个佢哋去谋生或者去发展、去发挥嘅空间。
1: 我谂绝对系啦，绝对系啦。一来就个谋生啦，或者一个经济嘅支柱。可能多一份，可能会是我会视之为一个 passive income，系啦，即系可能啊已经整咗出嚟啦，咁佢就会咁样
0: 好似好正咁 passive income，
1: 系啊，
0: 咁佢都要先 active 完先有得 passive
1: 系。另外就系我觉得，因为画始终暂时咧，暂时对大部分人嚟讲，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啊，都唔系一个日常会去接触嘅嘢。
0: 即可能我去睇展览，我就会见到，但我未必可以喺屋企收藏。
1: 系啦系啦，可能啊一个普通人可能会我花某一个金额去买一幅画，净系挂喺屋企咁样，系咯，咁所以就变咗，如果有盲盒、有公仔或者有其他 product 嘅话，我觉得某程度上都系一个达到雅俗共赏嘅嗰个感觉喺度啦。系啊，系。
0: 即系我觉得 graffiti 本身就产自呢个嘅街头文化，佢用嚟做雅俗共赏嘅桥梁，其实好好。
1: 系，
0: 咁所以就唔好。搣甩咗呢個 part 係咪？咁可以容易啲去參與到唔同嘅一啲潮流文化當中。咁但係如果講雅俗共賞，其實教育都是好重要嘅一環。咁你都有做到一啲可能係對學徒嘅或者對一啲學生嘅教育啦咁樣。咁你覺得其實 graffiti 呢種藝術形式啦，喺你去教學生啊，或者去幫佢哋表達嘅時候，有啲咩獨特嘅魅力？
1: 如果讲中小学阶段嘅学生，我觉得佢哋偏向就係觉得新奇得意。系啦，咁就玩嘅成分多啲嘅。咁但係去到可能之前喺教大或者一啲成人嘅 course 入面嘅时候，咁可能会佢哋会諗多咗，即係啊其实点解会用呢样嘢去做呢，个 origin 系乜嘢呢，咁佢会諗多少少嘅。咁我觉得亦都系多一个角度去思考我哋呢个社会啊，或者我哋自己啊系点样呢，系一个乜嘢嘅状况呢，咁样。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打开话题嘅一个桥梁喺度啦。
0: 即是一方面可能是我们上堂的时候又可以多一点的思考，即是对于自己有多一点的思考，然后跟其他人的沟通也都可能以此作为一个话题。既然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graffiti 去想想自己的状况，那我们现在即刻就想想自己的状况了。即其实由最初想着说给个 studio 自己到现在都行了很长一段路了，已经发展了很多了。那下一步有没有说有什么特别想去做想去尝试的事？
1: 我想是各方面的能力值都想再退一波，再增强。
0: 例如乜嘢能力值？
1: 例如我嘅 efficiency 啦，其中一个我成日觉得自己做嘢好冇 efficiency 嘅。
0: 例如好似你做一幅嗰啲画框大细嘅作品啦，要用几多时间？
1: 其实好彩嘅话就一个礼拜嘅。
0: 一个礼拜完成一幅咁样，
1: 系啦，系即系完全完整晒嘅就一个礼拜，呢个系顺手嘅时候。
0: 即系你仲有前期嘅构思咁样，
1: 系啦，咁就呢个会系啦。咁另外，如果可以 reach 到更多唔同嘅人， 或者做多啲 sharing。 咁呢个我觉得亦都系其中一个我好想做嘅嘢嚟嘅。个原因系因为有之前有一个学生，系啦，佢系因为知道咗我嘅故事之后，佢 DSE 完咗揀科嘅时候冇揀到佢屋企人叫佢揀个科。而佢依家已经毕咗业㗎啦。佢已经毕咗业㗎啦。系啦，咁就佢有特登 send 返个 message 俾我多谢我嘅。即係好彩嗰陣时冇揀到，而佢屋企人亦都觉得佢係揀得啱嘅。
0: 其实可能最后我当然唔係叫大家去即係同屋企人吵架啦。但我觉得可能最后即係最重要係自己定义返自己人生，因为冇人可以帮你諗究竟你最想要嘅係啲咩，然后你想过点样嘅生活㗎嘛。咁所以最后就係你揀咗你自己最想行嘅路，然后自己对呢件事负责，我觉得就係好好啦。咁然后本身呢 Billy 嘅故事亦都係可以印证到呢一点啦。咁而家回望啦，咁你会觉得你嘅艺术之路同本身想象嘅有冇啲咩落差，或者有冇啲咩不同，定係你觉得其实可能路途上收获嘅惊喜係好多，定係点呢？
1: 每一日都系惊喜，每一日都系惊喜，每一日都系惊喜，因为每一日都会发现一啲新嘅嘢，系。
0: 例如咧，
1: 即系例如可能原来某一个喷发系会有，原来
0: 新嘅效果，
1: 多少少已经完全唔同晒噶，或者因为咁佢啲 product development 都会越嚟日新月异噶嘛，咁又有新嘢咯，又好玩，又试下咯，咁样，咁亦都遇到好多种种唔同嘅人啦。咁我要讲就系我真系一个好幸运嘅人。我遇到好多好多嘅好人，
0: 你亦都好幸运地遇到 graffiti，
1: 系啦，咁所以系咯，所以每一日都系一个好开心、好 surprise 嘅一个旅程咯。
0: 咁你头先都话你嘅故事啦，或者你去教人啦，咁其实讲得 cliche 啲咧，就系一个都系以生命影响生命嘅过程啦，系咪？咁如果呢个时候真系又有啲年轻人嚟揾你攞意见，就系佢哋可能都好想拣一条父母未必认同的路的或者自己很想去试但是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不确定性可能比较高的路。那在这些这样的状况之下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可能都万一我们有些观众都在一个这样的十字路口的话，你会给他一个什么建议？
1: 我会说认清自己是不是喜欢还是爱那样东
0: 西。差异是。
1: 差异是。我以拍拖为例，我追一个女仔，我成日好想同佢黐住，好想同佢一齐。但系爱系应该系无条件，你不计劳苦，用任何方式去付出都好，都希望呢件事会得到幸福嘅。系唔同嘅，喺我心目中系啦。
0: 即系当你好努力付出，或者有啲辛苦嘅时候，你都唔觉得嗰个系牺牲。
1: 系啦，
0: 你反而系有啲乐在其中嘅。
1: 甚至我觉得是应该的，是这样的件事。而你觉得 OK 的，那就全力去做吧。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很多谢 Billy 的分享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 Billy 的作品啦。那是不是之后都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到你的作品？是几时？
1: 6月13至27号在黄竹坑的 Gallery 那里会有一个个人的展览，也是小弟第一个个人展览。
0: 没错，那大家就去看看，因为到时 suppose 应该会见到 Billy 在照灯的。那看看 graffiti 呢，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啦，那也都有机会打破大家对 graffiti 本身的想象。那今天很多谢 Billy，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睇艺文情，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Becky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他将会在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就伊朗战事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而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海峡的所有水雷亦都必须清除。他又说，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密切协调配合，将伊朗浓缩铀材料从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中刮出并且销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说，伊朗不相信保证或者延迟，而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不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有任何行动，并且警告伊朗将会以导弹而不是透过对话来到让对方让步。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夜晚8点11分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张璐、武飞和张鸿章顺利离开返回舱，健康状态良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22号载人飞船晏昼2点44分和太空站分离，分离之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之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23太空人成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成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纪录。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蔡润表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对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持积极开放态度，并已经为此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期望欧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双方之间的经贸分歧摩擦。蔡润在欧洲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说，优质价廉价中国产品有助于欧方缓解通胀压力，降低居民生活成本，而中欧贸易好大一部分由欧方在华企业实现，形成顺差在中方、获利在欧方的局面。中欧贸易中的货物贸易中方是顺差，而服务贸易就是欧方顺差。他强调，回顾中欧贸易的历史，中方亦都曾经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不能够单靠中方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本港旅游业复苏进度理想，今年来访港旅客数字较去年同期增长1%至1.2%，有望达成全年旅客量5380万人次的目标。罗淑佩

0: 受彭博访问时强调，香港从来不打价格战，而是追求质素和独特体验。而本港酒店在节假日期间入住率高达九成至九成半，未来将会推出多项盛事，包括在太平山顶和维港推出全新观影汇演，举办规模更大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和盛大的新年倒数活动。他指出，巴塞尔艺术展和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等盛事，让旅客深刻感受香港的活力，并且预料音乐会和 IP 授权商品会成为新趋势。当局会继续透过举办大型盛事推广 IP 产品，并且发展游艇和赛马等高端旅游项目，以高质素体验吸引全球旅客。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两国。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话，今次出访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有超过60位来自各行业代表，亦都有内地企业代表。预计今次出访的成果将会相当丰盛。马时亨强调，协助当地企业走出去对香港好有裨益，本港领先的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专业服务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基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1: 因为马来西亚的人工是香港的三分一。即是说我可以请三个人，我觉得是不用剥削那些年轻人。以前呢，我们学师仔的时候是可能3点钟放工，但是9点钟又要再翻工那些。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2: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13: 好啦，又到咗新手 DJ 大明星啦。今次呢就请嚟呢个乐队啦，呢队啦嘅 band 呢就唔係第一次嚟啦。咁嗰次呢就做咗两位成员啫，跟住呢今次呢就同埋另外三位成员，不过都同呢队乐队先倾下偈先啦。有哋有 Days in White， hello。
14: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15: Days in White。
13: 系每一次都好齐咁样啊，使唔使夹噶你哋？
14: 我哋都咁多年啦，都仲要夹嘅话就过分啦。
13: 但系最早系完全系即系自己自发性组 band 噶嘛，
16: 系
13: 咪啊？
16: 冇错，
13: 即系唔系话一间唱片公司即系拉入你哋，唔系咁样。
16: 其实可以再褪前啲去2017年嘅时候，其实2017年嘅时候咧就是我 Dennis 啦、Dash 同埋 Eugene 我哋三个识先。其实我哋都试有夹一对 band 嘅。咁啊，隔咗两年之后咧，咁就换咗成员，咁就换咗 Felix 同 Michael 入嚟，咁啊形成呢个 Days in White 嘅五人阵容到而家咁样。
13: 咁嗰时系自己全部系自己自组啊？
16: 自组咯，就系因为澳门都有啲工厦，有啲即系有啲好多 band 房嘅。咁其实就系一个 band 圈咯，所谓嘅 band 圈就嗰度啦。咁大家都其实都识噶啦，围内都识。咁大家就自己夹，哦，不如我嚟过嚟 jam 下啊，咁样就形成呢对 band。
13: 咁你哋出碟所有嘢，全部嗰阵时都系自己搞嘅，
14: 冇错，冇错，
13: 即系嗰个独立。樂隊啦，真係
14: 獨立樂隊。
13: 不過最近就真係可以入到間好嘅唱片公司，
14: 係

0: 加入公司的怀抱啊！而家
1: 觉得有咩唔同呢？即系有咗公司后，
0: 哇，一定是资源上的不同啦。我觉得即系，我觉得最明显的是人力资源啊。以前独立乐队嗰时，
1: 资源部 HR
0: 系啦，以前就是我哋五个人咯。咁依家成个大公司有好多唔同的
2: 同事喺度，
0: 同事唔同的人才，佢负责翻佢哋嘅专业去帮我哋宣传啊。派台啦，好似依家呢啲咁樣，
1: 以前都未必接觸到咁多唔同嘅即系 media 咁樣啊，
0: 係噶，好難咯，好難噶，會係啊，咁所以加入公司就我覺得最大分別會係，哦，原來係人脈上邊係真係幫到我哋好多，亦都輕鬆咗好多咯。
1: 即係可能之前咧，澳門就簡單啲啦，澳門即係可能即係等人口啊地方咧都唔係咁大，就容易去聯絡啦。咁但係要跨出澳門就可能另外一樣嘢，有公司就唔同咗啦。所以就有你哋今日咧就繼續可以喺呢個新手 DJ 大明星度咧，咁啊繼續同我哋揀嚟你所選嘅歌啦。呢一刻咧就係去到阿 Michael 咯，交俾你啦 ，Michael。

0: 今集新手 DJ Days in White，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大家好，我是 Days in White 吉他手 Michael 啦。咁今日想为大家推介两首歌嘅。咁第一首就是Days in White 嘅新歌啦，叫做《说为我好》。咁其实呢首歌呢就係、創作靈感係嚟自于我同媽媽嘅故事啦。其实媽媽由細到大呢都好锡我啦，跟住花好多钱俾我去学音乐啊，又支持我夹 band 啊等等啦。咁其实好多谢佢嘅。咁都係因为佢呢一份支持呢同埋疼爱啦。咁因为佢有一次就因为咁样就买咗一对比较名贵少少嘅皮鞋俾我。心里面呢就好想我着呢对鞋去表演嘅。咁但係个事实就係、我着落去呢对鞋呢有少少硬脚，有少少脚痛咁样啦。咁而且亦都系呢对鞋个外观上啦比较贵气少少啦，就唔系好适合我哋平时 Days in White 嘅即係比较 band 仔嘅形象。咁其实我有同媽媽解释过话啊点解我唔想着呢对鞋表演啊。咁但係其实佢都系再三好想我着呢对鞋啦。咁即係又导致到即係我哋之后有可能因为呢件事而有摩擦啊，有吵架啊。但係其实嗰阵时呢我听到佢咁讲呢，其实我系会比较唔开心同埋嬲嘅。咁但係到之后呢有一年出咗外国读书啦，咁因为可能自己一个人住嘅时候同佢产生咗啲距离啊，又唔系好多见面嘅时候，就会諗返其实媽媽系用緊佢认为觉得最好嘅方式去对我囉。咁呢首歌呢说为好呢，其实就系想探讨返呢我当时又感受到屋企人呢个爱啊，但又有啲即系摩擦啊、拉扯嘅感觉，咁想将呢个感觉写返落首歌度。
3: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第二首想介绍嘅歌呢，就係、是、我一个好鍾意嘅吉他手，佢叫做 Matthias Asato。 咁其实佢嚟緊今年呢8月份呢会过嚟香港做一个 tour， 因为佢係一个影响我非常之深嘅吉他手啦。呢首歌係叫做 Crying， 係佢第一首嘅出道作品嚟，係一首完全冇人声，正係佢吉他嘅一首歌。佢呢首歌都有一个好独特嘅 meaning， 我觉得係即係讲得好好嘅。即係通常啲淨係纯音乐嘅作品呢，可能你就咁听你未必係好听得出佢想讲啲咩，但係佢就係佢用声方面啦，同埋佢讲呢个故事呢，我觉得係做得好好啦。

咁首先我讲 crying 就系佢弹嘅时候咧，佢会用一个吉他嘅阵地啦，去模仿一个即系人喊嘅时候嘅声啦。咁而且呢、這个佢亦都俾翻呢首歌一个意思，就系其实人一出世嘅时候会喊啦。咁直到可能啊，我哋要离开人世嘅时候，嗰日都会喊。咁其实系一个即系人类表达感情嘅方式。咁亦都好呼应佢呢首系第一首出道作品。咁就好似啱啱出世咁啊，咁就喊呢样嘢。亦都讲翻呢位吉他手影响我系有好多渊源嘅，就系、是、当初其实第一次睇到有人喺电吉他上面弹 finger style， 因为多数平时都系喺木吉他嗰度弹嘅。佢就系用咗一位比较传奇吉他手嘅手法啦，一个传奇吉他手叫做 Jimi Hendrix 啊。咁佢融入咗一啲 finger style 嘅嘢啊，又加埋佢自己一啲 style 去整佢呢首歌咁样，亦都间接影响到，因为佢嗰阵时系去咗美国一间叫做 Musician Institute 嗰度读书。咁样跟住又間接影響到我都係想去嗰度學習咁樣啦，咁所以都想推介返呢首歌俾大家聽。

0: 就无浪蔽失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0: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而家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2: 有成果。
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新手 DJ 太明星
6: ，Hello， 我是你哋嘅新手 DJ Dennis。今日介绍的这两首歌呢，我都是来自一个传奇的乐队的。不知道大家想起英国的乐队呢，会想起什么呢？是不是 The Beatles、 Queen、 Rolling Stone？ 那其实我今天想介绍的这对呢，是我心目中最传奇的乐队，英国就是 Led Zeppelin Stairway to Heaven。 这首歌呢，我第一件事想说呢，是一首长达8分钟的歌来的。咁喺現代音樂咧，我覺得係好少樂隊會做一啲咁長度嘅歌啦。咁對我嚟講，呢首歌咧好似行山咁樣，因為咧佢鋪排咧係好誇張嘅。咁其實頭3-4分鐘咧都係一個木吉他同電吉他嘅一個配置，然後講述一個少女對於金錢唔同嘅渴望啦，然後最後點樣俾啲金錢去吞噬嘅一個故事嚟嘅。

我觉得 Led Zeppelin 呢队乐队咧，俾我感觉就系好自由嘅音乐咯。咩意思咧？就系、譬如话佢哋嘅 bass 手啦，都可以讲多少少嘅，叫 John Paul Jones。咁咧，其实佢除咗喺呢队乐队弹 bass 之外咧，佢都会负责一啲 organ 啊，嗰啲乐器咁样嘅。咁呢首歌咧，咁佢就系正正就系弹咗一啲 organ。喺無論喺前奏也好啊，喺後邊都有一佢嘅部分喺度嘅，咁正正就突顯咗呢一隊樂隊音樂自由嘅呢個部分咁樣咯。咁同埋可以講下就係佢哋嘅間奏嘅時候啦，咁啊吉他手 Jimmy Page 咧就係有一個好傳奇嘅 solo 啦，然後佢哋嘅鼓手咧都係即係將佢哋自家嘅本領都發揮咗出嚟咁樣嘅，係啦。咁第一首歌就係 Led Zeppelin 嘅《Stairway to Heaven》。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昨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行程。今次访问由外交部特别安排，旨在促进香港和相关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扩大香港的朋友圈。代表团成员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13个国家，包括玻利维亚、厄瓜多尔、肯尼亚等地。访问期间，代表团先后和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以及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会面，深入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以及作为内地与全球市场双门户的角色。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本港旅游业复苏进度理想，今年来访港旅客数字较去年同期增长1%至1.2%，有望达成全年旅客量5380万人次的目标。罗淑佩接受彭博访问时强调，香港从来不打价格战，而是追求质素和独特体验，而本港酒店在节假日期间入住率高达90%至90.5%，未来将会推出多项盛事，包括在太平山顶和维港推出全新光影汇演，举办规模更大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以及盛大的新年倒数活动。他又说，巴塞尔艺术展以及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等盛事，让旅客深刻感受到香港的活力。预料音乐会和 IP 授权商品会成为新趋势，当局会继续透过举办大型盛事推广 IP 产品，并发展游艇和赛马等高端旅游项目，以高质素体验吸引全球旅客。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两国。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今次出访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有超过60位来自各行业代表，亦有内地企业代表，预计今次出访的成果将会相当丰硕。马时亨强调，协助当地企业走出去对香港好有裨益，本港领先的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专业服务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基地，强调未来发展要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为宗旨，好好发掘超级联系人的角色。马时亨在出席贸发局周年致庆活动上说，局方60年来一直同香港企业并肩成长，主动带领香港企业出海。局方早在1967年远赴非洲推广香港产品，当时用一架货柜车改装成流动展览车，其后又在德国纽伦堡玩具展用展览车在场馆外设置临时陈列室，将香港玩具带到国际舞台，认为这种灵活务实、迎难而上的魄力体现了香港狮子山下的精神。香港年金有限公司说，跨境养老需求持续上升，公司将会积极研究适时推出包括理财和医疗方面的配套服务，便利香港居民在大湾区跨境养老。根据年金公司早前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部分受访者说会考虑退休后到香港以外地区旅居或者生活，当中大部分受访者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年金公司说，将会在今年下半年重点推广可持续退休生活概念，亦会在6月1日推出限时保费折扣优惠，

0: 合资格保单可以享受 3% 的保费折扣，鼓励市民为退休生活及早做好准备。估价署话，31名分间单位业主承认违反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被罚700蚊至28800蚊不等，一共146300蚊。控罪话，各业主冇喺规管租赁嘅租期开始后嘅60日内，向估价署署长提交租赁通知书，以及要求租客支付不属条例所准许种类嘅款项。署方话，自条例生效以嚟，已经检控1550宗个案，而法庭已经处理的1204宗个案全数成功定罪，涉及1054名分间单位业主，合计总罚款超过3320万。另外有346宗个案正系等候聆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9: 新手 DJ 太明星，
10: 主持 Days in White。
11: 好，咁我接下嚟要介绍嘅呢对乐队咧，就系草东没有派对嘅，咁亦都系被坊间称为咧草东没有门票嘅，因为咧睇佢哋 show 咧系真系买唔到飞嘅。咁其实呢首歌系佢哋嘅床，咁咧草东没有派对咧，其实佢哋呢一只床呢、這个专辑，距离第一只专辑系7年之后嘅专辑嚟嘅。咁其实系我作为乐迷，其实系即系期盼咗好耐。嘅专辑嘅第一首歌嚟啦，就系床啦。咁其实草东没有派对一对乐队，其实就系呢七年期间系经历咗好多嘢啦。即系无论佢哋喺疫情嘅时候点样度过啦，甚至乎发生咗一啲悲剧啦，喺乐队成员嗰度。咁其实喺呢首歌入边咧，透过歌词又好，透过编曲都好咧，就正正系体会到乐队喺呢个痛苦挣扎嘅时候，点样仲继续做音乐呢个热诚咯。即系对我哋音乐人嚟讲系好 respect 嘅一个部分嚟嘅，咁同埋其实我哋乐队都好中意佢哋呢个乐队嘅，我哋甚至系音乐节佢哋睇佢哋啦，即系好震撼啦。

咁其實我哋同佢都有啲淵源嘅，就係咧呢一首歌藏嘅混音師咧都係叫 Dennis 嘅，但係唔係我。咁其實佢咧都係同我哋有合作過，都係有幫我哋嘅歌曲做混音嘅工作咁樣嘅，所以送俾大家《草東沒有派對》藏。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ys in White 的吉他手 Eugene。 今天带给大家两首歌，第一首呢就是带给大家 Foudy 的 Fireway。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Foudy 的这个 artist 呢？其实他是一位日本 artist 来的。咁点解会介绍佢嘅歌呢？其实就係因为上年我哋去咗一个香港嘅音乐节去睇 Foudy 嘅一个演出啊。咁嗰个演出带俾我最震撼嘅呢，就係即係先唔讲第一 ,Foudy 本身佢嘅声音已经係好好听啦，然后佢现场唱功係非常之扎实，佢嗰个气氛係带动得超好。然后第二其实就係我好欣赏 Foudy 呢个团队嘅演出制作，因为无论系音响设计啦，最震撼我嘅系佢嘅现场嘅灯光。佢现场嘅灯光咧，系基本上同佢所有嘅歌曲系 100% 同步。大家可以试想象下，就系首歌一停，成个舞台就即刻黑晒，然后下一首歌再起嘅时候，个舞台嘅灯光系五光十色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即系一个音乐节嘅演出，原来可以咁样玩嘅，咁都 inspire 到。但是一对乐队去怎样玩一个音乐节。

咗第二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佢呢首歌咧，其实是一套比较新嘅动画嘅一个 opening 嚟。咁本身 Foudy 都有帮好多唔同嘅动画去做一啲 opening。咁因为点解呢首我会特登去拣，因为佢嗰套动画我非常之喜欢，咁我就推介呢首歌。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新手 DJ 大明星，
5: 咁然后最后一首带俾大家嘅歌曲咧，就系 Days in White 嘅《凝望你消失》。咁呢首歌带俾大家嘅原因系因为从呢首歌认识到我哋嘅，其实就系因为呢首歌《凝望你消失》。咁佢讲述一个咩嘅故事呢？其实就系我哋想带出一个我哋见到亲人离世嘅一个故事。好多时我哋都会带住一啲唔同嘅遗憾咧，去到最后一个 moment 去见到大家嘅家人要即将离开啦，但系我有好多说话其实好冇同佢讲嘅，好想藉住呢个 moment 同佢讲，但系真系做唔到。咁其实都会想带翻一个 message 俾大家，就系我哋应该趁住大家家人仲健在，或者我同你仲喺度嘅时候，应该要将认认真真去交个心同家人去讲咯。咁就想推介呢首歌曲《凝望你消失》。

0: 好，咁啊 ，Daisy White 咧，咁所有嘅成员都完成晒新手 DJ 大明星啦。呢、這个节目，其实觉得做一个 DJ 系咩回事呢？即系大家讲下 ，Felix。
1: 好啊，我觉得咧系一个我 share 东西俾别人啦，俾讲嘢俾人哋听嘅时候，亦都系同自己倾紧偈嘅一个 moment 咯。我觉得系一个都好似了解紧自己嘅一个过程。
0: 但惯唔惯咧？冇人答你，冇人成。
1: 其实我哋都惯咗啦。
0: 你好，我觉得你好惯嘅，头先。
1: 因为我哋有时都会开下直播啊，咁同埋我自己创作嘅时候都会自言自语，可能关事咯呢啲。
0: 就系咁嚟噶啦，系啊。朝天咧，
2: 我都觉得几好玩咯，即系好似啱啱 Face 咁讲咧，即系嗰个自言自语嗰个感觉，其实我又几 enjoy， 即系我自己本身都几 enjoy 自己一个人创作或者自己一人喺间房入边咁样嘅 moment 咯。
0: 但有人喺度，不其然咧，你就会虽然你系惯咗即系自言自语啦，知道冇人答你啦，但系你嘅眼神系要揾人望。
2: 是啊，因为大家在我面前嘛，好像我自己在自己跟自己讲的好像不是挺好的那样，那所以就望下大家咯。
3: 我发现都挺难的，是啊，真的要好好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啊，或者声线啊，去即呈现一个画面。
0: 使不使咬字就咬得用力一点，是不是要
3: 就会
0: 大家都会
3: 要，是啊，觉得哇其实不容易啊，这样犀利。
4: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经验咯。想过嚟实习添啊，
0: 系啊，
4: 同埋我觉得系
0: 好易好方便啫，坐车过嚟。
4: 我做 DJ 有样好紧要就系个逻辑好紧要，即系你喺个脑里边梳理晒你想讲嘅嘢。如果唔系咧，你讲出嚟嘅时候就口窒啦。
0: 口窒同埋咧，如果你只讲到乱咧，听个仲乱。
4: 冇错，所以就系我梳理思想好紧要嘅。
0: 你得唔得啊？
4: 再努力啲。
0: OK， 好。
5: 我觉得大家都好犀利，我觉得我都要有待练习，同埋我觉得。即系其中一个令我意想不到嘅点就系、是，原来我平时讲嘢系咁样，即系我而家咁样就会更加清楚知道，原来我同其他人沟通嘅时候，我嘅语速、我嘅节奏、我嘅逻辑系要点样去铺排呢，即系你原来呢啲时候咧，系你自己同自己讲嘢就系最清楚，
0: 即系发现咗，即系讲嘢有
5: 系啦，系
0: 咬字要用力啲啦，跟住咧嗰啲懒音又唔好咁犀利啦，又唔好唔掠啦，
5: 唔好咁快啦讲嘢，系啊系啊，
0: 但系 anyway 都 OK 嘅，
5: 好玩好玩，
0: 完成咗啦，下次再见啦，
5: 好啊
0: ，thank you 晒，
5: 拜拜。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同霍尔木兹海峡嘅通行以外嘅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佢将会喺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就伊朗战事作出最终嘅决定。特朗普喺社交平台话，伊朗必须同意永远唔会拥有核武，而霍尔木兹海峡系必须开放，双向通行无阻，唔收取任何嘅通行费，海峡嘅所有水雷亦都必须清除。佢又话，美国、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密切協調配合，把伊朗的浓缩铀材料从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中挖出并销毁。伊朗的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说，伊朗是不相信保证或延迟，而行动先是衡量的标准，对对方不采取行动前，伊朗亦都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并警告伊朗将会以导弹而不是透过对话令对方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伊方是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亦无意将浓缩铀转往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的地方。他亦都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永久性的。他强调，伊朗依据本国的规则和机制管理海峡，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幻想，不要误以为伊朗在该海峡的行动仅是局部和短期的。同时地区国家亦都应该接受一个现实，并按照伊朗的规则行事。美国副总统孟斯早前说，美伊目前仍有几项分歧有待解决，当中包括浓缩铀等的问题。谈判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进展，不过现时谈判几时和能不能够达成和伊朗达成协议还是为时过早。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晚上8点11分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张陆、毛飞以及张红将顺利离开返回舱，健康状态良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下午2点44分跟太空站分离，分离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下进行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的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存、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同神23号的太空人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去年在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的最长纪录。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蔡润说，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对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并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期望欧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双方之间的经贸分歧摩擦。蔡润在欧洲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说，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有助欧方缓解通胀的压力，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而中欧贸易好大的一部分是由欧方在华的企业实现，形成顺差在中方、获利在欧方的局面。中欧贸易中的货物贸易中，中方是顺差，而服务贸易则是欧方的顺差。他强调回顾中欧的贸易历史，中方亦都曾经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不能够单靠中方的努力，而是需要中欧双方的共同努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本港的旅游业复苏进度理想，今年来访的旅客数字

0: 而较去年同期增长10%至12%，有望达成全年旅客达到5380万人次嘅目标。罗淑佩接受彭博访问时强调，香港从不打价格战，而系追求有质素同独特嘅体验。而本港酒店喺节日及假日期间，入住率系高达90%到95.5%，未来将会推动多项盛事，包括太平山顶同维港推出嘅全新光影汇演，举办规模更大嘅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以及盛大嘅新年倒数活动。佢又话，巴塞尔艺术展以及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等嘅盛事，系让旅客深刻感受到香港嘅活力，并预期音乐会及 IP 授权商品会成为新嘅趋势。当局会继续透过举办大型嘅盛事，推广 IP 嘅产品，并发展游艇、赛马等嘅高端旅游项目，以高质素嘅体验系吸引全球嘅旅客。呢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6: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一连四集咧，就请咗 Daniel 上嚟倾偈啦。咁啊 ，Daniel 你打下招呼先。
12: 诶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11: 系啦，咁我今次第五次同大家打招呼啦。其实咧，佢就唔止净系打咗五次招呼嘅，因为其实咧喺过去佢曾经上过我哋节目，打过招呼嘅。点解咧？佢就系弹吉他啦、

0: 送啲音乐俾我哋啲病友，就鼓励佢哋啦。咁啊，当时系冇分享佢自己故事，因为当时佢觉得自己冇乜特别嘢可以分享。但今时今日咧，就真系有嘢要分享啦。咁啊，事关喺旧年九月嘅时候咧，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身体嘅状况啦。咁因为当日咧好突然地出现咗抽筋之后晕低咗，又送院。咁啊。之后再辗转咧，咁啊发现到个脑啦、个肺啦就阴影啦，咁曾经一度咧系误以为系脑癌嘅，咁我最终到开脑嘅时候就发现，原来唔系脑癌哦，里边系一啲好深绿色、好混浊嘅一啲脓啦，咁再证实。再中菌之后就知道原来呢佢中咗一隻叫 Nucardia 嘅一个细菌嘅。咁我哋都上网睇过呢个资料啦。咁 Nucardia 一个细菌呢其实都冇乜特别一个好科目嘅中文名啦，亦可以叫做诺卡氏症或者系诺卡氏细菌啦，应该系咁讲啦。咁跟住呢就话呢隻菌呢其实系一般好多地方都会见到，包括比较常见呢就系泥土啊、马或者一啲动物啦。咁一般人呢其实都可能接触到，不过未必有一个好大嘅伤害性，或者可能身体上自己会打到佢嘅，但唯独是有一啲朋友咧，可能佢系免疫力比较低啲啦，或者免疫系统有问题咧，就可能呢个细菌对佢哋有影响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 Daniel， 咁佢当时都唔知嘅，咁因为其实大家都好唔熟悉呢样嘢啦，咁直至到当刻医生去帮佢抽咗呢、个菌出嚟，种完菌再证实咗原来系呢样嘢，原来当时点解个肺同个脑都有阴影呢，原来就系由个肺。就传到上去个脑度咁样样，咁佢要做嘅咧就系、做咗两次嘅开脑手术啦，咁而家就冇咗个头骨一忽啦，咁个头咧系成有两个凹陷嘅位，一个系做引流嘅时候有个少少嘅凹陷啦，另外就系头骨嗰个位置啦。咁当时点解再开第二次嘅开脑咧，就系、因为医生话头骨都有可能有细菌滋生，咁于是就索性不如彻底啲啦，就移走个头骨，咁啊令到咧个细菌可以比较彻底啲去做到去杀死佢啦。咁而家你已经离开咗医院啦，咁你都话曾经有四个月一个好黑暗嘅岁月啦，而家讲佢都哇个样子都谂翻起当初嗰啲回忆片段咁啊，咁跟住咧佢就而家暂时咧主要都系食紧一个抗生素为主啦。我想问一下咧，医生有冇曾经同你讲过咧？其实呢个病系会唔会有机会复发，同埋系咪食完一年嘅抗生素就等于会完全好翻咁嘅咧？
1: 医生话都有机会复发嘅，所以要 keep 住食抗生素。
0: 嗯，
1: 跟住去一年就稳阵啲嘅，即系话多数以前啲佢话以前啲病咧就其实就会好翻嘅，即系食完一年啊咁就冇事咯。但你话翻发嗰样嘢就唔确定咯。可能都有机会，即系所以各方面要小心啲。
0: 嘅小心系咪就系好似你上嗰几集咁讲，例如尽量唔好食生嘢，
1: 唔好食生嘢。即系医生都有讲啊，平常人其实都唔建议食生嘢，因为真系有好多细菌咯。
0: 咁只不过喺你嗰个状况就比较特殊啲啦。咁因为其实上嗰几集都讲到啦，呢个情况真系好特殊，就喺香港咧，其实冇乜太多资料嘅。真正系有呢个病嘅记录咧。都唔过四十宗嘅，而你系其中一宗咁样样。而你嗰个情况就比较特殊啲，就系喺你出咗院之后啦，你而家食紧药嘅状况咧，除咗你左脚左手嘅喐动嘅灵活度冇咁高之外咧，系你连嗰个敏感度都特别唔同，就系包括你所讲，掂到啲嘢。无啦啦，平时都唔觉得好辣手噶嘛，而家你会觉得好辣嘅，甚至你话你个信息咧，通知个脑嘅信息咧都系唔同咗嘅。原来你平时放揸住只碗，放低完只手，原来唔识自动摆翻低嘅，原来要再通知佢只手唔系揸住个碗噶啦，可以放低啊，咁都唔同咗啦。咁医生系咪会话呢啲状况咧，其实系过一轮即系会好啊，定还是系点样样噶？
1: 医生话佢话。都可能会舒缓，即是他没有确实话一定会好返。即是他可能会减弱，即是他说个信号是会减弱。即是人体会即是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会适应了，那个信号减弱了就会即是改善。
0: 但是你其实你离开医院是不是都是上年的十二月底的时候离开？现在都五月啦，即是其实你已经五个月啦。在这五个月其实你见到是不是有进展呢？
1: 会嘅，会有进展嘅，即系头先讲嗰种可能麻痹啊，咁就减弱咗少少咯。咁嗰个敏感度都系嘅，即系一开始嘅时候会夸张啲咯，但系而家就慢慢可能弱咗啲。但系都仲 keep 住又喺度。
0: 嗯，你有提及过咧，你嗱个左手同左脚都冇咁灵活啦，咁而家见你都要有支拐杖出嚟啦，咁系咪相对你行嘅时候会容易攰，同埋唔能够坐好耐啊？定还是而家个左手嘅左脚嗰个灵活度系去到边度噶？
1: 而家行路可能行半个钟就要坐一坐咁样咯，咁企都系嘅，即系唔可以企太耐啊，跟住就。灵活程度都冇以前咁多，即系譬如可能以前都可能跑，即系会好简单就跑到步，但系而家就好难跑步，跳都未必跳得起嘅。
0: 咁譬如踎低嗰啲咁样，
1: 踎低仲困难，踎低我试过系好辛苦，踎低即系好要搵啲嘢扶住先起到身。咁另外试过喺张床度企系企唔到嘅，因为张床可能唔够稳定啲点，就系。只脚唔够力应该，
0: 即系唔系好够力，
1: 系唔系。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但譬如可能坐得耐，系咪或者瞓觉都会有唔同嘅状况
6: 咧？会啊会，咁瞓得耐只脚会好僵，关节位会僵硬咯，同埋臂会夸张啲，所以我而家瞓觉就系瞓一阵要喐嚟喐去只脚。
5: 嗯，会唔会每隔几耐要醒一醒啲脚啊、手啊、脚啊，要扭下转下姿势？
6: 转姿势可能半个钟咁转少少咯，系啊。所以瞓觉瞓得唔冧嘅，即系可能连续瞓。两三个钟咁就会醒一醒啦。咁但系一开始最夸张嗰时就系可能瞓一个钟就会醒一醒咁样。咁有时醒咗就未必瞓得翻。
5: 哦，咁但系咪醒嗰下通常都系被醒咗
6: 嘅？系，冇错，被醒。
5: 哦 ，OK。咁瞓觉又会需要咁啦，可能两个钟、三个钟要醒，会换姿势会被醒咗啦。咁譬如行即系坐嗰时系咪坐又唔可以太耐，都要企起身行下嗰啲咧？
6: 系，冇错，坐得耐又会有鼻咯。咁同埋好奇怪就系着完袜之后嗰个感觉会再强烈啲。
5: 哦，着完袜之后啊？
6: 系，着完袜之后只脚会鼻多啲咯，所以只脚要定时定候可能要放松下咁样。
5: 嗯，但系鼻嘅意思系咪因为你有嘢箍住咗佢，定还是点咧？
6: 正常嚟讲，我哋应该唔系咯，即系我对袜都唔系话太紧嗰啲嘅，咁、都唔知点解会即系可能有嘢接触到啊、就会有啲鼻咯。
5: 嗯，但系你而家着袜会有困难嘅，即系冇以前咁好噶。
6: 对比未病之前，一定会有困难啲，但系就好过话啱啱病嗰下咯。
5: 嗯，
6: 系，即起码只脚可以即系慢慢可以拧得翻。
5: 嗯，
6: 咁脚趾同脚趾之间都可以做到啲摩擦咁样咯。
5: 哦，
6: 但系就。会慢啲咯，冇咁快可以好灵活咁样。
5: 嗯嗯，咁譬如落楼梯嗰啲会唔会都
6: 落楼梯会落楼梯要一步一步落咯，即系唔可以以前就好顺就唔使一步一步嘛。咁而家系落完左脚再落右脚，咁同一格，跟住之后再落去。
5: 哦，即系逐格两只脚一齐企定咗先再落下一级咁样。咁譬如你嗱企又唔可以太耐啦，坐亦都唔可以太耐啦。咁出去譬如搭车啊嗰啲状

0: 况系咪都会有啲唔同？你要特别留意呢？
1: 系搭车唔可以搭太耐咯，即系可能坐半个钟咁就系啦，要起身啊嗰啲，同埋就揽只脚揽得唔够高，咁就坐巴士嗰时候就会即系要坐啲低层嘅一啲位咁样。
0: 哦，即系其实你嗱，因为有啲巴士咧搭上去嗰级个门嗰个好高噶嘛，咁嗰下咪都好吃力噶。
1: 系啊。尤其是一開頭初就一出院就搭唔到小巴，因為小巴再高啲，咁後屘就掹住就仲可以上到車。
0: 咁變咗而家坐巴士係咪盡量都唔會上上層嘅？其實
1: 冇上，暫時就唔會咯，因為危險咯。因為佢通常就唔會話等你坐定定先開車，咁佢開車嗰時候你上緊樓梯，咁就即係你扶唔住啊，咁就好麻煩。
0: 會唔會企都好似嗱企巴士都危險嘅喎？你又要知。是的，咁样系咪都唔企得噶啦？而家
1: 尽量唔好企咯，因为我试过好快嘅一个，即系可能企喺巴士度，但系就真系都几危险，因为佢一刹车咧，你就个平衡力就控制唔到，就向前扑咁样。
0: 哦，但系你而家系咪平衡力本身都系差啲噶？
1: 而家会差啲，而家差啲。
0: 但系跌翻，如果跌低咗，会唔会起身都有啲困难？
1: 会啊会，可能要人扶咯，或者要揾啲嘢掹住先起到身。
0: 系，有冇试过喺出院之后都喺屋企，譬如一个人嘅时候会有跌倒或者整到嘅情况啊？
1: 反而冇，反而喺医院试过一次就真系跌到咯。系嗰次就其实都叫好彩咯，好彩有跌到，因为即系讲翻系第二次、第三去第三间医院嗰时候。抽肺组织啦，咁嗰日本身系谂住出院噶啦，但系就跌一跌，咁就我就送咗去公立医院咯，咁就之后就佢即刻帮我做脑手术。但系如果嗰日我唔系跌嘅话，即系翻咗屋企就好大镬咯，因为你个即系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咯。
0: 哦，就系因为你跌一跌就送咗医院，
1: 系啊，
0: 咁于是你先至可以有得做开脑个手术。
1: 系啊，冇错。
0: 哦，
1: 因为佢评我系好紧急嘅情况嗰时。
0: 咁。即其实成件事，如果不是你跌那一下，其实可能你成个人生又不同了。
1: 又不同了，可能已经不在了。是啊、
0: 因为到那一刻都未知是有这只菌的情况。OK, 其实讲了很多关于这个身体上的状况，在日常生活还有没有什么影响？譬如刚才你讲过，譬如就算冲凉好，以往开个水明明都不是觉得辣的，现在你会觉得很辣啊。又或者饮食方面又不同了，譬如搭巴士都不可以上上层啊。咁做冇啲其他嘢系有转变啊？
1: 开汽水管很难先开到，跟住攞冻嘢会很敏感，即可能你攞罐即汽水咁样攞耐就唔可以揸太耐。
0: 系会觉得痛啊，定还是点啊？
1: 会觉得有刺痛嘅感觉。跟住剥鸡蛋壳，剥鸡蛋壳系都几困难咯，我觉得。
0: 哦，
1: 即系你即系打碎啲蛋，咁佢啲蛋壳可能有少少吉手，咁你摸落去就辛苦啲。
0: 哦，即系觉得嗰啲蛋壳其实可能好吉嘅感觉。
1: 冇错。
0: 跟
1: 住剪啲手指甲咯，剪脚甲，尤其是手指甲咯，因为手指嗰个手指头好敏感啊，咁你指甲钳可能有时唔小心揩到啊，咁就会就好痛。
0: 其实会唔会嗱？你觉得好痛，但系其实佢有冇容易比较损嘅？状况出现啦，
1: 呢个又冇，就系嗰个敏感度会高咗咯，同埋只手会震咯，即系剪手指甲嗰时，只手就剪震住嚟剪咯。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由而家到凌晨2:00，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其实而家系咪就算拎嘢嗰啲都冇咁好拎噶？
1: 系，冇错。即系重嘢唔可以拎太耐咯。即系以前都可以，即系落去楼下买米啊嗰啲，咁都系当然夸张啲啊。咁但系而家你可能拎几罐汽水嗰啲，咁就要拎下唞下咯。
0: 哦，因为其实我见你哋平时嗱，即系譬如我有时去你哋吉他士多都好啦，你哋好夸张噶嘛，你就算搬都系自己搬噶嘛。
1: 系，
0: 即系因为啲吉他已经超多，有好多好重好重嘅器材啦，好大件啦。但我见你哋全部都系自己去搬，即系其实当时你都会好用力，即系都会好用到力啦。但系而家可能拎几罐汽水的重量可能你都要唞几次咁样样，
1: 会会，同埋我试过拎屋企个吉他袋落嚟都几 heavy 嘅，其实，
0: 哦，
1: 即系嗰个力真系争啲咯，
0: 即系连个吉他袋你拎落嚟都会觉得系 heavy 嘅，咁会唔会譬如话容易啲喘气啊，各方面咁有冇？
1: 啊，呢个都会，呢个会，咁我以前都有跑开步，咁系病咗之后我试过行急。可能行快多少少都会容易喘气，咁就医生都有讲话呢隻病佢都会影响个肺，所以佢就约咗我去再做个肺功能测试。
0: 哦，都会影响埋个肺
1: 的，都会，但系多人会影响个肺，即系个肺会有影响多啲。
0: 咁会唔会喺你譬如假设你去冲凉又好咩都好，都会有啲影响，譬如话啊，正常未必会咁。觉得是咁吃力嘅，或者咁气喘嘅，但系可能做呢啲嘢以前就唔会啦，但系而家都容易啲啊。
1: 气喘，我谂系急做啲嘢急啲就会有，即系可能头先讲行路行即系快多少少咁样，咁系咯就会有呢个情况。
0: 咁即系头先咁样听咧，嗱，你主要都系左手同埋左脚嘅力争好远啦，个灵活度啦，咁系咪例如你话，譬如特别冻啲啊，或者落雨都系会有影响到？
1: 会，我发觉系好准啊，准个天气先飞过嚟，因为试过系差唔多落雨嘅时候，只脚会特别紧咯。
0: 哦，
1: 跟住冻一天气一转冻又系，手脚啊、臂啊、紧啊，咁特别严重啲。
0: 即系好似啲人成日讲话啲老人家咩风湿咧，咩劲过准个天文台就。

0: 哋会就会 feel 到，即系你其实而家就类似呢个状况，
1: 类似吓，即系譬如可能天气就嚟转冻啊，或者落雨啊，就会有呢个感觉咯。
0: 落雨都系嘅，
1: 系落雨系。
0: 咁嗱。在身体上就会是明显地有这些啦，包括你讲啲鼻的状况啦。咁其实在你嗰、那个工作上啦，因为其实之前咧你就讲或者咁多年啦，你都成30年咁滞啦，就掂住啲吉他啦。咁而家就好难，就系、是、你就算掂一掂落去，啲手指揿一揿，你都会觉得好似好刺痛啊、针吉啊嗰、那个感觉。咁对你嚟讲，其实你系咪都会你预咗自己系都会转轨道噶啦？啊，我都可能唔再系有靠吉他为生噶啦，我会做其他嘢啦，系咪咁样咧？
1: 暂时都系嘅，他可能即系要转下其他嘢去补读下咁样咯。因为冇理由可能你话啊拣即系做唔到就拣去做嗰样嘢咯。
0: 咁有冇话啲有啲方向啊？帮自己谂，嚟紧可能我会转做啲乜嘢嘢咁样啊？
1: 我谂做电脑相关嘢，可能去系整下网页啊咁样咯。
0: 都系你兴趣之一嚟嘅。
1: 都有啲兴趣嘅，以前有拍片，但系当然拍片唔系我去主要去拍啦，咁我啲同事去拍，咁我都有呢个相关兴趣。
0: 但系其实拍片都点讲呢？因为拍片你要揸机啊嘛，咁有时要 hold 好耐啦，即系
1: 剪片啊，可能
0: 系，即系可能就希望可能转轨道啦，就但系有冇谂下啲方法咧？譬如头先喺咪后阿监制都有讲啊，就其实你可以试下会唔会包住喺啲手指。去试下弹吉他，
1: 当然都会试，都唔会话真系完全放弃弹吉他，都会试唔同方法去睇下会会即系改善啊，或者弹得翻。即系而家可以弹到一首好简单嘅歌，都已经好满足。
0: 有冇嗱喺你病咗之后，有冇真系曾经试过弹到勉强弹到一首歌？
1: 一首歌弹唔到，即系可能弹到一段仔。但系啲音就唔即系完全唔系太好咁样咯。
0: 嗰系弹嗰段仔系咩歌嚟嘅？
1: 弹嗰段仔啊，系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个前奏啊。真系一段仔啊。
0: 会唔会定个目标俾自己？即系我而家咧谂住几时可以挑战我呢半只歌？有冇呢啲目标俾自己啊？
1: 可能弹翻 Today 咯，四个 chord 咁样。定个目标先咯。
0: 希望下次又可以听到你弹 today 先啦，希望可以，但慢慢嚟咯。咁嗱，除咗呢个之后咧，因为我记得你就话咧，你其实自从你得咗个病之后咧，你都好大，即系人生成日人生观都有啲改变，因为咧喺医院里边见到好多好即系人生嘅故事啦，又得意嘢，即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平时同啲病友做访问都系，佢话冇办法噶啦，都要住院咁耐嘅时候，苦中作乐啦，我自己睇下。医院里边观察有冇啲得意嘢啦，或者我记低佢啦。你自己系咪都有啲咁样帮自己去过渡嘅一啲时候或者方法？
1: 有嘅，一开始嘅时候就系好闷，即系长期瞓喺医院张床。咁但系去到后期咁观察周围啲人啊咁样，咁我试过系喺我隔篱有个病友啦，咁佢话自己系冰皮月饼嘅一个发明人咁，咁佢又好详细咁样讲话啊，点样去做嗰个月饼咧？咁样教晒啲配方咁样。但系嗰阵时就系因为。仲病紧嘛，其实都冇乜心听佢讲嘢，但系佢好有心喺度讲，过几两个钟咁。
0: 哦，即系连续对住你讲过几两个钟。
1: 系啊，佢讲用咩配方，点样煮啊，点样整啊咁样。
0: 咁跟住你俾咩反应
1: 啊？哦，几好啊，你几犀利咁样。
0: 好客气噶，你成日都系呢啲通
1: 啊。系啊，唔系佢好好人嘅，因为我有时喺病床度喐唔到，咁佢就会即系帮我去即系推嗰张。台推埋嚟俾我食饭嗰啲，或者我跌咗嘢咁去到帮我执啊咁样。咁尤其是系夜晚啦，咁夜晚我嗰时系住一个病房里边有咁七八个人啦，咁佢都好主动去熄灯咁，因为好辛苦啊，即系啲灯啊缠住眼瞓唔到觉。
0: 即系跟住呢位冰皮之父咧就系啦，咁啊佢就可以成为咗你嘅老 best 咁喺嗰刻
1: 系。跟住后屘我就同佢有联络嘅，咁佢问我系边位。佢应该唔记得咗啦。
0: OK OK OK。
1: 但系喺医院嗰时就大家都有倾偈。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4: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3: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12:00，开市直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午2:00，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8: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9: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8: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9: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

0: 最开设计。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0: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其实是苦中作乐，就是你过到最难的时候，都尽量找一些令自己舒服一点的方法，原来当时又认识到朋友仔啊，这样。
5: 是
4: 不是在个病房里面，虽然一个小小病房，是不是都见尽很多人生的一些不同的小故事？
5: 都有的，都有的。除了刚才讲的叔叔，其他就有些不是那么开心，就是见有些可能就是插住口嘅伯伯啦，咁佢都好辛苦啦。咁医生就问佢屋企人啊，你究竟会唔会即系掹喉或者继续插口啦？咁样，咁佢哋都即系选择继续插口咁样。但系我见嗰个伯伯其实已经好辛苦，咁有时可能即系俾佢离开会舒服啲啊，但系佢都坚持啊。咁有啲再夸张啲就系佢少少好似电视剧咁样去争产，我哋都有嘅。即系我见佢可能分家产分得唔均匀，但系又唔想佢即系咁快就离开，即系个亲人离开，因为佢哋未分得匀。咁又佢就有打嗰个老人家，都有
4: 就打佢添啊，
5: 系一巴打埋佢都有噶，
4: 都睇戏咁样样，
5: 好夸张。跟住啲兄弟啊，即系嗰啲又系喺出边医院出边又嗌交打交都会有咯。
4: 哦，即系就系因为啲生产嘅问题，
5: 啊、
4: 又唔俾佢走住，甚至打一巴，
5: 啊、
4: 希望佢醒嗰啲咁。哇，好夸张啊！
5: 都有呢啲嘅，跟住有啲就佢插住口食唔到嘢，咁都即系夹硬可能有啲啊俾佢食嘢咁，但系都好危险。即系你即系医生就可能净系食啲流质嘅嘢，咁但系屋企人就逼佢食其他嘢都有。
4: 哦，哇，真系好多，真系好似睇戏咁喎！你侧边见尽好多嘢，
5: 同埋有啲人去即系去我嗰个科目系啲脑神经外科，即系佢即系讲嘢语无伦次啊，咁样都有嘅。即系我以为佢同我讲紧嘢，但其实唔系嘅，讲咗第二啲嘢咁样，都会有呢啲
4: 啊。咁系咪真系好似睇戏咁啊？喂，你唔好死住啊！你帮我签埋份约先啦，系咪都有啲类似？
5: 有似啊，佢会话自己系啲咩嘅，即系可能啲总统咁样，咁或者系咩？睇一啲高官咁样，即系突然间佢又变第二个角色咁样，都会有呢啲。
4: 咁系咪就喺你瞓住喺医院嘅呢段时间咧？其实你见尽好多呢啲嘅故事之后咧，即系好亲身望到，系咪都会对你成个人生观都有啲影响咁样？
5: 有嘅，即系觉得即系钱其实系咪咁紧要，同埋时间咯，时间好紧要，即系每个人个时间系好宝贵咯。咁你可能有啲人佢会用晒好多时，即系用晒啲时间去搵钱咁，但系最尾搵咗个钱去用嚟做咩咧？咁可能又想买翻啲时间，咁成件事咪好讽刺咧？咁应该系大家可能即系当然唔系话唔好做嘢去玩乐嗰啲，咁就平衡咯，平衡翻咯。
4: 咁所以对你嚟讲，其实你而家都会系继续你嘅慢活生活先，即系休养下，
5: 休养下，系，同埋都算少少惬意嘅，即系有时可能啊，即系起身咁落去下边，因为我住嘅地方系近海，咁落去沙滩或者点样去睇下海咁样，都系一个系咯，即系领悟咁样。
4: 系啊，即系呢个即系学你话斋，搵完钱，我原来又买翻啲时间，咁件事亦不断一个循环咁样，令自己辛苦。
5: 同埋最即系睇得最多嗰啲病人，咁佢系好多钱，但系最尾又系即系啲家产分唔匀啊，咁最尾又得到嘅下场都即系唔系咁好咯。
4: 即系一个人生就系如果你病完，尤其是咁大病之后，就可以好多嘢都唔同晒咁。好啊，咁啊，最后希望你身体健康啦。
5: 多谢大家。
4: 你有冇啲说话想讲下咁样啊？
5: 都其实都系多谢咯，感恩就一直以嚟可能即系喺我病嘅时候探我嘅朋友啦，咁好多客人啊咁样，其实鼓励咗我好多咁样。我系病紧嗰时候得到嘅鼓励系最好咯。
4: 咁啊，或者屋企人同女朋友咧，
5: 屋企人、女朋友啊，咁佢都特别多谢佢哋。
4: 好啊，咁啊，即系希望你身体健康啦。咁下次上嚟嘅时候就弹吉他俾我哋听啦，希望可以，我又再去上你堂啦。
5: 好，多谢。
4: 好啦，咁多谢你啊 ，Daniel， 祝你身体健康。
5: 好，多谢。

现在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他将会在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就伊朗战事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而霍尔木兹海峡是必须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的通行费，海峡的所有水雷亦都必须清除。他又说，伊朗、美国和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密切协调配合，把伊朗的浓缩铀材料从摧毁的伊朗核设施里面挖掘出来并销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说，伊朗是不相信保证和延迟，而行动才是衡量的标准，在对方不采取行动之前，伊朗是不会有任何的行动，并警告伊朗将会以导弹而不是透过对话令对方让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知情人士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称为半真半假，形容是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知情人士说，几乎所有人都清楚这些说法缺乏可信度，协议的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目前是处于伊朗最终的审批阶段，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报道指出，特朗普对于协议的要点歪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及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这一类的内容，而且这一种说法是毫无根据。据知情人士说，只要上述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轮的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神舟21号三名太空员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晚上8点11分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顺利返回舱，健康状态良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22号的载人飞船下午2点44分跟太空站分离，分离前三名太空人在地面人员配合的下进行了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亦都与神23太空人成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及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三名太空人在去年10月升空，原定是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成组在太空驻留的最长纪录。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蔡润说，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对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并已经采取一系列的实际措施，期望欧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是解决双方之间的经贸分歧摩擦。蔡润在欧洲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说，质优廉价的中国商品有助欧方缓解通胀的压力，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而中欧的贸易好大部分是由欧方在华企业实现，形成顺差在中方获利在欧方的局面。中欧贸易中的货物贸易中的中方是顺差，而服务贸易即是欧方是顺差。他强调，回顾中欧贸易的历史，中方亦都长期处于逆差的状态，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不能够单靠中方的努力，而是需要中欧双方的共同努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本港旅游业复苏进度理想，今年来访的访港旅客的数字是较去年同期增长1%至1.2%，有望达成全年旅客5380万人次的目标。罗淑佩接受彭博访问时强调，香港从来不打价格战，而是追求质素和独特的体验，而本港的酒店在节日及假期期间入住率是高达90%至95.5%，未来将会推出更多项的城市，包括在太平山顶及维港推出了全新的光影汇演，举办规模更大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以及盛大的新年倒数活动。他又指出，巴塞尔艺术展以及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等。

0: 的城市能够让旅客深刻感受到香港的活力，并预期音乐会 IP 授权的商品会成为新的趋势。当局会继续透过举办大型的盛事推广 IP 的活动，并发展游艇和赛马等的高端旅游项目，以高质素的体验吸引全球的旅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Music on board。
4: 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

0: 魏美珍相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两千零蚊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一亿两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

0: 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咗路，因为我的身上冇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而家都未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中意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啦，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8: 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1: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8: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凌晨三点，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就伊朗的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他将会在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就伊朗战事作出最终的决定。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而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的通行费，海峡的所有水雷都必须清除。他又说，美国和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密切协调配合，把伊朗的浓缩铀材料从被销毁的伊朗核设施中挖出并销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巴夫利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是不相信保证或者延迟，而行动才是衡量的标准，在对方不采取行动前，伊朗是不会有任何的行动，并警告伊朗将会以导弹而不是透过对话令到对方让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知情人士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称是半真半假，形容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知情人士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说法是缺乏可信性，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目前是处于伊朗最终的审批阶段，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报道指出，特朗普对于协议主要歪曲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第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两家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的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的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的冲突是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于基辅地区实施的打击是对 乌军的攻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是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说，欧洲的政客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的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的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是合法的目标。中国证监会近日就整顿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部分内地投保人是忧虑购买香港保险的合规性。内地第一财经引述香港保监会回应说，局方和内地相关的部委一直是保持紧密的联系，就违规跨境销售监管议题进行沟通。在现行的法规下，香港人寿保险整个的销售流程必须在香港境内进行，而香港的持牌保险中介人亦都不可以在内地招揽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保险代理有责任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内部监管程序，以确保中介人在合法合规地进行了受监管的活动。就内地人士来港投保，保监会在2016年起已经实施额外的监管要求，特别是规定内地人士来港投保的时候需另行签署一份重要的资料声明，以确保保单整个销售的过程是必须在香港境内进行，所有的投保文件亦都必须在香港境内签署。保监会会继续透过多个渠道监管和公众的教育，积极打击市场不当行为，并持续提升保险市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本港的旅游业复苏进度理想，今年来访港的旅客数字是较去年同期增长10%至12%，有望达成全年旅客5380万人次的目标。罗淑佩接受彭博访问时强调，香港从来是不打价格战，而是追求质素和独特的体验。而本港酒店在假日及假日期间入住率是高达90%至95.5%，未来将会推出多项的盛事，包括在太平山顶及维港推出全新的光影汇演，举行规模更大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以及盛大的新年倒数活动。他又说，巴塞尔艺术展以及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等的盛事让旅客深刻感受到香港的活力，并预料音乐会及 IP 授权商品会会成为新的趋势，当局会继续透过举办大型的盛事推广 IP 产品，并发展游艇及赛马等高端的旅游项目，以高质素体验吸引全球的旅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

0: 27度至31度，吹和缓南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3: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凌晨四点，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他将会在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就伊朗战事作出了最终的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而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的通行费，海峡的所有水流亦都必须清除。他说，美国和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密切协调配合，把伊朗的浓缩铀材料从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中挖出并销毁。伊朗伊斯兰议会会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说，伊朗是不相信保证或者延迟，而行动才是衡量的标准。在对方不采取

0: 行動前，伊朗亦都唔會有任何嘅行動，並警告伊朗將會以導彈而非透過對話令到對方讓步。據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報導，伊朗知情人士駁斥美國總統特朗普關於可能同伊朗達成協議嘅言論，稱其半真半假，形容試圖描繪一場捏造嘅勝利。知情人士話，幾乎所有人都已經清楚呢啲說法係缺乏可信度。協議文本應該係根據以承諾換承諾嘅框架起草，目前係處於伊朗最終審批嘅階段，尚未作出最終嘅決定。報導指出，特朗普對協議嘅要點嘅歪曲主要係兩方面，一係霍爾木茲嘅海峽，二係核材料。特朗普聲稱伊朗必須移除或銷毀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強調，諒解備忘錄中不僅沒有此類嘅內容，而且呢種說法係毫無根據。中國證監會近日整頓非法跨境證券活動，部分內地投保人憂慮購買香港保險嘅合規性。內地第一財經引述香港保監會嘅回應話，局方同內地相關部委一直保持密切嘅聯繫，就違規跨境銷售等嘅監管議題進行溝通。喺現行嘅法例下，香港人壽保險嘅整個銷售流程必須喺香港境內進行，而香港嘅持牌保險中介人亦不得喺內地招攬保險業務。保險公司、保險經紀、保險代理有責任制定同實施有效嘅內部管控程序，以確保中介人合法合規咁進行受規管嘅活動。就內地人士來港投保，保監會自2016年起已經實施額外嘅監管要求，特別係規定內地人士離港投保嘅時候，需另行簽署一份重要嘅資料聲明，以確保保單嘅整個銷售過程係必須喺香港境內進行。所有嘅投保文件亦都必須喺香港境內簽署。保監會會繼續透過多渠道嘅監管同公眾嘅教育工作，積極打擊市場嘅不當行為，並持續提升保險市場嘅操守同專業水平。路透報導，據市場參與者及相關人消息人士透露，香港政府正係考慮對基金經理嘅業績獎金免稅，以吸引投資人才。現時香港對投資嘅回報掛鈎嘅績效獎金，徵收最高17%嘅税金。報導話，有關嘅改革將會令到香港成為亞洲首個針對附帶權益實施稅收優惠嘅主要金融中心，有望係吸引頂尖嘅財富管理人同升級嘅投資者嚟香港落户。消息人士話，受去年市場上升嘅推動，多名亞洲基金經理係獲得咗$1,000,000嘅業績獎金，表現最好嘅獎金甚至係高達到$500,000以上，稅收優惠係具有吸引力。政府修例食物業規例，讓狗主帶狗隻進入獲批嘅食肆。食環署尋日同香港保險業聯會舉行咗簡介會，向保險公司代表介紹了相關的安排，協助保險業界提供合適的保險產品和服務予給予客戶。食環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截至星期四下午6點，署方收到超過1700宗的申請，申請方於下月8日結束。署方說，繼本月11日至13日舉行的三場簡介會，署方已經在星期四舉辦了第四場的簡介會，向食物業界講述了相關的流程和牌照條件，並解答參與者提出的問題。至今四場簡介會已經有超過400人現場出席，有超過18000人在網上觀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較多及有幾陣雷暴，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亂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周中天氣酷熱。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3%。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1: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7: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6: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7: 佢唔相信阿妈。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点开始直击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话对谈，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上升，市场对美伊谈判进展感到乐观。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科技股带动升势。大二电脑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大升33%。美光升半成，高通升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0.7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1%。总结五月份，纳指升8%，标普五百指数升半成，道指升3%。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话，总统特朗普喺白宫战情室同助手嘅会议持续咗约2小时。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重申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的立场，并称现在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的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然是

0: 繼續，但尚未達成最終的共識。巴加埃說，西方任何一方在談論伊朗的時候都不能夠使用必須這個詞語，伊朗只會根據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權利自行作出決定。在涉及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問題上，巴加埃指出，霍爾木茲海峽是位於伊朗和亞曼的領海範圍內，伊朗和亞曼必須採取機制，既保護作為沿海國家的自身利益和國家安全，亦都要向國際社會保證該航道的航運安全。美國華盛頓聯邦地區法院下令將總統特朗普的名字從甘乃迪表演藝術中心移除，法官裁定未經國會立法是不能夠更改場館的名稱。白宮去年12月宣布將甘乃迪中心改名為特朗普甘乃迪中心，建議是遭到民主黨和甘乃迪家族的反對，導致藝術家的外流。中心的董事早前向聯邦法官提交的聲明說，目前的籌款成果和特朗普密不可分，若果將特朗普的名字移除，可能是會令到中心承受財務衝擊。華盛頓聯邦地方法官庫珀說，只有在國會能夠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字，要求特朗普政府在14日內拆除所有印有特朗普名字的標誌，並從官方文件中刪除相關的內容。中國證監會近日就整頓非法跨境證券活動，部分內地投保人憂慮購買香港保險的合法性。內地第一財經引述香港保監局回應說，局方和內地相關的部委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就違規跨境銷售等監管議題進行溝通。在現行的法例下，香港的人壽保險的整個銷售流程必須在香港境內進行，而香港的持牌保險中介人亦都不得在內地招攬保險業務。保險公司、保險經紀和保險代理有責任制定和實施有效的內部管控程序，以確保中介人在合法合規的地方進行了受規管的活動。就內地人士來港投保，保監會自2016年已經實施額外的監管要求，特別是規定內地人士來港投保的時候需另行簽署一份重要的資料聲明，以確保保單的整個銷售過程必須是得到香港境內進行，所有投保文件亦都必須在香港境內簽署。政府修訂食物業規定，讓狗主帶狗隻進入獲批准的食肆。食環署昨日是同香港保險業聯會舉行簡介會，向保險公司代表介紹相關的安排，協助保險業界提供合適的保險產品和服務給客戶。食環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截至星期四下午6點，署方收到超過1700宗的申請，申請期是於下月8日結束。署方說，繼本月11日至13日舉行的三場簡介會，署方已經在星期四舉行了第四場簡介會，向食物業界講述了相關的申請流程和牌照條件，並解答參與者提出的問題。至今四場簡介會已經超過400人出席，有超過18000人在網上觀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較多及有幾陣雷暴，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至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周中期天氣酷熱。現時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5%。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喺熱帶氣旋、暴雨或極端情況下，雇主同雇員應預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復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為喺惡劣天氣下仍必須當值嘅雇員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 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2: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嗯，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1: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0: 哇，好劲啊！
11: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2: 开心大派对，
13: 每一个星期六。
12: 开心大派对，
13: 每一个星期六。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

0: Regi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同传媒见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乘坐的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十月升空，原定驻留六个月，其后延长至七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的纪录。由去年底，由于神舟二十号的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二十号三名太空人改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二十一乘组今次就改成神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华尔街股市上升，市场对美于谈判进展感到乐观，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科技股带动升势，大二电脑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大升三成三，美光升半成，高通升百分之三，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336点，升幅0.7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总结五月，纳指升幅8%，标普五百指数升半成，道指升3%。油价下跌，因为市场预期美伊将达成停火协议，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87.36美元，下跌1.54美元，跌幅1.7%。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2.05美元，下跌1.66美元，跌幅1.8%。期金收市报每安士四千五百九。

0: 93美元，上升1.3%，现货金升1.4%，报每安士4459.37美元。而五月现货金价格下跌逾1%。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话，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助手的会议持续了约两个钟头，但并未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话，重申美国对伊朗的谈判立场，并称现在正前往战情室开会，要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话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然是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的共识。巴加埃话，西方任何一方谈论伊朗的时候都不能够使用必须这个词语，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作出决定。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巴加埃话，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阿曼是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的安全，亦都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中国证监会近日整顿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部分内地投保人忧虑购买香港的保险的合规性。内地第一财经引述香港保监会回应话，局方同内地相关的部委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就违规跨境销售等监管议题进行沟通。在现行法规下，香港人寿保险的整个销售流程必须在香港境内进行，而香港的持牌保险中介人亦唔可以喺内地招揽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同保险代理有责任制定同实施有效嘅内部管控程序，以确保中介人喺合法合规地进行受规管嘅活动。就内地人士嚟港投保，保监会自2016年起已经实施额外嘅监管要求，特别喺规定内地人士嚟港投保嘅时候，需另行签署一份重要嘅资料声明，以确保保单整个销售过程必须在香港境内进行，所有的投保文件亦都必须在香港境内签署。保监会会继续透过多渠道的监管和公众的教育，积极打击市场不当的行为，并持续提升保险市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得问下先啦。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月30号又嚟到星期六嘅早上，今朝嘅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王洛言嘅《枪与玫瑰》。继续欢迎大家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网上点唱，又或者写信嚟红磡和宝花园新城电台，写明系听说我爱你。今朝首先睇睇史力嘉骆家豪嘅信，佢想点俾费安娜侯晓彤嘅，同佢讲：首先祝我哋生日大快乐，呢样就系大家生日相近嘅好处啦。呢个世界上大多数嘅节日都系一 pair 咁庆祝，唯独生日系另一个人为自己庆祝，所以我哋就按惯例，当然有例外啦。你嘅所有我都唔会缺席，珍惜喺一齐嘅时间啊！我心里面有千言万语同你讲，但呢一刻我就系表达唔到啊！或者你以后用你双大眼望实我，我会用行动令你明白嘅，好冇？我只爱你一个，侯晓彤。今日送俾你萧炳智嘅《毒药》。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周玲玲咧就话想点俾五月嘅寿星细倾嘅，同佢讲祝你生日快乐啊！祝你每日生活充满趣人趣事，简单开心咁过。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快啲生翻多啲肉啊！最后梗系可以早日翻屋企食住家饭啦。知道你早两个月好有心，不停写生日点唱俾我，但一直抽唔中，会唔会系你唔够有趣啊？不过唔紧要啦。你生日点唱就交俾我，我准备俾你。今日首歌系送俾你嘅 ，Enjoy 啦，生日快乐！送俾你陈建安嘅《仍然是那个少年》。

廖生就想点俾廖太 Ice， 同佢讲：宝贝啊，系咪估唔到我会网上点唱俾你咧？系咪好惊喜、好开心啊？我会乖乖地等你噶 ，Love you and miss you， 六月等我嚟揾你啦。今日送俾你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三名太空员、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同传媒见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同张鸿章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十月升空，原定驻留六个月，其后延长至七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的最长纪录。在去年底，由于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二十号三名太空人改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二十一乘组今次是改成神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华尔街股市上升，市场对美伊谈判进展感到乐观，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科技股带动升势，戴尔电脑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大升三成三，美光升半成，高通升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0.7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总结五月，纳指升8%，标普五百指数升半成，道指升3%。油价下跌，因为市场预期美伊将达成停火协议。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87.36美元，下跌1.54美元，跌幅1.7%。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2.05美元，下跌1.66美元，跌幅1.8%。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593美元，上升1.3%。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话，

0: 美国之间的交流仍然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的协议。巴加埃说，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的时候都不能够使用必须这个词语，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作出决定。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亚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亚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的安全，亦都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代表日前在美国的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的关系、北极的安全以及资源的合作等的议题展开磋商。央视新闻报道，三方讨论主要围绕未来的防务、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角色以及格陵兰矿产资源开发等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引发了丹麦和格陵兰方面的强烈关注。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已经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即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的土地的所有权亦都不会转移给美国。目前谈判是保持审慎乐观，但由于特朗普本人在相关问题立场上强硬，协议前景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亚曼国宫举行了全球发展倡议主题研讨会，主题是大力推动服务贸易，促进全球发展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家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致辞。贾桂德说，服务贸易是推动经济转型、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力量，是中方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领域。中方愿依托日内瓦多边的平台，推动全球的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围绕服务贸易的规则制定、数字的创新、绿色的转型等各方面的合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咁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莫海谦、陈焕仁、陀螺，继续落嚟有熟勤啊！想同风仔讲，我知道你好爱我，我都好爱你，好需要你啊！我知道你有时好多嘢谂，我唔喺你嘅身边，冇办法即时知道同埋开解你，但希望你有啲咩，无论系大小事都可以同我讲。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即使呢段时间你唔喺我嘅身边，但我个心里边从来冇放低过你，好想快啲揽实你，唔想再同你分开，唔使担心我，静静守候属于我哋嘅团圆啦。Love you， 今日送俾你侧田嘅30日。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C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周卓盈、王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继续落嚟有周婉文想同刘柏林讲，系我老公。今日见完你食完饭就唔听劝，死都要去 check 信箱，唔肯翻屋企。睇完两封信啦，不过我冇喊，对唔住，令你呢两个礼拜咁唔开心，咁担心。我好快回复咗你，即刻寄埋俾你啦。其实我呢排系咁听陈奕迅嘅无条件，好想点俾你听，好想同你讲，我对你嘅爱就好似呢首歌嘅歌词咁，唔求回报，亦都包容一切，亦都多谢你觉得我系一个好好嘅女仔。我讲过，无论发生咩事，你点推走我，我都唔会走嘅。我唔会逼你要有安全感，一定要信我。你可以讲出你心里面所想，而我亦都会冷静聆听，仍然紧守于身边，与你进退也共鸣。请与我一起作一些可以约定的约定，就抱紧以后每一天，因为世上的挚爱是不计较条件的。我爱你老公，送给你陈奕迅的无条件。
1: 你何以始终不说话？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同传媒见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乘坐的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十月升空，原定驻留六个月，其后延长至七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的纪录。在去年底，由于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二十号三名太空人改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二十一号乘组今次就改成神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和助手的会议持续了约两个钟头，但并未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明话，重申美国对伊朗的谈判立场，并称现在正在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是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然继续，但尚未达成为最终的协议。巴加埃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的时候都不能够使用必须这个词语，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作出决定。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亚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亚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的安全，亦要向国际社会保障该航道的航运安全。华尔街股市上升，市场对美伊谈判进展感到乐观，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科技股带动升势，戴尔电脑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大升三成三，美光升半成，高通升百分之三。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0.7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总结五月，纳指升8%，标普500指数升半成，道指升3%。油价下跌，因为市场预期美伊将达成停火协议。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87.36美元，下跌1.54美元，跌幅1.7%。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2.05美元，下跌1.66美元，跌幅1.8%。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93美元，上升1.3%。美国维珍尼亚州一条高速公路有巴士撞向汽车，造成五人死亡，30人受伤，其中3人情况严重。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五凌晨大约2:30，在维珍尼亚州康提科市附近的95号州际公路南行线，当时道路是施工，车辆减速行驶，不过巴士未能够减速，撞向了6架汽车。5名死者都是当时的汽车乘客，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涉事的公路已经在星期五中午重开，不过交通挤塞，维珍尼亚州州长斯潘伯格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是对于基辅地区实施的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是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说，欧洲的政客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 俄方过去同现在都冇威胁欧洲嘅国家，但对所有俄方所构成嘅直接军事威胁嘅地方，都会系合法嘅目标。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稍后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嘅有陈柏宇过后，继续落嚟有行坚行爱嘅小情夫，想点俾最挂住嘅小情夫行大人嘅，同佢讲我嘅小情夫，听到你嘅点唱，有冇少少惊喜先？我知你一定喺度暗爽紧嘅，唔好再扭计话我冇点唱俾你啦，今次直头送个专属点唱俾你。你呢趟旅程，虽然我个人唔可以喺度陪你跑到最尾，但你放心啦，我会乖乖地等你毕业翻嚟咧，同你东区 N 日游嘅。你想嘅话咧，同你游遍全个香港，每个地方都俾你留低一条脚毛。你真。

0: 令你到此一游又点话、啊、今日点呢首歌呢是我近期好鍾意嘅歌，点唱内容归你，首歌呢就归我 ,ok? Miss you so much! 点嘅有周恩廷嘅今世情人。
1: 记得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烦。

0: Becky, Becky.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2: 季军呢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

人曾卓言，那没有光名为你。继续落嚟有沙律小宝贝呢，就想点俾立仔大宝贝嘅，同佢讲拍拖五个月快乐，你是我一生中最爱嘅人，因为有你嘅出现，我嘅世界充满咗色彩，将来嘅每一日我哋都一定会幸福甜蜜咁去过。你要乖乖地唔好俾人罚留堂，准时返嚟我嘅身边，我亦都会乖乖地等你。俾人话辱骂，我都一定要大大声咁同你讲，我超级超级爱你同挂住你啊！送俾你钟一天麦贝儿嘅勾手指尾。我最怕你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同传媒见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的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十月升空，原定驻留六个月，其后延长至七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的纪录。在去年底，由于神舟二十号的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二十号的三名太空人改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二十一号组今次就改成神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的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助手的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重申美国对伊朗的谈判的立场，并称现在正是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然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的共识。巴加埃说，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够使用必须这个词语，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作出决定。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巴加埃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阿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的安全，亦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泰尔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8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门说，以军在当地星期五对泰尔三个不同地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11名死者当中包括一名救援人员及一名叙利亚籍人士。黎巴嫩对于以色列空袭的行动表示强烈的抗议，批评以色列是针对救援人员和平民区的攻击，是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

0: 嘅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消息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及其他的高级将领都参加了会晤。多洛曼率队对于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周边的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对基地的官员探讨部队的防护、官员及其家属的安全保障以及战备等的议题。美国丹麦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的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的关系、北极的安全以及资源合作等的议题展开磋商。央视新闻报道，三方讨论了主要围绕未来防务的合作、北极地区的角色以及格陵兰矿产资源开发等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引发丹麦和格陵兰方面的强烈关注。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已经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即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的土地所有权亦都不会转让给美国。目前谈判是保持谨慎乐观，但由于特朗普本人在相关的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至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
3: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原定今个星期六5月30号上午10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由于汤 Sir 抱恙未能讲课，所以将会延迟一星期，即是6月6号星期六在同一时间及地点举行。
4: 已报名但当日未能出席的学员可以改为线上参与或申请退还学费，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查询详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
5: 老豆同仔
6: 一起开麦，
5: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6: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7: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5: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6: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抢到行。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

0: 说我爱你，李石宏。
1: 柠檬就话想为几个准备放学嘅同学仔送上祝福，恭喜佢哋，亦都希望佢哋会记得我哋之间嘅约定，喺终点等我一齐去玩。有最中意虾我，但系最锡我嘅阿姐明明，最善良嘅汉语，最温柔嘅阿乔。另外咧，仲想点埋俾滋滋歪歪、浩仔、小明、阿橙、海晴、阿 cat、黄生、黄太、强仔、丫丫、滋滋、妈妈、晓晴、宝善、鸡丁、苗苗、阿 blue、阿鱼、小诗、宝恩、败家、阿安、阿芬、阿鼠，当然唔少得失联咗嘅大佬 Lisa 啦。最后仲有老公仔何雪莹同埋老婆仔谢天雪嘅 Love You All。点嘅有 Mira 嘅 We All Are。

皮皮呢就想同吕浩晴讲：嘿嘿，我翻嚟啦，不过你听到呢个点唱，我又飞走咗啦，唔好唔记得挂住我，寄咗好多惊喜俾你，希望你一一收到啦，中意你好多好多，今日送俾你 J Tager 嘅 Like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
0: 择地有声，
1: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0: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佢哋系 N5， 个名叫做 Episode Unknown。节目完之前仲有俊平啊，想点俾佩儿嘅同佢讲，呢个系俾你嘅生日点唱，补祝翻你5月24号生日快乐，今年人到，送住个点唱俾你先，礼物迟啲补翻，祝你生日快乐，早日毕业。仲想点埋俾一班兄弟嘅，有子俊、细猫、马云、戚仔、公仔、卓婷、老公安仔，同埋好人信嘅。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G Dragon 嘅 Home Sweet Home。我哋听朝继续有听说我爱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和传媒见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乘坐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的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的最长纪录。在去年底，由于神舟20号的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撞击而出现裂纹，神舟20号三名太空人改成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21乘组今次就改成神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和助手的会议持续了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是必须同意永远不可以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的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然是继续的，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说，西方任何一方谈论到伊朗时都不会使用必须这个词语，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作出决定。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亚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亚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的安全，亦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华尔街股市上升，市场对美伊谈判进展感到乐观，油价下跌。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科技股带动升势，戴尔电脑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大升 3.3%， 美光升半成，高通升 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51,032 点，升363点，升幅 0.7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580 点，升16点，升幅 0.2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26,972 点，升55点，升幅 0.2%。 总结5月，纳指升 8%， 标普500指数升半成，道指升 3%。 油价下跌，因为市场预期美伊将达成停火协议，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 87.36 美元，下跌 1.54 美元，跌幅 1.7%。 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92.05 美元，